0: 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人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10年、50年、一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但我们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如果说武冈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他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他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1: 开这个农家乐来说呢，开了到今年是6年了。
2: 小伙伴中啊，很厉害，
3: 真的。
4: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混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5: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嗯，确实要
6: 很很有香，
5: 汤了那些各方面要更浓了。
7: 杨姐，杨姐，
1: 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0: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8: 嗯，

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是新鲜鸡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新鲜鸡宗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枞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0: 好多人来去乌鲁木齐，每一道东西都是要一老到十，要做得好。
1: 耗时七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两年的鸡肉一起舞蹈，一两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

0: 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杜牌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龟祠是宝贝的，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敲一次，一定要有爱慕心才炖得好这个鸡。

0: 我们是七三年认识吗？
1: 专业中我还不认他。
2: 我老公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心里有劲，他就是很认得我的气。养老了，真的好。
3: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
2: 8个小时了，
0: 我吃不得很多。
2: 哇，这个香菇油比鸡胸肉很多的，多吃一点的了。

0: 小时夫妻老是掰吧，他年轻时候太苦了，到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婆。
1: 携手四十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也回来了之后，感到就还是一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老婆我老妈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相当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吗？
1: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大军牺牲了10000人呐！
1: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2: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0: 现在

0: 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缝，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举国大会，本来是来立功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1: 3日夜灯火长明，3日夜思想交锋，3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 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臭老鼠，看你们往哪儿逃！
1: 大家不要惊慌，在场所有动物都是做工精细的超仿真智能玩具。
2: 保安请注意，我是你们的领导，现在我要你们全体出动，去室外维持秩序。
3: 舒克贝塔，我遇到麻烦了，解救支援！地震！请回答，贝塔，你在哪儿？
4: 舒克，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哎呦！
3: 舒克，地面裂开了，坦克在往下滑。
5: 你挺住，我去找你。地面裂开，说明震感十分强烈，贝塔可能在地震中心，也就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坚持住，我来了。
4: 舒克，坏了，坦克卡住了。舒克危险！算了，
5: 贝塔，你要干嘛？
4: 当然是先逃出去了。
5: 和你的坦克，
4: 坦克结实着呢，留在这儿没问题。

0: 死我了！舒克，这里不安全，快点飞回去吧！
1: 出不去了。
0: 什么？啊！
1: 没办法，只能往下走，寻找逃生的道路。
0: 又要去地下呀！
2: 爸爸，
3: 孩子，没事就好。
4: 这边，去开阔地带。
2: 老鼠救了我，还有飞机和坦克。
5: 傻孩子，地震前老鼠乱跑是自然现象，他们怎么会救你呢？
2: 可我明明看见。
5: 好了，快走吧。
1: 我们走回机场。舒克他们怎么办？
6: 他们肯定有办法，我相信他们。
0: 下面也没路了。喂喂，有人吗？喂喂喂，有人吗？喂喂喂喂，
1: 停！
0: 有回声，
1: 是从石板下面传来的。

0: 走。
1: 别说，这里跟之前去过的地下世界长得还挺像。
2: 贝塔，你看，那个发光的东西，好像是地震仪。
1: 真的？啊，还真是。不行，我有点晕。
2: 贝塔，你怎么样？
1: 我没事，这绝对不是恐高。
2: 好好好，我相信你。那你靠墙休息一下。
1: 安全。好了，舒克，我没事了，沿着路往下走吧。
3: 贝塔，别跑！
1: 蒙面鼠，再让你尝尝紫蘑菇的味道。啊，不好！舒克，你在哪儿？快跑！
2: 啊，贝塔，千万别动！
1: 蒙面鼠的声音怎么那么像舒克？
2: 我就是舒克。贝塔，你中毒了。
1: 我真中毒了。
2: 没错，得快点给你解毒才行。海盗说过，紫蘑菇有解药，就是这个。
1: 舒克，
2: 海盗说的解药果然有效。
1: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没骗人。
2: 我早说了，要相信他们。
1: 什么？
2: 别动，千万别动。
1: 到底怎么了？救命啊！
2: 稳住，抓住我。贝塔！
1: 还好。抓紧了。
2: 去看看。第二道光柱的光芒又减弱了。
1: 不对，又变强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地震仪上的第二根光柱光芒变强之后，地震也跟着变强了？
1: 哎呀，先别管这个，关掉地震仪再说。
0: 这是下一次地震的坐标，是我们的机场，得快点通知琪琪他们。不对劲啊！按理说，同一片区域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多次地震，可现在商场、机场危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好像是在针对我们一样。啊！难道地震仪被什么人操控了？
2: 不好！
3: 震频率怎么又来了？

0: 坚持住，我来了！
1: 啊！
0: 贝塔，没办法，只能往下走，寻找逃生的道路。好像是地震仪。这是下一次地震的坐标，
2: 是我们的机长。
0: 危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2: 难道地震仪被什么人操控了？
0: 不好！
2: 怎么又来了？
0: 我们得赶快通知机场。
2: 这上涨的地震怎么还不停啊？
0: 而且震感越来越强。如果真是人为设置的，
2: 舒克，这里有电线，
0: 就是它。

0: 转，拔掉不就完了？小心触电啊！我的手套能追远。
1: 舒克，快躲开！上面的岩石要掉下来了！舒克，快啊！快！
0: 还剩最后两根。一根，最后一根。好了。
2: 地震停止了。
3: 震停了。
4: 太好了，我们安全了。
0: 让开。
3: 停了。
5: 好了。小朋友，里面危险。
3: 我们安全了。
0: 是我的朋友。放开我。
1: 终于安全了。
0: 拿上水晶，我们走。
1: 不行，还是拆不下来。不是吧，地震还没停。
0: 不好，是塌方。地震的连锁反应。
1: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0: 等等，水晶。带不走大的，就带小的。嘿，
1: 舒克，这有你的。

0: 那当然，我可是最棒的飞行员。有信号了，联系大驾驶室。
1: 不用联系了，
0: 琪琪。
1: 地震停止之后，我立刻请爸爸来帮忙。看，
2: 那个，
1: 我的坦克，
0: 琪琪，真有你的。
2: 放这儿。
1: 好法无损，
0: 太好了！
3: 大家不要慌乱，注意秩序，静一静。
0: 皮皮鲁，苏克贝塔，你们没事吧？
1: 我们倒没事，但是机场可能有危险，要发生地震。
4: 苏克贝塔，终于联系上你们了，机场地震频率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呀？
0: 臭球，你先别慌。带领大家迅速转移，我们很快就到。
1: 琪琪、嘉欣，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没问题。
0: 那我们先走一步。
6: 我也去。
7: 你就是那个预测了地震的皮皮鲁？
8: 你怎么知道会有地震的？地震局都测不出来。
7: 探测地震要科学一些，不能随便说，容易让大家嘲笑的。
0: 别说了，
3: 除非他有超能力。
0: 别说了，
9: 我真的做错了吗？我明明只是想救大家。
0: 皮皮鲁，我们都知道被人误解确实很不舒服，那下一次你还会去救人吗？
9: 我不想被误解，为什么总是我呢？老师也是，爸爸妈妈也是。
4: 舒克贝塔，地震

0: 杀！
1: 果然，皮皮鲁做出了不变的选择。
2: 特兄，坚持住，我埋了！
3: 都往东边跑，那边正赶路。
1: 快，小心防护，这边。
3: 大家都没事，就是一天震两次，身体吃不消。
1: 地震波及范围不大，只有机场区域，还有西北方向的森林。
2: 森林里面的动物肯定遭殃了。舒克，
1: 超球，你和皮皮鲁留在机场。方丽丽，你带着李大二他们救援森林居民。
4: 这边。
3: 舒克，动物越来越多，机场恐怕安置不下了。
5: 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撤去地下交易市场，那里安全。
1: 太好了，就这么办。嘉熙，谢谢你。
5: 客气什么，大家都跟我来。
6: 舒克，终于找到你了。刚才我看见了蒙面鼠，就在机场附近。
1: 什么？贝塔，继续协助动物们转移。
2: 没问题。舒克，你要去哪儿？舒克，舒克。

0: 不能不防着点海盗。
1: 嗯，最后一个。好了，
2: 地震停止了。
3: 这停了。
4: 地震停止之后，我立刻请爸爸来帮忙。
5: 但是机场可能有危险，要发生地震
0: 了。
5: 畅兄，坚持住，我们来了。
1: 嗯，方丽丽，你带着李大二他们救援森林居民。
6: 动物越来越多，机场恐怕安置不下了。
7: 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撤去地下交易市场，那里安全。
4: 刚才我看见了蒙面鼠，就在机场附近。
0: 机场后门是地震开始前。

0: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一定有误会。终于到了，
1: 吓死我了！刚才
2: ，大家往里面走。
3: 终于到了，别玩去了。
4: 坚持一下，进去就能休息了。
5: 长尾巴去哪儿了？
3: 你找啥子的？
1: 你们两个，别再偷懒了，快点点清避难动物的数量报给加西，好安排食物和住宿。
5: 是。森林居民到了三分之一。
3: 手下里还在专业。
5: 机场工作人员基本到齐。哦，
3: 还差贝塔、包丽丽和奇趣。哦，还有苏凯。奇怪，一路都没看到他，哪儿去了？
4: 海盗。
6: 舒克，干什么？
4: 没什么，我看你没事，想请你来帮忙。
6: 麻烦，不去。
4: 那你别乱跑，在这儿等我们，到时候一起行动。
6: 知道了，啰嗦。
4: 追踪器显示，海盗还在森林里，一定要追上他，问个清楚。不好意思，让一让。这边，海盗，
7: 舒克，你果然跟来了。
4: 海盗，你在哪里？
6: 我现在在离你很远的地方。
4: 哦，海盗，你快回来，不要被蒙面鼠骗了。哼，
6: 就算被骗，也好过在你身边。
4: 什么？
6: 你舒克，愚蠢、天真、爱管闲事，跟你在一起不是救人，就是在救人的路上，连个养生的地方都找不到，烦死了。
4: 海盗，你对我有不满，可以回来，我们当面说清楚。
6: 哼，回去，和你们在一起。

0: 只有被囚禁、被监视，说流放就流放，一探监就炸倒，带我回机场，完全不尊重我的选择和自由。蒙面鼠才是我的同伴，我跟他在一起，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可以一起飞过森林，飞过河流。哎呀，感受美好的大自然。
1: 不要暴露。
2: 海盗那么精明，一定不会乱说话。森林，河流，从机场离开，有森林和河流的地方，就只有机场西边的区域。这是海盗给我的提示。海盗，我知道你已经不想当坏人了，不要冲动，回来吧。
0: 哼，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蒙面鼠已经承诺我，帮我找一个全新的岛屿，开启新生活。我们现在就要向大海进发。
2: 大海，是这边。海盗，快停下！海里已经没有那样的岛了。如果你是被蒙面鼠威胁的，我可以帮你。不要一步错，步步错呀，海盗！什么？你叔叔可没来这儿？
3: 贝塔，你别激动。我检查过了，机场也没有，舒克不知道去哪儿了。
4: 应该是发现了蒙面鼠的线索，去抓蒙面鼠了。
2: 啊？什么？他连飞机都没开就敢去追？舒克，舒克，我是贝塔，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0: 舒克，说你傻，你还真傻。
2: 海盗，你不是在给我提示，这是一个陷阱。
0: 没错，这就是陷阱，是给你的报复。像你这样的笨蛋，活该被骗。根本不知道，那座岛承载了我多少心血，我的梦想，我的乐园，都因为你和贝塔的到来毁于一旦。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的岛屿报仇，为那些无辜的生命，为那些本该自由生长的植物，为我自己报仇。
2: 海盗，对不起，我没想到给你带来那么多伤害。你想报复我可以，但是不要跟蒙面鼠走，回来吧。
1: 海盗，别听他的，我答应你的一定会做。
0: 舒克，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1: 动手。

0: 水晶，他们在做交易。海盗，怎么会这样？
1: 终于到了，
2: 贼号安全了。
0: 追踪器显示，海盗还在森林里，一定要追上他，问个清楚。海盗，你不是在给我提示？这是一个陷阱。
3: 没错，这就是陷阱。
0: 你想报复我可以，但是不要跟蒙面鼠走，回来吧。
3: 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0: 他们是冲我来的，
1: 是冲我们，
0: 那就别怪我们
1: 不客气了。

0: 们来了！
1: 地面支援开始准备。
2: 李丹儿，琪琪，太好了！战斗机靠拢，我们开始反击。
1: 好，
2: 发射！
3: 嘿嘿，还有多少招数，通通使出来吧！
1: 打得漂亮！小心，后边又来了！啊！两边也有，
3: 这无人机怎么跟蟑螂一样，没完没了的？
0: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制止他们吗？
2: 不好，想包围我们！
1: 快突围！
0: 琪琪，你要干嘛？我们才是一伙的。
4: 无人机不动了。
0: 琪琪没打我们，
1: 这是皮皮鲁改造的信号干扰枪，能专门对付无人机。
5: 信号干扰？哦，
4: 我想起来了，这些无人机是用无线电控制的，超大功率的干扰信号让无人机产生混乱，相当于给无人机施了定身术。
3: 无人机怎么又开始动了？
2: 想跑？跟着他们，找出蒙面鼠跟海盗的下落。贝塔，发现海盗他们了吗？
3: 奇怪，这里一点活动痕迹都没有，只有一个控制器。
2: 什么？啊！又中计了！贝塔，坐好。
3: 哎呀，舒克，你干嘛呀？
2: 对不起啊，情况紧急，蒙面鼠和海盗很可能回了机场。
3: 回机场？

0: 啊，你是说地震仪？嗯，
1: 蒙面鼠和海盗出动无人机，估计是为了拖住我们，制造时间差，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抢水晶。

0: 叔客，不就是又被海盗骗了一次吗？又不是没被骗过，哎，习惯习惯就好了。你看我，心态多平和。而且海盗是真的帮过忙，商场地震不就是他发现的？还有，他还帮我们用紫蘑菇对付过蒙面鼠呢。哎，不能因为他做了坏事就否定他的全部价值。
1: 可是，
0: 我知道了，舒克，你不是在怪海盗，是在怪自己。但这不是你的错，大家也不会怪你。走。
2: 谢谢。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舒克，你刚才去哪儿了？我们找你好久了。
5: 舒克，他没事。
6: 太好了，
1: 你们不怪我？啊？
4: 为什么要怪你？我们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1: 可是，是我轻信海盗，才害了大家。
7: 傻孩子，坏人做坏事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坏人，跟你无关。你呀，就是太善良了。
1: 但如果善良的行为带来不好的后果，这份善良还有意义吗？
8: 有，当然有。海盗他们把犯罪的原因都归结到你身上，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堕落找借口罢了。舒克，善良和真诚永远不会有错，不要怀疑自己。
4: 我最喜欢舒克了。
1: 大家，
9: 抱歉打断了温馨时刻，不过大家真的不想早点完工早点休息吗？
4: 来了。
1: 善良不会有错。
0: 哎呀，你还纠结呢？我问你，海盗这家伙老是骗人，还背叛了我们，但如果还有下一次，你会相信他吗？
1: 会。
0: 这才是我认识的舒克，打起精神，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10: 喂，舒克，
1: 皮皮鲁，我们想请你帮忙设计新的武器，阻止蒙面鼠团伙的阴谋。
10: 没问题，我一定帮到底。
1: 那就拜托你了。
11: 能顺利拿到这么多水晶，多亏了海盗你啊！
12: 这点水晶远远不够。
11: 你是说，
12: 还有一处的水晶，我们没有拿到？
1: 海盗说过，穿过森林、河流，向大海进发，这个方向的岛上，一定还有水晶。
12: 当务之急，是赶快赶到海岛。夺取水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怎么了？
4: 他要出去。
5: 于大哥，
3: 你叫什么？
5: 于大哥，
3: 再叫一声。
5: 哥。
3: 哎，我来处理。哎。哎呀，你小子叫什么名字啊？
5: 叫我小张就可以了。
3: 小张。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5: 就是想出去买点东西，太饿了。
3: 哎呀，也是，把你们关那几天呢，可把你给受坏了。你呀，以后要是出去的话，一定要多学学你于大哥啊。哎，这大肚子多扛饿。行，咱马上就出去买啊。老子今天高兴啊，你们几个谁要买东西就跟小张说，让他一起给你们带回来啊。
6: 四个烧饼，带芝麻的，
5: 一只烧公鸡。
7: 哎呀，他二姐呀，这都啥时候还惦着你这只公鸡，临死的人了吃啥烧公鸡呀、啊。

1: 这鸡怎么了？山羊说：“你仨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你怎么傻傻吗？都管？
3: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啊！
1: 要是瞎子没死啊，你们这顿饭就不能白吃。
0: 他死了？怎么死的呀？
1: 出啥事了？啊！
0: 看把你们一个一个给吓的！没死，替皇军干活去。如果干得好的话，说不定还有赏钱呢。不过，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哎呀！给我来4个驴肉火烧。
4: 你吃得了那么多？少废话，要死的人能吃一口是一口吗？20个烧饼，带芝麻呗。
1: 2只鸡，
5: 母的。<笑>
4: 小张，记住了吧？<笑>走，
5: 早点回来啊！
0: 多带点啊！
5: 快点，快！
6: 进了再打。

0: 投降吗？皇军大大的有赏。国军弟兄们，不要再顽抗了，赶快投降吧！皇军赏给你们现打羊回家，不想回家的加入我们皇爷军。
1: 孙团长，我们佐藤连队长很想跟你交朋友。
2: 扯你娘个蛋！有本事把你娘的狗头给我露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3: 给我开炮！

0: 火力再往咱们撤吧！放紧！车长哥，给我定住！
1: 有何指示，支援！是。

兄弟们，有谁要走，现在就走，还来得及！不怕，把兄弟给我留下，舍身救国，不成功！

0: 想吃点什么？
1: 想吃包子。
0: 包子？
2: 好。看看包子。
3: 好嘞。
2: 哎，要几个？
1: 弄几个就行了。
2: 四个。
3: 蜂蜜。
1: 谢
3: 谢您
1: 了。卖蜂蜜的。
3: 哎，小哥要蜂蜜吗？
1: 是迎春花蜂蜜吗？
4: 不错吧？
1: 是，冬天采的。冬天。
2: 再来一个。来。
5: 哎，张冉冉接头没有成功，但他心里点燃了一团火焰，这团火焰烧尽了他一直以来找不到组织的阴霾。
1: 没什么，没什么。
5: 他坚定地留在济南城，找到城防图。
0: 抓紧，把他们那些人的东西给买齐了啊！你还想吃什么？跟我说啊，咱全给买了啊！
1: 好，
0: 羊毛出在羊身上，那钱算他们头上的。
1: 好好好，
6: 走。太君，太君，钱算给您带来了。
7: 詹三，你去哪里了？
6: 太君，我哪儿也没去，我一听到枪响我就躲起来了。
7: 又是你立大功了。
6: 太君，您什么意思？
8: 什么意思？太君能够顺利的进村有你的功劳，当然了，更主要的是我的功劳。
6: 牛排，你也太会抢功了吧，刚才打的时候怎么没把你打死？
8: 我操的嘞，你怎么说话呢？老子他妈身经百战，战场上的事儿经历的多了，就是先打死你也打不死老子。
7: 陈子，你这次功劳大大的，国军已经被我们消灭了，你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去了。
6: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9: 太君。

0: 我回来了。
1: 哎，吃的买回来了，你快快快，你咋？哎呀，咦，哎，你们那，
2: 哎，那个大小姐啊，这多好的机会啊，你咋没跑啊？
3: 我是想跑，但是又转念一想，把你们丢在这儿，实在是不仁不义啊，所以我就留下了。哎呀，
2: 你把自己说得这么伟大，莫非你真的是？

0: 瞎子，我是来救你们逃命的。什么意思？
1: 小鬼子现在还在那边喝着庆功酒呢，
0: 后边有个洞，从那儿出去就可以到后山里。
2: 那你呢？
0: 我一个瞎子没事。
2: 瞎子。
0: 行了，赶紧走吧。我给你几个。

0: 快走吧，留在这儿等死。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金团长，你往哪儿跑？
3: 他们是我们的人。
4: 放开！放开！
2: 金团长，你可别激动，千万别开枪。你要是开枪敢打死我，你身后的弟兄谁都别想活。皇军的枪可不是直塑的，告诉你，金团长，你们现在哪也去不了，皇军已经把这里围得是水泄不通。

0: 饼干了，糕点，新鲜的糕点。
1: 糕点多少钱一斤啊？
2: 掌柜的，求您做的衣服做好了吗？
3: 哟，您来了，嗨。早做好了，要不然咱们到里屋去试一下吧。
2: 行啊，
3: 石头，哎，你帮着招呼着啊。
4: 好，
3: 来来，跟我来，跟我来。哎，
2: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任务吗？
3: 告诉你，鬼子攻打了钱庄，组织上命令我们选择时机做出行动，打击一下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2: 太好了，就等着这一天呢。
3: 有样东西给你看，跟我来。

0: 喜欢吗？喜欢，哪来的？哼，
1: 这是我的战利品啊，跟了我很多年了，杀死过很多小鬼子。

0: 听你爹说，你从小就喜欢钱，我觉着他很适合你，所以决定把他送给你。
1: 真的？
0: 那还能有假吗？这钱。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你看，你看。

0: 太君，国军这个新团长是我亲自把他抓到的。
1: 报告连队长，今天的战斗我们抓获了国军12团团长辛志远，还有他的部队。
2: 佐藤太君，我想看看我戏班子的人。
1: 回去吧。谢谢佐藤太君。

0: 你还没死呢，哎呀，瞎子，你咋这德行了呢？真是生不如死，
1: 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赶紧呼吧。走走走，黑子，你跟我走。哎呦，哎呦我的妈！走，
0: 怎么弄的呀？这是
1: 怎么了，黑子？啊？慢点，慢点，瞎子，慢点，慢点，慢点。
2: 这弄的，咋整的？
3: 瞎子，我问你，是不是你投靠了小鬼子，把新团长出卖了？
4: 我没有，我一个瞎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3: 不是，这到底咋回事儿啊？对呀。好，你说你没有出卖新团长，那他们被抓的时候你在哪儿？
5: 我在帮他们。
3: 新团长要你个瞎子帮什么忙？妹子，你可不能冤枉瞎子。
5: 瞎子不是那样的人，瞎子，你赶快跟大伙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2: 你说呀，说说说说，
5: 哎呀，我现在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的，只有见到新团长才能清楚。
3: 你说，他们怎么会全军覆没呢？
5: 小鬼子突然袭击，新团长为了保护百姓，留下来阻击，可是兄弟们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才被抓。我想救他们。 可是刚到后山就被牛二狗这个狗汉奸给围了，不行，我得出去。
0: 你干嘛去啊，瞎子？
5: 我去找邱伟他们，少彪，你带瞎子去。
0: 我不去，咋又是我呢？
2: 你聪明啊，你不去谁去啊？
0: 是吧？终于承认我聪明了。
2: 聪明，
0: 那行，我牵他去，
2: 去
0: 啊，
2: 嗯，
0: 去吧，
2: 走吧。
5: 慢点啊，
2: 刘晨，
0: 哎。

金团长，今天我请你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你们的炸药到底埋在哪？

0: 我这么尊重你，你不要得寸进尺。我只是问你一件事：你们的炸药到底埋在哪儿？
1: 快说，那炸药到底埋在哪儿？
0: 如果你说了呢，我就把你。 和你那帮兄弟都放了。如果你不说，你也很清楚是什么后果。说了吧，你那么多兄弟，那么多条人命呢，
1: 金团长。
2: 快说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皇上的老虎凳可不是那么好做的。哟，这里哪来的狗叫啊？好，那我告诉你，我和我的兄弟们就没想过活着。我再告诉你。
1: 我们中国人就不懂什么叫屈服。我论他们生在哪里，注定都是走狗。
2: 那我也告诉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听见没有？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别在那嗷嗷乱叫，有本事上来咬一口。
0: 拉出去。

0: 再问你一遍，你说还是不说？
1: 你问这话还有意思吗？
0: 好，那我就把你的人统统杀光。
2: 李枪手，准备。
1: 兄弟们，怕不怕死？
3: 不怕。
1: 怕不怕？
3: 不怕。
4: 不怕。
3: 不怕。
1: 好，兄弟们，我们钢铁心二团的口号是什么？

0: 虽然现在我们手里没有枪，但是我们有灵魂，有骨气，有自己的战斗。
1: 新团长，
2: 谢二团到。

0: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价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

0: 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4: 限时领，
3: 送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

0: 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

0: 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4: 限时领，
3: 送这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

0: 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 从出发

0: 他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会啊，
5: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夏子，你是不是疯了？你这嘟嘟囔囔说啥呢？就是啊，夏子，这都一晚上了，说个不停的。来，喝碗汤啊！
1: 对呀，秦贵，你就喝两口吧。 你说你一口都不喝，我们不是担心你吗？对不对？你说你这万一要是死了，我呸！你这要是万一那啥了，对不对？我们怎么办呀？来，张嘴，哎，听话，来喝一口，就一口啊，就一口。
2: 喝一口，向我求求你了！说快了你！心里难受，他们可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

0: 小日本杀了，我却救不了他，我他妈心里难受啊！
1: 说，过来，你过来，呸！狗娘养的，狗娘养的，打！

0: 夏子这次是真被吓着了。我看夏子这回真落下病根了。叔，当时你们没见着，太惨了。哎，
1: 他就是心里有愧，所以才这样。这就叫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夏子打小就爱耍小聪明，这会儿好了。
2: 直接把自己耍成汉奸了！哎，夏子，哎呀，夏子，
3: 哎，怎么还聋了？
2: 于大半夜他那儿摆弄驴呢。哦，夏子。 这平时还真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啊！我跟你们说呀，瞎子这次立了大功了啊！他帮皇军抓住了国军团长辛志远，这佐藤太君很高兴啊！佐藤太君下命令了，你们今天晚上都演一场戏啊，好好的庆祝一下。 好好的表扬一下瞎子啊！不怎么着，我是说话没说明白呀，还是你们当我是放屁呀？
1: 去，
4: 我们一定去。
2: 一个个点头大脑的，麻利收拾啊，走了。
1: 今天晚上唱戏，谁愿意去谁去，我是不去。
4: 为什么？哎呦，我这个肚子呀，昨天晚上吃什么东西了？哎呀呀，这家伙没吃好。哎呦，
5: 我也不去。
6: 二姐不去，我更不去了。
7: 夏子，那我也不去了。

0: 要是不救他们，也不会死。现在你说怎么办？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这都是小鬼子。只要你肯帮我，我们就一定能救出新团长。
1: 小鬼子们抓来新团长，今天晚上要搞一个庆功宴。他们多少人？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这么紧急形势吗？行，告诉同志们要注意安全。
0: 好。
1: 新团长被他们抓到司令部去了。
2: 那我现在就去看看什么情况。
3: 好，你要当心啊！
4: 大家都看到我们的战利品了吧？今天的庆功宴就是为了犒劳大家，开始吧。
5: 新团长为了保护济南城和老百姓，可自己却深陷了绝境。现在，张冉冉等人必须要把新团长救出来，拿到埋藏炸弹的图纸，以免小鬼子狗急跳墙毁灭了济南城。

论几个，跟我来。

0: Parker!
1: <音>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一个人都不准出入。
2: 嗨！
1: 你们几个，快去！
3: 嗨！
1: 太君，你放心，他们跑不了了。

0: 我一脚把他给我压进去。嘿，快，压一，
1: 好，
0: 快。

0: 你们戏班子人都在吗？
1: 佐藤太君，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0: 还有一个呢。
1: 他今天有点不舒服，在房间休息呢。
0: 搜查他们。
2: 二爷。

0: 你给！
1: 好疼啊，我的！
0: 云子，进去里看看。
2: 是。
1: 这怎么了？这是啥小张啊？啊！不是，你肚子上那把帽子在那好好躺着吗你？我头也疼了。
2: 这怎么弄的？来，于哥帮你揉揉。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揉。我可能就着凉了，歇歇就好。
2: 你可得小心点，你让你于大哥多担心你。
0: 病了，病得不轻，是，
2: 老毛病我犯了，肠胃不好，要不然我送他回家吧，就别给你们添乱。
0: 于三，给我走。
2: 嘿，乡长，好好照顾他啊！如果再出问题，我收拾你！我
3: 于员外走了，
0: 别动。

0: 脊梁可不能塌呀！宇哥，好兄弟，我的好兄弟。
1: 情况就是这样。这到底咋回事啊？好好的，怎么又冒出一个黑衣人来呀？
2: 哎，我出去给你们看着点啊。
3: 二爷，你小心啊！
2: 没事。
4: 我问一下，你这个肩膀是不是黑衣人打的？
2: 就我自己打的。
4: 嘿，你英雄啊！

0: 流年不利。行了，大伙儿也别想太多了，早点休息，明天咱是打道回府。
1: 瞎子，那个……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不用谢我了，来日方长。不过这次我可不欠你的，咱两清了，以后别再给我找麻烦。
1: 以后再说。
2: 还有以后啊。
3: 来了，跟你说一好消息，佐藤太君说了，这儿啊没你们什么事儿了，你们可以走了。
2: 我可以走了？
3: 不但走，太君还给了你们的赏钱，全在我手里放着呢。
2: 谢谢太君，谢谢。

0: 谢驴，你谢个驴啊，还没给完呢，那儿还有呢。
1: 哎，你个死胖子，你是不是把我吃驴呢？
2: 没有啊，
1: 是不是觉得不爽了？是不是不高兴了？
0: 爽，
1: 我看你是不想走了你。
0: 哎呀，行了，驴，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不懂事儿。
1: 跟你们下着好好学学。 你个死胖子！行了，驴都不高兴了，是不是啊？等皇军什么时候再想看你们演出的时候，啊，我再来请你们，到时候还要上钱。小张啊。 回去以后啊，多吃点儿，啊，不管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于大哥，哥肯定会替你帮忙的。啊，谢谢于大哥。那行了，我公务缠身。那行了，你们一路保重啊，我就不说了。
3: 夏子，咋办？啥咋办？分钱呗。你赶紧分钱。
4: 没你的。
3: 为啥？
4: 我为啥？
3: 不为啥为啥？我说为啥就为啥。
4: 我不知道为啥呀。
3: 你不知道为啥？你骂他。我那不骂他，我不是为了大伙多挣点公共钱吗？
4: 为了大伙多挣公钱，你就不要公钱。
3: 不，你这黑熊下面，你这还是个人吗？这啊？
4: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我看见了。
3: 他兜里还有两封大洋呢。哎，我说你这老头，这是我给皇军算命的钱，跟你们都没关系。哎，怎么没关系啊？怎么就没关系啊？这大家伙都在这站着呢，你说有没有关系啊？哎，我说你这老头半天不说话，怎么一说话就挑事儿？
5: 你少动些，你个冷啊，赶紧分钱。
6: 瞎子，你跟太君算命的时候。
4: 我们可都赔着你呢，分钱你得想着我们大伙儿。
3: 对呀、啊，哪能吃独食啊？你也太黑了吧！你做人要大气，
4: 你这张老脸你还要吗？
3: 你说给不给吧？给，分钱，我都给你们。
4: 对，在兜里呢，那两封大洋都是没收兜。
3: 那等哪儿呢？快点儿。
4: 慢走啊。
7: 客官，几位啊？你也下呀？哎，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哎，不好意思，各位客官啊，我们小店就剩这一张桌子了，大家就将就一下啊。

0: 大。哎，你们这儿酒多少钱一壶啊？
1: 咱们小店的酒啊，便宜，十个子儿一壶。
0: 十个子儿一壶，这也太贵了。掺点水吧，一份酒，三份水。
2: 哎，小子，你是请我们喝酒啊，还是请我们喝水啊？
0: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行了，去吧。
2: 不是你这太抠了，你这。
3: 哎，我说你给我挤啥呀？弄个凳子。
4: 这位大姐，我刚才已经让您了，可你还往我这儿挪凳子，我也得坐呀。
5: 对不住啊，姑娘，二姐你别闹了，坐坐坐。
3: 哎，你像谁啊？
6: 我当然向着你啊，
5: 人家不是女的吗？你对不
3: 对？那我长胡子了。
1: 二位请坐，坐啊，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听我说两句。
4: 哎，大姐，您能让一下吗？
3: 不能。
1: 呀，我说客官，你们劝劝架呀。
0: 有什么可劝的，吵了架泄火没啥不好的，再者说了又打不起来。
1: 带着去。
7: 卖蜂蜜的，
4: 哎，小哥要蜂蜜吗？
7: 是迎春花蜂蜜吗？
4: 是，冬天采的。
7: 冬天？
4: 别看你壮实啊，姑奶奶也不是好惹的。
3: 呀，你还来劲了是不是？你别以为你是姑娘，我就不敢揍你啊！
4: 泼妇，
3: 你还敢骂人？你还是男人不你？
8: 你怎么回事？你们
9: 这？哎呦，这开打架了，这是。
1: 方便，大哥，走。快走。
9: 你别看着。
3: 干啥呀？
2: 这两娘们太猛了，赶紧走吧。
3: 我不走，他在帮咱们呢，走了就太不仗义了。
5: 对，太不仗义，太。
0: 你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讲义气？你知道义字怎么写吗？赶紧走。
2: 走。
4: 他是谁？自己人。我不能掉以轻心，先试招再说。

0: 你把那个女魔头给甩掉了，我看未必，她绝对是一个不大目的不罢休的主。
1: 下次我觉得她好像是看上你了。
0: 去去去，哎，小九，对上那乌鸦嘴。
2: 你是谁？你是昨晚的黑衣人吧？你是银春花？
0: 你是卖蜂蜜的那位。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换个地方说。
0: 走。
1: 别闹了，咱们赶紧走吧。快撤！快点！走了。想跑？走了。走了。啊！啊！
3: 女魔头啊！
1: 我说什么来着？
4: 我还想想。想跑？没门！
5: 秦志远，如果你告诉我炸药埋在哪儿，我就饶你不死。也许我们还能成为朋友。

0: 你们两个太凶了啊！我要不看你俩是大老娘们儿，就我这暴脾气，我早就……
1: 说什么呢你？
0: 我想
2: 想什么呀？想去杀小鬼子呀？
1: 你俩咋回事？刚刚还打打杀杀的，这会儿又这么近乎。我告诉你们，这位是辛志远的表妹，他此行就是为了救他表哥，而我呢，进日本军营也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所以……
0: 哎，你打住吧，少弄些李可愣啊！我们帮你的时候，你那军官还没被抓呢。
1: 废什么话呢？辛团长是不是被日本人抓走了？我们是不是要去救他？
0: 我也没说不救你，你看你这脾气。
1: 既然要去救他，那就劳烦各位再帮个忙，再去一趟佐藤那儿。我会给大家一些补偿的。
2: 补偿？我请问大小姐，这掉头玩命的事儿，您补偿多少钱啊？这一条性命您给补偿多少钱呢？补偿？
3: 行了，一趟也是去，两趟也是走。
1: 那你就是同意了？
3: 我同意了，我可以去。不过他们的事儿我做不了主。
2: 我表个态啊，这事儿谁愿意去谁去，我是不去。
4: 我也不去。
0: 我更不去。强贵，我先走了。
3: 站着，烧饼，你就这么走了？带着我一起。
1: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3: 回村。
1: 不行，你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
3: 哎呀，这个钱呢，确实是好东西。不过钱有了，命没了，我要它干嘛？
1: 那你不替你媳妇报仇了？我就告诉你，这回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5: 哎嗨哎嗨嗨哟。
6: 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扫码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你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

0: 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

0: 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
4: 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6: 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扫码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你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

0: 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不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 保留原。

0: 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
4: 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缝，现在
4: 我是不得不说，
5: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势在必行，
6: 会议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要不是你，我早就完成任务了。所以，这回要死，大家一块死。
1: 算了吧，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老百姓，跟他较什么劲儿？
0: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老百姓就不用保家卫国了。
1: 保家卫国这种事儿落在他身上，有点大，他担不起。更何况一个瞎子，让他们走吧。
2: 撤。
0: 咱俩分头准备，晚上见。
1: 好。
3: 行了行了，别走了别走了，歇会儿歇会儿。娘啊，可算把这俩拧包头给甩了，要不然今天我这条老命就交代到这儿了。
4: 沙叔，你不老，啥老命啊？
3: 就是个头啊。
2: 好了，你们回村吧。
4: 哎，兵荒马乱的，你干啥去？
2: 我得给我媳妇报仇，杀鬼子。你们别再跟着我了，再跟着我，你们的老命都保不住了。
5: 你这指桑骂槐，明显的是在骂我呀。
4: 山叔，你咋那么聪明呢？这话你都听得出来？
5: 这我再听不出来，我成傻子了。钱贵啊，你这话咋说的呢？你说你给你媳妇报仇，这大家伙不是陪着你报呢吗？这节骨眼上，你说这话，显得好像大家不仁不义似的。
4: 也是这个理儿。
2: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在我媳妇坟前发过誓，我得替她报仇，杀鬼子。不出差错还能见，出了差错，来生见。
6: 真是条汉子。我最佩服了，我要嫁就嫁这样的男人。
2: 干嘛？
4: 哎，钱贵，等等我，我陪你。
6: 耳朵没了，
5: 快！
6: 啊！不好了，
5: 又咋了？
6: 钱贵不见了！
5: 啊！走你！
7: 哟，醒了，我还以为你小子死了呢。
2: 这是哪儿？

0: 阴曹地府，蒙谁呢？我死不了，我有72条命。72条命，说我们团长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我看你就是个大汉奸。
1: 谁是你们团长啊？国军钢铁新二团团长辛志远，
0: 新团长。我护着他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出卖他呢？
2: 自己看看吧。
0: 我一个瞎子，我怎么看？
2: 那好，我来告诉你。小报上说，你给日本人传递情报，以致我们新团长被活捉。小鬼子还在指挥部对你进行了嘉奖，没错吧？
0: 冤枉啊！我真是冤枉啊！我真没有出卖新团长。
3: 你有证据吗？
2: 人证呢？
0: 也没有。
3: 人证物证都没有，我们怎么相信你啊？
0: 那你们不相信我，我有什么办法？
4: 嘿，
2: 还臭小子，你活腻了啊！
0: 哎，别别别！张冉冉是你们国军的。
3: 张冉冉，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2: 叶司令的外甥女。
3: 原来你认识她啊？她在哪儿啊？
0: 在城里。
5: 石头，刘掌柜什么时候回来啊？
6: 他去赵村了，明天早上吧。今天晚上应该回不来了。
5: 怎么办？来不及了。
6: 要不你等他回来跟他商量商量呗。
5: 不行，我今天晚上就要行动了。
6: 这样呀？这样，我找几个人跟你一块去，我在这留下等刘掌柜回来，等他回来我给他说一声。

0: 大家一定要小心，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后面汇合。
1: 是是是，
0: 记住了，行星室在二楼右手边的第三个房间。
2: 好，知道了。

0: 你们又唱了一台好戏，
1: 放下武器，
0: 别想着耍什么花招，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1: 交枪不杀。

0: 快，别人那么跑了，快走！有自己走。这里有密室，日本人知道这儿吗？知道，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躲在这儿。希望如此吧。
1: 去把新志远他们给我带过来。进去。
2: 新志远，这是什么？谁的？谁用的？我能告诉你吗？别浪费时间了。好，新团长说的正好。
0: 让你也尝尝，这是什么滋味？能听到什么吗？
2: 清楚，孙长官，我倒是要看看你们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到他们说实话为止。
3: 哎，走，带出去。
2: 把他们两个分别审了。
3: 嗨，
2: 等等。

我们走吧，孙队长，新团长已经招了，如果你再不招的话。 你就永远都不用再说话了。嗯，早说嘛，早说的话，就不用说这么多苦了，是不是？

0: 宁队长，里面发现藏有炸药。藏匿炸药的地方一共有几处？
1: 我真不知道有几处，我就知道这有一处。别的地方都是新团长他们带人去的。佐藤阁下，您看我都告诉您藏炸药的地方了，您就放了我吧。
2: 着什么急？把其他的几个藏匿炸药的地方给我找到，我马上就放了你。啊啊！
3: 什么？哪那些废话？
2: 你都到这一步田地了，你还不老实交代啊？嘿嘿，安静，他一定会交代的。 太君，你帽子上是什么东西啊？

我此刻受伤了，立即全城搜捕，搜查每一家药房，他们一定会去的。对，太君说的对，太君你放心，他跑不了的。你能不能闭上你的乌鸦嘴？

0: 我们跑不了的。好了，我们安全了。走，香，你没事吧？没事。哎，香，哎，香，
1: 别动。
0: 你们是谁？他们是您的队伍。真是大小姐。你们是？
2: 巡二团，特务连郭云峰。
3: 闻讯，
2: 向您报告。
3: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杨志新团长让我们来城里找那个瞎子，由于没有找到。 所以我们就没有回钱庄，我们俩的心愿于难。
0: 你们找他干什么？
4: 他是钱庄的村长，找的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0: 村长，原来你还是村长啊！
4: 卑职，曾经就是。
0: 还卑职呢，真转上了。

0: 你可以啊，以前真是小看你了。现在知道了吧？我告诉你，我本事大了去了，法力无边，七十二般变化，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了。我手底下使唤人多了去了，想当初五百年前……
1: 行行行，就你厉害。
0: 现在没时间了，你们俩跟我去弄得药。
2: 是。
0: 你帮我看好谢阳。
2: 小事一桩，交给我吧。
0: 帮我把枪藏好，看好他。

0: 大夫，大夫，
1: 谁呀？
0: 我是来抓药的。
1: 哎呀，这么晚了，明天再来吧。哎呀，
0: 媳妇儿病得挺重的，大老远过来帮帮忙吧。
1: 啊，进来吧。

爸，我们中计了，赶紧走。

0: 大小姐，你先走，别管我。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大小姐，你先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2: 不行，

0: 为了济南城父老乡亲，多少战友倒在小鬼子的屠刀下，战友们，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这枪响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钱柜折腾的呀？
2: 他哪有那本事啊？连枪都不会打，最多呀，他偷条驴。
3: 嘿，他岂止会偷驴呀、啊？他会偷寡妇呢！
2: 给我住嘴，收招吧。哎，你们说。钱柜会不会躲到这儿来呀？
1: 不好说。
0: 哎呦，哎呦妈，吓死我了！
2: 这又咋了？
0: 外面鬼子这个多呀，吓死我了！啊！哎呦妈，吓死我了！鬼呀！哎呦！吓死我了！
3: 钱柜，你说你这是？
4: 幸亏是包袱，这要是石头，我们一被鬼子杀了，就被你们杀了。
0: 钱柜，钱柜，你杀了几个鬼子啊？
4: 杀！我差点没被小鬼子给杀了。杀！
1: 钱柜，你太能做了，你咋还跑没了吗？找你多长时间？
2: 是啊，钱柜，你差点把大家伙给害死。你说这满大街的枪声，乒乓乒乓的，我们差点给嘟嘟了，
1: 差点都蹬腿，知道吗？
3: 那我们赶紧藏起来吧，啊！

0: 来吧。草原。
1: 这次该我了，
2: 别闹了。
1: 怎么？我
3: 哎哎哎！

0: 小鬼子走了，赶紧出来吧。
1: 哇，你炫啊！哎呀妈！
2: 谁放屁了？
3: 谁放的大臭屁？
2: 熏死我了！
3: 哎呀妈，熏死你了！谁？你也熏死我了！你，是不是你？
4: 二姐，怎么能是我呢？我不是那种乱放屁的人。
3: 你，肯定是你。
5: 烧饼，是不是你放的屁啊？
4: 肯定是他，我刚才仔仔细细的闻了闻这股屁，绝对有股烧饼味。嗯。
3: 你笑啥？是不是你啊？
6: 你这是？
3: 我问你呢，你问我。
6: 你这是就是呗。
3: 去死了！
4: 瞎放屁者，天理难容！打他！
1: 哎，我救那个疼疼！
5: 走！
1: 干嘛呀？
5: 太臭！
1: 我不小心漏气了吗？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0: 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

0: 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我的票！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头痛有合剂，
6: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我问你，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啊，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人呢？我问你话呢。我们的同志们伤亡情况怎么样？
8: 都牺牲了。
7: 你说什么？
8: 都牺牲了。

0: 我们的谢阳同志呢？还没打听到，但是，但是什么？说嘛！
1: 我还打听到，昨天晚上有人从日军司令部跑了出来，听说受了伤。
0: 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你急死我！快说！出来以后，他们又劫了一家日本药铺。

0: 难道是迎春花？
1: 哎，出来了，出来了！
2: 哎，咋样？不行，失血太多，必须赶紧抢救。
1: 哎，要不咱们送医院吧？
3: 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咋送呢？
2: 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吧？
4: 对呀，得赶紧送医院呀！
5: 对，快想想办法吧。
6: 我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6: 我有什么办法？我办法多着呢。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们，这件事结束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们。
2: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呢？谁愿意纠缠你了？赶紧说。
6: 你看，她一个女人还挺横。
4: 你啰嗦啥呀？什么女人男人的，磨磨唧唧的，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哪像个大老爷们儿？
6: 你像个大老爷们儿，那你就仗义一回，把他送医院去。
4: 嘿，你还真逼我是不是？我告诉你，老娘就这脾气，我还真有这胆
7: 儿。哎，二姐有这胆儿。
1: 二姐，去吧。
4: 钱贵，你们戏班子真舍得没有二姐啊？
7: 舍不得，
6: 舍不得，你跟他一块儿去。
7: 我不去，你怎么不去？
6: 行了，没完没了了。我有办法带你们进城，我也有办法把你们送进医院。但是医院里要是有小鬼子，那我可就没辙了。
2: 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吧？
3: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他死。
6: 死不了。

0: 山羊自有妙计。
1: 不是你这糟老头子，你说呀，
2: 说呀。

0: 个小子抽纸烟，这还没娶妻呢，一大老爷们天卖身的，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1: 哎呀，这媳妇是多精明啊，看着点用。
2: 啊，惨啊，太惨了！
3: 大，哎，这年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见过卖身葬父的，也见过卖身葬母的，就是没见过卖身葬妻的。
4: 谁说不是啊？而且这卖身都是女的呀，这男的卖给谁呀？啊！
2: 太惨了！
5: 哎呀，太惨了！
0: 太可怜了！
5: 哎，兄弟，这是我们家老爷赏你的烧饼。
6: 哎。
5: 哦，哎，来兄弟，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家老爷。
0: 惨啊！
5: 哎呀，惨呐！来来来来来，兄弟，这位啊，就是我们家老爷。啊！这位才是我们家老爷。
0: 哦，谢谢老爷。
7: 恩人呐。
8: 跪下！
7: 跪下呀！
0: 那真没说过跪下。跪下！
8: 媳妇赶着不跪下怎么受你？跪下呀！
0: 媳妇赶着不告你们这群畜生就逮着我作吧！哎呀！哎呀！山羊老爷，谢谢你给我烧饼这样的烧饼，可我吃完这烧饼也没用啊，我还是葬不了我媳妇。老爷，这样，您收我当奴才啊？只要您天天给我烧饼吃，只要您葬了我媳妇儿，你让我干啥都行，我力气大着呢。可怜可怜我吧。
3: 收下人家吧，人家的大老爷们儿为了自己媳妇儿容易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9: 对
10: 呀，
11: 对呀，
12: 是呀。
13: 哎呀，好好
0: 的，太惨了，老祖，可怜可怜我吧，太惨了，
14: 不好办，
0: 是不是？
14: 行，我就看在二位老总的这个面上。收留你了，
0: 谢谢老爷。
14: 可是你这个尸体我不能拉回去
0: 啊，
14: 这要扔到乱坟岗子你也不乐意。
0: 那不行啊，
14: 这可怎么办？
3: 哎，看什么看，走走走走，
0: 说话还清楚吧，心也够足了，
5: 叫人干爹。
0: 哎，

0: 哎呀，二位老总，帮人帮到底，在帮个忙好不好？你看能不能这样？能不能把这尸体先搁到医院的太平间，回头我们把墓挖好了以后啊，再安葬。行啊，那你们就去吧，找我们干什么呀？哎呦，
1: 他要是能去，就不找你二位帮忙了。可不是这两天皇军在城里到处的搜索，这医院里也都是皇军。
2: 不让我们进呢，哎，帮帮忙嘛！帮忙，哎，什么？人家话都说到了，事儿也做到了，帮忙会死。走，
0: 行，走一趟，你跟我来。太惨了！
3: 快点了，
0: 行了，看什么看？快点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4: 行了，你们去交钱吧，这尸体只能在这儿停放7天。哎，这人怎么？
5: 张山然，你太狠了你！
4: 没事，他们只是晕过去了。二姐，咱俩化妆成护士。邵秉章，
6: 嗯，
4: 你化妆成病人。
6: 哦。
4: 山杨树大哥，你俩在这守着。
7: 那回避一下吧，老头儿，哎呀，别闹！哎，这人怎么回事？
4: 这是从住院部推过来的，马上要手术。
8: 哎，走吧，快走！不是今天没手术了吗？怎么又推进来一个呀？
4: 不许动！
8: 你们干什么？不干什么，都是中国人，请你帮个忙，救个命。有什么话都好说。 想把枪放下，
4: 我们需要你帮个忙，救个人。

0: 已经帮他止血了，没事了。谢谢你，不客气。
1: 那个，起来拿走了。
0: 哪有那么快？我们刚把子弹从他的身体里取出来，本来想多给你们拿点药，但医院被鬼子看得很严，所以只有这么一点了。啊，咋办啊？
1: 没事，医生，那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手术是成功，只要不发炎就没事了。如果有并发症，你们就来找我。

0: 抓住那个医生！
1: 快快！
2: 不好，又出事了！
3: 快！
2: 小鬼子来了这么多人，他们不会有危险吧？这回可麻烦了！抓走了医生，谁给谢阳看病啊？张然然，你们赶紧撤呀！

0: 怎么回事？哎呀，那个大夫呀，被人搞了命，给抓走了。
1: 那咱们得赶紧走。哎呀妈呀，药往哪了？
2: 不行，他们已经开始搜查医院了。
1: 那怎么办啊？现在
0: 还咋办？赶紧出城。
1: 咋出啊？
0: 棺材，你说这一摊人啊，今天碰上个拉棺材的，
3: 拉棺材多好呀，升官一发财。
0: 哼，得了吧，我不掺这个。
3: 你们这唱哪出戏啊？啊，干嘛呢？
4: 长官。
5: 送死人的，那个是死人的，快站住！哎，
4: 太君，
5: 什么的干部？啊，他们送死人的，
4: 混蛋！
5: 百官殿上，
4: 太君啊，可不敢啊，这是死人了，死了好几天了，都臭了。 有瘟疫传染病啊！徐县长，
6: 我
4: 干！快去！

0: 死了！
1: 冷哥，哎呀！
2: 走走走走走走！

0: 快点，先撂炕上！快快快！快点快点！这都被勒死，也得被吓死。
1: 这可咋办了啊？这人不能这么放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和咋办啊？
0: 别都别着急啊，听我的。大哥，
1: 你去门口守着。
2: 我去，
0: 快去快去！
1: 少爷，
0: 少爷开水。
1: 不去，
0: 快点！
1: 你去呀！
0: 我不去，
1: 一会儿顺便给你做好吃的。哎，我去。
0: 小鬼子要发现，这可就麻烦了，赶紧抬他进密室。

0: 二姐，
1: 啊，
0: 你去弄点热水，我来帮她清理一下。
1: 哎，
0: 伤口发炎了，怎么办呢？钱贵，他的伤口发炎了。钱贵，
2: 啊，
0: 你怎么了？
2: 没事。
0: 你怎么流鼻血了？
2: 啊，没事，我火上十多了。
0: 怎么办呢？他伤口发炎了。
2: 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又不是医生。
0: 不行，我得进一趟城，再弄点药回来。
2: 大小姐，又去抢啊？你真把鬼子当成傻子了？上次要不是因为有我，你们俩可就惨了。
0: 是，就知道你的本事大。
2: 行了行了，你别夸我了，反正这事儿啊不好办，
0: 不办也得办。瞎子，瞎子，
2: 恩人，多谢救命之恩。
0: 救什么救？赶紧想办法救人呐！
2: 你别着急，我有办法。

0: 就买药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没危险？
1: 没危险。
0: 那他小姐为什么睡啊？
1: 你也不看看他那个模样，他那个扮相，像咱们村的吗？一看就是城里的，万一暴露了，小鬼子一来，咱们得被一锅端。
0: 不是他怕暴露，那我去了我也暴露啊，这都傻呗，你这都。
2: 对呀，瞎子，你怎么不去啊？
1: 我一个瞎子去买治疗枪伤的药，人家能信吗？
3: 别装了，你哪瞎呀？眼神比谁都好。我看呢，你去最合适。
1: 都不去是吧？
3: 我去。
1: 不行咱们给大个送行。
3: 好嘞，
0: 想吃了什么不吃了是吧？
3: 行，大个儿一路走好啊。
1: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4: 我呸！你们就不能说点吉祥话啊？
5: 行。
3: 哎，别扔别扔，那可是给八路军买药的钱。

0: 行啊，小子，也知道孝敬你叔了啊。
1: 我知道您好这个。
0: 哎，辉儿啊，你刚才说八路那事儿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我哪敢骗您呢？
0: 哼，这要别人说呀，我也许还会相信。你呀，哼，危险喽。
2: 哎，叔，要不这么着，我给他当个保人。
0: 行了，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算了，我跟你们看看去吧。
2: 来，叔。
0: 嗯。不是，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呀？
1: 我给忘了。
0: 忘了？你这糊弄鬼呢？这还？
1: 看您又不是鬼。
0: 嘿，你小子啊，还跟你叔呛嘴是不是？走。
2: 哎呦，叔。乐
0: 乐乐。
3: 二姐，为了你，我也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此一去可
4: 爸下什么呀？你到底要说啥？你赶快说。
5: 二姐呀，其实我知道你喜欢钱贵儿，可是有什么用呢？但凡钱贵儿有这么一丁点的喜欢你，他都不能拿那白面去换他媳妇儿。再说了，他帮大小姐那也是想给他媳妇儿报仇。你说你天天拿你这热脸去贴他那冷屁股，有什么意思吗？你说你跟我，
6: 你那天还造没够吧你啊？
5: 二姐，
6: 我跟你什么呀？跟你，
5: 你咋又打我呀？
6: 我打你了？怎么着？我告诉你，大个男，我愿意跟钱贵儿，我跟钱贵儿，我当小的我都乐意。
5: 你怎么那么不要？
6: 我什么呀我？
5: 我本将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呀。沟渠，沟渠！
2: 哎呦！小子，
0: 慢点，怎么了这是？
7: 你杨天峰又犯了吗？
5: 我打沟渠呢。
7: 谁？
0: 打什么沟渠？
5: 你怎么还不死呢？
1: 哎，我怎么你了？
5: 你王八蛋！
0: 哎，你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师长啊，我。
0: 你说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这是
7: 挨打了，挨打他都习惯了。
0: 挨谁打了？
7: 二寡妇呀！啊，那大嘴巴子抽的跟不要钱似的。
0: 是吗？
1: 这二姐又发疯了。
0: 嗯，
6: 说谁疯了啊？
1: 你又打大个了吧？
6: 咋了？
1: 二姐，你就从了他吧，他对你真的不错了。
6: 好，你娶他呀？给你天鹅你不要。非得要乌鸦。
1: 二姐，你知道吗？大哥为了娶你，答应进城买药了。
6: 他疯了。
0: 哎呀，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都啥时候了，这是？啊？
6: 不行。
1: 二姐，干嘛去？
6: 找人去。
0: 看什么呢？看啊，不打算救人了。
1: 哦，对，我给忘了。
2: 你说。

0: 他真的是八路？
1: 是。
2: 是。
0: 那你是？
2: 我。
1: 啊，他也是。
0: 我相信你们。贵儿，来。
3: 这书。
0: 说吧，你打算咋干呢？
1: 叔。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什么，我只需要你帮我保密
0: 啊！这还用说呀？那八路是真心打鬼的，你就负责把他照顾好，其他事儿啊，你放心吧。
1: 放心吧，叔。烧饼，送村长回去。
0: 哎，我可把丑话跟你说头了，别耍那花我肠子，要不然呢，我饶不了你。
1: 知道了，叔。
3: 你说。
4: 哎，老板抓药啊！
5: 什么药啊？
4: 治枪伤的药。
6: 来干什么？
4: 干嘛？干嘛？咋了？买药犯法了呀？
5: 别给我在这吆喝，再吆喝，老子带你去侦缉队走一趟。
4: 吆喝，我就吆喝了，我吆喝怎么了？我吆喝犯法呀！我
5: 不知死活，
4: 还反了你们了！
5: 别动！
4: 喂，不是，哎！
6: 哎，干啥呢？
7: 还能干啥？没找着大个呗。
6: 没找着就没找着吧。
8: 他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不就是进城买个药吗？
7: 真的？
8: 你要是真担心他呀，你就嫁给他，别天天这净放鱼饵不起竿。
7: 那你啥时候起竿啊？
8: 二姐，你是我亲姐。要不是你就比我大几岁啊，我真想叫你妈。
7: 滚蛋，你个兔崽子。我告诉你钱管啊，你啥时候找着女人了，我这心也就啥时候死了。
8: 二姐，我知道你疼我，但这事儿就不劳你操心了。
7: 这啥呀？这不谢阳的家伙吗？你拿它干嘛？
8: 哎，甭问，走跟我去办点事儿。
7: 啥事儿？
8: 去了就知道了。

0: 还是八路军的枪好使，哎，而且你看，
1: 哎呀，你这瞎子心这么狠呀、啊？没想到你。
2: 哎，对了，二姐，记住了，这猪可是你打的。
1: 你这不坑我呢吗？这可是烧饼张的猪，让他知道了。他不得把我杀了？哎呀，
2: 怎么会呢？就放心吧。还有一个啊，张然然眼中我是瞎子，你可不能泄露天机啊。回来让这个大小姐知道我不是瞎子了，我这戏就没法唱了。
1: 你就害我吧你！哎呀，
0: 怎么会呢？你是我亲二姐，二姐，我的好二姐，
1: 嘴还挺甜的。少跟我甜言蜜语的，就这一次啊！哎，下不为例。
2: 行行，赶紧走吧，
1: 走，快！
3: 啊！谁打了我家猪？陈贵，不，到底谁打伤了我家猪啊？
4: 哎嗨哎嗨嗨哟！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

0: 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

0: 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二寡妇，
2: 他
3: 哎呦，疼疼，我
1: 啊，钱柜王八蛋，你个王八蛋，你敢打伤我家猪，我他妈，
3: 你听我说，
1: 我去你的，我他妈撞死你
2: 啊！哎呀，
1: 肚子怎么倒了呢？哎呀，
2: 少明家，
3: 行了，家猪还没死啊？
1: 没死也不行，那打伤了也不行。
2: 少品章，不就一头猪吗？你一大老爷们儿，至于吗？
1: 至于。瞎子是跟他那驴一起长大的，对吧？那我跟我家那猪一起长大的呀，都是有感情的。瞎子，我哪天把你那驴给弄死？
3: 你敢？你敢杀了我的驴，我让你下辈子投胎当烧饼。
2: 行了，瞎子，你说吧。你为什么要打烧饼张的猪？
3: 我为了那个女八路。
2: 为了她？
1: 别跟我弄些立个愣！我跟你说啊，她就是一大骗子，你甭听她胡咧咧。像你就一骗子，你那个眼睛根本就……
2: 邵明章，你还是个男人吗？啊？
1: 是
2: 啊。二姐告诉你，说实话。你那猪啊，是我打的。那抗日嘛，捐头猪咋了？那鬼子打村里来了，别说猪了，连人都得死。
1: 那我家那猪能抗日吗？
2: 这样吧，邵秉章，你家的猪多少钱？我给你
3: 十个大洋。
2: 什么十个大洋？关你什么事儿啊？怎么一提起钱你就这么来劲儿？
3: 我这不是替烧饼问的吗？
2: 给我闭嘴！
3: 差不多，得十个大洋，十个大洋都不一定够的。
1: 闭嘴！十个就十个，
3: 俺哪得给现钱啊？
2: 你出去，
3: 你才应该出去呢，这是我家，你凭什么让我出去？你又不是我媳妇儿。
4: 没事没事，啊，佐藤连队长，
5: 嗨，
4: 啊，傻子。是儿子，于翻译。
5: 于翻译，
6: 哎，
7: 钱小姐，
4: 带上几个人，我们去找钱贵。
7: 钱贵，
4: 对，就是那个瞎子。
5: 嘿。

0: 我说恩人呢？你老这晃来晃去的干嘛呢？
1: 这瞎子，你怎么知道我晃来晃去？
0: 你走路啊，跟我这驴走路声音差不多。哎呦，你别动手啊！来来来，帮我喂喂驴。
1: 喂驴啊？可以。那你也意思意思吧。

0: 哟，学的够快的，知道要钱了，跟你学的呗。哎呀，真应了那句话了，那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呀、啊！你还找我要去？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
1: 顾夫下人，你这嘴怎么跟老太太似的，整天叨叨着钱呢？
0: 行了行了，我不叨叨了，谁让你是我恩人呢？
2: 小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啊，赶紧到屋里去照顾你，你把我藏好了，千万不要出来。快去，好嘞好嘞！哎，一会儿大小姐找他走，你别在这儿撑着。快快快快快！
3: 陈四，
0: 秋野太君到。
3: 陈四，
0: 秋野太君来了，下次给您请安。
3: 陈四，你不是很会算命吗？
2: 那你今天给自己算一下，是死还是活？
0: 秋野太君，这又是怎么了？
3: 把人带进来。
2: 进去。
3: 快点！
2: 陈儿，你个王八蛋，你给我说没事，你看给我打成什么样了都，我就。
3: 你为什么让他需要点把治枪伤的药？太君，为了他，太君，
4: 就是为了他。你为了一头猪，太君，他是我命根子，全靠他了。
0: 你为了一头猪，让你的朋友去买枪伤药，是吧？他，是，是，是，你下吗？对，太君，他可真没胡说了。
3: 那，
0: 太君，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家的猪是放养，在外边一直是自己吃自己喝。
3: 昨天不让哪个孙子用猎枪给打伤了，我们发现的时候浑身是血，所以赶紧给他买枪伤药。
2: 来了，这下我听过了。
3: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给猪治病要去买治人的药呢？
0: 太君，您有所不知，我们村啊以前有个兽医。 一直是用给人治病的药，给这些畜生吃，一吃就好。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自己试试。
2: 好，那就把这头猪杀了，犒劳皇军吧。
4: 不行，
2: 放开！
5: 让太君杀猪，太君就要杀你。
4: 小子。
3: 太君，那可不行啊！这头猪可是你们大日本帝国的种猪啊！哪里？帝国种猪？
5: 对对对，这头猪是从你们日本运过来的，一窝能下10个8个呢。太君，
4: 我花了10个大洋买的。
3: 既然是大日本帝国的种猪，那就赶紧把它治好。
5: 别听。
6: 好了啊，一定要把种猪治好啊！走。王参谋，我问你，新之眼到底什么情况？
7: 新团长，现在还关押在日军的指挥部里。
6: 赶快派人去营救，真是一步棋走错，步步走错。济
8: 南城日军防守严密不说，日军的指挥部也是难以进入啊。如果营救不了，就把他们杀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小鬼子知道我们藏炸药的地方。
6: 是，
8: 等等，让侍卫长去吧，别人我不相信。 另外，让侍卫长顺便查一下大小姐的下落。
6: 是。

0: 你倒是朱太君了，威风着呢啊。小子，这可是兽药啊，这能治人吗？
1: 人也是兽，兽也有人性，治吧。
0: 不是，小子，我觉得这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你要是万一给人家治刺了，你得偿命。哎，不是，你给我朱太君留点药啊！
2: 秦贵，你上那么高干嘛呢？问你话呢。
1: 没事。那女八路怎么样了？
2: 还在发烧，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1: 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我算过了，她肯定没事。
2: 你算过了？又说瞎话。要不咱俩进一趟城？
1: 啊，进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扶我下来呀！我跟你说，进城可不行啊！那上次小鬼子就知道了，抢药的是个女的，咱们再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我就是一普通的老百姓，谁也不敢得罪，可我不是怕死。要是因为我连累了所有乡亲们，那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2: 那怎么办啊？这是什么？
1: 拿这个试试。
2: 这是什么呀？
1: 药。
2: 这药能行吗？
1: 不是怎么知道？

0: 谢阳，来，喝点药。
1: 谢阳，你醒了？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家，我救了你。
0: 谢阳，谢阳，谢阳，谢阳。
2: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怎么样了？我是说那给畜生，这是谁熬的药？是我熬的，
3: 咋了？
2: 这药不灵了，又昏过去了。我就说了，这个我他妈要……他要你给人喝，他不行。
3: 你
2: 让
3: 我
2: 让你畅畅。让我再想想。
3: 哎呀，别想了。
2: 你要是把他治死了，他能放过咱吗？
4: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钱贵，你快想想办法，不能活脱脱个大姑娘，就这么就……
5: 不，我之前就说过这输液根本就不靠谱，你知道吗？
4: 我是觉着吧，死了就可惜了。闭上你那张嘴，别让屋里那个听见了。行了行了，你们先都回去吧，回去，让我一个人再想想。
5: 嗯，
4: 去不去？

0: 就把我们家墙头来着吧。我们担心你啊！我们是怕你想不开。
1: 钱贵，你这大包小包的，你要干嘛去啊？
2: 我进城买药。你进城买药？你是想跑啊？那你可就太不仗义了啊！事儿是你揽的，人是你治的，到这节骨眼上你想跑啊？
0: 那猪还是你打的呢？我跟你说，
1: 哎，你们都别说了，钱贵不是那种人。
2: 钱贵，你到底要干啥去啊？
3: 我进城请个大夫。哎，千万别去！
4: 你要去了，你一进城就
3: 特……都别吵了。要去我去。
4: 哎，我跟你说，你可别去啊！你看看大哥那张脸，打的跟个烂冬瓜似的。你去了也是送死。
3: 就是，你说你去了，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呢？他我们说不清楚。
5: 我也不能去，他也不能去，那你们说，谁去？这样吧，我和钱贵一块儿去。啊？嗯？钱贵，委屈你了啊！你想让我帮你把抹布拿下来？
6: 那可不行！你一说话，我就着急，一着急我就想抽你。所以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你是担待点吧啊！到地方我就给你松绑。你别叫了，到地方我就给你松绑。别叫了，再叫抽你！
5: 行了，哎呀，真作！用你这样对待丈夫的吗？这条虐待！
6: 你再叨叨，我还把你嘴堵上！
5: 哎，别，你别把我嘴堵上，你堵上我怎么给你出主意啊？
6: 那你赶紧说呀！
5: 咱们先出去观察一下地形，找准目标，然后见机行事。
6: 那废话，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啊？
5: 这还没用啊！
6: 你找我干嘛？
5: 别！
7: 老大，这城里这么大，要我们上哪里找大小姐？
8: 大混沌，
7: 现在只能下碰了。不过我们也知道，新支也是被挂在指挥部里，等一会儿去跟季大几个进城的兄弟碰下头。
8: 来啊，混沌！好嘞。
7: 我的话，你明白吗？卑职明白。
8: 你再重复一遍。
7: 带人炸毁秘密图纸，救出新团长。如果救人失败，就同归于尽。
8: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回城。

0: 吃饭，回去准备准备，今晚行动。
1: 小子，衣服合适吗？合适，太合适了。合适还不赶紧穿上。小子，你怎么流鼻血了？
0: 没事，火烧吃多了。你赶紧穿上吧。啊，对对对对，赶紧换衣服啊！
1: 你都不知道。
0: 我偷这衣服费了多大的劲？
1: 你能费什么劲？你那飞刀嗖嗖一飞，要啥有啥。偷身军服有什么难的？你说什么？哼，
0: 我没说什么。
1: 你怎么知道我用飞刀啊？
0: 我听到了。
1: 听到的？你哪只耳朵听到的？
0: 我这只，不是这只。
1: 哦，耳朵还能听出是刀啊！
0: 喝点水吧。钱贵，哎呦，今天是十五吧？今天这月亮真圆啊！圆，
1: 你个头啊，圆！哎呦，
0: 你真的是瞎子啊？哎呦，是是是，我真是。
1: 还装？
0: 我没装，你看我都看不见你在哪儿。
1: 说，不瞎，你敢骗我？偷帮我换衣服，还流鼻血，火烧吃多了哈！
0: 大侠，我不是想骗你，事出有因，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个屁！我出！
0: 哎呀，脚下留情，脚下留情，恩人，恩人。
1: 说，为什么总叫我恩人？
0: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小鬼子攻打济南城，我刚好去接媳妇儿，他家也遭到了屠杀，我媳妇儿就是被小鬼子给糟蹋死的，眼睁睁地看他在我面前倒下，我却不能救他，我真想和他一起去死。当两个小鬼子准备在向我开枪时，
1: 被一个人用飞刀救了，慌乱中，我没有看清楚他长什么模样，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女人。我一直想找到他，
0: 可我不知道他是谁。世长那天我看到，
1: 我这才知道，我的救命恩人是你。当时我只是路过，恰巧碰见，小事一桩，再说了，杀几个鬼子算不了什么。恩人在上，受钱贵一拜。拜什么拜？起来。那我问你。 你都知道我是你的恩人，你为什么还骗我？
0: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我日后会慢慢的告诉你的。
1: 行了行了，我懒得听你白话。赶紧准备准备，晚上行动。他不戴眼镜，还挺帅的。
2: 紧张，我能不紧张吗？我要知道你带我来这儿，打死我都不来。
1: 那你怎么来的？

0: 装英雄呗。
1: 英雄啥样？行了行了，有事辛苦了。
2: 辛苦了。等等，
1: 有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这位是？
1: 他是我的丈夫。
2: 你好。
1: 他在战斗中受了伤，耳朵聋了，腿也瘸了，人也傻了。

0: 谢谢。断铺呢？在那儿。打他！
1: 怎么了？
0: 你干嘛？现在就动手！
1: 事不宜迟，还不赶紧行动？
0: 不行。 这么多人，你是想把我们害死？就是把人抓到了，我们现在也很难脱身，咱们得回头好好的计划一下，准备一下。
2: 按我说的计划执行。 你们几个出去接应，我们进去救人。行动，
3: 是。

0: 越来越多了，靶子还被封死了，把那墙炸了！
1: 直下墙，快！
2: 是。

头号是什么？

的百姓，包围我们的家人，守卫我们的领土。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造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
5: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5: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

0: 单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单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单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单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单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单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单驰金钻表的质量，对，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单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单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喜讯，知名品牌法单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单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单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 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单。

0: 时间段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1: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衣军团牺牲4000人，5000余人，
7: 牺牲了10000人呢！
8: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9: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0: 现在政治扩大会议来试探你，
11: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更多更大的胜利。

0: 说，谁判你的？
1: 狗日的小日本，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封锁消息。

0: 深更半夜你干啥来了？
1: 啊，二姐，我那什么？
0: 奶什么呀？
1: 我就来你看看。
0: 看啥？
1: 看看女八路。
0: 我看你呀，就是奔钱柜的钱使进来了。
1: 没有，俗。啊，我烧饼张是那样的人吗，二姐？

0: 二姐，我知道你这几年辛苦了，又是做饭又是洗衣服的。二姐，你歇着去吧，啊，交给我烧饼铛了。
1: 烧饼。

0: 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了啊！我不打你，怎么办呢？哎，我这大暴脾气，我跟你拼了！我拼了！我要你啊！疼！哎呀！哎呀！我衣服！
1: 二爷，二爷，急疼了！
2: 啊，那个，你来了，那个什么，我先走了。
3: 啥意思啊？啥意思这是？
2: 啥意思？你们这帮畜生啊！
3: 你骂谁畜生？那烧饼张过来掏钱来。
1: 我就给他揍了，没干啥呀。
4: 二姐，你骗谁呀？啊，你打人连衣服都打没了是吧？我好歹连鸡都给你炖了，你给我留点面不行啊？来，拿着，来，拿着。我还不如个胖子我，你看他走起来哆哆嗦嗦的一身横肉啊！
3: 德行，我连个胖子都不如，一身横肉。知道我自己不喜欢公鸡，还给我炖鸡汤，切！给你留面子，谁他妈给老娘留面子？我招谁惹谁了？瞎子，这都响了一晚上了，你想出招没啊？
5: 招倒是有，不过日军把守的比较严，想把一个日本医生运出去，只有一招，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3: 说吧，
5: 我没法说了，直说你打我，不说我被你打，说中了你又收拾我，说不清楚你又听不明白。
3: 说谁听不明白呢？
5: 息怒息怒，屁呀！这，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0: 天堂。
1: 天堂还是地狱？
0: 哎呦，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没事。
0: 真没事？
2: 真没事。
0: 真没事？
2: 我真没事。
0: 没事就赶紧说。
2: 你先弄一辆拉羊的车。
0: 拉羊的车？
2: 对，然后再弄几头羊，有活的有死的。
0: 你说的倒轻巧，我去哪弄那么多东西啊？
2: 你不是有办法吗？
0: 别说废话，说重点。
2: 重点就是你把死羊的皮扒下来，再把那个医生用蒙汗药弄晕，当成死羊运出去。
0: 行，那我就给你少弄几头，替你省点钱。
6: 哎，你少来，这钱得你出。
0: 我没钱。
6: 借呀，立字据。
0: 我怎么看着你我就来气，听着你的计划我就恶心。
6: 你觉得恶心就对了，你觉得恶心，小鬼子也觉得恶心。
0: 你就一肚子坏主意。
6: 坏主意怎么了？管用就行。

0: 奶奶个腿儿的，这都拉了一晚上了，你让不让人睡觉了？
1: 学好梦，梦难成，谁人知道我心情？枕边泪，窗前雨，流泪一夜到天明。
0: 真没看出来，大哥，哭了一晚上，哭出一世人来。
1: 爹啊，爹要是在天有灵，就把那死帽子带走吧。
0: 好了，下来吧，上面危险，下来吧。要老命了吗？这
1: 我的二姐呀、啊！

0: 大夫，我们家孩子生病了，想请稻田君帮忙看看。
1: 哦，请稍等。
0: 稻田君呢？
2: 稻田君在那边。
0: 不许动！出来。

0: 我让你抓人，没让你放火呀！
1: 不放火，你走得了吗？你还学会调虎离山了？赶紧走吧。
2: 干什么的？
0: 拉羊的。
2: 这么臭啊！哎，
1: 长官，都是死羊，能不臭吗？您就醒醒好，赶紧让我们出去吧。
2: 要是这羊再臭，就卖不出去了。
0: 我说你们也够黑的啊！这羊都臭成这样了，你们敢拉出城去卖去？能行吗？
1: 没办法，卖了乡下腌着吃呗。
2: 哼。 我也头一回听说这羊死了能腌着吃啊！下回要给我留一只，走吧。
3: 钱，哎，给我回来了，秦桧。啥玩意儿那么臭啊？
1: 哎，那大夫呢？
3: 大夫没带回来呀？啊，不是，哪儿呢？羊
1: 皮里边。
3: 啊，大哥，上！
1: 哎，你个死胖子，你还敢命令我？二姐那事我还没。
3: 我去。
1: 哎呀妈，死了！这是晕了，你傻呀你？哦，不傻。哎呀，先别吵了，赶快抬进去，快点烧饼，大哥快帮忙，快快快快快，先把他弄走。
4: あの傷は腫れてる、破損してる。私はね、消毒。

0: 是杀人呢？你他妈给治死了！
1: 住手！他是腾晕的。
2: 不行，二姐，你别去了，要不感染了。关你什么事儿啊？什么叫感染了？谁感染谁呀？他烧饼啊！你别理他，他现在就是一个疯婆子。
1: 夏叔。
3: 你说谁是疯婆子？
1: 不是二姐啊，有活你别冲我撒呀，该冲谁撒冲谁撒，别冲我撒啊！你听，
3: 还两个欺负一个是吧？烧饼，那天我就跟你说，你那天我就
1: 滚开，哪跟哪儿啊你啊！你给我过来，过来！我告诉你，别一天装的可怜兮兮的，好像我给你受了多大委屈一样。姑奶奶今天就站着了，你给我说清楚了。
3: 到底我跟烧饼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你说说，
1: 爷，你给我说，
4: 俺们是
1: 别着急，大哥啊，今儿叔在这儿呢，有什么委屈全说出来，叔给你做主，说，
3: 叔，
1: 我心里难受，
3: 我知道。
1: 你难受个屁呀！你难受啊？你看看烧饼张啊，你瞧瞧他这张大脸。
3: 跟个大这么饼一样，我能相中他吗？
1: 啊，
2: 那钱柜长得跟人家老鼠啃破苞米似的，你不要让贴，你那苞米，你看苞米，苞米，
1: 我气死我了！看我揍不揍你！
3: 哎，还不快跑！
1: 我让你跑！
2: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都是。
1: 我说这日本大夫咋办呢？
2: 不能一直藏家里呀！这要是让牛二狗他们发现了，那小日本还不把咱们都给咔嚓了？二姐说的对呀，那咱就把他咔嚓了。
1: 那能行吗？人家刚给西洋看好病，咱就过河拆桥，哪能干那事儿啊？
2: 二姐说的对呀，二姐说的对呀，就知道拍马屁。你能不能想个章程？
1: 你就知道说我，哎呦，能耐你想一想，哎，你给想一个来。
2: 我想就我想，我想，我，哎，要是能把他弄到根据地，给八路军疗伤，就好了。
1: 山羊叔的办法好，我们可以把他送到根据地，让他给那的伤员治病。
3: 冉冉，
1: 那咋送啊？
3: 他
1: 一嘴日本话，一张嘴不就露馅了？
3: 二姐说的对呀。
5: 那就把他嘴堵上。
6: 那不行。那到村口的时候，如果碰到伪军，他们肯定会盘查的。
5: 那我去找老村长，让他去联系游击队，把那个医生送出去。

0: 钱柜啊，你睡醒了？
1: 还是叫我瞎子吧，这么听着顺耳。
0: 哦，对了，那个日本军医走之前说了，谢阳需要补补身子。你那不是有钱吗？去城里给他买点补品回来吧。
2: 凭什么呀？他又不是我媳妇儿。
0: 你说想媳妇想疯了你？
2: 不是，怎么再者说了，这得花多少钱啊？
0: 瞧你这德行，一提钱就跟抽了你的筋儿似的。
2: 人家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是我张冉冉个人跟你借的，跟别的没关系。
2: 你跟我借的，那更不行了。不去。
0: 去不去吧？

0: 行行行，
1: 我去。不过你也知道我叫钱贵。
2: 知道你叫钱贵。
1: 我叫钱啊，贵呀、啊。
2: 贵呀、啊，知道你钱贵。
3: 我下午就进城。
4: 太好了。
2: 但是，你们得先照顾好谢阳。
1: 送瘟神喽！
3: 你找死啊你！
5: 好了好了，知道你受委屈了。你那不也是为了抗日吗？等小鬼子走了，我让他们给你弄个奖牌，
6: 上面写着抗日英雄家的猪。
5: 你来干嘛？
1: 给你谈了个事儿。
5: 别碰我。干嘛？
1: 八路吧，失血过多，需要补补。我的意思是，
5: 滚蛋啊！要宰你家那头驴呢？
1: 我家那头驴怎么能杀？我家那头驴不能杀。
5: 哎，不是，你家那头驴为什么不能杀呀？常言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你应该大发了。
1: 我问你，你们家那头猪能骑吗？
5: 不能。
1: 我家那头驴能骑吗？
5: 能。
1: 还是，万一小鬼子真来了？我家那头驴得驮着那个女八路跑，你家那头猪行吗？
5: 不行。
1: 我家那头驴能干活套车，你行吗？
5: 不行。我行。
1: 你行。你家那头猪行吗？
5: 他不行。
1: 还是的，你得这么想，咱总不能为了一头猪少了一个人吧？你这良心上过得去吗？
5: 过不去。
1: 还是。
5: 瞎子，你要是杀了我家这头猪，我良心也过不去。
1: 你得这么想，你把这头猪捐给了八路军，你就是抗日英雄。你家那头猪就是抗日英雄家的猪，
5: 是吗？
1: 这头猪要是被小鬼子抓走了，不管是烤了还是炖了，你就是间接性的为小鬼子做了贡献，搞不好得被扣一个汉奸的大帽子。汉奸懂，
5: 不是很懂。
1: 汉奸到最后，是要被枪毙的。
5: 呀，
1: 炮！
5: 向总，我怎么办呀？
1: 你这个问题现在很严重。
5: 想想办法，
1: 为了表现你的积极，赶紧去拿把刀。

0: 真香。
1: 我说啊，烧饼张，不就是一头猪吗？是至于吗你？
0: 猪咋了呀？啊，猪我那不是捐了吗？再说我那是一头革命猪。
1: 革命猪咋了？他捐了你就别伤心了。瞧瞧那样，你不知道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二姐，我养那猪啊，就快点。白白胖胖的，谁看见都说跟俩似的。两年的感情，放不下呀！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行了，别哭了。哎呀，干嘛呀你？继续，继续。
0: 你不懂我俩。

0: 你真的要进城？嗯，放心吧，我找到人就回来接谢阳。你也别光顾着找人，也照顾好自己。嗯，没钱了吧？
1: 你要给我钱，怎么了？只要你肯给利息，给多少钱都行。刚还被你感动了一下，又成俗人了。一个，
0: 两个。
2: 哎，
1: 你先熬着啊，等着。
2: 我饿死了，煮什么呀我？
0: 真挺香的，都拿了吧你。你一个都不给我留是吧？行了行了，算了吧。你路上小心点吧。
1: 嗯，我走了。办完事早点回来啊，钱罐。
3: 要是舍不得，就把人送城里去吧。瞧瞧你磨磨唧唧的，磨磨蹭蹭的，跟个老娘们似的。
1: 瞎嚷嚷什么呢？别在这丢人，该回家。
3: 怕你心里难受，想帮你把人叫出去。
1: 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0: 你说谁癞蛤蟆？
4: 你要是癞蛤蟆，你就是母癞蛤蟆。
5: 钱罐，站住！
4: 哥，哥，
5: 怎么了？闻到没？闻到没？
4: 闻到什么了？你是狗鼻子？肉，肉。 这村的肯定有人炖肉了。嗯，还真是的啊，真香啊！哎，今天的好事轮到咱们哥们身上了啊！他娘的，天天让咱们吃地瓜面，这屎都快拉不出来了。弟兄们，走进村改善改善去。好。
0: 送啊送啊，还以为你不舍得回来呢。看来这香味儿还是不如人味儿啊。
6: 二姐，嘴里能积点德吧？
0: 他一天天的，能不能给我句好话了？
1: 好话，等你娶了我吧啊！
0: 你快饶了我吧，让我多活两天吧。
1: 再说，小心我收拾你。
0: 牛排来了，
1: 瞎子，闹了半天是你们家炖肉啊，我还当是谁们家呢？啊，瞎子，这不年不节的，是做寿呢，还是准备娶新媳妇儿？哎呦，
0: 牛排，瞧瞧谁来了，
1: 这不是狗腿子吗？
4: 二寡妇，我告诉你啊。
0: 你别蹬着鼻子上脸，把我惹急了，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行了行了，牛排，别跟他一般见识，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我和弟兄们呢，是闻着味儿来的。
1: 嘿，这鼻子好使啊，比狗都灵。
0: 去，牛排，是这么回事儿，烧饼张家的猪啊死了，我们一琢磨扔了可惜，我们呢就给炖了。
4: 啊。

0: 我说怎么闻着这么香呢？啊，那拿出来，让我跟弟兄们尝尝呗。啊，
1: 好嘞，
2: 大哥。啊，干啥？
3: 去，把刚炖得的肉炖出来，让牛排尝尝。
2: 啊
0: 啊，什么鸟？赶紧拿出来，
1: 快去快去。
0: 哎呀，这些日子我们都馋坏了。

0: 藏得很。
1: 哎哎哎，你给我留一点儿。
2: 嗯，真想啊。哎呀，这些日子我和弟兄们是真不容易呀、啊。这起早贪黑的，还得修炮楼。
3: 啊？炮楼？
2: 你不知道吧？这皇军呐、啊，是为了粮食才修炮楼的。瞎子，如果皇军要不喂粮食啊，那你和村里的人早就埋在地底下了。
3: 牛排，您的意思是皇军占了我们钱庄村，就是想让我们年年都给他们交粮食？
2: 哼哼，算你聪明。
4: 你去死嘞！你去死嘞！大哥，再退去，还得去。大哥，大哥，再退去，心里坦克，心里坦克。大哥。

0: 钱贵啊，我呀，天不怕地不怕，爹不怕，娘不怕。可要提起这皇军来，我还真有点怕。哼，这皇军呐，他杀人可不眨眼呢。这指挥刀拔出来，这说砍了你就砍了你。
1: 嘿，那您就多做点人事儿，少办点缺德的事儿，省得人家拿刀啊把你给砍了。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云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十套，放着不动啊。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养老，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

0: 银船，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船，俄国钱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船，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船，共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船聚一堂。银元一直是拍卖市场的佼佼者，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更是在不断缔造拍卖神话。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领袖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领袖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放着不动啊。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养老，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银元一直是拍卖市场的佼佼者，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更是在不断缔造拍卖神话。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领袖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 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

0: 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2: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领袖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银元一直是拍卖市场的佼佼者，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更是在不断缔造拍卖神话。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领袖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3: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0: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2: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领袖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6: 这个我会啊！
5: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差异智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

0: 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过了中秋，九月也接近尾声，从今天起到月底，在我国的华西至黄淮一带仍是多降雨的状态，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再来看一看气温方面，这段时间我国南方地区高温天气是有所发展，像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将会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午后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在我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午后还可能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省的中部以西以南地区会伴有5至7级偏南风，这样的天气会使得我省大部分地区有着较高的森林火险气象风险等级，一定要注意好勿将火种带进林区。贵阳晴，31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2度。六盘水多云，28到18度。安顺多云转晴，28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9到18度。洪仁晴转多云，35到24度。凯里晴转多云，33到24度。都匀晴，31到22度。兴义多云，29到20度。
1: 鸡呀，
2: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3: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你这话可也太损了啊！我这不是一直在做好事吗？就说你俩啊，你硬嫁他，他硬娶你，那这事儿谁也管不着啊！
1: 这还说个人话？
2: 二姐，我可娶不了你，我一直把你当我亲姐。
0: 你当老娘真稀罕你啊！
3: 啊，
0: 我拿你当儿子呢，
3: 切，
0: 真拿自己当成主了。
3: 二姐，这话说得好，这嫁人可不能乱嫁，尤其是不能嫁给那种油腔滑调的男人，啊，别一肚子花花肠子不说，关键呀，他也不像个爷们儿。
0: 你别让俩待着去，没你说话的份儿。
3: 哎，二姐，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你可千万别打我了，就我这暴脾气，我跟你说，就隔壁那王小虎，我跟你说，我天天欺负他。
4: 你就是那老太太的夜壶，挨挨刺的货。
3: 你说谁呢？

0: 哎，干什么去了？你们俩干啥呢？啊！当着我的面就这么打来打去，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管这一片治安的，这方圆100多里，全都得听我的。那我呢？
1: 太君，牛二狗，
2: 太君，您来了。牛二狗，
1: 我让你来是扯肉的吗？啊，就是，
2: 总拿太君的话当放屁。哎呦，你什么事儿？太君，我知道您要来，所以提前在这儿给您弄点肉。
1: 把这些人。
3: 交给我带到春宫所去。
4: 怎么了这是？等到春宫所再说。等等，带走，
3: 快点！
4: 带走，走，快点，快！
3: 走啊！
5: 这边，这边，快点，快点！
3: OK。走。来客。
4: 快点！
6: 我再重复一遍，谁告诉我粮食藏在哪里，我会重重的赏你。

0: 出来。
1: 出来。
0: 告诉我，粮食在哪里？你们是想用粮食来换他的命，还是想用命来换粮食？

0: 乡亲们，皇军可是说了，你们只要把藏粮食的地方告诉皇军，皇军就拿你们当良民呐！而且一不杀鸡，二不杀猪，三不杀人！赶紧说呀，赶紧说呀！
1: 你们要是再不说，皇军可真的开枪了啊！快说！
2: 我数到三，如果你们不说，我就打死。一、二。死了！死了！
3: 回来！
4: 回来！
1: 对不起。我忘记数三了。

0: 我看看你们的皮有多硬！吉祥小九妹，
1: 预备，住手！
2: 老子叫你不能去，老子说，
3: 你们这帮畜生，要粮食是吧？冲我来呀！
4: 你个老家伙！
3: 你刚才出来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是你脑袋让狗水给糊住了，还是小鬼子脑袋让驴给踢了？让我告诉你粮食在哪儿，那我还藏它干什么呀？
5: 你终于出来了。
4: 你是村长？
0: 对，我是村长。有什么你冲我来。
5: 把它带上来。
4: 把他带上来！哎，村长，
6: 叔，
4: 村长，
6: 村长，
4: 好，队，
6: 告诉我，粮食在哪？
3: 粮食啊，我还真知道在哪儿，就是不告诉你。
4: 粮食没有了可以栽种，人命没了可就没了。
6: 我还有中国人的良心。
7: 袁三。
4: 你太啰嗦了！嘿，爸爸，这个老不死的，说你跟皇军作对有什么好处？别以为皇军不敢杀你，大日本皇军秋野太监那是先礼后兵，你要是再不说，就杀了你！
1: 我现在喊三个数：一、二、三，杀了！我还真有点巴不得呢，不就是死吗？来吧，
4: 死了痛快，省得你我因为粮食在这费劲，多痛苦啊！啊，
1: 别啰嗦，你开枪！
4: 你个老不死的，你可别逼我啊！
8: 我真崩了你！
9: 你要辱就开枪，开呀，开呀！你他妈开呀，开！
10: 是你们，
11: 老哥，
12: 村长，村长，二狗，住手！
13: 二狗，
14: 你个杀仙刀的，你个兔崽子，你不是人！
15: 你个臭娘们，你要再嚷嚷！
16: 我他妈先崩了你！好死就二狗！太君，你不就是想要粮食吗？
17: 对，我有办法。
18: 来，走，你上，上去给你们全挂，全挂，全挂。
19: 太君，您让我劝劝老村长。
2: 太君，让瞎子劝劝了。

0: 那就拜托秋生了。
1: 快去吧。
2: 不用你劝我，
1: 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
2: 我看你就像外人。
3: 您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4: 太君，请您给我点时间，我能不能进屋和老村长好好的聊聊？
1: 太君，我看着他。
4: 别拽着我上！
1: 我说你这老头，你怎么就不领情呢？啊，我刚才可是在帮你，啊，你说你死了，你死了，我这事就麻烦大了，你知道吗？你我叫不了差，你还白死。
5: 哎，你说这老天爷他是不是瞎了眼了啊？怎么给你配张人皮呀？你自己撒泡尿照照，你瞧你那造型，生下来一副孙子相，滚！
1: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下来你应该很清楚吧？啊，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你，
3: 玉，我知道您是好意，为了我们好，我叔叔就这脾气，年纪大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小子，不是我不帮你，今天这架势你看着呀。如果你们交不出粮食，你们都得死啊！
3: 是是，
1: 你好好劝劝他。
3: 谢谢玉爷，你先出去吧。
1: 你个死老头子！
6: 再来啊！
7: 先生，
8: 你好。
9: 你是？
8: 啊。我是掌柜的。
7: 哎，先生，这是我们刘掌柜。
8: 忙去吧。
7: 哎，好。
9: 你好，你好。
8: 您好。哎，请问要点什么蜂蜜呢？您看看。
9: 嗯，有迎春花蜂蜜吗？
8: 这都立秋了，哪儿有迎春花蜂蜜呢？
9: 您就没有留一点藏货？
8: 抱歉，没有。啊，还有别的？你随便挑，你看。
9: 那真是可惜了，告辞了。
10: 哟，那不好意思啊，您慢走。
7: 掌柜的，怎么不跟他接头啊？
11: 不要多嘴，
8: 这是什么时候？夕阳下落不明，万一这是个圈套呢？
7: 那怎么办？
8: 这样，你赶快通知其他人，立刻转移。嗯，我要跟着他，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7: 哎，好嘞，你小心点啊。
3: 叔，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想。要不然咱就给小鬼子点粮食，可是这粮食就您自己知道在哪儿。
12: 贵人，这眼前可不只是粮食的事儿，你没看见吗？小鬼子在村外搭起了帐篷，要盖炮楼了。我琢磨着小鬼子啊，一时半会儿他是不会走了。
3: 叔，我知道小鬼子一时半会儿不会走，所以我才装怂的。我要是和您一样硬顶，今天还不知道得死多少乡亲们。
12: 我知道你做的对，这时候你要是跟我一样硬顶，那麻烦可就大了，牵扯的就不只是你我了。我想今天这个事儿吧。

0: 咱俩必须得有一个软骨头，还得有个硬骨头。输就去那个硬骨头，我出去顶着。
1: 叔，我以为您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要出题硬雕还是我去？
0: 哎呀，傻孩子，你是俺看着长大的，你撅屁股。

0: 这以后再说话呀，嘴上别太损啊。
1: 我改。
0: 哎呀，改什么改？只有你这样的才能骗住那小鬼子。不过，棍儿啊，有一点，你必须得记住，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一个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你要保护好乡亲们，做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1: 叔，您就放心吧。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心里有数。
2: 谢阳的伤越来越重了，可我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3: 如果今天你们交不出粮食，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4: 对，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0: 你明白我就放心了。贵儿啊，我告诉你，粮食藏在哪儿，万一小鬼子打死了我，你帮我把粮食运出去，交给根据地啊。
1: 说，你说啥呢？就是我死也不能让你死。
0: 哎呀，别争了，你叔年纪大，腿脚也不如你利索。贵儿啊，你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吃着全村的百家饭长大的，全村的众乡亲都疼你，你可不敢冷落他。
1: 叔，你别说这些话了，行吗？我听着害怕。
0: 哎呀，怕什么怕？事来了，谁也挡不住，总得有人顶吧。叔好歹是个村长。行了，不聊这些，来，我告诉你，粮食藏在哪儿。
1: 叔，你先别急，咱们一会儿出去，你先别和小鬼子硬顶，我再想招行吗？
0: 哎呀，坤儿啊，叔明白你的心思。今天我要不死，鬼子能放我乡亲吗？我要是死了，你说这小鬼子跟谁要粮食去？
1: 叔，你想错了，就是你死了，小鬼子也得找粮食，要是那样的话，你可就真白死了。
0: 道理我明白，可你看看眼下啥情况，全村的老百姓都在鬼子的枪口底下，我要是不说出粮食的事儿，他们能放过我们吗？能放过乡亲们吗？数着这把年纪，不就早死几年吗？贵人，你还年轻，这帮

0: 不许好好回去！
1: 当
0: 敢
1: 见！
0: 不许好好！
2: 当
0: 敢
2: 见！
0: 当敢见！
3: 你怎么了？当敢见！
0: 当敢见！
4: 是怎么回事？
5: 叔，您这是要干嘛呀？
1: 我他妈想死！
0: 想死可以，但告诉我，粮食在哪里？
6: 没门！
7: 太君，
8: 这儿给你事儿。
0: 老村长，不要以为我们大日本皇军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有人早就把你告了。
7: 刘三，谢谢你给我的情报。哎，你不是在打他吗？继续，不要停。刘三，把马鞭给他。
9: 哎，混蛋！那不是抽人用的，是抽你们用的。
10: 哎，你个老不死的！
9: 你骂人还不吐骨头啊！我他妈抽死你！我他妈抽死你！我他妽抽死你！村长，村长，回来！回来！村长，村长，回来！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0: 二姐，臭小子，你他妈还敢撞我！我抽死你！抽死你！抽死你！
1: 住手！鬼子都到家门口了，你还自己打自己人？你还是中国人吗？你就是条狗！乡亲们呐，八路军在前线跟小日本的战争死了多少人呢？咱们不能受小日本的欺负。
2: 大哥，
1: 你八嘎，你不是人，你是个畜生！
3: 老哥，
4: 住手！
5: 住手！
6: 住手！住手！
7: 别拦着我，村长。
8: 先生，这是一个德国朋友送给我的，我教你怎么玩。拿着，手不要抖，了解。然后手指一动，噗，就可以了。
9: 师傅，
1: 狗日的，你有胆量当汉奸，就没有胆量开枪吗？开枪！开枪！
10: 叔，那就把粮食给他吧。
1: 开枪啊！我让你开枪。
8: 你不打死他，我就打死你。
1: 小子，开枪啊！开枪！开枪啊！
8: 不知道为什么，
11: 枪里没有子弹，我玩你们的！
1: 我吹你妈的！你以为没有子弹我就打不着你吗？
11: 大哥！
6: 啊！村长！
12: 村长！
13: 村长！
14: 村长！

0: 太君啊，再把老叔娘一打死，那粮食彻底咱就不知道藏哪儿了，咱怎么跟总统太君交代啊？
1: 你们都看见太下场了吧？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们？3天之内交不出粮食，你们都别想活！
2: 叔明白你的心思，今天我要赴死。

0: 鬼子能放我乡亲吗？
1: 娟子，娟子，
2: 快点，叫你呢，叫你呢。
1: 从今天开始，你来当村长。师妹，师妹。
2: 家子，以后你可是村长了啊！当了村长，要知道孝敬你牛大爷。
3: 这你大爷呢？
2: 我大爷，
4: 我大爷是皇军。
2: 臭瞎子，你们都给我听着！三天之内，要是不把粮食交出来，你们谁也别想活。
4: 哼，走。

你咋这么傻呢？你咋不装一装？你在人前给我装多好？

0: 咱们要不给老村长报这个仇，就白他妈长这脑袋了！
1: 钱贵，你千万别冲动，
2: 今天晚上就行动。我去看看。
1: 谁啊？是我，冉冉，你可回来了？
3: 怎么了？
1: 快进屋，进屋说。

0: 这帮畜生，这个仇一定要报。
1: 钱贵，我知道老村长的事，你很难受，但是你要顾全大局啊！现在不是跟小鬼子硬碰的时候。

0: 如果你死了，他们还会再杀人，直到他们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杀光。是啊，秋野这个畜生，他就是为了粮食，要是不给他粮食，他随时随地都要杀人呢。
1: 外加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主动性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 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
3: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 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 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
2: 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 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 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

0: 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要是把粮食给了他们，那老村长不就白死了吗？
5: 就是啊，要是咱把粮食给了他们，咱们真成汉奸了。
6: 那现在该怎么办？粮食也不能给，仇也不能报。
4: 大家先别着急，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八路军跟游击队，让他们帮我们打鬼子，保住粮食。
6: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哪儿找去？
7: 你是什么人？
8: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呐。

0: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粮食和炸药啊。我看外面那几位老乡是很有思想觉悟的呀。
1: 是的。
0: 这样你呀，应该争取他们跟我们联合起来，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声望，我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哦，对了，我不能在这久停，我得回蜂蜜店了，有事情到蜂蜜店接头。
1: 哎，我跟你一块走吧，我现在必须要进城找到城防图，否则就太危险了。
0: 哎，钱先生，怎么在这儿待着呢？
2: 你们要回城里？
0: 对，我们要走了。
3: 我跟你们一起进城，杀死那帮小鬼子，给老村长报仇。
0: 钱先生，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啊！要学会从长计议呀。我说的对吗，钱先生？
2: 啊，行了行了，你别叫我钱先生，听着别扭。
0: 我不叫你钱先生，那我叫你……
1: 他叫钱贵。
0: 好，以后我就叫你钱贵，怎么样？
2: 叫什么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能给我媳妇儿，能给老村长报仇。
0: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1: 那我们从后山走吧。
0: 好，强贵同志。强贵同志，我们走了，多保重。

0: 我们永远也不会忘的，叔。您冷要是地下有知，就保佑我们早点把鬼子赶出去。
1: 叔，我不会让您白死的。钱贵，别太难过了。叔，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啥小鬼子？
1: 要不他们给咱们留几把枪就好了。
2: 留了也不会使，大小姐他们都走了。
1: 啊，走了？也对，
0: 人家是干大事的。
3: 就是，人家的目标是要解放全中国，咱们跟人家比差远了。
4: 咱们怎么了？咱不能小看自己，咱们得团结起来干大事儿。
2: 钱贵，你到底啥意思啊？
3: 啥意思？
5: 杀鬼子呗。
1: 行，我看行。
4: 对，咱不能让小鬼子杀人还不偿命。
5: 就是，杀一个算一个，杀两个赚一个。
2: 杀杀杀，就知道杀。那小鬼子都进村了，等着要粮食呢，你咋杀呀？
4: 不用怕，钱庄是咱们的天下，我还怕他？一会儿我就去找秋野那个孙子。
6: 太太，
7: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村民愿意交出粮食？
6: 都在犹豫，不过我琢磨着你要能还我两天，我觉得没问题。太君，如果十天之内我再交不出粮食，我把我的脑袋给你。
7: 你的脑袋？
6: 太君，我是什么人您也很清楚，我可不会轻易的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7: 好吧，正好我回城有点事情，六七天以后回来，如果到时候我再拿不到粮食，你的脑袋就是我的。
6: 太君，那我先回去了。

0: 小鬼子，白天让你笑，晚上就让你哭。
1: 这就是我画的指挥部草图。哎呀，
2: 你别说了，这张地图画的还挺详细的啊！哎呀，
1: 我们得在小鬼子找到城防图之前，把城防图拿到手。只要我们找到炸药的埋藏点，就可以让毁掉济南城的炸药变成哑药。好吧，就照你说的办。哦，对了。
2: 我已经让石头去通知游击队了，今天晚上行动。
3: 那太好了，
4: 行不行啊？
0: 等会儿就知道了。

死这帮狗日的！走！

马四路，干翻了小鬼子嘞，唱大戏闯军营，哎嗨哎嗨哎哟，做那。

0: 干啥呀？你看你慌慌张张的，让狗咬着蛋了，还是家里死人了？
1: 不是，打起来了！大哥，你没听见吗？
0: 听见了，怎么了？谁跟谁打起来了？
1: 不知道啊，要不他去看看吧？
0: 看个鸟啊你，找死啊！那小鬼子都不去，咱们去干啥？让他们去打去。
1: 那万一要是八路呢？
0: 八路，跑呗！哎，你赶紧去告诉弟兄们，都穿着衣服睡觉。万一要是八路来了，赶紧跑！
1: 是。哼。
2: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3: 烧死了！烧死了！这回一定烧死了！
4: 肯定烧死了！我都闻到烧人皮的味儿了。
5: 哎，我觉得杀小鬼子挺爽的，就有点折腾，又是扔大石头，还得挖坑。
3: 哎，那也值！一下烧死了仨，捎带一辆摩托车，多值！
6: 就是啊，就咱们这么一折腾，我看那小鬼子以后晚上怎么嘚瑟。
5: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敢了，就废了。
3: 出来才好呢，出来一个杀一个，出来两个杀一双，杀杀杀，
5: 杀杀杀。杀杀那什么，不早了，要不咱回家吧？
6: 对呀、啊。
5: 走吧。
7: 张冉冉，你带一部分游击队员想办法潜入日军指挥部。
8: 走。
7: 我带一部分游击队员化妆成日军，从正门袭击，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
9: 停止。
10: 连队长，连队长，我们遭到了偷袭，该怎么办？
11: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10: 去，
11: 把他们全部杀光，

如果时间允许，就看看能否解救新团长，但千万不可恋战。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记忆力必须得好，有些文件、密函、地图，甚至于几十位的数字，都得过目不忘。

0: 回新团长了吗？
1: 新团长下落不明。
0: 来不及了，快撤！

0: 说这杀鬼子比杀猪可壮啊。
1: 那当然。
2: 哎，我觉着咱什么时候可以去当兵来？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以为挖两个坑埋两个小鬼子就能去当兵了？那当兵得身怀绝技，得有真功夫。
1: 哎，你得像你叔这样。
0: 哎，成熟点。
3: 行了行了，山羊叔，你这练的什么功夫？就你这招打鬼子可不好使。
0: 现眼。
1: 哎，嘘，别闹啊！
4: 还是
1: 小王八蛋。

0: 残住！放开了！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三番五次来这儿了吗？找的就是这个，这个里面那个图纸。嘿，粮食你找不到，图纸也弄没了，抓个新支援你还给打死了，放开了！嘿。
1: 连队长，请息怒。今天那个钱上已经说了，不出10天就会把粮食弄齐的。
2: 钱上，就是那个瞎子。你还好意思说？我们大日本帝国找粮食要靠一个瞎子？
1: 那个瞎子说，10天之内会帮我们筹到粮食。
2: 是的。
0: 如果10天之后筹不到粮食，你就把钱庄夷为平地。哎，叔，我杀鬼子给您报仇，您都看见了吧？我不孝，您把我养大，我还没来得及孝顺您呢。您为了乡亲们，就这样走了。您放心。 我会让所有的小日本给您陪葬的。钱贵，钱贵，怎么了？
3: 牛二狗打乡亲们呢？
0: 走，再看看。别给我打，老九，往死里打吧！不往死里打！怎么了这是？
4: 牛排呢？牛排在哪儿呢？这儿呢。
5: 你个死胖子，啊，趴下你也瞎呀？
4: 我吓着了，放下。牛排，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个刁民干了半个时辰，
0: 快点快点！
4: 就凭他的偷懒，歇了一个时辰。
0: 快点！
4: 我说的还跟我犟嘴，我打的才快呢。
0: 牛排可打不得呀！怎么打？哎，你们几个麻利点！
4: 瞎子，这皇军刚刚委任你为村长，你就急着走马上任啊？是不是有点太急了？牛排，
0: 瞧您说的，我在您面前我算什么村长？我的意思是，这咱这乡里乡亲的打不得呀？
4: 怎么就打不得？
0: 我可告诉你，瞎子啊，这个炮楼要是盖不好，这太君呢，打的可不光是你和我，这全村的老百姓都得挨打，你知道不知道？刘伟，您说的没错，理是这么个理，可是您想想，您要打他们，往远了说，谁给咱们种粮食？往近了说，谁给咱们修这炮楼啊？
4: 我看他谁敢不修，那娘！你们快点！哼！你们这些刁民都给我听着！你们要是比这枪子跑得快，那你们就跑。不过我话可跟你们说在前头，你们要是跑，最好是把你们全家全都带着跑。你们要是一个人跑，我把你们全家人全抓来，当着砖头子盖炮楼，不信咱们就走着瞧。哼！
0: 快点干！干活！牛排，别着急啊！您这么吓唬他们，
6: 快点！
0: 他们要万一跑到游击队那儿去怕谁呀？老子他妈谁都不怕！我知道您谁也不怕，可是我怕您失了民心。您要是对他们好点。 他们不得乖乖的给咱们种粮食、修炮楼吗？可是您要真把他们惹急了，他们都跑了，没人给咱修炮楼，您怎么跟皇军交代呀？
4: 这话还真有点道理啊！
0: 那这人我都打了，那怎么办？您要是真想快点把这个炮楼修好，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来，爸爸，您听我的。你说，那这样，您先把他给放了。
1: 老八，
0: 哎，先把那小子给我放下来。
1: 好，来哥，
0: 老九，给他放了。
1: 啊，
0: 放了。
1: 老子看你一回，长不了地呀！行，这人也放了，该让他们好好给我干活了吧？
0: 永海，您要想快点的把这个炮楼给修好了，您啊得让手底下这帮兄弟们跟着乡亲们一块儿修炮楼。
2: 什么？让我这弟兄们跟他们一块儿修炮楼？
0: 做梦呢！我这不是为了快点儿，省得您天天跟这儿耗着。这倒也是，这帮小子闲着也是闲着嘛，早修完了早完事儿啊！老八，
3: 哎，把弟兄们集合起来，全都干活修宝楼。
4: 哥，我们跟他们一起修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又不让你们进拼命，不就是干点活吗？快去！都给我干活！啊，干活！
1: 我说瞎子，你这鬼点子还真不少啊！哎，要不你来给我当个军师怎么样？哎，牛排，瞧您说的，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的事儿，一句话。
0: 算你小子懂事儿啊！接着，
1: 不过牛海，您也得跟兄弟们一块儿干活。
0: 什么？我跟他们一块儿干活？你他娘的没吃错药吧你啊？
1: 为什么让您跟兄弟们一块儿干活？因为您是大哥，您是领头羊，这面子上的事儿咱们得做足了。再者说，您带着兄弟们一块儿干活。
0: 这是干给皇军看，皇军要是看见了，肯定得嘉奖您。别说，这话还真是在理儿。不过，让我跟他们一块干活，也太丢面子了。
1: 反正干不干，在您。但是我觉得呀，不干不合适，干了有好处啊。
0: 有什么好处？皇军得嘉奖您。行，我干。哎，
1: 刘海，这才是英雄，以德服人，杀人诛心。要我看，您必成大器。
0: 是吗？
1: 我要是算错了，您拿我这脑袋当砖头，盖炮楼。
5: 我哥哥看看，
1: 累死！晒晒太阳好啊！嗯，来，溜达溜达。
5: 妹子，好多了吧？嗯，好多了。
1: 弄死我吧！
6: 钱贵，
1: 姑奶奶，你怎么让他出来了？他可是个八路啊！这要是小鬼子瞧见，不得把我枪毙了？
5: 没事儿吧？
1: 什么没事儿啊？出大事了，您不知道？
5: 啥大事啊？
1: 没什么事儿。
5: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1: 我想出来一办法，让他们和乡亲们一块儿修炮楼。
5: 他们是谁啊？牛二狗啊！
1: 哎，
5: 瞎子，你得想想办法，不能让他们修炮楼。
1: 你懂什么？这个炮楼啊，你今天把它炸了，明天还得修。我是这么想，他们进去了，再来。

0: 这样不就都解决了吗？这是个好主意，那粮食的事儿怎么办？我琢磨着让乡亲们帮咱们一块儿把粮食运出去，要不然就咱们这三两个人，这么多粮食怎么运出去？找游击队呀！净胡扯！游击队打得过小鬼子吗？还有牛二狗。兵力悬殊，懂吗？不懂。
1: 做饭去！
0: 我说你个臭瞎子，我是你媳妇，是你娘啊！啊，天天让我给你做饭吃。只要你能给我做饭，除了媳妇，是啥都成。
1: 哎，二姐，别生气，钱贵，我跟你说个正事儿。我要在这村里待着的话，怎么样才能不让人怀疑啊？
0: 好办，娶你。
1: 啊！啥？你个臭不要脸的你！你咋？你这叫跳国大街知道吗？等等，我还落井下石呢，我也没说我娶。山阳树、尚美章、大根，他们不都能娶吗？你想得美你啊！三个娶一个。哎，二姐，只要能尽快投入工作。
0: 谁娶我都行，
2: 哎，你瞧瞧人家这个觉悟，
1: 不行，谁娶你都行，他不行。你瞧那肚子里那肠子，能转八百八十八个弯，馅儿多着呢。不行，不行。
2: 行了，姑奶奶，你就别跟这儿添乱了。抓阄，抓阄，谁抓上就跟谁。
3: 就这一个办法呀？
2: 你要想在钱庄待下去不被发现，就这一个办法。
4: 什么功德无量啊！什么领头羊？哎嗨哎嗨哎嗨！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
4: 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的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
5: 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6: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啊、强太多了。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 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 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

0: 建堂先生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人血精力旺，
0: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先生，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朱灵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朱灵先生，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一块钱，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
0: 哇，白总啊，您看这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朱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延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延堂先生。 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

0: 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补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难免，
6: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那就开和济公阿卡分散啊！
2: 和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白云山和济公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这是江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3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
2: 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
3: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0: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圣君在我前面攻势下，失臣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看见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

0: 别去，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是认为得往前走。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
1: 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
0: 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
1: 伤脑筋。
0: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委员长，航母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藤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
2: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6: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6: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张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

0: 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1: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2: 张一鸣同志，和谁？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这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1: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1: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1: 好。
2: 林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3: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2: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4: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已经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

0: 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济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境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4: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5: 一营在那儿待命。
2: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4: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2: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5: 我立刻就去。
6: 们要走吗？
0: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6: 那好极了，
0: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6: 好，马上去。
7: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8: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7: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8: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7: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0: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0: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

0: 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2: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1: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一二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

0: 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

0: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余人，红武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2: 牺牲了10000人呐！
3: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
4: 我是不得不说，
5: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来你
6: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完，高能量！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喂，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2: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

0: 喂，依林依林，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1: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2: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1: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突了。
2: 哦。
1: 我到阵地上面去。
2: 好。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2: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2: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1: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2: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城一地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2: 对。
1: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2: 是，立刻执行。
1: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我们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大娘，我们走了。
1: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2: 一定。
1: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2: 我们准能打回来。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

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师。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3: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啊，
4: 这个方向跑对了。
2: 是啊，这450里路，跑的不冤枉。
3: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知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2: 哎，我说同志啊。
0: 你别再死转一点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1: 好。
0: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
0: 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0: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勤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勤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一零一，我是一零一，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枪战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弹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营长啊，这下我搞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1: 为什么呢？<笑>
0: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 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2: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哎，五六怪，哎，一百八十名大炮，哎，你看榴弹炮就是咱们的。好，
3: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2: 给我开一个，给我开一个，给我开一个，给我开一个，给我开一个。
3: 师傅来电话，
2: 给我开一个，师傅给我开一个。
3: 喂。 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
4: 胜利就来得更快。好，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
1: 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5: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5: 是。
4: 摩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
4: 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情况怎么样？10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1: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反派出击，抓住敌人。
0: 是。
1: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我们还是4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
0: 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好，
2: 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
0: 指挥部几点？
6: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5: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 嗯。

0: 星座，在想什么？
1: 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 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

0: 本就停不下来，关键他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有合集呀，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丹参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洗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洗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洗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洗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Beate. Beate.
1: 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2: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3: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孙总，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 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还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你的防毒气，部位，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哥，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公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你看那儿，
4: 担架是什么人？
5: 是敌人的军长。
6: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4: 加团部去，
6: 走。
7: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8: 你们辛苦了。
9: 为人民服务。
5: 你们辛苦了。
9: 首长，为人民服务。
10: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
5: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1: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2: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11: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

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

0: 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 费时，他

锅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稍微忙，打好一点这个东西。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 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好，难得机会，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9: 欢迎欢迎！
10: 3、2、1，
8: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红一军团牺牲了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12: 牺牲了10000人呢。
13: 这中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1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5: 现在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势在必得，
16: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进来。
2: 小姐，吊瓶都卖好了。
1: 眼下日军对药品查得很严，但是人命关天，一定要及时把这些药品运出去。
2: 小姐，你有办法了。
1: 去办吧。
2: 哎，
3: 凡是韩家的货都给我仔细查。
4: 科长，打听过了，几乎每个码头都有韩家的货进出。
3: 把所有的兄弟都算出来，确保每个码头都有。
4: 是，走。
3: 唐婉莹，不信抓不到你的把柄。
5: 日军截获了中共采购治疗细菌战药品运出城的消息，负责任务的叫飞鹰。哦，
6: 飞鹰。
5: 上峰要我们截获这批药品，送他家去。
6: 送他家里？现在这种紧要关头，不是应该先救人？
5: 上峰的命令不得违抗，免得惹上峰不高兴。
6: 他拿那批药品有什么目的？
5: 他要干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哥是在码头布下了天罗地网。
6: 那我先走了。

0: 万年啊，藏得够深的。
1: 第一，我让你插翅难逃。
2: 只要抓到了共党，古田的事就可以戴罪立功了。
3: 科长，我好像看到韩家的人了。
1: 走，韩家的货一律扣下。
4: 世界并非如你想象中的。
5: 东西都装好了。
6: 嗯，一切要小心啊，刘叔。
5: 哎。听说特务在各个码头都增加了人手，
6: 日本人最是狡猾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此次药品关系重大。

0: 夫人。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就是来看看夫人给我买了什么好东西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0: 我刚路过那城西码头，我听那苏志成扬言说要扣下韩家全部的货，特别来提醒你一下，没想到你排队都排到这儿来了。夫人，你说这苏志成这么针对韩家，是不是因为你在运输什么违禁物品啊？
1: 当然不是，就几箱进口的清酒吧。
0: 夫人，我们俩好说歹说，夫妻一场，就算你运药品，我也绝对不会谢了。
1: 我为什么要运输药品啊？
0: 赚钱呢，现在药品多紧俏，谁不想大捞一笔啊？现在苏志成查的严，可别被逮了。不过呢，我倒是真有一个办法，100%可以躲过调查。
2: 他在试探我。
3: 活着都是合法的货品，不怕查。
2: 说好来偷药的，怎么又和他鬼混到一起去了？

0: 哎呀，这车上装的都是从日本进口的金酒，珍贵玉碎。
1: 太君，
0: 太君多多通融。这个呢是孝敬太君们的。
1: 哟西，拿日本清酒世界第一。但我们还是要检测啊。
2: 韩家的货我亲自查。
3: 韩小姐的货名贵的很，你们这些粗人不要毛手毛脚的给弄坏了啊。
4: 苏科长屈尊亲自查，晚您心里也放心些。
5: 不是苏志成，怎么哪儿哪儿都有你啊？你就这么看不惯我们夫妻俩是吧？
3: 我收到情报，地下党要通过码头偷运一批违禁药品。我怀疑药品就藏在这批货里。
5: 你这分明就是欲加之罪。
3: 看你这么紧张，这个地下党莫非就是你？给我抓起来。
4: 苏科长，这没有证据当面指证我丈夫是地下党，莫非也要把婉宁抓起来不是？
3: 韩小姐，这是哪儿的话？
4: 这既然不是，那苏科长就例行公事吧。你有什么法子？说来听听。
5: 简单。这里亮他也没这个胆子打开。
0: 哎，轻点轻点。

0: 苏科长，这酒是给山本大佐的，这开了封，酒的味道可就变了。给山本大佐的，那就更得检查了。万一有人在里面下毒呢？苏科长，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喝给你看就是了。
1: 喝酒这种事，怎么能交给女人呢？我来。

0: 是这般浓烈。
1: 我们可以走了吧？
2: 难道是我判断有误？
3: 既然是给大佐的，那就给我吧，我替你们转交给他。我替你们转交给他。
1: 那就有劳苏科长了。
4: 这莫不是他的圈套？
5: 哥。哥，你是在查韩小姐吗？我也觉得她十分可疑，可一定要里里外外的好好查查。
1: 苏小姐，对我夫人放尊重点。
6: 我之前是得罪了苏小姐，看来只有我出丑才能向你心疼恨。
5: 哎，行，苏妹妹不跟你们计较。哥，今天就先放过他们吧。嗯，
3: 行，我听你的。
5: 这酒是要送给山本大佐的，与其让他们送，不如哥哥你送。
3: 嗯，有道理，还是我小妹聪明。
5: 用我的车把酒送回家，这样就没有人说你中饱私囊了。
3: 来，把这两箱酒搬到明明小姐车上，剩余的全部扣上。来。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做强贵系列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深挖山地特色资源、非遗文化与本土饮食底蕴，坚持单点标杆引领、矩阵集群发力思路，推动前味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从山间好物变身市场爆品，让贵州特色品牌立得住、走得出、叫

0: 得奖。
1: 走进位于黔南州龙里县的老凯里食品生产基地，浓郁酸香扑面而来。本地西红柿在恒温环境下历经180天自然发酵，发酵完成后，原料送入自动化炒制车间，精准控温熬煮，充分萃取果香，最大限度保留苗家酸汤原汁原味。
2: 我们属于冻藏发酵技术，这就是小锅定制。比如说四川的客户要剁油，宁夏这一带清蒸呢就不放猪油，放大豆油。相对去年同期，我们供应省外的门店是翻了一倍。下一步会在那规定冻藏基地和发酵基地。
1: 深耕餐饮行业30余年的老凯里是贵州本土知名老字号。去年企业建成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营模式从单一线下堂食转向产销一体化运营，结合全国不同区域消费偏好，开发定制化产品，推出适配家庭消费的小份装酸汤预制产品，成功入选第二批贵系列生态美食优品。
3: 加入贵系列会加强全国市场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信任度，宣传渠道变广了。前段时间也跟随商务厅到了北京做推广，京东、淘宝、拼多多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商城都在做销售。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2500万。
1: 一边赋能老字号转型升级，一边自主孵化特色 IP， 拓宽消费场景。今年以来，贵系列联动入选企业，甄选刺梨、抹茶、辣椒等食材，打造酸甜苦辣咸山地五味礼盒，围绕刺绣、蜡染、银饰三大非遗技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开发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文创消费品。
4: 今年5月份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后，我们就在贵州上市，进到了我们线下的大概10个店。那线上的像一马游贵州的小程序电商平台啊，我们的外省游客还是蛮喜欢的。由于我们的贵州的特色啊，有非遗的融合，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这种赋能，体积也不大，所以它携带也比较方便。
1: 据了解，贵系列围绕白酒、特色农产品、茶叶、生态美食、刺绣、蜡染、银饰、特色工艺品8大品类建立选品体系，从质量标准、创新能力、文化价值、市场潜力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目前第三批贵系列产品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品牌矩阵持续扩容。
5: 第一批的话，我们认定了72个精品。第二批的话，除了精品以外，我们还认定了67个优品。选品上范围会更广，潜力比较大的、创新性的产品，我们把它选进来。特别是一些公立的民族文化企业，我们适当的放宽一些，从广告宣传、营销的赋能、销售渠道，实实在在可以帮助贵系品牌企业的发展。
6: 四球古茶树是黔西南州普安县的独特资源，全县拥有1000年以上茶树3000余株，四球茶成为当地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之一。然而珍贵的古茶树一枝只能采摘2半芽叶，否则会影响树木的生长。一面是千年茶树的保护，一面是现代产业的发展需求，当地如何找到平衡点？来看报道。
7: 旁边是高大的松树、杉树，林下是一片野草。这里既是一片野生的山林，也是四球茶树的母本源基地，种植了17000多株茶树。这些比我还要高的茶树，都是从上千年的四球古茶上面扦插下来的，可以说是古茶树的亲生子了。和普通的茶园不同，这些茶树几乎不用管护，自然生长，既承担着扩大当地茶叶产量的作用，同时也是古茶树的种质资源库。
8: 为什么叫四球茶？它就是茶果里面嘛，最少有4颗子实，子实越多，代表这个物种基因也不老。普安茶产业要走出去，就要把地方独特品种资源用起来。
6: 为发展四球茶产业，10年前，普安与贵州大学合作，从四球茶资源中优选培育出6个新品种，并在古茶树原生地开发出母本源基地种植，实现野生四球茶的产业化突破，既保障了四球古茶品种的纯度，又能实现规模化采摘。
8: 它在天然大环境里面，物种丰富以后嘛，病虫还减少发生，这些有益昆虫啊，这些鸟啊会下来以后把上面这个虫吃掉，这个茶树品种更吸引，长在这高林木下面，非常油亮，是不是非常健康？就我们现在检测当中，在野生环境里面，这树做出来这个茶，茶多糖含量高。
9: 毕业以后一直在种茶，贵州大学他们团队学习了10多年了，从扦插、育苗、种植、管护、加工，每个品种都有成套的配套的技术。
6: 母本源培育的茶苗交由当地村民种植，在附近的哈马村每家

0: 都拥有茶园五亩以上，村里的合作社请来贵大的技术顾问，并且主动对接当地企业拓展市场。
1: 做的茶是很不好喝，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来用他们的知识来和我们的实操又配合起来了，连半年年之内都把这个制红茶这个工艺都掌握了，价格们肯定你好闻卖得好卖了。
0: 四球茶扩繁的同时，古茶树的保护也在进行。普安已认定野生四球古茶树20000多株，除了安装监测设备守护古茶树生长，当地还发动了64名茶农成为协管员。
2: 那个季节还有那种茶毛虫，用人工把它剪下来，古茶树不能打农药。
0: 姜文彪家的土地上有200多株古茶树，上千年的就有20多株，每年靠着采摘古茶树茶青，收入就能超过10万元。
2: 古茶树它是金饭碗，它有600的，有400的，说我们只当老百姓的一个大大的靠山。
0: 培育两种扩大优势，今年以来，普安县四球茶茶青和干茶产值超8900万元，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元。当地在保护中走出了一条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3: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4: 眼下，毕节市威宁县的早熟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
5: 预计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4: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风味浓，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
6: 从7月份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4: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这家企业种植的120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到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生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活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4: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这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
8: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9: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流传千年，历久弥新。酸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0: 算他轻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主战场之一，当前贵州正面向6+3特色优势领域打造一批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做好人工智能加文章。近日，贵州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一场覆盖全省工业的数据再动员已经启动。生产线上，人工智能如何发挥作用？来看报道。
3: 在遵义铝业，人工智能应用正从局部验证转入全场应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电解铝预测大模型，去年在56台电解槽运行后，让每吨铝的生产省电100多度。今年逐步向全车间500台电解槽推广。同时，上游氧化铝工段同步启动了核心环节的预测模型搭建。
4: 没有大模型的话，这个点的那个指标出来不合格。当这个化验结果反馈到现场操作，已经是过去了2个小时了。我们目前做的是 AI 模型，通过这个参数的一个变化去预判，让我们提前去调整。最难的就是参数的一个选择判断，收集到高质量的一个数据。
3: 对于氧化铝这类容器封闭连续生产的化工制品，人工智能技术能给原本看不见的生产过程装上透视眼，通过关键参数形成可靠预测，让生产调控更加精准。
5: 高温高压这样一个工况，关键指标的测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人工智能的倒逼我们氧化铝工艺了解得更加透彻。
3: 通过与人工智能企业和高校合作，遵义铝业在实战中逐步建立数据治理、模型选型、训练验证、部署上线、持续迭代的开发全流程。目前，氧化铝生产线的蒸发、焙烧模型已上线应用，熔出、沉降环节的模型部署将由企业团队自主完成。
5: 蒸发器的汽水比平均降低了0.009，这个数据可能听起来很小，一年下来应该是近400万元的一个收益。焙烧主炉的温度标准差由正-40度收窄到正-15度，通过这几个模型呢，实现全流程的智能闭环控制。
3: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深入，工业数据价值不断提升，智能工厂正逐步实现从精准预测分析到自主决策执行的升级。在贵州轮胎灯塔工厂，橡胶被挤压成胎面的制造过程中，智能系统不仅能根据历史数据提前预测最优工艺参数，还会实时测量胎面重量、宽度，自动调整后续产线速度，确保产品一致性。
6: 所有的数据它就是这样滚动在更新学习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引入智能压铸系统之后，那我们的 CPK 是提高了86%，不良率降低了99%的。
3: 目前，贵州轮胎已完成仿真研发、视觉质检、产销协同等多个核心场景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产能提升46%以上。今年 AI 融合重点进入组织转型，企业6月正式成立数字化转型委员会，设立首席数字端，领导从采购到销售所有业务板块进行

0: 数字化转型。
1: 当然从技术侧拉动也拉动了不少，但是归根结底是个比较被动的状态。现在就是说我要倒过来，就是你业务部门为主导，然后我们技术部门给你配相关的工具，让你去实现你的业务目标。
0: 企业同步成立专门的技术支撑部门、流程与数字化中心，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力争在"十五五"时期建成领航级智能工厂，
1: 培养自己内部的算法工具。

0: 今年7月，贵州发布《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指南》，将从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业大模型与场景等方面择优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成效突出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奖励。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则明确，到2026年底，培育一批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在制造环节推广应用。到2028年底，人工智能赋能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打造一批具有贵州特色、具备行业特征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培育领航级智能工厂。
1: 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措施，省级财政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四周配套补助，
2: 在关联产业端发展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自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系统布局，
1: 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3: 今年上半年，贵州电网统调发电量109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2.8%。其中，包括光伏、风电、水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发电量达4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9%。全省电力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绿电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电源结构加快向清洁低碳转型。
4: 位于毕节市赫章县的达一光伏电站今年新建成投产，项目采用了最新的双面双波单晶硅光伏板，约28万块，可将地面反射的阳光充分利用起来，提升发电效率。
5: 双面双波光伏板把单面的塑料背板换成超薄玻璃，大规模集采下采购价和单面板基本持平，利用地面反射光提升约3%的发电效率，每年多发400万度电，而且双面面板更耐雨雪凝冻，使用寿命更长。
4: 目前该项目已陆续并网运行，预计9月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年发电量约1.6亿度，
6: 可满足约1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并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约1900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126.4吨。
4: 近年来，随着市场和技术越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风电项目在贵州落地。位于安顺市镇宁县的本寨风电厂去年新增19台风力发电机组，发电量持续跃升，达到7800万千瓦时，
7: 每年贡献2亿度清洁电力，可满足10万户家庭年用电。
4: 今年上半年，安顺市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速达27.6%，远高于光伏的15.2%和水电的14.8%，在所有发电方式中增长最快。
8: 2026年上半年，风电发电量4.86亿千瓦时，风电正成为安顺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未来规划投资约20亿元，完成主网项目扩建及送出工程。
4: 在水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日均天然来水0.98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偏枯2.9%，但全省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了58.9%，电量增发幅度优于来水情况，离不开对于水资源的优化调度。华电乌江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水电场景大模型，对乌江流域的降水、径流等情况实现了精准预判，从而提升发电效率。
9: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精准预判，它这个偏枯的情况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库存里面的水提前通过发电给消耗掉，这就损失了我的水头利用效率。如果没有预测到某一场洪水，没有提前的对某个库实施腾库，洪水来了装不下了，这部分水就无端端的就会被弃掉，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 依托乌江睿算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华电乌江公司所辖9座水电站节水增发电量达到了1.88亿千瓦时。
10: 华电自与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5个预测大模型，为防洪减灾、发电增效、生态保护、航运物流等多领域提供智能支撑。
4: 截至目前，贵州电网统调装机共9174.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5810.1万千瓦，占比达63.3%。清洁能源已成为贵州电力装机的主体力量，全省能源结构转型成效显著。
11: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信氢星系样本库。相关成果9月8号发表在学术期刊。中信氢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也是星系中最重要的。

0: 气体之一，被看作是星系的气体身份证，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样本数量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精灵宇宙中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至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
1: 彩礼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传统观念之中，有人将其视为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补偿，也是男方家庭经济实力和诚意的一个体现，致使高额彩礼滋生。如何挣脱物质枷锁，让婚姻回归纯粹与美好？贵州坚持移风易俗，积极培育文明新风，大力推动婚俗改革，让零彩礼、低彩礼、婚事减半、新办成为新风尚。
2: 这些天在贵阳工作的一对准新人忙着挑选婚纱照，为新婚做准备。此前，严先生一家带着苹果、花生等喜礼从安顺出发，到赵女士所在的黔东南州锦屏县姚里村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订婚宴。整场仪式没有繁琐的流程，也不见一分彩礼钱。
3: 还要创业初期嘛，大家都没有多少，我们俩自己买了房子，也没有多少剩余的，以后也是两个人共同生活，所以我父母是很能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彩礼。
4: 钱的话，在爱情啊面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后排一下，以后共同的去把这小家经营好。
2: 这段零彩礼的佳话也在短视频平台传开，过去攀比的是谁家的彩礼高，现在比的是谁家的风气好，日子过得红火。这样的观念让网友们产生了共鸣。近年来，锦屏县通过院坝会、党员带头示范等方式，大力倡导低彩礼、零彩礼婚俗。今年以来，姚里村办酒支出较往年下降约40%，而在婚礼减半、新办倡导下，这对准新人还打算婚礼也一切从简。
3: 根据当地的习俗嘛，把那些能省的把它全部省了，
4: 老婆不累，自己也不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见证一下自己的这个爱情，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嘛。
2: 去年贵州聚焦高额彩礼、滥办酒席等陈规陋习，开展3年专项整治，让零彩礼、低彩礼、减半婚礼、不搞攀比等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也催生了一些新的风尚。侗族青年以歌为聘，用对歌表达对婚姻的祝福和承诺。新人们用鸡鸭、糯米、糍粑等物品作为聘礼或回礼，体现着满满的温情与爱意。而在今年贺章县古达乡和平村的一场苗族婚礼上，来自云南昆明的汉族新郎于伯润身着新娘亲手缝制的苗族衣裳，奉上了10万元的彩礼。不过新娘父亲当场退回了全部彩礼，
5: 一分钱都不会要你们的，好好的照顾好我女儿，幸幸福福的过日子。
6: 谢谢老爸，我会照顾好小熊的。
7: 来到贵州贺章娶我媳妇儿，老丈人没要我的彩礼，我心怀感激，肯定会对我的媳妇儿好，会孝敬我的岳父岳母。
8: 房价还有工作啊，各种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父母的话有这个想法，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支持。
2: 目前贵州各地相继印发了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多数地区建议彩礼标准控制在6万元左右或以下，有的地方还制定了操办婚事倡导标准，对彩礼与礼金、宴请桌数、菜肴标准等进行指导。
9: 2025年以来啊，我们举办了民族特色的集体婚礼有120余场，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我们将指导各地将婚俗新风融入春规民约，家风家训，持续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作用，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幸福不以物质标价。
1: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三日夜灯。

0: 长鸣，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
1: 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秋夜万人奔赴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不收门票却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跟着记者去探寻。
1: 千人侗族大歌、千人村宴、千灯会，中秋假期从白天热闹到夜晚，传统节日带动假日经济升温。
0: 湾区认证贵州省联络处落地，七家企业首批获证，产品直通大湾区商超，减少重复检测，打通出钱入湾通道。
1: 威宁6万多亩红菜苔迎来采收季，依托成熟冷链物流，实现新鲜蔬菜24小时全国速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昨晚中秋月圆夜，毕节市大方

0: 沧县畲乡古镇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焕新开演，历经25天提质改造，这个在8月火爆全网的音乐会，用全新的灯光舞美重新点亮乌蒙山夜色。演出不收一分门票，却为当地带来巨大商机。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来看报道。
1: 当夜幕开启，明月悬挂天际，大地指纹音乐节层层回旋的灯带勾勒出贵州大地指纹独有的轮廓，歌声、晚风与月色在此刻相融，近10000名观众席地而坐，共赴这场节日盛宴。
2: 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现场非常的震撼，贵州人民很热情。
3: 它那个舞台整体的样子像个指纹一样，我感觉它很有创意感，真的很热闹，那些歌手也很热情。
4: 我的母亲去世了嘛，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带着她给我这个项链出来走一走，也想她陪着我们换一种方式嘛。然后有月光，有旋律，然后有晚风，真的很浪漫，可以释放自己的烦恼和压力。
5: 一天时间，畲乡古镇涌进游客上万人，流量落在土地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收入。古镇周边一家康养中心收入较日常增长6倍。
6: 像我们平常入住率呢是21%，接待的人次是在1200人左右。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68%以上。8月份我们的营收额已经超过了我们6月、7月，达到了64万左右。中秋国庆是已经全满了。
5: 音乐会不仅是一场演出，更串起一条吃住行游购娱的生活链。游客停留时间拉长，餐饮翻台率走高，农特产品借势出山，消费热度从古镇外溢到全县。
7: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意会突然间的爆火，我们是措手不及，直接是把门都锁掉的。因为做不出来，我们一个小县城了，突然间被全世界看到，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动，甚至我还感动哭了。就是有一次放烟花的时候，今年中秋节的话备货量3-4倍这样子。
8: 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利润就是平时的3倍左右，最多的时候接待1000000人。
9: 以前的中秋节嘛，我们肯定都要回家去陪父母呀、孩子呀过节。今年我们就很情愿留在这边，因为来了远方的客人，北上广深都有，外国的游客也有。
5: 携程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年轻人的假期越来越愿意围绕限时窗口展开，比如为一场只在这几天的演出、只办一届的赛事而跨越大半个中国。大地指纹音乐会正因为这种错过即不在的稀缺性而火爆，万人奔赴只为这一晚。
10: 没有抢到票嘛，但是我们还是想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
4: 在这舞台看演出的时候，内心是很兴奋的感觉，因为我可以仰望天空，看了远远的月亮啊，看了这一场本土的有激情的晚会，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是贵州一个真实写照。
11: 把我们的舞台搬到大地指纹中，把我们的演出送到群众身边，那游客可以忘却一些生活的烦恼，放下一些工作的琐碎，在这里找到一个治愈，得到身心的放松。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艺术，就是我们音乐会唯一的门票。
12: 中秋假期，贵州各地活动丰富，从千人侗族大歌到千人村宴，从农事比拼到超级千灯会夜游，传统节日带动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5: 黔东南琼江县小黄村举办侗族大歌传歌节，10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侗族同胞身着盛装相聚鼓楼，唱响千年侗族大歌。听到了正宗的侗族大歌，享受了精彩的舞蹈和精彩的表演，很喜欢这里，也喜欢侗族文化。
13: 侗族大歌天籁之音，走向了世界。要听大歌就要来小黄，才有乡土气味，才有原汁原味。
5: 在乡村，农事活动与节日融合，铜仁石千县设置厨艺比拼千人村宴，大家围坐一起品美食、话家常。毕节黔西市解放村举办趣味抓鸡、欢乐捉猪、稻田捉鱼等农事比拼，
14: 把传统节日和秋收丰收结合起来，传承传统民俗，凝聚邻里乡情，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文化活力。
5: 安顺市博物馆开展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黔东南雷山县遵义桐梓县的社区开展猜灯谜、灯笼制作等活动，拉近邻里距离。

0: 是我们安顺的纳染地系文化，挺有人情味儿，又有文化的氛围。
1: 黔南、六盘水、铜仁等地举办音乐会，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玉屏县茶花泉景区推出超级千灯会，万盏华灯点亮夜空，打铁花、火狐表演、篝火晚会轮番上演。灯会将持续至十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
2: 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群众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黔东南镇远县对古城灯光路面进行精细化提升，推出多个特色活动迎接双节游客，
3: 精心准备了美食赛事、徒步登高等活动，特别是月满镇远、阳明问心、沉浸式实景演绎，业态丰富，亮点纷呈，让游客全方位解锁古城新玩法。
4: 走遍大地神州，夏日请来贵州，告别夏日的燥热喧嚣，迎来贵州的秋日美好。如果说贵州的秋藏在山野清风里，那最动人的一抹秋色就在黔南长顺的神泉谷。秋风过境，千亩粉黛乱子草连片盛放，粉色云雾铺满河谷，微风拂过，花浪翻涌，如烟似雾。喀斯特风丛与浪漫花海刚柔并济，勾勒出秋日最治愈的山水画卷。坐上观光小火车，穿梭曼谷花海，沉浸式感受秋风拂面、繁花相伴的浪漫。
5: 我觉得非常美，我们在这里拍了照片，还拍了视频，都很梦幻。
6: 我听说有那个长顺的高钙苹果，一会儿我们打算游完了再去采苹果、葡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特别美，欢迎大家来我们贵州游玩。
4: 花海之外，十余万株、数百个品种菊花竞相绽放，仙女散花等特色演出静待打卡。
7: 这个假期，我们神泉谷景区推出了火把节、菊花展等系列活动，景区还有小火车、卡丁车、玻璃桥等体验项目，推出了线上优惠套票活动。
4: 来贵州长顺神泉谷，邂逅治愈山野风光，多彩贵州等你来赴约。
1: 中秋假期，当大多数人合家团圆时，有一群人坚守在风电厂、交通路口、景区一线，从绿色电力到出行安全，守护着万家团圆。在遵义桐梓县毛龙风电厂，工作人员正对风机设备、输电线路控制系统进行巡检调试，实时监测设备运行数据，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
8: 风电设备一刻都不能出现问题，坚守岗位，定时巡检排查隐患，让家家户户用上安稳电是我们的责任，心里很有成就感。
1: 遵义安顺的供电部门开展电网设施巡视，提前组建应急队伍，确保高效抢修。
9: 已完成290路台变压器轮换、80路柱老旧台机的改造工作，让夏季群众过好团圆节、温暖节。
1: 假期探亲流与自驾游叠加，车流量明显增加，各地交通管理和路政人员坚守岗位，在景区出入口重点路段定点执勤，流动巡逻，疏导车辆，排查隐患。
10: 节假日车流量人流量大，我们紧盯重点路段时段，严查交通违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倍感值得。
1: 铜仁江口县多部门走进梵净山景区，通过现场讲解演示、案例解读，向景区商户和游客开展食品质量安全普法。
11: 有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商店进行监督和管理，我觉得很踏实，买东西也很开心了。
12: 常态常效排查治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压实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3: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为西南地区打开了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贵州如何衔接这条通道，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呢？日前，来自广西、贵州、重庆等地的政产学院代表在贵阳展开研讨。
1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贵州如何连通平陆运河，是参会代表讨论的焦点。
15: 贵州的物流啊，真正要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作用， 还有一些硬伤还没有补齐。

0: 我们的龙潭那个卡点还没有打通。
1: 而同步呢，我们也会协调广西加快我们这个龙潭电站的这一建设。南向南北盘江洪水河最大的两个港口点望谟、罗店，我们适时呢要启动港区的总体规划研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贵阳遵义被列为通道重要节点城市。代表们认为，产业政策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如何协同联动，是贵州将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的关键。
1: 贵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呢，厦龙高速的扩容工程，贵阳到中云在加快推进建设工作，推进的杭白铁路、黔桂铁路、镇江二线都是南向非常重要的两个通道。而且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铺设电动重卡的规划应用，我们正在做一个三年行动方案。
3: 我们通过整合各四周的既有的铁路场站资源，打造一港多区的这个集运体系，让我们贵州分散的这种产业布局哈，能够实现就近集结、统一出港、统一出海。
4: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贵州省联络处正式落地，我省首批七家企业获得湾区认证。
5: 有了这个联络处，把湾区认证的整套服务落地在贵州本地，培育更多贵州特色农产品，拿到直通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的质量通行证。
4: 湾区认证是粤港澳大湾区推出的高端自愿性品质认证，通过认证的产品可直接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商超及国内知名线上销售平台，减少重复检测。首批获证的七家企业覆盖贵阳、遵义、六盘水、黔南、黔东南，产品包括蓝莓果汁、大米等特色农产品。
6: 我们的蓝莓果汁和有机蓝莓原浆获证，在湾区的商超、电商的渠道打开市场，
7: 省去重复检测、审核的成本，解决贵州优质农产品出产难的问题、信任度不足的痛点，持续筛选优质企业纳入认证后备库，分类指导培育，从认证申报到获证后的推广，引导企业用好认证标识，让好产品有好销路。
8: 在毕节市威宁县，冷凉蔬菜已成为富民强县的热门产业。这段时间，六万多亩红菜苔进入全面采收期，现代农业物流园每晚灯火通明，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先行动在夜色中展开。
2: 夜幕降临，满载新鲜红菜苔的转运车驶入江南物流园，采购商现场议价，快速下单，工人分拣打包预冷，各环节紧密衔接。每天有上百万斤红菜苔在这里交易。
9: 威宁纬度低、海拔高，种出来的红菜苔颜色鲜艳，口感脆甜，比我们湖南湖北会早上市两个月。
2: 夜色越深，抢先气氛越浓，一辆辆货车陆续起运，驶向全国各大市场。
10: 今晚上起运的红菜苔，明早就能到达武汉、广州、上海等全国市场，端上餐桌，距离采摘不超过24个小时。
2: 地处乌蒙山深处的威宁，低纬度、高海拔，光照足、温差大，是冷凉蔬菜的适宜产区。2020年，依托东西部协作，威宁引进广州江南农业集团，打造贵州威宁江南现代农业物流园，构建集分拣、包装、贮藏、物流于一体的产地冷链设施，保障蔬菜争先到达消费者餐桌。
11: 当前我们蔬菜日均交易量近1000吨，年底预计可以突破40万吨。江南物流园提供设施齐全的配套服务，做到了真正的朝发夕至。
2: 目前威宁县蔬菜种植面积达20万亩，一年产3茬，预计年产量100万吨以上。物流园联动育苗中心和种植基地，配套建设制冰厂、塑矿厂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并建有冷链物流仓储体系，初步形成从育苗种植销售到冷链外运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连接起田间地头和全国市场，
12: 不断强化蔬菜产业信息化、智能化和设施化建设，在稳规模、提质效、创品牌方面持续发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近日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现场发布了19名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并为我省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颁奖。活动通过人物故事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讲述退役军人在抢险救援、乡村振兴、技术创新、基层服务等岗位上接续奋斗、担当奉献的动人故事，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13: 从橄榄绿到火焰蓝，我们只是衣服换了，但是我

0: 我们的初心使命是没有变的，继续守护好红色革命圣地遵义会议会址。
1: 老百姓的事情没有小事，全都是大事。接下来会以这个过硬的作风，把老百姓带到征收之后，让他们开开心心的把日子过好。
2: 小家的一日三餐，工作生活看似平凡普通，汇聚起来就是社会发展的真实模样。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9月5号到25号在贵州开展，23个县市区的260户家庭被抽选为调查样本，一个个普通人的24小时将汇成时间账本，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伴随着清晨的阳光，田勇的一天开始了。从家出发步行不到10分钟，他便来到沿河县红渡镇中心小学授课备课批改作业。傍晚回家后，他常和爱人到滨江大道散步，或是静下心练习毛笔字。作为一名扎根讲台27年的教师，他的日常也见证着家乡这些年的发展变迁。
3: 我们属于库区移民，是07年搬到这边。以前我们最初的一个梦想能够买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也实现了，最后慢慢的攒了点钱，能够开上小汽车。房子的话做了一个小三层，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我将百里画廊的一大站就在我们红渡这里，生活在风景里，滨江大道还可以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啊。之前根本上就想象不到，这像写作文一样，20年后的什么什么，现在终于实现了。
2: 田勇是今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随机抽中的调查对象，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普通人一天的时间分配会被系统记录。
3: 这一次统计时间感触很深，实际上就是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小家好了，大家就好了，国家也好了。
2: 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是一项国际通行的社会统计调查，一份份普通人的时间账本汇聚起来，不仅刻画居民生活形态，也体现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状况。今年是首次开展年度时间利用调查，对居民的劳动就业、学习培训、陪护照料家人等13类活动，每15分钟记录一次，客观反映居民的时间分配状况。
4: 对我们贵州这样的省份来说，时间利用调查更有现实的意义。异地扶贫搬迁群众从山里搬到城镇之后，就业方式、生活节奏以及休闲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多民族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活动时间如何使用？把这些情况摸清楚，才能更好地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5: 21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加上丰富的文旅资源，安顺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目的地。今年以来，安顺升级景区服务，活化古城消费，完善住宿配套，让游客从路过安顺变成住进安顺。
6: 每到中午，黄果树景区迎来全天客流高峰。过去拥堵的入口是游客奔赴景区的第一道坎，现在游客只需线上购票预约时段，抵达后直接刷脸入园，
7: 都不用刷身份证了，也不需要纸质票，一秒钟就进来了。
6: 今年黄果树景区硬件配套、交通体系、智慧系统全方位升级，新拓宽游步道、观景平台，新增休息设施，改扩建公共卫生间，瞬时极限游客容量从10000人提升至1.5万人，单日最大容量从30000人提升至50000人。景区升级的背后有金融的支持，贵阳银行为黄果树景区及周边旅游产业提供贷款2.45亿元，用于硬件改造和智慧系统建设。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贵阳银行联动古城30多户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打卡、消费立减等常态化惠民活动。
8: 消费立减的活动，一份松茸糕，一份铁酒吧，应该是20多块钱，减下来15。
9: 松茸糕和铁酒吧，我们一天可以买的2500到3000万左右，客流量也增加了5%到10%。
10: 通过线上消费满减等活动，将古城线下实体商业与线上金融生态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周末文旅消费。
6: 留住游客，住宿配套是关键。今年新开业的这家酒店装修阶段资金投入大，依托贵阳银行提供的装修贷，仅用1年就建成投用，
11: 给我们放了接近500万，有5年的周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7月15号开业，一开业即满房，在淡季我们的酒店的入住率达到79.44%，很有信心园区里面还有栋楼准备做汉庭。
6: 目前，贵阳银行安顺分行已累计向安顺文旅产业投放信贷资金约6亿元，其中高端酒店、民宿产业投放信贷资金2.77亿元。
12: 将持续深耕文旅普惠金融赛道，聚焦安顺。

0: 住宿、餐饮提档，乡村文旅提质，特色市集、扩容等重点领域提供了专项金融支持，降低小微文旅主体融资门槛。
1: 2026长三角上海从江窑玉产业对接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从江窑玉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康阳旅游、草药玉从江窑玉服务规范两项团体标准。此前从江窑玉已入选商务部等六部门千帆出海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现场举办了全球启航仪式，同步发布全国千城万店招募计划。
2: 中国出海的一个新的阶段，要从产品出海要走向文化出海。从江的窑玉是国家非遗，带有相应的康阳旅游和文化体验的元素，我们也将为从江窑玉呢提供更多的机会。
1: 现场药包、香薰、贴剂等上百款从江窑玉产品集中亮相。
3: 通过这次疗愈，真的喜欢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对身体好。
4: 我们用了从江窑玉的配方，开发了一款草本皂类的产品，准备推到美国的市场去。
5: 收获了一笔来自英国的订单，4000包泡脚包，特别惊喜呢，建立了很大的信心。
6: 从江窑玉它是民族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从江培养了650名非遗传承人，1000人了，服务的一个队伍已经覆盖了切片、粉剂、水剂、后藤片、浓缩液5个类方面的产品，我们的业态布局啊，已经全方位的铺开了。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中秋佳节恰逢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位于黔南州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将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产业崛起的强劲动能，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国家地理公众号报道，中秋国庆来贵州，值得换一张新的吃法清单。10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牛肉、抹茶、天麻等食材在不同的制作和烹饪方式下变得千姿百态。
8: 贵州省本科师范院校协同发展共同体启动仪式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学院等6所本科师范院校共同开展办学转型升级协同行动，助力贵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9: 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再次监测到黑叶猴新生幼崽，这是辖区近年记录到的第2例黑叶猴繁育影像，一年内2次繁育记录，印证辖区黑叶猴种群繁育态势持续向好，种群结构持续优化。
1: 为期54天的沪昆铁路贵州段集中修日前结束，为国庆中秋假期运输安全奠定基础。
10: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景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 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

0: 天气预报，今天下午3点，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0度上下。明后两天，省内将会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铜仁市、黔东南州东部和南部、黔南州的南部边缘以及黔西南州的东南部部分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值得您注意的是，在我省的中部以西以南地区，还会出现4至6级偏南风，这样的天气，省内大部分地区会有着较高的森林火险气象风险等级，勿将火种带进林区。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会有新的降雨出现，尤其是我省北部地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1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34度。六盘水多云，18到29度。安顺多云，19到28度。七星关多云，18到30度。铜仁多云转晴，24到35度。海里晴转多云，25到33度。都云晴，22到32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2: 真
1: 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9: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2: 真
1: 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

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 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

0: 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连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

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

0: 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

0: 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一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0: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1: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1/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

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夜晚果然是八路军的天下。
4: 是啊，我们的敌人战术很有针对性，白天避免与我们作战，夜里出来偷袭与袭扰，而且采用近战，合理的避过他们火力不如我们的缺点。
3: 现在的局面很尴尬了，我们进攻不利，撤退却又不甘心。
4: 同样是进攻不利，花谷少将本人指挥的部队也停止了行军，看来收兵是早晚的事。
5: 报告。
3: 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轻易就丢了？
4: 怎么了，向山君？
3: 马蹄坡被攻占了。
4: 那我们囤积在那儿的物资怎么办？
3: 看来我们要做第一支撤退的部队了。
6: 这次的反扫荡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花谷镇的七路围攻我太岳解放区的计划已经陷入了停滞。花谷镇搞了个什么山地剿共实验区，一方面呢对我金阳、正谷、沁南等地的重要村镇安扎据点，妄图实施分割清剿，另一方面呢又大兴土木、筑碉堡、修公路，配合他们政治上的怀柔笼络，逐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上级领导为了孤立和打击敌人，我们将在敌人修建碉堡的5公里之内，23个村镇、3200户人家暂时转移到金阳境内我们的深山老林之中。他冈村宁次给我们来过一次无人区，那我们现在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给他来个无人区。根据军分区领导的指示，我们的队伍要进行扩编，那些战斗力强、素质高的民兵队伍可以直接纳入我们八路军正规部队战斗序列。
5: 哟哟哟哟，二丫姐，你还会洗衣服呢，真少见啊。
7: 谁不会洗衣服了？
5: 会，厉害厉害了。
8: 你咋来了？啥事啊？
5: 听说了吗？团部下命令说队伍要扩编，咱们金阳县大队可能要被编入主力部队了。
7: 真的假的？
5: 真的。
8: 你听谁说的？
5: 队长啊，队长从宋喜的那儿听到的小道消息，指导员让我喊队长过去呢。
7: 咱们真要成主力部队了。
8: 看看去。
7: 走，赶紧走。
8: 走。

0: 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军分区作战参谋孙有志，孙参谋。之前呢，我们在特务连，那都是老战友了。老孙，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金阳县大队大队长吴翠平同志。
1: 孙参谋好。
2: 吴队长好，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大名了，一直无缘相见，这回啊，可算是见到你真人了。
1: 瞧您说的，快请坐。
2: 哎，坐
0: 坐坐坐。翠平，这次孙参谋来呢，是代表军分区给咱们下达新的命令的。
1: 新的命令？啥命令？孙参谋，是不是独立团要扩编了？我们被纳入主力部队了？
0: 你说啥？有这事儿？
2: 老罗，你们队长都知道了，你咋啥都不知道？看来你小子的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啊！
0: 去去去！
2: 我这次来啊，就是来宣布命令的。经过军分区党委慎重研究决定，现将金阳县大队整体编入军分区独立团，直属独立连，任命罗青山为连长兼指导员。岳武木为副连长兼一排排长，李大红为二排长。老罗，
0: 哎，
2: 恭喜你们，你们几个干部的新军装我也带来了，随后你们换上，
0: 哎，啊，
2: 明天就去团部报到。
0: 好。
1: 孙参谋，是不是还落些什么呀？其他人呢？
2: 啊，有，还有，吴翠平同志调任独立团团部后勤科，任科长；陈二丫任后勤科干事。恭喜你啊，吴队长，当科长了。
1: 凭啥呀？凭啥我是后勤科长，你们去作战部队啊？这，我看看。这谁说的啊？
3: 哎，你来了，妹子，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嘿嘿，怎么样，精神吧？你别说啊，这八路军的衣服啊，料子不怎么样，但穿起来还是挺精神的。经理，你又咋的了？
1: 你说咋了？你们去前方打仗，我跟翠萍去后方缝鞋子，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3: 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不是，这仗不打就不打呗，对不对？打仗多危险呐，呼噜呼噜那么多人，再说了，这最终也不是你们老娘们做的事儿啊，后方待着挺好。
1: 你是瞧不起我是吗？你想想，这些年我打鬼子打得比你少吗？
3: 谁瞧不起你了？你说这上上下下的谁不知道啊？二丫的枪法好，多厉害呀！但这是上级的命令，对不对？这队伍里边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干革命，分工有不同，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吧？
1: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告诉你，我不干了。
3: 哎哎哎，你闹情绪归闹情绪啊，可不敢乱说啊。这是八路军的队伍，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1: 我怎么了？我一想到往后日子不能跟你经常在一起，我就心里不舒服。我就想跟你在一块儿，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3: 哎呀，别闹了，这是命令，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对不对？哎，我跟你说，二丫，其实吧，咱俩在一个队伍，只不过你们在后方，我们在前方。哎，想见面很容易，是不是？嘿嘿，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早晚得嫁人吧？
4: 我早晚得娶媳妇儿吧？现在分开也是好事。
1: 岳武穆，你混蛋！

0: 进来。
1: 子平，
0: 你来干嘛呀？你故意穿新军装来气我是吗？
1: 子平，你别误会啊，这今天孙参谋给我们发新军装，我就试试合不合身。哎，这一穿上舍不得脱了。
0: 出去。
1: 不是，这你生哪门子气呀？啊，这新军装你又不是没有，晚发两天而已嘛。
0: 是军装的事儿吗？那凭什么呀？你们能去作战部队，我要在家里守着个后勤，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都给你做嫁衣了。
1: 哎，翠萍，你这可就不对了啊！这队伍是八路军的抗日武装，不是你翠萍的私人武装，也不是我罗青山的。什么叫给我做嫁衣了？
0: 牢骚了是吧？就允许你穿新军装来气我呀？
1: 我没说不让啊，但你这思想还要继续纠正啊。
0: 大指导员，如果你今天是来给我指正思想的，那请你赶紧走吧，我要睡觉了。
1: 哎，翠萍，那什么，明天我这不就去柳树沟参加集训去了吗？啊，今天来啊想跟你道个别。之前呢，光吃你做的饭了，来，尝尝我的手艺。
0: 你，
1: 尝尝那会儿啊，我还是个小鬼，没事啊，上不了战场，只能给老兵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没事给他们做点饭吃。那个时候啊，也没啥可做的。
0: 你还会做饭呢？
1: 看看，蘑菇炒野鸡肉，这蘑菇啊是我在后山采的，野鸡呢是采蘑菇的时候打的，这面呢是我做的，来

0: 还真挺香的啊。
1: 哎呀，我这有块灰布料，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花布，但料子挺好的，留下吧。不，你干嘛呀？这是？
0: 你管不着。
1: 什么叫我管不着啊？哎，你是不是疯了呀？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呀？
0: 反正我在这儿待得不自在，哪能打仗我就去哪。
1: 你等会儿，你先跟我说说。你去哪儿啊？
0: 哪儿有鬼子我就去哪儿。
1: 哎，不行，你不能走，不能走。
0: 我又没卖给你，我凭什么不能走？
1: 你等会儿，不是你跟我说的吗？现在咱们都参加八路军了，八路军队伍里边有纪律，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再说了，我也不想让你走。
0: 你不想让我走，可是你让我去嫁人呢，这辈子就不能跟着你了。
1: 我也没说让你立马就嫁人呢，那以后再说嘛，对不对？你想你要一个人走了，我多担心你啊，出了危险怎么办？
0: 那你这是关心我吗？
1: 啊，我是啊，我是你哥，我能不关心你吗？想走，没门儿。

0: 翠萍，咱们真的就这么认了吗？一辈子当后勤，跟人家缝鞋子运粮食。
1: 也没一辈子呀，等把鬼子赶出中国，你想干嘛就干嘛，没人能管得了你。
0: 那这个账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但愿明天鬼子就能被我们打跑了。你说这场战争结束了，你回去干嘛？
1: 没想过，我也不知道，可能会脱了这身军装吧，干回老本行，继续当个大张罗，张罗这个红白喜事。
2: 不行，你们连必须再给我坚守一个小时，对，这是命令，只要坚守住，回来我给你们请功。
3: 报告。
2: 哟，
3: 团长，
2: 翠萍来了，快坐坐。翠萍啊，你要记住，管后勤也是干革命。我跟军分区的领导商量了，你的这个头发暂时留着，后续的工作啊还需要进城完成任务，短发进城侦查太容易暴露。
3: 明白，我听组织的安排，这管后勤还能难过打仗是吧？
2: 说得好，就要有这种劲头，在后勤部门做出成绩。
4: 哎，
0: 我昨天不是给了你们二连十箱手榴弹了吗？
4: 是，你是给了十箱手榴弹，但是啊，你给的那是独立营二连，我是三营二连的，那不是一回事儿啊。
0: 你是三营二连的？
4: 对呀。
0: 哎，我说你们怎么都叫二连，这么麻烦呢？你们索性叫七八九连不就得了？我来
4: 帮你。这上级给的番号啊。
0: 二娘，
5: 哎，
0: 来回来，
5: 怎么了？
0: 给我评评理。来，什么事儿啊？他说他是三营二连的，他们又是独立营二连的，这个又是二营三连的，这个又是独立连的，说原本要给三营二连的弹药，却给了独立营二连。这独立营二连不干呀，说本来弹药就是他们的，又说本来要给二营三连的粮食给了独立营二连，那独立连他不干呀。独立连说上个月本身就应该给二营三连和三营二连的粮食是给他们的。哎，你说这个烦不烦？
5: 烦。但是妹子，这事儿你不能找我啊，你得找翠萍，我哪弄得了这啊？
0: 哎，不是，他一早不就不在这儿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5: 啊。这哎呀，我这还有别的事儿呢。燕子，赶紧的，你先忙着啊，妹子，忙着啊。
0: 二娘。
6: 哎，二丫，我们的物资呢？
0: 等等，给你们的。
6: 哎，
7: 八路军太狡猾了，将战区周围的老百姓全部撤走，粮食全部搬空，水井也都被填了，导致我们这些地区的据点无法生存。他们还不停地袭扰我们的运输队，让我们在这一带举步维艰。诸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困境？
8: 我先说两句吧。我的意思是与八路军速战速决，我想尽快地找到八路军的主力，用我们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尽可能一战消灭八路军在泾阳的主力部队。
7: 决战消灭，我何尝不想啊，但是八路军极其狡猾，我们毕竟是在人家的土地上作战，本身已经很被动了，从天皇陛下到我们麾下的每一名士兵，谁不想速战速决，谁不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李团长，你们两个是中国人，又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难道没有什么办法吗？李团长，
6: 你每

0: 一次开会的时候都一言不发，是不是也该表达下你的观点了？
1: 我啊，上山太君，以您的这个军事素养，那绝对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您一定有英明神武的法子，只要您指挥我啊，您让我往哪打，我就往哪打。哎，这就我的官
0: 啊，坐吧。哎，葛队长，哎，看你这么笑，似乎有妙计了。
2: 太君，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思路？没有必要光盯着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吧？
0: 接着说。
2: 啊，刚才上山太君您也说了，正是由于我们急于和八路军的正面硬碰硬，才导致了现在的被动。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不是追着八路，而是把他们引出来，我们再以逸待劳，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太君，
0: 啊，我在听着呢，你继续说。
2: 哈，诸位，我想请问一下，八路军最关心什么？
3: 哎，粮食跟军火。
2: 他们最关心的是老百姓的死活。如果我们能找到这批藏着的老百姓，杀过去，啊，那时候八路就算不是火烧眉毛，也要狗急跳墙了吧？而此时，我们再补好一个口袋，等他们钻进来，这样是不是就能达到斋藤太君所说的，将金阳县地区的八路一网打尽？
4: 你也知道啊，上级已经决定，我们给鬼子搞一个无人区。现在乡亲们都挺配合的，正在转移，但光是依靠民兵呢，我是不太放心。我想啊，让你带一部分同志去，和民兵一起把老百姓安全转移出去。
0: 有意思，
5: 谈何容易啊！去哪儿找老百姓的藏身之处呢？
2: 关于这一点，我早就想好了。平常啊，这些八路想藏个百八十人，那随便找一山沟一藏，哎，那就没事儿了。但这次不一样啊，这么多的老百姓，他可不能随随便便就找一个地方。放眼这整个金阳地区，能藏出这么多人的也就只有一个。
0: 在哪里？
2: 就是这儿。
5: 梁家岭？
2: 对，就是梁家岭。这地方自古就是土匪最爱躲的地方，山高林密，小路多，而且里边还别有洞天。我当年剿匪的时候就在这儿吃过大亏，如果这些老百姓不是躲在这里，哼，那就只能躲在我们的金阳县城里边了。

0: 这个再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啊。
1: 哎，再去喊几个人过来，咱们得加快速度。
2: 好。

0: 新村子总得有个名字吧？
1: 起得不错啊，我给你布置个任务，给别的安置点也起个名字。
0: 俺都想好几个了，叫团结村、抗战村还有胜利村。
1: 不错，忙去吧。
0: 哎，好嘞。

0: 村民姐，村民姐，村民姐，这是广陵村最后一批老乡了。乡亲们，欢迎你们！这里是我们在这儿的第35个安置点，也是你们暂时的家。为了打鬼子，委屈你们了。我代表八路军感谢你们。
1: 贵妃，贵妃，贵妃，二嫂、燕子来，哎，来了，回来了，带着乡亲们到安置点，安置好以后放饭。行，交给我们吧，乡亲们，跟我们走吧。来，跟上，饿了吧？走，吃口粥去。先别急，你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2: 放心吧，
3: 翠萍。
1: 李排长好，
4: 翠屏同志好，赵团长命我来协助你们保护乡亲们的安全。就你自己回来啊？那两个连长呢？我早就问过了，这次啊，只是大红带一个排过来，其余的人在和鬼子打仗呢。哎，咋了？你跟二丫怎么一个表情啊？不欢迎我来啊？
0: 谁不欢迎你啊？都当排长了，还这么婆娘？饿不饿？赶紧喝口粥去，喝口粥去，同志们！
4: 走了，同志们，
0: 走吧，大红，
4: 走。

0: 少将军，队伍为什么不走了？前面地形太复杂，大部队不适合突袭，而且我相信八路军肯定也会设置一些侦察哨。我决定派小股精干部队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入山区侦察，同时要干掉他们的哨位。别让兵！
1: 哎，太君。
2: 我要你准备好的向导了，早就准备好了。当初我跟我的弟兄们在这儿转了好些天，地形啊熟得很。太君，那儿，这两个肯定是八路的哨兵。看到一旁的小树了吗？这是他们独特的传递信号方式。 一旦发现敌情，他们就会把树放倒来传递信号。光满君，你悄悄上去跟掉这个家伙。
3: 哎呀，真热呀！哎呀，哎，干啥去啊？
4: 啊，内急，
3: 啊，去吧。

0: 收到了，赶紧汇报去。
1: 是。蠢货，还是让他们把信号发出去了。我们先冲过去。
2: 什么？多少人？不知道，还没来得及看，但树被放倒，而不是摇了三下，敌人肯定是摸上来了。
3: 怎么会？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
2: 坏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二娘，马上派人去通知别的安置点，立刻转移。我给你两个中队的人负责保护他们转移。
3: 好，走。
2: 大红、二丫带着所有的人，我们去阻击敌人。乡亲们！

0: 只有青天少尉你，但不对呢。
1: 韩文在后面，上川君让我带着部队先咬住这伙人。
0: 他们就在前面的树林里。
1: 看路，
0: 嗨，
1: 走。

0: 咱抓这些老百姓干什么呀？
1: 废话，让你打八路你打得过？
0: 你打不过。
2: 所有民兵给我顶住！
1: 哼，我告诉你啊，抓住这帮老百姓也是大功一件。看见没有？这帮老百姓前面有一队民兵，这民兵前面还有几个穿八路衣服。
3: 咱们要抓的就是他们。
1: 上山勇本想让咱们当炮灰，没想到还送咱们一个大馅饼。给我往死里打！
0: 打！
2: 打！
4: 怎么搞的？鬼子怎么会知道那个地方？那地方可是有老乡和我们的后勤队伍，一旦出问题，麻烦就大了。
5: 也可能他们认为我们的主力部队也藏在那个地方。
4: 不可能，前几天我们狗头沟才跟他们打了一仗呢。我不相信鬼子就那么傻，他会相信我从这儿飞到那儿去。
5: 团长，您什么意思？
4: 你想，我们的乡亲们受难了，我们可能不救吗？鬼子就抓住了我们这一点。所以啊，攻打梁家岭是假，给我们布下口袋让我们去钻，这是真的。
5: 那咱们怎么办？不能看着老乡被鬼子打不救啊。目前那里只有300不到的民兵和一个排的正规部队，
4: 人一定要救，但不能明知道是个口袋硬往里面钻。命令独立营迅速赶到梁家岭增援，剩下的人都跟我走，打掉大口阵，直逼泾阳城。
6: 是。
5: 不许不许，

0: 老乡往西侧转移的时候遇到一伙二狗子，
1: 人数不少啊。
0: 翠萍，
2: 你去支援二娘。

0: 大哥，帮助主力，主力来了，啊，一声村平过来了，
1: 不是平来了，啊，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大哥，别走啊，现在扯了日本人不怪罪咱们呢。
2: 我杀了他亲弟弟，这活阎王见了我，那还不崩了我呀？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走，快快快！
3: 撤退，快快快！
4: 阿嫂，没事吧？
2: 没事，不过你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我真未必撑得住。
4: 一群二狗子还成精了！哎，你还真别说啊，这群二狗子一看见你们来了，撒丫子就跑，尤其是那葛老米，跑得最快。葛老米在这儿，葛老米，翠萍，翠萍，石根的仇，咱早晚会报的，
5: 去找老乡，掩护他们迅速转移。
6: 哎，快点！
7: 临阵脱逃者，山无赦，开火！日本人怎么来了？
8: 哥，咱这撤也不是，不撤也不是，咋办呢？
9: 倒霉，谁知道这帮人这时候过来了。
10: 斋藤太君，并不是我们想撤退，而是前方发现了大量的八路，而且看这架势，应该是八路的主力，里边有我们的老朋友翠萍。翠萍，嗯，
11: 是啊，斋藤太君，确实是吴翠萍，她现在穿着八路的衣服，已经不是民兵了。
8: 为什么不追上去消灭他们？
9: 毕竟是主力嘛，我们想固守待援。哎。 正好斋藤太君您来了，这八路最怕谁呀？怕的就是斋藤太君您的。您一来，他们肯定不敢进攻了。斋藤太君，您来的真是太巧了。
10: 翠萍，可是上山君朝思暮想的猎物啊！
9: 是是是是是，
10: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我们已经迷失了，同志们，不剩几个鬼子了，给我冲！

0: 同志们，赶紧打扫战场啊！回去我请大家吃肘子。
1: 好，
2: 哎，还有肘子吃了。
3: 哎呀，快点，马里啊，
2: 找找。
3: 哎呀，把这个收。
2: 拿着。哇，
4: 这好
2: 都是好东西啊。
4: 是。
3: 这枪不错啊，
4: 我看一下。
3: 我这有两把，给你一把。
2: 好，
3: 来找一找。
0: 哟，打仗还带着这玩意儿
5: 啊？这不错。
3: 这子弹我先收了，
5: 拿着。

何苦来我们中国，在家陪老婆孩子多好，要是没有这场战争该多好。同志们，一件武器也别落下啊。

0: 我们已经把各个攻击位置都安排好了，这边打开那么大一个缺口，这样不是方便鬼子逃跑吗？兵法有云：为师必缺，
1: 啥意思啊？你要想攻打一个城，就得留个缺口。
2: 所有人注意，前面二口子都是侦察兵，大部队和鬼子还在后面。

0: 唱。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为什么不追击？
1: 山
2: 太君，我们本来是想诱敌深入的，把翠萍引到我们设计好的包围圈，可就在我们有计划撤退当中，斋藤太君他出现了，不让我们撤退啊，自己去认罪。
1: 吴振平的人在哪儿？
2: 在前面大约5里地外。
1: 带你的人跟我一起追击。
2: 嗨。
3: 大哥，真疼啊！咱真要追啊！别说废话，都到这时候了，希望他们跑得快吧。快点，快点！
4: 报告，报告！后面来了大屁鬼子和二狗子，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5: 二嫂，你带着乡亲们往西跑。 我留下来阻击鬼子，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别那么啰嗦了，赶紧走吧。乡亲们、民兵们，跟我走！
6: 走，走，走！
5: 快点儿！你看啊，这里地形复杂，我觉得很适合打伏击战。与其跟日本人硬碰硬，咱们倒不如。 跟他们来场伏击战，我看行。但你觉得在哪儿打比较合适呢？先别着急，我们现在人手不够，火力也不行。我琢磨着，先把日本人给分裂，将他们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你看啊，我们的优势是熟悉这里的地形。阿阳，我们各带一队人，分别向北和东方向撤退。你呢，带一批人。 往东方向撤退，到18里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地形复杂，鬼子进来很容易迷路。而我带一批人往这里来，饮马沟。你脱身以后，立马到饮马沟来找我，我们前后夹击，兴许能吃口大肉。
6: 我看行。

0: 你看到吴翠萍了吗？
1: 啊！
0: 也没有看到吴翠萍，
2: 没看清啊！
0: 飞，
1: 撤！
0: 海神婆，全体给我出击，不要放过一个出马的人！
1: 上！

0: 看来敌人分成了两股逃窜。李师傅，
1: 太君，
0: 你带你的队伍从东边追击，其他人都跟我走。
1: 太君，我就我这一支队伍，
0: 你是欺君吗？
1: 没有，
0: 我警告你，要是放跑了吴翠萍，我饶不了你。走，
1: 是，走，
0: 其他人跟我走，
1: 走。

0: 眼看着人就没了，不会闹鬼了吧？我看这地方邪性啊！
1: 这大白天闹什么鬼啊？啊！给我搜！
0: 别搜！

0: 多大了？
1: 首长。
0: 我不是首长，叫姐就行。
1: 十七了。
0: 家里就你一个吗？还有谁啊？
1: 安吉和俺娘。
0: 我也有个弟弟，比你大不了几岁。
1: 那你弟弟在哪儿呢？也当咱们八路军吗？
0: 他是咱部队的人，只可惜一天军装也没穿过。
1: 那怕啥呀？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2: 那怎么？这地儿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3: 团长，咱刚才好像来过，这八路就在这儿没的呀。
2: 来过？不会吧？
3: 团长，咱真来过。你看这棵树，
2: 原来闹了半天，咱在这原地转悠呢。
4: 这一枪要是出去，谁打不中，就请大家喝酒。我数一、二、三。
5: 有埋伏！快跑！快跑！
6: 大爷，
4: 咱们也走。

所有人听我说，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0: 你们在干什么？人类兵！太远，快太远！给我反击！是，刘麻子，带几人给我反击呀！还不清楚对面的敌人是谁，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肯定不是真心姐妹。
1: 你们在这里待着，一会儿我枪一响，你们就发起进攻，知道吗？
2: 好的，明白。
1: 前面有大官，穿着军官服，保不齐是上山勇。

0: 竟然让一群土八路，而不是八路军的主力给打败了。柴藤，你不觉得耻辱吗？
1: 上山君，我觉得你应该反思一下了。
0: 斋藤，你的意思是这次战败的责任在我身上是吗？
1: 难道不是吗？你只想消灭吴翠萍，你对一个女人也太过于执着和着迷了，甚至失去了理智。
0: 被一个女人数度的戏耍打败，难道你能咽下这口恶气吗？斋藤，你到底是帝国的武士，还是个懦夫？
1: 我是帝国的军人，宁夏战争让金阳地区治安稳定就是我的责任。
2: 现在呢，金阳城的鬼子兵源已经枯竭了，只能龟缩在万家镇和金阳这两个地点里面。上级领导指示我们要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我宣布从即日起成立金阳围困指挥部，把所有民兵战斗骨干集中组织起来，应该有七八百人。好在呢，万家镇里面的鬼子呢无非几十个，剩下的都是伪军，也没什么重武器，他们也不敢出来。
3: 那也得找个合适的人选统一指挥和领导这些人才行啊。
2: 这个人呢，我已经有人选了。
0: 看来你对我的不满不是一天两天了。好啊，你既然把话说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1: 好，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最高指挥官，你说了算。
0: 我跟你一起共事的日子还算是愉快，但是恐怕今天之后我们再也不能共事了。斋藤，对你的调令这几天就会下来，你从现在开始可以放假了，好好收拾你的行李吧。

恐怕打包行李回家的应该是你吧。这是我刚刚收到大本营的调令，让你火速赶往太原，另有任用。至于金阳城嘛，归我负责。沙山君，你我都清楚，从你来金阳那天起，你就把这儿作为一个晋升的跳板，在你的脑子里只有军功晋升，不必打电话了，这份调令就是冈村大将亲自签发的，你自己看一下吧。还有，到了太原以后，别忘了给我打电话，报个平安。

0: 现在想想，当年汶水村一起出来的这些民兵骨干都没了。要是没有战争多好，都在家里边过着安生日子。打仗，
1: 除了那些处心积虑的战争狂人，没人希望有战争。如果我们不拿起武器抵抗的话，我们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还记得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打仗就是为了归家。
0: 打仗就是为了归家，说得真好。
2: 报告，吴科长，团长让你过去一趟。
0: 好嘞，我过去一下。
1: 哎，

0: 目前呢，我们的整个抗战形势是向我们这边倾斜的，金阳地区的鬼子呢已经兵力不足了，现在呢就勉强维持着金阳和万家镇这两个地方的防守。上级领导指示我们把这两个地方给他死死地围困起来，让他动弹不得。我们团的任务呢是围金阳城，这万家镇呢我想交给你，让你带领民兵部队把万家镇给我死死地围困住。
1: 说了半天，你就是让我带民兵呗？
0: 怎么不去吧？就算我没说，我另找别人吧。
1: 哎，团长，带民兵就带民兵呗，不过我有个条件。
0: 说。
2: 目前金阳地区由于上山勇中佐的错误指挥，已经犹如一座围城，建在城外和周边的各个战略要地的据点已经全部丢失，金阳县城已经被八路军金阳独立团三面包围，万家镇的守军只能躲在镇上的军营内，被攻破似乎是早晚的问题，还请大本营尽快派遣援军来解我金阳之危机，同时希望用飞机给我金阳守军空投补给品。
3: 嗨嘞，
4: 一二三，
5: 恭喜斋藤太君晋升金阳总指挥。
6: 哎，斋藤太君，您这个这
3: 啊。我对官衔从来无所谓，为天皇效力。
6: 够。
3: 这个二位啊，上山军已经调走了啊。还有啊，以前我们合作得很愉快，我希望将来我们还能继续的这样合作，懂吗？
4: 是。
3: 目前呢，金阳城的局势你们也知道，被八路围得水泄不通。不过只是暂时的困难，我已经报请太原大本营了，马上就派援军来，估计反攻的机会就要到了
4: 啊！我们对皇军一向很有信心。
7: 哎，是是。
3: 这个现在呢，皇军的兵力不够，好多事要仰仗你们保安队。下一步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充招兵，为了下一步的战斗做好准备啊！
4: 是是是，
6: 哎，是是。
1: 团长，
0: 嗯，
1: 你还得给我一个番号，
0: 就叫个金阳民众决死大队。
1: 金阳民众决死大队，行，反正给我个就行。团长，
0: 嗯
1: 嗯，还有，你得让那个独立连在这次行动里面归我指挥，全权听我的。
4: 斋藤太君，但是卑职还有一个小小的提议。
3: 你说。
4: 哎，你看啊，这周旅长被八路杀害已经很久了，但是这个旅长的位置一直在这儿空着，总这么空着对下边的军心不稳呐，好多事情都没法执行，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您看是不是先把旅长这个位子定了。
3: 葛团长
4: 啊，
3: 你呢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4: 哦，
3: 今天找你们俩来就是为了这个事的
4: 哦。
3: 我也考虑了再三
4: 啊，
3: 这个旅长的职务嘛，还是我看就让李福波干吧。
8: 好嘞。啊，我呀？
3: 怎么，你不想担当此任？
8: 啊，不是不是不是。

0: 跟你干嘛呀？这是，哥，别生气，我带你上清河园吃饭，好吧？
1: 受不起！哎呀，别生气了，哥，走走走吧。哎呀，
0: 这一仗啊，打得真过瘾。大哥，妹子，哎呀，
1: 赵岩。
0: 你怎么才来呀？来到路上啊，遇到一批抢粮的二狗子，我们顺便把他们收拾了。来看看，缴回了一批山西太原皂。正好送给你们了，当见面礼。怎么样？这份大礼可以吧？太好了！哎，翠萍怎么没出来啊？咋了？
1: 关我来你就不高兴了？
0: 你看，那哪能呢？我见着你，我当然高兴了，是不是？
1: 翠萍在和炊事班的同志们一起给大家做饭呢，你们走了一天也累了吧？
0: 同志们，赶紧进来吃饭。汶水村，我们又回来了，回家感觉真好啊。同志们，进去吧。走。走。哎。二丫，这天黑之前还能不能把饭吃肚里啊？
1: 催。那么大的块头。
0: 你饿一会儿会死啊！不是，你说这翠萍那儿有现成的不吃，你非得忙活什么呀？哼！你每次都吃翠萍的饭，不嫌腻呀？不是，你翠萍那儿不是有现成的吗？哥，嗯，你知道我为你做这顿饭我多不容易吗？
2: 我都学了好几天了，就是为了好好做一顿饭给你吃，你就跟我说这话？哎呀，妹子，你看，哥真不知道你做这顿饭这么不容易，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哥说错了还不行吗？哥吃啊，你消消气儿啊！那个哥说错话了，我吃还不行吗？
0: 你看啥呢？不吃。不是，这啥菜来着？刚才不是说了吗？野鸡炖蘑菇。哦。哎，
1: 二丫，我怎么感觉我现在好像又不太饿了呢？你刚才不是一直催我吗？说很饿来着。没有，刚才那个不是那个。嗯。嗯。
0: 我吃。
1: 嗯，好吃。大哥咋的了？口渴，口渴，口渴。哥，是不是太好吃了？好吃，好吃。那好吃你就慢点吃。哥，你看还剩这么多菜，你都吃完了吧？哥。啊。吃完了。
3: 我跟你说啊，之前是周锦生那小子坐庄，咱那些私货生意该停的也都停了。现在这金阳县呀，可又回到咱们兄弟手里了，停的那些生意都捡起来吧。赶紧去通知那几个之前帮咱们出面做生意的人，把他们都召集起来。行，
4: 我明儿就找他们去。
3: 另外。 把你认识的那几个山头的土匪啊，也都联系一下，该出来闹腾一下了。闹腾？嗯，
4: 闹腾啥呀？
3: 福波啊，你现在都做到这个位置了，咱能动动脑子吗？哎呀，你想啊，就现在这个时局，他们这么一闹腾，鬼子有功夫管他们吗？

他们闹得越凶，鬼子就会越重视咱们，越重视咱们，那好处就越多吗？

0: 了？这水怎么回事？什么味儿啊？
1: 啊？咋回事啊？这水？
2: 别动！
3: 现在已经到了庄稼抢收的时候，我这么计划，把我们的人分成12个小队，每一小队分成2组，一组收庄稼，一组负责随时准备战斗，充分发挥我们人数上的优势。
4: 各小队回去以后啊，把人员名单落实一下，然后送上来。
3: 张队长，村里村外据点周围水井埋得怎么样了？
5: 能填的都填了，他们肯定喝不了了。
4: 张队长来的时候告诉我，昨天抓了2个二狗子出来偷水喝，听他们说现在粮食和水已经没有了。
5: 对了，这二狗子还说了，鬼子最近正研究突围呢。
3: 突围？
5: 那2个人现在我还关着呢，要不然你再审审。
3: 审就不用了，放他们走。放他们走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孙队长他们的队伍。
6: 哎，你们三个把弹药先垫好，明天一大早咱们就出发。
7: 好啊，
6: 小刚子，
7: 哎，
6: 把手雷和地雷准备好，万家镇墙可候着呢。
7: 好嘞。
5: 走吧，你们俩命大，我们明天要攻打万家镇，你们现在回家吧，让你们逃过一劫，以后干点好事儿，别当汉奸了。走。
0: 是，谢长官，谢长官。
8: 各个攻击位置都安排好了，还有围困的队伍全都撤下来了。
3: 这边打开那么大一个缺口，这样不是方便鬼子逃跑吗？
4: 兵法有云，为师必缺。
3: 啥意思？你要想攻打一个城，就得留个缺口。来了来了，
4: 所有人注意，前面二狗子都是侦察兵，大部队和鬼子还在后面。

0: 拿下万家镇，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是啊，
1: 锦阳城就是光杆司令一个了。不过，也别太乐观，这锦阳城不比万家镇。城高墙深，我们又没重武器，打起来还真有点困难。被围成这样了，我不信鬼子还能在里面待多久。
0: 哎，你可别这么说，你忘了？
2: 鬼子天上是可以空投物资的，我们打地面的鬼子，那是轻而易举；可天上的事儿呢，也确实是无奈。
3: 是，除非啊，从他们内部下手。
2: 哟，李团长！哎，哥。哥哥，兄弟，我真是叫顺嘴了啊！李旅长，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甭跟兄弟我一般见识。
4: 说什么事儿？赶紧的，我这还忙着呢。
2: 好，既然哥哥快人快语，我这也就不废话了啊。是这样，这回既然哥哥您旅长坐庄了，那是不是能和以前一样，兄弟几个一起发财啊？
3: 你说什么呢？之前你倒是赚了不少吧？葛老米也跟着你赚了钱了，就唯独我啥也没赚，跟着你们喝点汤，我上哪儿发财去啊我？哎呦，哥哥，您这说的哪儿话呀？这不，我这一直想找机会孝敬你，这没机会啊！您大婚都没叫我是不是？哎，不过哥哥，今儿啊，机会就到了。
5: 黄园10根，这还差不多。万家镇已被我军攻下，泾阳县城已快成孤城，命令部队在泾阳城外修建工事，为最后反攻做足准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还有这个事儿啊，太君，我最近正在管理驻防部队，不知道这个消息。倒是他李旅长，您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而且还不跟您汇报，您说他是想干啥呀？
1: 加藤太君，家有事儿，来晚了。
0: 李旅长，人来晚了没事儿，但消息要是晚了，那是要出大事儿的。
1: 消息
0: 啊？
1: 什么消息？
0: 您不知道啊，您手底下的士兵出大事儿了。
1: 出大事儿了？什么事儿啊？
0: 万家镇让人攻陷了，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啊。
5: 李旅长，
1: 啊，
5: 现在万家镇据点被八路给攻占了，你怎么看？
1: 我，太君，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呀，必须加强金阳城的防御，免得八路啊，随时会攻城。
5: 我能不知道怎么防御吗？这不废话吗？
1: 那太原那儿一直说派援兵来，可到现在他们也没到啊。
5: 葛团长，
0: 哎，
5: 你有什么高见？
0: 哎，斋藤太君，现在的形势确实对我们非常的不利。这八路军围城的部队啊越来越多，后边还有一大堆老百姓跟着掺和，我们的补给线呢又被切断了，就地补给不太敢指望，仅靠空投那点物资也就是勉强维持。一句话，八路这招棋下得高啊，牢牢地按住了咱们的命门。
5: 别卖关子，接着说。
0: 太君，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能通过掐断物资补给牢牢地按死我们，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太君，这些日子我好好地想了一下，八路军现在这么多人，您说他最需要什么？武器弹药，他现在应该不缺。粮食，这外边的耕地都被他把持着，老百姓供的粮食能让他吃上一两年。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似乎忽略了。
5: 什么？
0: 这个东西一旦缺了， 那是要出人命的。盐，
1: 盐，
0: 对，就是盐。盐跟粮食一样，都是人不能缺的东西。一旦少了盐，谁都活不了。可咱们金阳地区，它压根儿就不产盐。想要盐，只有两个方法：一，太原运过来；二，山东供应。他能通过切断补给线来暗死我们，那么我们就能切断整个金阳地区的运盐线。试想一下，到时候连金阳县城都缺盐，他八路那边会怎么样呢？
1: 哎，大哥，等会儿吧。那怎么控制市面上买卖盐呢？
0: 咱们可以从源头控制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轻点放，人都傻了。爹，那你走好啊，回去请您喝酒啊。
6: 哎，行了，行了。
7: 我猜的果然没错，运盐的人就是帮葛老米管盐的人。我让咱们的人一直跟着他们，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回泾阳，而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8: 哪儿？
7: 北石沟一个二狗子据点。
5: 二位长官从哪里来？
8: 我们打三家庄来，往刘庄寺去，路过这儿讨口水喝。
5: 掌握现金，我去通报一声。
8: 嗯，走。
9: 哎，两位，你们之前在哪儿当差啊？看着怎么这么眼生啊？
10: 老兄啊，你们这茅厕
5: 后院呢？
10: 啊，我去方便一下。
8: 嗯。

0: 哎呀，
1: 时候不早了，该上路了
0: 啊！是，咱们该走了。
2: 行，那我也就不留你们了。哎，兄弟们辛苦啊！
1: 哎，老板，我的意思是，你该上路了。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3、2、1。
3: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2: 马鞍是鲜衣怒马的过往，老潘在赛马场找回了与马相伴的半生记忆。马尾袖是针线穿梭的时光，韦英丽以丝线为笔，绣出水族母女相连的温情。水书是数千年不间断的传承，彭红丽把种子种在孩子们心里，期待古老的文字走向外面的世界。数千年水族文化是记忆里的味道。

0: 69岁的潘文辉一生与马为伴，养了一辈子马，如今却一匹也不剩，只留下一屋子马具。去年老伴生病无人照料，他忍痛卖掉了养了7年的马，趁天气好，老潘拿它们出来晒晒太阳，擦擦灰，记忆里的味道也扑面而来。
1: 哦，这个马鞍随便用了一辈子没有的，这个硬的，这个就是弄了，马弄就是这个弄了，买马不买弄，古老话说的，买弄就三百穷。80几年了，那跟我们才18、19岁，那家里面有3个猪，买就去买了，一个买的170的，一个200几，一个是300多，然后我的手头还有点的，都拿些车都去买得来。
0: 墙上的锦旗和奖状，是老潘一辈子的骄傲。从19岁拿出所有积蓄，加上借的钱买下第一匹马开始，他就没有离开过家乡。
1: 我这个人到现在都从来没去打工一天。我在家我只有走的怕天的那段时间那一个月条路啊，其他的。
0: 同村人纷纷外出打工，他凭着养马、贩马、赛马的手艺，让一家人衣食无忧。
1: 我买的这些马都是来改的，再到我的手头，到我的手头它乖呀，它不咬了。我一牵两步路，我就晓得它好良心不好良心，我都晓得。
0: 幸运的是，老潘有一位始终支持他的老伴儿，两人一辈子没红过脸。
1: 从来我们两个不吵嘴。我们一家人生15个小娃的话，从来没吵，一个讲一个听，一个讲一个相信一个。
0: 然而今年，老伴儿因病离世，儿女们也各自成家立业。如今这偌大的家中，只剩他一个人了。突然的烟花，打破了孤寂的空气。水族一年中最隆重的端节到了。端节一般在水历12月到次年2月之间，对应公历10月到11月，各个水族地区分区域分批次过节，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为世界上最长的年节。热闹的氛围也让老潘可以暂时忘掉平日的孤单。在所有的庆祝活动中，端坡赛马最是焦点。一段野坡，几匹木马，没有马鞍，名次也不强求，赛马跑得尽兴，观众看得过瘾。这是古老的端坡赛马几千年来一直有的样子。
1: 我骑赛马的那个我是相当厉害的，再跟我这老了骑不快的时候，那一阵我那些马我打几棒那种，我这废气子都得咳这种。
0: 老潘年纪大了，早已退出了竞速的赛场，但今年他有了新的端坡赛马身份，开道骑手。第一个踏过赛道，正式开启赛马比赛，这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辈才有的荣誉。再过几天就到了本村端坡赛马的日子了。然而养了一辈子马的老潘现在没有马，总不能骑着别人的马去当开道骑手。考虑再三，老潘决定在赶场天去逛逛马市。
1: 这个马是拖的，可以这种也跑得快，四脚一踢都是合骨的，它也是大脚的，是那个筋骨分明，这个它是这个马是拖的，这是可以的。
0: 几十年养马生涯，老潘经手的马不下几十匹。

0: 如何相马，老潘心里门清。
1: 那个是好的，那个也是可以，脑壳也好，身上红的，那个中间是白的，尾巴也白，但是这种是正开，在我们地方用来也是好巧的。好是这个心是上面点是好，下面你牵它就不去笨，上课呢你一牵它就马上走了，它一提讲最灵这种。这第一操啊，贴近嘛，这个大妈高四十多个，他已经七九了，七七八八九的话，他七九了，七岁。你看他那个眼睛是厚点，他有点大颗。你一到那点，他就放腿了，懂吗？
0: 如今的马市，比老潘年轻那会儿还要热闹。端坡赛马被推广为村马比赛，成为贵州另一个火爆出圈的村字头赛事，这让养马贩马成了热门生意。各个品种的马都能在三都县各个镇上的马市看到。
1: 现在都是可以，没有传统胎也没有，人的擂台也没有。他叫脚胎羊也好的，好。价钱你要3万多，我给你2万8，两家大发就是那种啊。
0: 老潘性子干脆，几句寒暄便和马主谈妥了价钱。有了马，老潘心里就又有了生活的盼头。这么多年，老潘也是凭着干净利落的性格，把养马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十里八乡的养马圈里，老潘也算得上一个有名的马掌柜。

0: 我爷的嘛，我们地方用好好用的，去的他要慢慢的走，跑不快。你现在跑的这个嘛，抓不住那些赛跑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慢慢的走，可滴噔滴噔滴噔的动啊。老了嘛，七十岁来喽。我们这一年老这一年的，这钱都可用嘛。
1: 过端节，儿女们都回来了。老潘今天格外高兴，年纪大了，就盼着家里热热闹闹，加上还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老潘不由得要多喝上几杯。端坡赛马的日子终于到了，老潘起了个大早，他要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今天。这是所有水族儿女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每个人都要穿上最隆重的服饰，加入这一年一度的盛会。
0: 慢点，慢点！赶紧！
1: 水族人相信，赛马奔跑的方向就是好日子的方向。人们从十里八乡赶来，为给这一年开个好头，就像马儿一样，朝着好日子奋力向前。
2: 对，啊，请风叔拿着棒。

0: 大的村镇文化，沿南方共衡水大地方。
1: 赛马会正式开始，十里八村推荐了好几个开道老人。

0: 生渐远，老潘的一辈子都与马绑在了一起。从筹钱买马的少年，到叱咤端坡的骑手，再到如今骑马开道的老者，马不仅给了他生计，更给了他热爱与坚守。那些奔涌在血脉里的执着，那些刻在民俗里的传承，终将成为岁月最珍贵的底色，陪着水族儿女走进每一个崭新的日子。
1: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三都，时光仿佛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步调，快的像赛马场上疾驰的马蹄，充满活力与激情；慢的如针尖上穿梭的马尾绣线，细腻而沉稳。吴佳玉想在这快慢之间给女儿寻找一件特别的生日礼物，一件连着时光的礼物。
2: 这是我小女儿4个月的时候去镇上拍的。
3: 咦，好可爱
2: 啊！那个时候还是短头发，现在都那么大了。
3: 我大女儿4个月的，我就带她到市场的地方来拍第一张的照片，她很美啊！她的帽子是我自己做、自己绣做的这个帽子。
1: 从前的贵州，几乎每个民族的母亲都会在孩子满月后回到田间地头忙碌，而孩子则会被紧紧地背在手工绣制的背带中，感受着妈妈的体温和心跳。

0: 慢慢长大。
1: 3岁了，如果再不做的话就背不动它了。这是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朋友送的背带，上面全部都是手工用手绣出来的。我想要现在她喜欢的图案，然后再加上现在当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一个全新的。直接去买的话图案它是固定的，而且自己绣的才有意义。
0: 吴佳玉觉得照片只能存在手机里，而背带却能抱在怀里。身为美术老师，他一直钟情于家乡少数民族独特的审美和手工艺，但他只会剪纸，对于刺绣一窍不通。
1: 喂喂喂，潘潘啊，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一下。不是我家妹妹吗？她现在都快3岁了，我想给她做一个背带，我想做个马尾袖的背带。
0: 吴佳玉打电话给闺蜜潘小霞。
1: 嗯，好。
0: 小潘是贵州民族刺绣工艺大师韦应丽的徒弟。
2: 爷呀，慢要等的等潘潘水呀，潘瑞来潘水。
0: 对韦应丽来说，马尾袖不是技艺，而是记忆。三都生活的一切，每天都在她的脑子里跳舞，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至于马尾袖，不过就是把这些日子绣出来而已。水族马尾袖，据说在三都县传承了上千年，被称为刺绣活化石。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老人在外面搬迁到贵州这边来，他就骑马过来，养马呢就是带他驮他到贵州安居的地方，所以他就男的骑马，女的就用马的毛来刺绣，就代表我们民族的马尾绣。
0: 马尾绣是先将两三根马尾合骨，再用白色丝线缠裹成马尾线，然后绣娘在布匹上绘制牛角花、水车纹、花椒纹、鱼骨纹等传统图案，用针穿上马尾线将图案固定，再用各色结线绣和螺线绣补花，将图案骨架填满，构成富有立体感的作品。
3: 因为我们绣这个马尾绣啊，用马尾毛放在里面，用这个线包起，所以这个马尾线它就硬了，硬了你不放硬，这个布就皱，它就不好看。所以我们做的作品都是有两层布。
0: 也是因为硬，马尾袖不易变形变质，经久耐用，所以背带往往可以传几代人，只是苦了绣娘，要花上更大的力气。
3: 我从小在10多岁的时候我就跟我母亲学，到1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刺绣。第一张刺绣的时候先做一个我们带的那个肚兜，我妈妈说哟，你第一次你就会画会绣。从那时起，那我就坚持来努力学习。18岁我妈妈就叫我绣背带，你绣背带以后你长大了，你出嫁了，有孩子了，你就有你的嫁妆啊，所以我就绣了第一场。
0: 34年后的2015年，52岁的韦应丽成为马尾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爱飘苏干呢，背去外面逛逛，不让他哭呢，就是我们背这种，背好了就哄哄他，就是念白发呀白苗，门弄的爱飘苏干呢。念白发就是说月亮已经进了那个云雾里面了，亚白明就是有我们背的这种的背带，就是代表亚来保佑他，就是我背妹妹在我的。
1: 在潘晓霞的安排下，吴佳玉登门拜访，在工作室韦英丽拿出了曾经背着她长大的妈妈做的老背带。
2: 这个绣片看起来好老啊，是个老物件吧？
0: 对，这个是我外婆送我妈妈的，所以我妈妈也是80多年，我妈妈不在了，她背我们七个姐妹长大了，然后我妈妈就送给我，
2: 这是个
0: 送给我，我就还背我的孩子也是四个，经常背锅炒。去种田，荒地种包谷、薅包谷，这些都是背小孩在身上。第四个呢，这个是
1: 韦应丽告诉吴佳玉，马尾袖背带中心的蝴蝶和生命树是雷打不动的重要图案，其他地方倒是可以变通。
0: 这只大蝴蝶就代表我们水族儿女长大在这他的保护下，所以我们就继承他，感恩他。他有蝙蝠来保护那个生命树，以后小孩子就长大像参天白树的这样。
2: 这个呢？
3: 不是。
2: 这个不喜欢吗？
3: 不喜欢。
2: 那这个嘞？
3: 不喜欢。
2: 喜欢嘛？
3: 不喜欢。
2: 这个也不行啊。那这个嘞？
3: 这个是妈妈。
2: 妈妈。
1: 吴佳玉想把三都当下的生活印记绣到女儿的新背带上，脑子里开始天马行空。
2: 那要是把它绣在背带上，好不好看呀？
3: 好看。
2: 那绣好拿背你行不行啊？
4: 赛马，然后赛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国天眼啊，然后我就做了这些简单的这些纹样，还有你看这个打鼓的，然后这个又感觉太幼稚了，然后像我们的这个过端吧，到时候我们绣上去会不会？
1: 吴佳玉和潘晓霞讨论自己画的草图，但这些元素如何跟马尾绣的表现手法结合，其实心里也没底。两人都担心韦老师会不同意。
4: 那这怎么办呢？但我还是好喜欢。
0: 这个不行。
4: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看的呀。
0: 用这个来到这里，这个是不行的。
4: 如果用我们这边工艺的话，然后它又绣起来，然后再搞个渐变色，让它看起来就非常立体了。
0: 这个是平面的。用这个立体感来这里就不是马尾绣了。
5: 你总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吧，我们要改变呢。
0: 创新的可以，但是要和传统的要和谐。像传统的图案呢，都有很多的样纹，像最古老的那种就是这种的铜钱。
4: 铜钱纹吗？
0: 铜钱纹就是这个。
4: 我觉得铜钱纹的话是要绣得金灿灿的，然后感觉特别喜庆，然后特别饱满。
0: 对，绣现在这个红色深红了，它就放蓝色和那个咖啡色的这种才好看。
1: 集市就像活的水族博物馆，五彩斑斓背后都是民族的记忆。韦英丽觉得这能让吴佳玉更多地理解马尾绣。
0: 慢一点
2: 啊，
0: 我们在纸啊。
2: 哎呦，
0: 现在他们染布在那里呢。
2: 那边吗？
0: 对，现在他们正在都染啊 晒呀、啊，全部都在那边。他拿来了，晒干了，他去煮，煮了一两天，他才能有这个染水。他染这个就变成红色的那种颜色，
2: 就会变成红色是吧？
0: 对对，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材料来煮两天，然后才拿来染这种。染这种就是变成红色的那种布。
1: 山村里有着和外面不一样的时光流速，吴佳玉好像有点领悟了韦应丽画中的深意。外面那些快生活的印记，在这里被慢时光细细打磨，才沉淀出了那些沉稳的底蕴。
4: 你会写爱吗？你再写吧。那它是一横，一竖，一个勾勾，两个勾勾，然后最后再来加一横。这个竖要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爱的意思。这是我们水书里面爱的意思。对啊，这是爱字啊。我们在旁边给它画一个桃心吧，好不好？
1: 奶奶、妈妈、女儿，吴佳玉开始重新思考马尾绣背后真正的生命力。传统不是束缚，而是土壤；创新不是推翻，而是对话。吴佳玉豁然开朗，他开始修改草图。赛马的身形有了童话式的飞扬，这是女儿喜欢的语言。机体拉力赛直接让轮胎插上翅膀。鱼包韭菜和水族双歌，让传统纹样与卡通握手言和。女儿手书的有点笨笨的爱字，更是放到了 C 位。在 AI 软件的帮助下，直观的效果图会让老手艺人更加容易沟通。无论时光怎么流转，三都山水间的那股爱生活的心气儿永不会变。这是一条水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马尾绣背带，它带着最新鲜、最鲜活的当下的印记，中间仍是那只蝴蝶和那棵生命树，温柔安稳。
4: 坐在背带上好不好看呀？
3: 好看啊。
4: 那你喜不喜欢这个呀？
3: 喜欢。
6: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好像也能过。我想刹车的，因为这段路况有点复杂，我忙着开车去了。
1: 彭红丽不喜欢开车，自嘲是个菜鸟司机，但每到周末他还得开一个小时车，从多云市城区到洋河中心完全小学，给那里的孩子们教授水书课程。
0: 我第一次开这个路的时候，我开30码，慢的，这种老司机的话要开50码。我也紧张，加上下雨，这个桥我看着它修好的，现在好太多了，以前全是泥巴路，下雨天的话估计都会打滑。

0: 洋河中心完全小学所处的归兰水族乡是水族聚居区，80%人口都是水族。水族是为数不多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水书作为他们的象形文字已经传承了几千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水书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少，能看懂的人也越来越少。
1: 好久没看到你们了，老师过来呢也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待会儿还要用这个礼物呢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0: 彭红丽的非遗课就是教水族孩子们学习自己的文字，而彭红丽却是一名汉族老师，本职工作在都匀五小做副校长。
2: 我当时来的时候，有些孩子你让他问他这是什么字，他不知道，水书他不知道，你问他怎么读他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天，这是水族地区的孩子，这个学校他80%-90%都是水族，他都不知道，那这个水族以后靠谁来传承？
1: 好，老师教你涂一下啊，因为现在外轮廓画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这样它就会快一点，并且会匀称。
0: 彭红丽学的美术专业，
1: 边缘呢，
0: 一次日常的工作交流，让身为外来者的彭红丽看到，水族古老神秘的文化传承正面临着断代的困境。
1: 然后呢，这里就可以快速的涂。
0: 于是他想着，是不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1: 明白吗？
0: 将水书教学变得有趣一点。
3: 喂老，喂老，
4: 哎，
3: 你在鞋子啊？
4: 哎，在鞋子。哦。
3: 我听到讲你这边，水书写得特别好，我今天带学生来拜访下你。
1: 魏老写得好吧？是不是？
3: 嗯。
5: 这是啥意思？
3: 好像是鸡。
5: 金。金木水火土。
6: 对不对？哈哈
3: 哈哈哈！九木水火土。
6: 土，你说九木水花土。
3: 我的目标不大，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孩子能够知道水书它是有价值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喜欢水书，从内心去喜欢它，因为这是他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连他们都不喜欢的话，那谁还会去喜欢？
6: 杨老师专业人士。
3: 小水松的父子有没有？
4: 那个
3: 父，祖父的父。
4: 有。父的父啊。一个月交一千块钱。一个月钱。一块。再好的是这，这里是一手。这里是一汉。这个就是父子。
0: 水族的水书一般掌握在村里的水书先生手里，以前最主要的功能是主持村里人婚丧嫁娶、祭祀乔迁这些场合中的仪式规程，因此要想学水书必须请教水书先生。
3: 这文字特别的有意思，它的造字就和甲骨文很像，就是一种象形文字，而觉得特别的有意思。都是什么字？
7: 水书。
8: 吉字。
9: 吉字。
3: 会读吗？
10: 甲。
3: 再来一次。
11: 甲。
3: 那三个吉字有什么不同？
0: 把水书做成各种文创产品是美术老师彭红丽努力的方向。书签、布艺、剪纸，彭红丽甚至说万物皆可水书。他称自己的文创产品是水书传播方式3.0版。
3: 最开始的1.0呢，就是咱们的水书先生去诵读。到了2.0呢，就是我们一些稍微年轻一点的研究水书的学者呢，他们就把水书变成了书法。到了我这呢，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些文创，啊，变得更有意思，变得融入生活，就变到了一个3.0的版本。孩子，因为他们小，他们只要认可它。他心里面种下这个种子，那么以后也许长大的时候他会反过来再去学这个水书，再去深入的研究。你们平时跟谁在家呀？那么在家谁做饭给你们吃呢？
12: 就我们做。
3: 自己做啊？都会做些什么菜呀？
7: 我会这边的特色酸汤。
0: 国庆节临近，彭红丽想带学生们去都匀最热闹的街区摆摊义卖，一方面让孩子们的努力有所收获，另一方面也带山里的孩子们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这也是让水族文化被看见的一次机会。不过这都得经过孩子家长的同意。
7: 这是我外婆。
9: 谢谢老师。
2: 没有，你看子涵在学校特别的乖，然后做的这个作品也特别的精致。我想带他们到都匀去，去把这个作品呢拿去义卖，收拾一下。有没有什么民族服装？
7: 有。
2: 我们是水族，尽量的就穿水族的服饰。要不你去换一下，给老师看一下。可以的，很漂亮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整理好。
0: 在这些小女孩身上，彭红丽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努力被看见。彭红丽来自独山县的农村，小时候渴望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像我们村里面的一些同学女生，可能就是初三，然后就去广州啊、深圳啊打工，打完工以后就要么就嫁在外面了，要么就回家以后就嫁人了。而我母亲呢就会很担心，就说我因为是个女孩子，就说可能读出来以后会不会说没有用啊什么的。但是我父亲呢还是坚持一定让我去学。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我一直不想局限于一个小的地方，我想出来看看，想能够有更多的，就是说有更多的可能性。其实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我小时候的自己，想走出去的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
0: 为了让国庆节义卖的产品丰富一些，彭红丽特地拜访水族豆浆染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石锦彪。
2: 石老师，
10: 哎，
2: 你在做啥子？
10: 哦，
2: 因为我主要是想做个水书，但我发现了有哪吒也好，好学生不是能够掌握得很好，就想来学一学试一试，能不能把这个水书的工艺，这个水书呢和豆浆染。

0: 调成这种糊状就可以了。
1: 豆浆染类似蜡染，用豆浆遮住图案，再用板蓝根发酵液浸染棉布。
2: 让我也来试一试。
1: 豆浆遮住的地方就显现出图案，这也是水族特有的染布工艺。
2: 看一下，当它接触空气以后，就会慢慢慢慢的变蓝，时间越长颜色就越深，染的次数越多颜色也会越深。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豆染，
1: 现学现卖，彭红丽的水书文创都是这样亲自学习再教给学生。如今他已经身怀多项非遗技艺。国庆期间的都匀西山大桥成了非遗的秀场。
3: 你们到哪了呀？子涵小姨，我看到你们了，就在对面，我就在你们对面看。
1: 彭红丽的摊位是最特别的一个，来自水族村寨的孩子们亲手做的水书文创产品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面向市场，这也是彭红丽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
4: 我先拿这个给你看，再拿那个给你看，好不好？这是水书的春夏秋冬。
5: 哦，春夏秋冬。
4: 哎，然后这是秋字，然后也是这个枫叶呢。这个呢，你买了，我就是你五谷丰登。
3: 这都是孩子们自己制作的。上面这里就是富贵平安，这上面是富贵平安。
6: 平安。
7: 平安。
8: 对，这上面有翻译。
3: 水书很有意思，你看，这是就是其实就是一朵花，它也是国家级非遗，所以它的文字很有意思。这是中字，
9: 哦，这只是一个字，
3: 中国上面这个是中字。
10: 它看上去其实就和甲骨文那些给我的感觉相似，因为它们都是一种，给人一种穿越千年的一种文化，一种记忆的感觉。
11: 里面充满了就是少数民族的那种独特的文化。
10: 这种文化更有必要传承下去，因为这种文化它相当于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
3: 来，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支持。
8: 对。
3: 还是很辛苦的，对不对？
8: 对， 对。
3: 并且你看，来来往往这么多人，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吸引到，每个人都愿意来买，是不是啊？
8: 是。
3: 没有关系的，卖了多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只要大胆的把我们的水书文创作品的宣传出去就可以了。我们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8: 好。
3: 为了把这个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然后在那里唱水歌，主动的去跟行人介绍。他们我觉得是打心眼里面想做这样的事，也愿意做这样的事。
1: 彭红丽的努力也许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就像他说的，他选择种下一颗种子，等种子发芽长大，一定会看到蓝天。
3: 不要被禁锢，我觉得人生不能被禁锢。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更辽阔。山里的孩子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为了走出去，他还更为了带着力量回来改变大山。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我打败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哪个来的？
6: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7: 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听上城歌。
10: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都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肚子饿了吧？需要帮
3: 忙吗？
4: 啊，不用了，我们两个可以。
2: 啊，我来就是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个是纪凡的老朋友米伦娜，这是纪凡的老朋友伊娃，大家都是朋友，认识一下。
5: 我是米伦娜，你好，伊娃姐。
4: 你好，小妹妹。
5: 哎，你们在做意面啊？这个我擅长，我来弄吧。
2: 啊，别忘了，这是我的厨房，我来吧。
6: 我出去透口气。
4: 我也出去透口气啊。
5: 哦，对了，伊娃姐，你想要吃什么口味的？
4: 小妹妹，刀不能那么拿。哦，来吧，你去帮南哥。
5: 哦，好，那我剥洋葱吧。
2: 你们不觉得特别挤吗？
5: 还好啊。
4: 还好。
2: 好。好。
7: 这美味倒不错。南哥，学学，这才叫人间美味。你之前做的那叫什么呀？
2: 收留你就不错了，挑三拣四，
4: 爱吃不吃。美伦娜，你的手艺真的不错，将来你一定能找到特别爱你的男人。
5: 我又不是给别人当厨娘的，你爱吃就好，多吃点啊。对不起，我忘了你不爱吃洋葱。
7: 哦，哼，没关系，也没多少。他爱吃。来。
2: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爱吃洋葱啊？
7: 不是说你爱吃吗？多吃点啊。
4: 我爱吃，

0: 伊娃姐，你爱吃洋葱啊？我的也给你，来，够吗？够不够啊？
1: 太够了。
2: 要不我再给你切点？
1: 谢谢。

0: 别送了，我先走了。季凡，你一点也没变。
1: 你倒是变了很多，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0: 我也没变，我只是长大了。

奥利格，我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到警局，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单独跟你说。对，千万要记得一个人来见我。好，一会儿见。

0: 两个人，你们都抓不到，养你们干什么吃的？他们肯定是有人帮助才藏起来，总不能一直躲着吧？你们懂个屁呀！纪凡那小子很聪明的，万一他要是躲着不出来怎么办？
1: 白鹤木先生，有线索了。我找到了纪凡以前搭档旅警察住处。
0: 就在拉德瓦道五十三号。那就是说，他去找那个警察了。
1: 是的，那个女警察刚刚出来，我们可以趁机探个究竟。
0: 没听见吗？赶紧去啊！

0: 局长，纪凡现在住在我的公寓里，我已经拿到了圣杯，现在呢正准备把圣杯交给警方，相信很快就可以破解，铲除 A 先生。
1: 好，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回来为你们庆功。
0: 局长您放心，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国了。

包子监人呢？他不是带队抓人吗？他说去搜另一个区了。出事之后会和我们联系。我们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带血的纱布。那个女警察非常警觉，昨天晚上把我们的人给甩了。我想，他们应该就藏在这里了。干得不错，小子。包子监那个位置，我早就想换了。你们两个守在这儿，你们跟我上去，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0: 你们找着人了吗？没有。你们呢？找到。一帮废物。老大，我也没有找到人。
1: 慢点，慢点，没事，没事，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2: 谢谢。
1: 现在雅各满城搜捕你们，但是你们放心，这儿他绝对找不到。
3: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三姨，
4: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哎，
1: 玩笑可以开，但是。
4: 这次是紧急救援，真得加钱。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身上连台手机都没有。老规矩，记账吧。
1: 没有问题。哎，我看看。哟，截止今日为止，你一共欠我$166,326。我呢，只收三成利息，但是你要知道。 钱越晚还，滚得越多。
2: 滚。
1: 内部线路。Hello。

0: 怎么了？发生点小状况，圣杯被毁了。
1: 什么？
0: 据说一个女警察在运送她的途中遇到了袭击，车子爆炸了，项链也毁了。

0: Hello，
1: 奥利格，熊振南在你旁边吗？让他听电话。
0: Who is this？
2: 让他听电话。
0: Listen here, if you don't identify yourself right now, I'm going to hang up this phone.
3: 电话给我。说。
1: 你好吗？
3: 反正没死。听你声音，你也活着呢。
1: 没事就好，多保重，我再联系你。
3: 滚。看我干嘛？鼻屎溢出来啊！
4: 这没礼貌的男的是你什么人？
3: 他是我下属，我前下属，我是他上司。他这个人吧，我跟你，撞我的车查了，
0: 南哥！哎呀妈呀，南哥，你没事吧？啊，伤着没？啊，哎呀，疼疼啊！医生怎么说？啊，你找啥呢？
3: 手机。
0: 你找手机干啥呀？
3: 把回程票给你订了。
0: 订
3: 手机呢？
0: 你订啥票啊？
5: 那是我的手机，
0: 你收起来，别丢了。我跟你汇报情况，吉尔哥和托马斯他们去调查了。撞你那辆车是个套牌，所以咱们查下去的意义根本就不大。而且你的公寓被人搜查了，他们把你的橱柜、衣柜都砸破了，估计是在找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人。咋了？你脖子疼啊？
3: 你早上是吃隔方的鸡蛋了吗？
0: 没有啊。
3: 可是香瓜都能闻着味儿，给我一点。知道我为什么撞车前打电话吗？因为有人找到了声音。

0: 不管是谁，既然圣杯毁了，他们一定会再次行动。手机给我。
1: 你还要手机干啥？
0: 给局长打电话。
2: 你出去。
3: What did you say to me?
2: 我们要给上级领导打电话汇报，你回避一下。
3: Listen here, buddy. I'm in charge of this operation.
0: 我拜托你们两个回避一下。
2: 我回避啥呀？
0: 滚！
4: 让谁滚呢？
0: 哎不，那个局长，我说是张小明滚，没说您滚。啊，还好，没什么大碍。滚！我说是他们俩滚，是这样，局长，圣杯毁了，所以我们在各方应该还要再多待一段时间。您放心吧，
5: 我的手机呢？

0: 想死啊？不好好在家待着，出来瞎跑什么呀？
1: 雅各布最近在干嘛？
0: 你猜呀、啊？
2: 我猜他在打另外两大家族霍布的主意。
0: 明知故问。
1: 进行到哪一步了？
0: 装卸货阶段，看样子要独吞货物，
3: 卖给兄弟会家族。
0: 这是个普通咨询，我呢先拿小本给你记上，你记得要还。
1: 龚总，
4: 干嘛？
1: 去看看雅各布在干什么。
4: 不是，我就是个情报贩子，又不是特工。
1: 加钱，加钱还不行吗？
0: 小命都没了，还有机会花钱？你当我是傻子呀？
1: 五倍。
5: 我又能看见了，这是金钱的力量。
6: 手脚都给我麻利点。
4: 是是，
6: 抓紧点啊！明天下午之前，这批货必须送出去，听懂了吗？
4: 明白了，明白了。
7: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推了好几个情报的活才陪你来这儿的，你得给我加钱，懂吗？
8: 都跟你说了五倍了吗？少废话。
9: 明天。为啥一定是明天呢？
7: 明天，明天不是安东尼的葬礼吗？

0: 这两个人抓到了吗？暂时没有。既然抓不到，那就等他们来。以我对我姐的了解，老爸的葬礼他不可能不来。如果他们来了，我就有办法让他们有来无回。 好了，你去忙吧。
1: 是。
0: 你们也是。老爹，我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全新的。

0: Cheers. Cheers. 来，吉平，快尝尝，
1: 试试
0: 这味道怎么样？
1: 好，好吃。
2: 这可是你公叔亲自下厨做的，他可是很久没有做过饭了。要不是你来，我们可享不了这口福。小雪，你看什么呢？季平哥哥不是坐这儿的吗？
1: 小时候我经常抱着小雪坐在肩上，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
0: 小雪，给你季平哥哥表演个节目，你不是刚学会一首歌吗？
3: 不要。
1: 来吧，小雪，我想听的，唱给哥哥听好吗？
3: 来。

0: 好听。
1: 老大，有你的清闲。
2: 原来是亚哥布发来的，明天就是安东尼的丧事了，我们一起过去吧，就当是送他最后一程。季平啊，明天你就别去了，葬礼上人多眼杂，在家里好好陪陪小雪。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小雪，你怎么在这儿？
2: 我睡不着，找爸爸给我讲故事呢。季平哥哥能给我讲故事吗？
3: 小雪，如果有一天你再也听不到你爸爸说的睡前故事，怎么办呢？
2: 那我就睡不着觉了。不过没关系，我爸不给我讲，季平哥哥可以给我讲。
3: 好，那今天哥哥就给你讲一个睡前故事，来，快。从前在森林里有松鼠一家三口，爸爸呢是个大商人，哥哥是卖松果的，而弟弟呢是森林里面的小警察。

0: Nothing happened there and it made it look like nothing or your best work. You've been staring at the camera so long. What? Nothing happened.
1: Well, I'd rather nothing happens. We have enough on our plate as it is.
2: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今天在这里，我们送别安东尼陈先生。这是一个生命的终点，但又是另一个旅程的起点。陈先生不会寂寞，因为众神将在他的身边，一直护送他到天堂。接下来有请陈先生的儿子雅各布先生致辞。
3: 今天很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我父亲安东尼先生一生充斥着各种辉煌的事情，他是个勇敢永不退缩的人，但是他一定没想到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里。加减伊娃还有前成员几番里外勾结，杀死了我的父亲。我雅各布再次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血刃这两个人，为我父亲报仇。
4: 没错。
3: 你们还真敢来呀！
5: 我还没有送我的父亲。
6: 小姐，
5: 让开。
3: 杀人凶手来受害者的葬礼，你们还真是有恃无恐。
7: 妈的，叫我们不准带枪，他们C9要每一个都带枪。
3: C9的兄弟们，如果你们还……

0: 任务这个老大，杀了他们两个。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大家，谁才是凶手。你说什么？我没听错，找凶手，凶手不就是你们两个吗？还需要找吗？你是不是觉得，我爸当年那么看重你，你就可以胡来？
1: 给我1分钟，1分钟以后，如果大家还是不满意，再杀了我们也不迟。
0: 但我凭什么给你1分钟啊？

0: 这是伪造的，货真价实，怎么伪造？而且这是你老爸亲自录的。那天你在 C91 围堵我的时候，我在你爸的卧室里发现了一样很有趣的东西。我发现你爸死死地攥着他的手机，我觉得这之中有蹊跷，于是我拿走了他的手机。 于是我找了一个朋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破解了他的账户。原来在他房间里一直有一个隐藏的摄像头，他把所有记录下来的东西通过手机软件上传到了云端，于是得到了这段视频。
1: 事已至此，你还想抵赖吗？爸，我知道错了，有我家族的生意，我不会再跑了，你就放心吧。
2: Yeah.

0: 你又能怎么样？安东尼，他顽固不化，他根本就配不上这个时代啊！
1: 大家都看到了吧？该怎么做，不用我再多说什么。季凡，你是搞不赢我，就要找身边的人一块来搞我，对吧？你已经输了。C91的兄弟都听好了，今天这两个叛徒，天翼社、摩拉克。 都到齐了，今天谁要是干掉他们，我就让他做分区的老大。该怎么做，听明白了吗？从明天起，格斯塔只会有一个家族。C
2: 91，雅各布，我们三大家族在一起相爱了十几年，你确定要开战吗？
3: I guess you may ask you know, Mr. Hero God gives jobs.
0: A先生，如果 A先生真的那么厉害的话，会轮到你吗？再说，圣杯早就没了，我还在乎什么 A先生 K先生？上来吧。
4: 到此为止吧。
0: 死人是最能保守秘密的，对吗？Mr.G，葬式这些对于我都不不谨慎的多么难看。杰克，你别再骂我了，
5: 你说完了是吧？
0: 我也要。 去见爸爸了，
5: 杰克，杰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三天，一定把工兵的死讯带给你。我不管你之前发生了什么，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做不到，就别想听你的索菲亚报仇。

0: 你等等电话吧。什么电话？Hello,
1: Captain.
0: What? 纪凡。
2: 来，给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办案小组的中国同事，纪凡。
3: Round of applause, everybody.
4: Round of applause for G-Fan.
2: 言归正传啊。 他呢，之前有一项特殊的任务要执行，所以呢，现在才归队。咱们再次的欢迎一下他，好吧？特殊的任务？那你上次在
1: casino 夜场带走了胸针馆，那也是你的特殊任务吗？啊，那个是机密，现在不能告诉你。给我谈机密？你别忘记了。 这个案子是我们在办，你只是我们的协助联络，是吗？你怀疑我们的能力吗？哎，你们俩都注意点，
5: 咱们以后还要互相关照呢，是不是？别像小孩子似的啊！哎呀妈呀，我想起来了，还有个大事，南哥今天出院，我有点事儿走不开，你们谁去接一下？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电梯坏了？
1: 没有啊。这几天在医院吃的不习惯吧？你看，我特意给你做一些中国菜，我们试试。
0: 你做的？
1: 对。哇！
2: 呦，还学人做红烧肉？红烧肉是中华料理精髓，你不知道啊？是你随便做的吧？哎，你这一看就不行，这么油啊！病人刚康复，吃这么油合适吗？南哥，这是我给你买的鲜花，祝你早日康复。
0: 你俩没吃错药啊？
1: 你吃药，吃饭吧。哎，你先吃一口吧。
0: 那个，我确实没什么胃口，我肯定吃，但是我确实现在没什么胃口。我现在不吃。
2: 果然不行。
3: 哎，真不行，这个太油了。
2: 放屁了！哎，你这老外不学点好吗？
0: 行，你们俩自己玩吧啊！我出院了。
1: 我有新的线索。你看，
0: 不怎么说。
1: 我跟你会儿再说。OK。在安东尼的房间里，我发现了这些可疑的东西。这个。你看，这个钟一直停在16:37，可能是个密码。
2: 首先。这个钟停在了15:37。其次，钟不走呢，不一定是有密码，也有可能是没电了。
1: 你怎么这么肯定？
2: 看看你还发现什么？哟，水晶骷髅啊！来，你给我破解一下，这里边有没有密码？这就是他挂在墙上那幅地图吧？
1: 怎么了？你有什么发现？
2: 有没有发现不得先发现一下吗？来，笔和尺给我。

0: 你看啊，这个上面分别有 10个 C91 的据点 ，C91 的势力分布范围我比你清楚。这其中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和这儿，这六个据点明显和实际位置有所偏差，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我怎么知道？
2: 连起来看看喽。你再这么着，刚好有一个相会点，这里边一定有东西。
3: 会有什么？
2: 这个就交给我，我会和陶门斯去看一看。
0: 我也要去。
2: 这是哥斯塔警方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个人成天跟着我跑，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0: 明明是我去哪儿，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
1: 来，季平。
2: 先不去新公司那边，几家老宅知道在哪儿吗？
3: 知道。
2: 先去那儿。
3: 好的。
1: 听说你在中国要管理公司，老大希望你给我们公司提点意见。
4: 齐帆，你靠不靠谱？我早就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意思。
5: 没事儿，你要觉着累了呢，你就上一边歇会儿，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的。
4: 不是我累，就是觉得我们在浪费我们的时间，这个地方不准确。熊警官，我们走吧，这个地方没有小东西。
6: 算了，我可不跟你们两个幼儿园小朋友一般见识。
4: 算了，我走了。
5: 等一下。
6: 奥利格，快。
5: 是。
7: 这不靠谱啊。
8: 先生，要我进去通报一声吗？
2: 不用了，都没人，通报什么？
8: 听说季家小儿子前阵子回来了，不知道这两天他在不在。
2: 没关系，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了，就想来看看。你就在这儿等我，10分钟之后我们离开。
8: 好的。

0: 你真的想通了，这孩子要直接去我那儿，是不会有什么轻松的活的。龚先生，你那儿的情况我是当然了解的。我这孩子从小到大，我就没让他轻松过，未来也不打算让他轻松。既然他命中注定要走上这条路。
1: 那对他的磨练就应该越早越好。好，三天后你把他从少管所接出来，就直接送到我那儿，什么行李都不用带。
0: 好，那咱们说好了。龚先生，你可千万不要骄纵他。只要
1: 你K先生舍得，我保证他会成长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厉害。<笑>
0: 好。 还有，因为我的身份特殊，为了避免另外两家的不必要的猜忌，今后咱俩像这样聊天的日子恐怕就不多了。
1: 我明白，下次再见面，应该就是商量。

0: 我们要将那孩子接回去的日子了。
1: 一言为定。

0: 首先从这个尸骨的照片上就可以分析出这两个都是男性，对吧？然后根据我之前的猜测，很有可能他们俩就是失踪的两个卧底。
1: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卧底？反正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既然是杀人，那为什么在那个地图上标记了他们的位置？
2: 这你都不知道啊？他杀人一定是受人指使的嘛，对不对？那受人指使的他要标记一下，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想太多了，
0: 显而易见的嘛。
1: 显而易见，你就看这些照片，然后你就觉得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卧底，
0: 不要光眼低。
3: 几点了？我是病人，需要休息。两个大男人在一个女孩子家里磨磨唧唧赖着不走，合适吗？
1: 就是雅各布把你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所以我来帮你收拾收拾。
3: 你前天不是来了吗？
1: 但前天就是帮你修好你的家具，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规制。
3: 谢谢。哎，你呢？
2: 我监督他规制。
3: 太棒了，开始吧，开始。快收拾，怎么收拾都行，想怎么收拾怎么收拾，但是不要吵醒。
0: 你不是要跪着吗？你跪着啊！
1: 我告诉你，季帆，为了雄金官服务，我不需要任何人嫉妒我。
0: 我一点都不嫉妒你，我是监督你。基安监督督监督

0: 你来这儿干嘛？
1: 平哥，豹哥吩咐，您是我们老大的贵客，一定要照顾好。这么晚了，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我给您去办。

0: DNA 报告出来了，我们在数据库里比对到，这两具尸骨都是我们以前的警员 Evo and Gentle。14年前，他们因为渎职斗殴被开除，之后加入到了C91。两个人的死亡时间都是在12年前。两名被开除的警察出现在同一个时坑里。
1: 我怀疑他们俩是卧底，
2: 暴露之后被人杀人灭口。这十几年间，警方有什么卧底行动吗？
1: 这是在档案库找到的，没有电子版，只有这个。翻译成中文了？对，这是我特意为你翻译过来的。《斩狼行动》2004年到2006年。 格斯塔目前有七大黑帮，其中C91天意社和波拉克家族发展最快。警局经过评估，最终决定派出当地警方搜集这三大黑帮的罪证，一次性将几大黑帮一网打尽。行动代号为"斩狼行动"，三名负责人分别代号"虎"、"熊"、"鹰"。 上线鼹鼠负责联络，两年内三名负责人收集到不少罪证，斩狼行动准备收网。但就在此时，凭空出世的 A 先生带领三大黑帮开始血洗整个格斯塔的地下世界，三名负责人和上线也全部失踪。我们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已经牺牲。至此，斩狼行动宣告失败，此档案已再无记录的必要。总负责人驯兽师，2006年5月。
3: 我翻译的怎么样？下次可以口语一点。这个驯兽师应该就是整个行动的策划者，也是这些卧底真实身份的唯一知情者。可他们都用的是代号，
1: 所以就是查起来特别麻烦。等一下，索菲亚死亡的时间也是2006年5月。对，
4: 同一年同一个月发生的事儿。
2: 会太巧了。现在我们知道，索菲亚的项链就是圣杯，和这些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4: 你们说会不会是当年有人为了争夺圣杯，索菲亚是被牵连致死？如果这么说的话，前段时间那个彼得就是因为知道这些内幕才会被灭口的。
2: 哎，你不是有个救兵吗？救兵？
5: 哦，救兵！是谁？Sir, hi. Sorry to bother you again, but we have some more questions about the case. This is Ji Fan. He's another police officer from China.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Found a number of codes here, but we don't know what they mean. Maybe you've seen them before?
3: Look, Oleg, I've already told you everything that I know about this case.
2: Sir, this is our only clue. Maybe you can think back and remember something about
3: it? Hey, if you're going to continue on with this line of questioning, why don't you, take your friends here and leave?
4: Yuri 先生，昨天我们找到两具尸体，我相信他们曾经应该是你的卧底。他们在冰冷潮湿的地下已经长眠了很久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更没有人为他们的付出祭奠。同样作为警察的你，不会感到难过吗？
3: 吉帆，
5: Sit down.那你们要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并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那些死去的同僚。
6: 我没明白。
5: 斩狼行动本就是我们警方最耻辱提起的过往，再加上这是太久以前的事了，我真的快记不住了。当时黑帮战乱了不久之后，警局是收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只说了一句话：“斩狼行动失败了。”
4: 查到电话是谁打的吗？
5: 虽然是没有，通话时长太短了，并且这个人是用了变声器，所以我们无法比对声音库。
7: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具体我记不住了，应该是五月底吧。
7: 五月底，那不正好是
5: something wrong？ 啊，
7: 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
4: 卧底的身份问题。目前为止，我们找到了两个卧底，但是第三个卧底却凭空消失了。我想知道，这第三个卧底被派到哪个帮派？
5: 不外乎 C91。波拉克和天力社这三个吧，不过我估计你们已经猜得到，不是吗？
2: Sir, concerning the animal trainer, do you think that he's still alive?
5: How could you ask me a question like that? Who's going to send their operatives into the field, watch them get slaughtered like dogs, and then not lift a finger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提起这件事，让我心里就很难受。你们今天先回去吧，如果你们还是要医院，那改天再来吧。
7: 打扰了。
2: Bye, sir.
8: 你这个老师不简单呐。
2: 你能不能说话不要阴阳怪气？
8: 你想啊，我们两次来都问了他斩狼行动，为什么他上一次不跟你说这么多？
2: 老师自有他的道理。
8: 嗨，有什么道理？
4: 哎，他呀是在探我们的反应。
8: 我现在基本可以断定，
4: 索菲亚的死、圣杯还有斩狼行动，这中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7: 如果那个打电话的是警方的人，那他为什么不跟他的上线寻求帮助？
4: 这很简单。警方内部有黑警，
2: 这不可能啊！
8: 有什么不可能的？
4: 你想想，那些卧底宁可去死也不愿意跟警方联系，这还不明显吗？
7: 这下麻烦了，以后啊，咱们在警局里说话还是得小心点。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当年火灾当中那个无名死士的身份。
2: 十二年了，你们真当这是在过家家吗？
4: 十二年怎么了？二十七年不也查出来了吗？
2: 二十七。什么二十七年？ 这是近十几年格斯塔警局所有失踪警察的名单。我真是疯了才会觉得你的话是可信的。
4: 我也不知道你们这儿失踪这么多人啊，看来在你们这儿当警察是个高危的行业。
2: 你还有心里开玩笑？
7: 哎，行了行了，你们俩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就通过已有的条件和线索一个一个排查吧。
4: 怎么了？
2: 我好像知道这个人，但是我有点怀疑我的眼花了。
7: 他是你以前同事？
2: 不是，如果他是我以前的同事，我会怀疑我自己的眼花了。我上次跟他见的时候，他好像是个酒保。
7: 酒保？你不是说你从来不来酒吧吗？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1: 他说你就信了。
2: 我确实不喝酒，那会儿我还小，是我第一次被人带去喝酒，所以我才永生难忘。
1: 为什么所有街头暗号传情报的地方都选在酒吧呀？能不能有点创意？
2: 这都是这个酒吧不同时间酒保的照片。看，那就是马丁。
4: 有没有什么发现？
7: 窗台上的向日葵有点奇怪。
4: 你说这向日葵会不会是他们街头的暗号？
2: 这不是茶花女，你们会不会想太多了？
7: 一看你就不经常来酒吧。向日葵呢，是一种非常难伺候的花。你觉得酒吧的老板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浇花养花这件事情上吗？更何况这个花呢，是插在花瓶里养的，显然是有需要的时候有人特地去买了花摆在窗台上。
1: 可以啊，南哥有进步啊。
4: 还有一点，这个酒吧刚好是在三大黑帮势力范围的交界处。
2: 好，那就算如此。现在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4: 未必，只要最后一个卧底还没死，我们应该能找到他。嗨
9: 嗨，
4: 有没有流浪者酒吧的电话？
9: 侯导，

0: Hello, the number is dead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欠你的账不想要了是吧？
0: 小凡凡啊，
1: 我还以为你赖账了呢。我现在友情提示你一下啊，
0: 你欠的账呢，利息是1232.04。
1: 什么时候能结账？
2: 可以，这之前我要再加一单。
0: 什么单？
2: 你不是开酒吧的吗？帮我放个消息出去。
0: 可以，但这次要先付钱。
2: 第一个消息是驯兽师重出江湖，唤醒潜伏的负责人。3天后，在瓦格纳大街5号，接头暗号，窗边向日葵，再以你个人的身份发出一条友情提示。幸存的负责人应该是一位长发女人。
0: 哇，你的消息好跳跃呀，小凡凡，你又开挂了。
2: 闭嘴。
0: 你说第一条消息，难不成还有第二条消息吗？
2: 第二条消息是，
3: 看来钓了条大鱼。
4: Let her go!
3: 欧子杰，你冷静一点，别伤害无辜的人。
5: Put it down!

0: Shit！
1: 快，救生员！靠外面，别着急。
0: Crap！ You're right。 发生了什么？崔泽的尸体有同样的子弹。
2: 哎，我等你半天了，你第二条消息呢？内容和上一条消息一样，只是地点变更。这条消息，我要你透露给一个女人。
3: 女人？是你第一条消息里提到那个女人吗？小凡凡，你到底要干什么？
2: 等了这么久，不就为了等今天吗？

0: 消息是你放出来的。对啊，这里人太多，说话不方便。
1: 都是自己人，坐下说吧。

0: 老大，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说。
1: 说。
0: 你不觉得这次季平回来感觉怪怪的吗？
1: 怎么怪了？
0: 新的 K 先生选出来 ,C911 又刚出世，季平就回来了。你不觉得这个时间点很敏感吗？而且这次季平回来，我觉得他心事重重，好像在盘算些什么。
1: 毕竟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人也是会改变的嘛。
0: 我怀疑他的目的不单纯。
2: 对啊，我的目的一点也不单纯啊。我这次来就是来杀公叔的。
0: 说什么？
2: 来，现在就把我干掉。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够了，出去。

0: 等我写完这个字。
1: 这对子应该有下联吧？把下联给写完，再走也不迟。
0: 你知道这下联的内容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山高水深，劝渔翁及早回头。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东西，闲暇时写了玩的。
2: 走，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回来再写。
3: 关于你们的斩狼行动，我知道的就是这些。现在换你说了。
4: 若是回到15年前，我答应当警方线人的时候，知道会有今天。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踏出那一步的。我们家原本在科斯塔经营生意，后来得罪了黑帮，惨遭灭门。我因为从小被父亲送到国外生活，才保住了性命。我想过要报仇，可却无能为力。直到哥斯塔警方找到我，让我在天一社做线人，才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
0: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秘书苏梅，以后我不在的时候有事可以先找她。
4: 可是没有想到，这是另一段痛苦经历的开始。你居然在酒里给我下迷药！年复一年，我在仇恨和情感的煎熬中，终于撑到了任务的最后。可是没想到，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整个世界就彻底偏离了原先的轨道。
1: Shouldn't be like that.
4: 我人生中两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同一天发生。与我为伍的人抛弃了我，与我为敌的人却向我伸出了手。斩狼行动已经失败，叛徒就在警方内部，请告诉我。已经知道，你就杀了我吧。
0: 我早就知道了。
4: 你早就知道，那你还……
0: 苏梅，我以为你知道我不杀你的原因。你那边的人已经不值得信任了。从现在起，由我来保你平安。相信我。

0: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证实我现任的身份。我只能继续藏身于天一社，待在宫兵身边。那么多年了，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毕竟家庭和孩子填补了我长久以来的恐惧和不安。直到今天，我再次看到那份向日葵，我才知道，有的事情是永远忘不掉的。而你的出现打乱了松本的计划，他下一步就是要除掉你。我已经打探到松本在暗中与波拉克会面，利用艺术品进行毒品走私。我把时间和地点告诉你。
1: 然后呢？我去了之后，就被松本成功的杀掉。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来给你理一下逻辑啊，听仔细了。圣杯是哥斯塔警方制造出来对付家族势力的工具，而斩狼行动的本质就是让你们几个去到三大家族，搜集他们的犯罪证据。搜集到犯罪证据以后，照理说斩狼行动应该收网，而斩狼行动不仅没有收网，而你们几个也受到了追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驯兽师。 本来就想拿着圣杯跟三大家族继续交易，如果不杀掉你们的话，就会暴露他黑吃黑的本质。所以，驯兽师就是
1: A 先生，而 K 先生只是他的代言人。但他为什么要找 K 先生当代言人呢？因为他是警察。这样的话，想要查出他的身份就并不难了。 能够把你们几个的资料删得一干二净的警察，除了已经去世的前警察局长海因里希以外，那就只有已经退休的副局长尤里。尤里已经干掉了两个人，如果他真想杀你，你活不到今天。你至今为止还能活得好好的，不是因为你隐藏的好，也不是因为工兵保护你，而是因为你早就投靠了尤里，继续替他卖命。
0: 你胡说！
2: 我猜。 那天晚上你打回警局的那个电话，应该就是尤里接的吧？
3: 斩狼行动已经失败，叛徒就在警方内部，请告诉我。

0: 他如果想要威胁你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你的命运和工序。所以，你为了你和你的女儿能够活命，出卖了保护了你12年的工兵。我再猜，今天你过来跟我见面，应该也是有理之事的吧？这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怎么生活，不需要你来评头论足。
1: 如果你真的在乎你女儿的安危，请你相信，现在能保护你们母女的，不是尤里，也不是工兵，而是我们。你想清楚了，欢迎随时来找我。

嗯，好地方。当年我在这里教会了你开枪，对吧，臭小子？天道好轮回呀！ 来，瞄准那枚硬币，让我看看你的进步。你要这个样子，我可没办法向你爹交差啊。

如果你不来，我只能亲自来了。而我瞄的可是狗。三。

0: 好嘞。
1: 纪凡，
2: 怎么样？
1: 我们这边出现的是欧子坚，但是让他跑了。
3: 我已经比对过在现场发现的弹壳的花纹，
1: 欧子坚很有可能就是杀害 Peter 和崔泽的凶手，之前撞我车的人也是他。
4: 魏军在现场刚刚猜到了他的 DNA，
5: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一个检验，
6: 很快能得到那个确切的结果。
1: 对了，要不要告诉伊娃？
7: 既然欧子坚已经暴露了，他应该也不会回 C91了。
2: 不过还是要提醒伊娃，
7: 既然尤里要的是各个击破，
2: C91 天翼社，包括跟他联手的巴拉克家族，都会成为他攻击的目标。
1: 行，我知道了。你那边聊得怎么样？
7: 从苏梅的反应来看，我基本可以肯定，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1: 好，我知道了。等你回警局再说。
6: 你们又在怀疑我的老师，他哪里得罪了你？你要这样诋毁他？
1: 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正义的人，但是咱们不能被虚情假意蒙蔽了双眼，对吗？
6: 那你就给我一些时间，才让我思考你们的话。班长，我觉得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我们应该去做。C91那边，你去通知那个波洛克，我一直有人在把守。苏梅刚刚离开，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天翼社吧。
1: OK。

0: 小雪被布拉格的人带走了，对不起，对，
1: 宝哥，宝哥，工兵呢？工兵在哪里？告诉我，告诉我！

0: 一个活口没留，艾伦是想一锅端的。但他放走了最大的一条鱼，看。季平啊，
1: 被季平找上，工兵也是凶多吉少。
0: 苏梅呢？她有回来过吗？
1: 有，但她回来时已经没个后人了，所以她又离开了。
0: 这么看来，最后她还是选择游离了。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

0: 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喂，干嘛呢？去溜达吧，正好喝完喽，咱们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10分钟以后见啊。
3: 我叫刘慧英，
4: 啥人？养肥猪的吧，姐？
3: 保定曹河人吧，咱都是曹河溜着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夫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
5: 这里要吗？
4: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6: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7: 做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3: 过程就是说，哎，那得就比如说就是4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调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4: 商业秘密吧。
3: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我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8: 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9: 我最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10: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11: 个儿大，肉香。
12: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驴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面肉，板肠。
3: 是
12: 讲的人特别多，
3: 驴肉都有肥牛，血糖油特别多。
13: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
14: 就是其实驴肉焖子。
4: 吃到纸了。
15: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滚了，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4: 这是8个火烧是吧？8个8 40，这是120。
3: 驴肉火烧好或者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说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16: 他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15: 关键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17: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9: 个儿也大，然后是新鲜的火烧，
10: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3个。
18: 哪个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3: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19: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3: 打火烧的抹油特别重要，都是抹的驴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照印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多厚。这难点哪儿？这都有那个难点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麦，不能哈巴撸，就是打一点麦一点，
19: 再盛上打成8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遍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边，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的嫩，特别好吃。
3: 外焦的嫩吧。

0: 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加，加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1: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吗？
2: 30来年，都一直到现在，
3: 吃了那40年的那个味儿没变。
4: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0: 抱点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5: 20、30，一共30。
6: 第二轮过来了，啊，刚才点了一轮了。
7: 啊，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拿也有了。
2: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8: 啊，我母亲性格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妈好。然后她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0: 给你分着呢啊。
9: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0: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了呢，把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交给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0: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11: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对对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3个女儿，幸福。
12: 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13: 喂，我叫铁西宝不？就叫死你噶！我那个讲话是老板你咯。哎，我这里啊，我这里鼓了哦。
14: 3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35啊？
15: 对啦，饮晒饮零，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16: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17: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18: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16: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18: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14: 软米熟嘅，
15: 辣得辣好嘅，真系。
18: 嚟啦，嚟啦，
14: 嚟啦！
18: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12: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
5: 那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9: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20: 白菜煲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18: 我也不塞，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挤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的。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19: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菜包里面以食种菜，代表食尽心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花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1: 那些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2: 就感觉这菜我要点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爱吃得惯。
0: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武壮，但是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就像闹事那种。
3: 这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
0: 老是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3: 做什么事情都是堆给让大家做。
4: 喂，哦，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大大肠有，大肠有，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3: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

0: 这个酱给这甜甜酸酸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1: 脆脆的，软糯也适中吧，外酥里嫩的那种爆汁的口感。
2: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0: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
3: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0: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3: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0: 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4: 我自己都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1: 哥哥、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5: 八岁，我有弟弟，三岁。
6: 你喜欢你弟弟吗？
5: 喜欢。
6: 你在家里和姐姐好还是和妹妹好？
5: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7: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8: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自在自己。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完了，我都不要。
9: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gal！
9: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4: 使用电子银行
15: 能减碳，
14: 快递盒回收
16: 可以减碳，
14: 不用一次性餐具
17: 也能减碳，
14: 旧衣回收
16: 同样减碳，
1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9: 欢迎欢迎，
17: 三二一。
18: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
1: 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秋夜万人奔赴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不收门票却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跟着记者去探寻。
1: 千人侗族大歌，千人村宴，千灯会。中秋假期从白天热闹到夜晚，传统节日带动假日经济升温。
0: 湾区认证贵州省联络处落地，7家企业首批获证，产品直通大湾区商超，减少重复检测，打通出钱入湾通道。
1: 威宁6万多亩红菜苔迎来采收季，依托成熟冷链物流，实现新鲜蔬菜24小时全国速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昨晚中秋月圆夜，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焕新开演。历经25天提质改造，这个在8月火爆全网的音乐会用全新的灯光舞美重新点亮乌蒙山夜色。演出不收一分门票，却为当地带来巨大商机。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来看报道。
3: 当夜幕开启，明月悬挂天际，大地指纹音乐节在中秋之夜再度唱响，层层回旋的灯带勾勒出贵州大地指纹独有的轮廓，歌声、晚风与月色在此刻相融，近10000名观众席地而坐，共赴这场节日盛宴。
4: 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现场非常的震撼，贵州人民很热情。
5: 舞台整体的样子像个指纹一样，我感觉它很有创意感，真的很热闹，那些歌手也很热情。
6: 我的母亲去世了嘛，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带着她给我这个项链出来走一走，也想她陪着我们换一种方式嘛。然后有月光，有旋律，然后有晚风，真的很浪漫，可以释放自己的烦恼和压力。
7: 一天时间，畲乡古镇涌进游客上万人，流量落在土地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收入。古镇周边一家康养中心收入较日常增长6倍。
8: 像我们平常入住率呢是21%，接待的人次是在1200人左右。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68%以上。8月份我们的营收额已经超过了我们6月、7月达到了64万左右。中秋国庆是已经全满了。
7: 音乐会不仅是一场演出，更串起一条吃住行游购娱的生活链。游客停留时间拉长，餐饮翻台率走高，农特产品借势出山，消费热度从古镇外溢到全县。
9: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意会突然间的爆火，我们是措手不及，直接是把门都锁掉的。因为做不出来，我们一个小县城了，突然间被全世界看到，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动，甚至我还感动哭了。就是有一次放烟花的时候，今年中秋节的话备货量3-4倍这样子。
10: 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利润就是平时的3倍左右，最多的时候接待1000000人。
11: 以前的中秋节嘛，我们肯定都要回家去陪父母呀、孩子呀过节。今年我们就很情愿留在这边，因为来了远方的客人，北上广深都有，外国的游客也有。
7: 携程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年轻人的假期越来越愿意围绕限时窗口展开，比如为一场只在这

0: 几天的演出，只办一届的赛事而跨越大半个中国。大地指纹音乐会正因为这种错过即不在的稀缺性而火爆，万人奔赴只为这一晚。
1: 没有抢到票嘛，但是我们还是想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
2: 在这舞台看演出的时候，内心是很兴奋的感觉，因为我可以仰望天空，看了远远的月亮啊，看了这一场本土的有激情的晚会，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是贵州一个真实写照。
3: 把我们的舞台搬到大地指纹中，把我们的演出送到群众身边，那游客可以忘却一些生活的烦恼，放下一些工作的琐碎，在这里找到一个治愈，得到身心的放松。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艺术，就是我们音乐会唯一的门票。
4: 中秋假期，贵州各地活动丰富，从千人侗族大歌到千人村宴，从农事比拼到超级千灯会夜游，传统节日带动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0: 黔东南琼江县小黄村举办侗族大歌传歌节，10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侗族同胞身着盛装相聚鼓楼，唱响千年侗族大歌。听到了正宗的侗族大歌，享受了精彩的舞蹈和精彩的表演，很喜欢这里，也喜欢侗族文化。
5: 侗族大歌天籁之音走向了世界，要听大歌就要来小黄，才有乡土气味，才有原汁原味。
0: 在乡村，农事活动与节日融合，铜仁石牵线设置厨艺比拼千人村宴，大家围坐一起品美食话家常。毕节黔西市解放村举办趣味抓鸡、欢乐捉猪、稻田捉鱼等农事比拼，
6: 把传统节日和秋收丰收结合起来，传承传统民俗，凝聚邻里乡情，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文化活力。
0: 安顺市博物馆开展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黔东南雷山县遵义桐梓县的社区开展猜灯谜、灯笼制作等活动，拉近邻里距离，
7: 感受我们安顺的纳染地系文化，挺有人情味儿，又有文化的氛围。
0: 黔南六盘水铜仁等地举办音乐会，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玉屏县茶花泉景区推出超级千灯会，万盏华灯点亮夜空，打铁花、火壶表演、篝火晚会轮番上演，灯会将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
8: 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群众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黔东南镇远县对古城灯光路面进行精细化提升，推出多个特色活动迎接双节游客，
9: 精心准备了美食赛事、徒步登高等活动，特别是月满镇远、阳明问心沉浸式实景演绎，业态丰富，亮点纷呈，让游客全方位解锁古城新玩法。
10: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告别夏日的燥热喧嚣，迎来贵州的秋日美好。如果说贵州的秋藏在山野清风里，那最动人的一抹秋色就在黔南长顺的神泉谷。秋风过境，千亩粉黛乱子草连片盛放，粉色云雾铺满河谷，微风拂过，花浪翻涌，如烟似雾。喀斯特风丛与浪漫花海刚柔并济，勾勒出秋日最治愈的山水画卷。坐上观光小火车，穿梭曼谷花海，沉浸式感受秋风拂面、繁花相伴的浪漫。
11: 我觉得非常美，我们在这里拍了照片，还拍了视频，都很梦幻。
12: 我听说有那个长顺的高钙苹果，一会儿我们打算游完了再去采苹果、葡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特别美，欢迎大家来我们贵州游玩。
10: 花海之外，十余万株、数百个品种菊花竞相绽放，仙女散花等特色演出静待打卡。
13: 这个假期，我们神泉谷景区推出了火把节、菊花展等系列活动，景区还有小火车、卡丁车、玻璃桥等体验项目，推出了线上优惠套票活动。
10: 来贵州长顺神泉谷，邂逅治愈山野风光，多彩贵州等你来赴约。
0: 中秋假期，当大多数人合家团圆时，有一群人坚守在风电厂、交通路口、景区一线，从绿色电力到出行安全，守护着万家团圆。 在遵义桐梓县毛龙风电场，工作人员正对风机设备、输电线路控制系统进行巡检调试，实时监测设备运行数据，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
14: 风电设备一刻都不能出现问题，坚守岗位，定时巡检，排查隐患，让家家户户用上安稳电是我们的责任，心里很有成就感。
0: 遵义安顺的供电部门开展电网设施巡视，提前组建应急队伍，确保高效抢修。
15: 已完成296台变压器轮换、80路柱、老旧台基的改造工作，让下乡群众过好团圆节、温暖节。
0: 假期探亲流与自驾游叠加，车流量明显增加，各地交通管理和路政人员坚守岗位，在景区出入口重点路段定点执勤，流动巡逻，疏导车辆，排查隐患。
16: 节假日车流量人流量大，我们紧盯重点路段时段，严查交通违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倍感值得。
0: 同仁江口县多部门走进梵净山景区，通过现场讲解演示、案例解读，向景区商户和游客开展食品质量安全普法。
17: 有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商店进行监督和管理，我觉得很踏实，买东西也很开心了。
18: 常态常效排查治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压实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9: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为西南地区打开了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贵州如何衔接这条通道，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呢？日前，来自广西、贵州、重庆等地的政产学院代表在贵阳展开研讨。
2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贵州如何连通平陆运河，是参会代表讨论的焦点。
21: 贵州的物流啊，真正要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作用，还有一些硬伤还没有补齐。我们的龙滩那个卡点还没有打通，
22: 而同步呢，我们也会协调广西加快我们这个龙滩电站的这一建设。南向南北盘江洪水河最大的两个港口点望谟、罗店，我们适时呢要启动港区的总体规划研究。
20: 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贵阳、遵义被列为通道重要节点城市。代表们认为，产业政策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如何协同联动，是贵州将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的关键。
22: 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呢，厦龙高速的扩容工程、贵阳到都匀，在加快推进建设工作，推进的黄白铁路、黔桂铁路、镇江二线都是南向非常重要的两个通道。而且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铺设电动重卡的规划应用，正在做一个三联行动方案。
23: 我们通过整合各四周的既有的铁路场站资源，打造一港多区的这个集运体系，让我们贵州分散的这种产业布局哈，能够实现就近集结、统一出港、统一出海。
24: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贵州省联络处正式落地，我省首批7家企业获得湾区认证。
25: 有了这个联络处，把湾区认证的整套服务落地在贵州本地，培育更多贵州特色农产品，拿到直通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的质量通行证。
24: 湾区认证是粤港澳大湾区推出的高端自愿性品质认证，通过认证的产品可直接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商超及国内知名线上销售平台，减少重复检测。首批获证的7家企业覆盖贵阳、遵义、六盘水、黔南、黔东南，产品包括蓝莓果汁、大米等特色农产品。
26: 我们的蓝莓果汁和有机蓝莓原浆获证，在湾区的商超、电商的渠道打开市场，
27: 省去重复检测、审核的成本，解决贵州优质农产品出产难的问题、信任度不足的痛点，
28: 持续筛选优质企业纳入认证后备库，分类指导培育，从认证申报到获证后的推广，引导企业用好认证标识，让好产品与好销路。
4: 在毕节市威宁县，冷凉蔬菜已成为富民强县的热门产业。这段时间，6万多亩红菜苔进入全面采收期，现代农业物流园每晚灯火通明，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先行动在夜色中展开。
0: 夜幕降临，满载新鲜红菜苔的转运车驶入江南物流园，采购商现场议价，快速下单，工人分拣打包预冷，各环节紧密衔接。每天有上百万斤红菜苔在这里交易。
1: 威宁维度低海。

0: 拔高，种出来了红菜苔，颜色鲜艳，口感脆甜，离我们湖南湖北会早上市两个月。
1: 夜色越深，抢签气氛越浓，一辆辆货车陆续起运，驶向全国各大市场。
2: 今晚上起运的红菜苔，明早就能到达武汉、广州、上海等全国市场，端上餐桌，距离采摘不超过24个小时。
1: 地处乌蒙山深处的威宁，低纬度、高海拔、光照足、温差大，是冷凉蔬菜的适宜产区。2020年，依托东西部协作，威宁引进广州江南农业集团，打造贵州威宁江南现代农业物流园，构建集分拣、包装、贮藏物流于一体的产地冷链设施，保障蔬菜争先到达消费者餐桌。
3: 当前我们蔬菜日均交易量近1000吨，年底预计可以突破40万吨。江南物流园提供设施齐全的配套服务，做到了真正的朝发夕至。
1: 目前威宁县蔬菜种植面积达20万亩，一年产3茬，预计年产量100万吨以上。物流园联动育苗中心和种植基地，配套建设制冰厂、塑矿厂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并建有冷链物流仓储体系，初步形成从育苗种植销售到冷链外运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连接起田间地头和全国市场，
4: 不断强化蔬菜产业信息化、智能化和设施化建设，在稳规模、提质效、创品牌方面持续发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近日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现场发布了19名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并为我省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颁奖。活动通过人物故事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讲述退役军人在抢险救援、乡村振兴、技术创新、基层服务等岗位上接续奋斗、担当奉献的动人故事，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5: 从橄榄绿到火焰蓝，我们只是衣服换了，但是我们的初心使命是没有变的，继续守护好红色革命圣地遵义会议会址。
6: 老百姓的事情没有小事，全都是大事。接下来会以这个过硬的作风，把老百姓带到征收之后，让他们开开心心地把日子过好。
7: 小家的一日三餐，工作生活看似平凡普通，汇聚起来就是社会发展的真实模样。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9月5号到25号在贵州开展，23个县市区的260户家庭被抽选为调查样本，一个个普通人的24小时将汇成时间账本，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8: 伴随着清晨的阳光，田勇的一天开始了。从家出发步行不到10分钟，他便来到沿河县红渡镇中心小学授课、备课、批改作业。傍晚回家后，他常和爱人到滨江大道散步，或是静下心练习毛笔字。作为一名扎根讲台27年的教师，他的日常也见证着家乡这些年的发展变迁。
9: 我们水库区移民，是07年搬到这边。以前我们最初的一个梦想能够买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也实现了，最后慢慢的攒了点钱，能够开上小汽车。房子的话做了一个小3层，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乌江百里画廊的一大站就在我们红渡这里，生活在风景里，滨江大的还可以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啊，之前根本上就想象不到，就像写作文一样，20年后的什么什么，现在终于实现了。
8: 田勇是今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随机抽中的调查对象，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普通人一天的时间分配会被系统记录。
9: 这一次统计时间感触很深，实际上就是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小家好了，大家就好了，国家也好了。
8: 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是一项国际通行的社会统计调查，一份份普通人的时间账本汇聚起来，不仅刻画居民生活形态，也体现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状况。今年是首次开展年度时间利用调查，对居民的劳动就业、学习培训、陪护照料家人等13类活动，每15分钟记录一次，客观反映居民的时间分配状况。
10: 对我们贵州这样的省份来说，时间利用调查更有现实的意义。异地扶贫搬迁群众从山里搬到城镇之后，就业方式、生活节奏以及休闲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多民族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活动时间如何使用，把这些情况摸清楚，才能更好地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11: 21摄氏度的清凉。

0: 气候加上丰富的文旅资源，安顺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目的地。今年以来，安顺升级景区服务，活化古城消费，完善住宿配套，让游客从路过安顺变成住进安顺。
1: 每到中午，黄果树景区迎来全天客流高峰。过去拥堵的入口是游客奔赴景区的第一道坎，现在游客只需线上购票，预约时段抵达

0: 增休息设施，改扩建公共卫生间，瞬时极限游客容量从10000人提升至15000人，单日最大容量从30000人提升至50000人。景区升级的背后有金融的支持，贵阳银行为黄果树景区及周边旅游产业提供贷款2.45亿元，用于硬件改造和智慧系统建设。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贵阳银行联动古城30多户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打卡、消费立减等常态化惠民活动。
1: 消费立减的活动，一份松松糕，一份铁酒吧，应该是20多块钱，减下来15。
2: 松松糕和铁酒吧，我们一天可以卖的2500到3000万左右，客流量也增加了5%到10%。
3: 通过线上消费满减等活动，将古城线下实体商业与线上金融生态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周末文旅消费。
0: 留住游客，住宿配套是关键。今年新开业的这家酒店装修阶段资金投入大，依托贵阳银行提供的装修贷，仅用1年就建成投用，
4: 给我们放了接近500万，有5年的周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7月15号开业，一开业即满房，在淡季我们的酒店的入住率达到79.44%，很有信心。园区里面还有栋楼准备做汉庭。
0: 目前贵阳银行安顺分行已累计向安顺文旅产业投放信贷资金约6亿元，其中高端酒店民宿产业投放信贷资金2.77亿元。
5: 将持续深耕文旅普惠金融赛道，聚焦安顺住宿餐饮提档、乡村文旅提质、特色市集扩容等重点领域，提供了专项金融支持，降低小微文旅主体融资门槛。
6: 2026长三角上海从江遥域产业对接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从江遥域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康阳旅游、草药域从江遥域服务规范两项团体标准。此前从江遥域已入选商务部等6部门千帆出海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现场举办了全球启航仪式，同步发布全国千城万店招募计划。
7: 中国出海的一个新的阶段，要从产品出海要走向文化出海。从江的遥域是国家非遗，带有相应的康阳旅游和文化体验的元素，我们也将为从江遥域呢提供更多的机会。
6: 现场药包、香薰、贴剂等上100款从江遥域产品集中亮相。
8: 通过这次疗愈，真的喜欢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对身体好。
9: 我们用了从江遥域的配方，开发了一款草本皂类的产品，准备推到美国的市场去。
10: 收获了一笔来自英国的订单，4000包泡脚包，特别惊喜呢，建立了很大的信心。
11: 从江遥域它是民族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从江培养了650名非遗传承人，1000人了，服务的一个队伍已经覆盖了切片、粉剂、水剂、后藤片、浓缩液5个类方面的产品，我们的业态布局啊，已经全方位的铺开了。
1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中秋佳节恰逢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位于黔南州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将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产业崛起的强劲动能，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国家地理公众号报道，中秋国庆来贵州，值得换一张新的吃法清单。10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牛肉、抹茶、天麻等食材在不同的制作和烹饪方式下变得千姿百态。
13: 贵州省本科师范院校协同发展共同体启动仪式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学院等6所本科师范院校共同开展办学转型升级协同行动，助力贵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再次监测到黑叶猴新生幼崽，这是辖区近年记录到的第2例黑叶猴繁育影像，一年内2次繁育记录，印证辖区黑叶猴种群繁育态势持续向好，种群结构持续优化。
6: 为期54天的沪昆铁路贵州段集中修日前结束，为国庆中秋假期运输安全奠定基础。
1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内容。
1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景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4: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插入至微信接听课，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黎飞生，是你逼我逼得太紧，不如我再多加些无心怀，彻底让你做个废人。黎飞生，乖乖听我来给你安排好一切。

0: 吴兴怀的滋味如何？此生，我平生最恨被人算计。10年前东海之战，雷火炸蒙是你的手笔吗？
1: 原来你都知道。12护法聚云，金渊盟覆灭，我重伤坠海闭关10年。
2: 金渊盟对你一步一步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你有野心，有手段，但今日该算算这笔账。原来你都记起来了，你这个骗子，是我失算了。你不问问我为何这么做，也不问问我苦心算计到底是为了谁啊？
3: 不必说是为了我，
2: 我偏要说。12护法不过就是比我先加入金渊盟，他们的容貌手段无一比得上我，凭什么环绕在你身边？他们多看你一眼，我就想把他们的双眼挖去。不除掉他们，你如何看得到我？四顾门和金渊盟一直势均力敌。 可你一心却只想着与李相夷比武争第一这一件事，你明知道我最恨他，却全天下只记得他。那我呢？所以我就一并把金渊盟和四顾门都除掉，顺便帮你把这个李相夷也除掉。是，这安排没有万无一失的，我也不想你受伤。你受伤，我跟你一样疼。 所以，我第一时间找到你，救下你。你闭关疗伤，我为你寻来这天下圣药至宝，我给你重建这金渊盟，等你回来。我每一天都在等，你失去的，我都一样一样帮你找回来。等开启了罗摩顶，你要的天下第一武林霸主，我一并双手捧给你，狄飞升。
0: 这世间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你怎么就不明白为什么永远都不领情呢？你这般情谊，我无心消受。
2: 狄飞升。 你永远都是我的，金渊盟也好，武林霸主也好，是我不想要，不是我得不到。狄飞升，你不该拒绝我。
4: 狄飞升给我拿下，但可别叫他死了。尊长，金渊盟所有盟众已肃清，角力桥所控闲日辇也全在我们掌握中，为顽固者皆身死负罪。
2: 只有雪宫闻声而逃。万圣道早就把你摸得一清二楚，角力桥，
0: 结束了。
2: 狄飞升，你好狠的心！我只是想让你看着我，这有错吗？

0: 云居阁，应该就是这里了。
1: 秦前辈，晚辈天机山庄方多病，有要去拜访，还望一见。天机山庄方多病有要事求见。
2: 看来是不在了。我师娘这个人吧，就爱外出云游，归期很难定，这说不定等个十年八年也不一定会回来。我们还是先回去吧，等了结了天兵之事再回来也不迟。
0: 哎，这是武林大事，各派都会小心防范，你一个病人就少操这心了。再说了，之前不是你天天嚷嚷着这些江湖恩怨与你无关吗？我们就在这里等秦婆回来，哪路不许去。
2: 真是越发难骗。
0: 哎，你怎么还自己进去了？
1: 李莲花，你慢点儿。

你爱喝酒，是个你师父学的。师父在世，我从来都不知道喝酒有什么好，只知道习武。师父就总絮叨，说人生一世。 烂漫之处何其多！说我这个人一直只知道求胜之心，无聊至极。直到我死过一回，我才明白，师父，你说的话。 都是对的，徒儿真的很后悔，真的很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不陪你多喝喝酒？

0: 这一定是你和我爹的房间了。我猜，这张床一定是我爹的吧？你怎么知道？李相银是武学奇才的事儿，全天下人都知道。天才是不需要应背招式的。我爹跟你一起习武，这压力一定很大吧？
1: 我爹这是收藏了一堆破烂啊。

0: 倒都是一些新奇的玩意儿。师兄，南宫家的银月奴，我先前觉得稀罕，不过看了两眼，就被他家的傲慢少主一掌掀飞。你打哪儿来的？
1: 我打败他得来的。你喜欢送给你。
2: 哎，这碧玉刀是谁家做的？手法倒是挺奇特的。赠师兄，你做的？好像那一年，我很痴迷于此制的兵刃，这一把应该是我做给师兄，送给他的。 可能是因为功夫不到家，用了几下，也就断了吧。可这刀都没被用过呢，新刃是被活生生折断的。哎，还有，这怎么每一件都是破损的呢？怎么会这样？这。
3: 多的时间，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四季千遍万遍，最不舍得。

来，给你热了壶酒。臭小子，这找酒挺厉害的。哼，这酒喝多了伤身，话憋在心里头更伤身。来吧，陪你喝一杯，把心里的不痛快都吐出来。来。

0: 我和师兄如手足，我纵然因为理念不同，也不会影响兄弟之间的情感，却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么恨我。
1: 你以前从未察觉过这些。
0: 从前，他总护着我，也曾帮我挨过师父的打。那个时候呢，我主意多，脾气又倔，师父总罚我。我罚跪时，师兄就塞糖给我吃，说宁愿受罚的是他。后来，慢慢的，师兄真成了挨罚越来越多的人。
2: 心浮气躁，今日不许练新招，去面壁思过。
3: 师兄，

0: 不行啊，师父，同样的杀招，你不用你都躲得过去，你刚才又是何故啊？习武之人在于心诚，故意输掉。那你是看清对手，同时也是看清你自己。
1: 不需要你相让，李相宜，别看不起人。
2: 那之后，我就再没让过。我以为这样，他就不会再生气了。其实他早就已经隐藏了自己的情绪，而我却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后来，师娘和师父闹得凶，互不相让，于是他们俩就决定。 要打一个赌，看谁带出来的徒弟更优秀。师父师娘两个人抓阄，我呢就跟了师父，师娘便带走了师兄。他们俩有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每个月要比试一次。从那之后，我爹每次比武都输给你。
3: 他心里是更恨了。可能我也从来就没有对过。这并非你的错。人生在世，皆在自度，有的人看得透，有的人看不透罢了。我年少之时，结识了无量和尚，他总说我心无菩提树。 那个时候，我心高气傲，根本就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可后来深想，有的人入了江湖，为的是立心；而有的人入江湖，为的是立命。我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李相宜可是武学奇才，天下第一。 别人我不知道怎么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是我方多病从小的梦想。
3: 年少时风华太盛。

0: 自然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围绕身边。在我心里，师兄始终特别一些。可是说到底，我也从未对这段关系尽过心。
1: 这就全怪自己了。哎，要我说啊，该自省的其实是我自己。我娘曾跟我说了，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就如同喝酒，杯杯盏盏，你来我往，多多少少各自随意，才能更尽兴。可我却忘了，我和你李莲花早就推杯换盏，交过真心了，何必杯杯干净见底呢？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亦是如此。
0: 这关心也好，这喝酒也罢，关也闯了，酒也喝了，我看我这十年一时半会应该是回不来了。与其在这里耗下去，不如择日再来。
1: 秦波根本不住这儿吧？这里虽然常常有人打扫，但没有半点生活痕迹。刚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地上有针叶，是此处没有的，想必是常来打扫的人不小心落下的。我看到远方南峰之巅倒是松林密布，想必那儿才是秦婆的所在之地吧。关乎你性命之事还敢糊弄，这时候不早了，乖乖跟我走吧。

0: 你连这儿都知道？
1: 被你关在这儿的这些人，都是跟随过你的江湖武林人士，被你试毒、试药，被你折磨得不人不鬼。我若在你手里，怕也是如此下场。
0: 那你错了，我那么爱你，我爱你爱成什么样，我会忍心把你放在这儿？我自然是把你永永远远放在我身边，用最烈的毒药喂养你，直到你恳求我跪下来索要我的爱。
1: 仲英自食其果，受着吧，疯子。
0: 李飞生，你真的忍心把我放在这儿？
2: 尊上，尊上，金渊盟之前控制在角力桥手中的情报网正在一一恢复。我们得到李莲花最后的消息，是月前从关河梦庄中离开，去向尚未知，生死亦不明。
1: 加紧去找忘川花，告诉万圣道，李莲花的命是我的。
2: 是。
3: 就是这儿吗？
4: 老婆子已立了誓，此生不出山门，不见外人。
3: 秦前辈，晚辈天机堂方多病，与我一道的还有令徒李相仪，还望前辈开门一见。
4: 李相仪已死了10年，可打着他名号寻上门招摇撞骗的还这么多，老婆子这里没什么好处，滚吧。
3: 你倒说句话呀。
5: 行，那晚辈只能硬闯了。
4: 擅闯者自胜。

0: 是娘，是你，真的是相宜的声音。相宜，不孝徒儿，拜见师娘。
1: 相宜，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0: 金仙贝，李相宜十年前与金元盟一战，身受重伤，如今又中了碧茶之毒，苦撑过这些年，现在已经时日不多了，还望秦仙贝相助。
1: 中毒，你跟我屋里说话，走吧。这个少年是你收的徒弟，天赋不错。
0: 师娘她并非我的徒弟，我也没有教过她什么。来，坐。相宜啊。
1: 你师父要是泉下有知，知道你今天回到云隐山，会很高兴的。你是他最喜欢的徒弟，当年他知道你出事以后，哎呀，他悲痛欲绝，痛不欲生。他谁也不想见，把自己关起来，对外就说是闭关修习武功。结果没多久，就走火入魔，气绝身亡。
0: 伤好了之后，我回来过，得知师父去世，我无脸进门。
1: 你个傻孩子，你就是因为这个不敢回云隐山？
0: 徒儿不孝，害得他老人家。唉，
1: 这也怨我们呐。我跟你师父呀。 斗气斗了半辈子，临了，我才发现，其实我舍不得他，我也舍不得你，还有善孤道。等你们都走了，现在想想，我好懊悔啊，还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0: 师娘，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挺好，回来了就好啊！师娘再也不让你受苦了。关河梦的那个方法，我知道，你放心，你身上的毒，师娘帮你解。
0: 请师娘勿起此念，我不愿师娘以命相救。
1: 关河梦告诉方多病，你能救我。只不过是你的内力知道与我是一致的。如果强用内力将碧茶之毒引入己身的话，只不过是一命换命罢了。师娘，
0: 我不愿意。
1: 师父泉下有知的话，也绝不可能会答应。
0: 来，孩子，起来。你先起来。
1: 相宜啊，你师父泉下有知，他愿意让师娘这么做。就算是他活着，他也会用自己的生命救你。因为你父母是他的恩人，今天师母救你，是替你师父报恩。
0: 相宜，你在做什么？你难道要自行了断在我面前吗？
1: 师娘，人各有命，有些事情不必强求。你让我如何心安？你让你师父如何心安？好，也罢。 你不肯让我们救你，那你就留下来好好养伤，让我照顾。
0: 师娘，有些事情还需要我自己去了解。
1: 你总得让我过几分真气给你吧，在危急时刻你好护身。还有，门口那个，你骗得过去吗？
0: 所以还请师娘暂且替我瞒过。

0: 怎么样了？
1: 已无碍。哎，不可动武，毒刚解。
0: 真好了，毒也解了，什么事都没了。
2: 师祖伯伯厉害吧？如今我的内力只是恢复了两三成罢了。
1: 是啊，所以才要好好将养嘛。
0: 怪我，怪我，一时高兴起来，什么都不顾了。多谢前辈提醒。嗯，要我说你，既然前辈能解这碧茶之毒，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呢？
2: 只能说我运气好罢了。这师娘啊，早期用她数年的功力炼制成了一枚清毒丸，如今呢配合她的内力才能将我身上的余毒排出来，所以我现在才恢复得很好，是吧师娘？
0: 这样啊。
1: 是啊，这清毒丸是我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才炼制成的一枚，就这一枚给你用上了。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条件，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下山去把你那些事情了断了，然后给我乖乖的回来继承师门，不得有误。
2: 明白了师娘。
1: 嗯。
0: 啊，怎么还有条件？
2: 知道我为什么不回来了吗？你也看到了，我师娘这个脾气啊，这一回来就让我继承师门，就得待在这个云隐山。虽然我捡回了性命，但是失去了自在啊。
0: 不管怎么说，身体永远放在第一位，青山人在未来总有可盼。再说了，人家秦国也没告诉你必须让你在云隐山一辈子。
2: 说起师门，方多变，你以后就是云隐山之后了，不如今日就叩拜你的师祖婆婆，再向你师父我磕头敬茶，以后这云隐山就由你来守了。
0: 哎，拜师不过儿时戏言，怎么能当真呢？
3: 你这个臭小子想赖账啊。我怎么记得灵山初见时你说过你是我的徒弟呢？
0: 笑话，我都多大岁数还给你磕头，你做梦吧你。
2: 哼，休想赖账啊。

0: 你这不好好养，上这儿捣鼓什么呢？
1: 来尝尝，这个粥里呢有云隐山特制的材料石竹根，喝了对你的伤有好处。
0: 伤？
1: 喝就喝，哪来那么多话？
0: 嗯，今天味道还是不错啊。
1: 我哪次做的差？
0: 哎，隐身不打算回到过去的身份了。
1: 方向宝，你看这个云隐山，幼芽生枝，新木长成，武林也一样。这未来如何，谁又能说得清楚呢？这个江湖熙来攘往，总会有新的传奇。
2: 方公子，山上的空屋比较少，这是当年善孤刀练武时住的地方，你就委屈一下吧。
0: 青前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年他跟李相夷共创四顾门，可江湖上的人对他的看法似乎很模糊啊。
2: 善孤刀表面上看很随和，但是很愿意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其实内心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不太容人。当年他跟李相夷比武，他为了赢可以不惜使用一些旁门左道。哎呀，他走得比较早，也怨我这个师母啊，没有把他带到一条通达的路上来。

0: 南瀛三大秘术，修罗草、五星环、夜火藤，传于南瀛皇室。南瀛覆灭前夕，龙泉公主嫁于方姬王，即为宣妃。宣妃暗起南瀛复兴大计，携罗摩底徐徐谋图之。宗亲王谋乱杀西成帝，方姬王后成帝，宣妃殉葬方姬王。罗摩天兵光庆帝，
1: 这些应该也是我爹的字迹。看来他在云隐山的时候就已经在查南瀛的事了。
0: 原来他一直在查这些。
1: 这答案就在这个箱子里，这上面有锁，还有自毁装置，我不敢乱试。
0: 这是南瀛文。
1: 没错。
0: 这纹路与宣妃随葬物品上的一样，应该是她身为南瀛公主的标志。那么既是私有物，试试她的生辰。

0: 还有一本术师清奇，这是宣妃写给术师风阿卢的信。
1: 司务娘说过，这南印术师就是保管和控制夜火瞳的人。
2: 宣自含恨忍辱驾驭方姬王，本已扎根中原，只恨误信奸人，宗亲王与方姬王相争，故宣与方姬王一并深陷囹圄，几无生机，唯尽力护我儿逃出升天，望术士念及南印皇室血脉严禁，赶往城郊竹林接应吾儿，再联络金玉皇权四人，完成宣未尽之心愿，赴我南印社稷。
0: 原来这个宣妃一直想要复兴南印，还打下了那么强大的基业，可这个术士风阿卢当年没有接应到宣妃的儿子，这复兴南印的财富和罗摩天兵都被金玉皇权四人瓜分了。
1: 也许当时出了什么意外，但现在宣妃的后人一直被南印人找到了，不然这些信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0: 你是说我爹就是宣妃的后人，南印皇室的血脉？
1: 这盒子里还有其他的信，你打开看一看。

0: 你说的没错，这个术士封阿卢，整个家族都忠心耿耿的。当年他们错失了宣妃儿子的下落，却仍然到处搜索。即便这个术士封阿卢当年失踪了，他的后人也没有停止寻找。
1: 所以最终，他们是凭借宣妃的救星母和胎记，验证了师兄，就是方继王和宣妃的后代，而万神道的风清，就是封阿卢族的后人。
2: 显然，我爹。

0: 并没有反对，而是和万山道暗通，谋划了这一切。师兄，你真是藏得太深了。即便他野心再大，也没有料想到自己早已死于非命，这一切计划也已然落空。
1: 也许他早就算到了呢。方东兵，我想开棺验尸。
2: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变成骸骨了？难道是药棺失效了？
1: 当初寻到尸骨时，也验过仪容，师兄身上也穿着这个护甲，右手的小指也断了半截。当初混乱之时，也未曾分辨过。

0: 这个护甲是假的，
1: 为了瞒天过海，连半截的小指也都是一模一样。可师兄当年破阵之时，确实被剑簇震断了半截指骨，可这小指却是频频斩断的。难道这不是我爹的尸骸？
0: 这是另外一个人，只是当年。
1: 被错误剥皮活生生改造成了师兄的模样，这个手法极其残忍，因为他身上有无心怀，就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
2: 所以山谷他根本就没有死，
1: 他得知自己的身份之后，已经想要光复南燕，称霸天下，想要与朝廷合作，在与四顾门反制，却万万没有想到，你坚决反对朝廷牵扯，而他这群南运后裔之士，又被刘如清发现。 走投无路，干脆以假死脱身。他甚至还料到了你爹为他报仇，所以早早与脚力桥勾结，利用他对嫡妃生的执念，也就是一杯必偿，
2: 一匹雷火，
1: 让江湖这两大帮派迅速倾覆，而他却躲在暗处，坐收渔翁之利，让这万圣道迅速壮大。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阴谋。
0: 四顾门做不了他的刀。 他就回来再做一把，师兄，我倒是从未看清过你。

0: 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yeah!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一是绣锦衣裳，三代绣娘传承演绎苗族文化的流变，烈火流银书写民族过往，

0: 在家长大的苗裔叫古西汉南汉叫古藏人，就是纪念最早开枪阶的先祖。只要你从身体上贴着向他交代你来世了，生活工具和修法工具啊，拿他的手摸一下，他就把所有的故事都要讲出来、画出来、绣出来、雕刻出来。没有文字，我把所有开枪阶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
1: 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苗寨里面的女人，她的装束没有改变，她还是早上起来就会盘她的头发，梳完头洗完脸，她就会拿着刺绣来做花。苗绣的话，她的一个技艺的话，可能会伴着我们一个女人一生一辈子，只要你拿着针拿着线的话，永远都有学不完的针技。
2: 遵循苗族的传统，张艳梅从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妈妈潘玉珍学习苗绣。潘玉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张艳梅也在2017年认定为台江县苗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女俩的苗绣工作室里，这件由他们合作完成的古藏衣被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
0: 这个颜色呢，我们是按传统的山上的贡香树的叶子和树干叶子来彩色的，是我设计，我设计好了我的画纸就画出来，画得和我的心一模一样的。
3: 我第一次接触苗绣的时候，天哪，太精彩了，线和布结合得如此的精妙，你会发现这里面包罗万象。
2: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永义有一个略显小众的身份，南绣娘。从毕业那一天起，他就坚定地将未来事业与苗绣这一古老技艺紧紧相连。他坚信自己在苗绣上有足够的天赋和激情。逐梦的道路上，刘永义幸运地遇到了很多愿意帮助他的人，其中就包括张艳梅和潘玉珍。和其他苗绣绣娘一样，张艳梅有一双灵巧的手，不一样的是她的这双手是蓝色的，这是她另一重身份的独特标志，染娘。
1: 在我们苗族的这种女红的手艺当中的话，就是说织染绣是分不开的，染色的话也是我们苗族技艺当中的一项，因为是先有布后有花。我们小的时候，二妈就曾经骂过我们说，头不梳脸不洗，去见刚刚也不高兴。每一口苗寨里面的缸，我们对他们的呵护就像对我们的身体一样的，因为它也是有生命的，你对它好，它也会出现更好的颜色回馈给我们。
2: 正是这份对传统技艺深入骨髓的珍视，驱使着像刘永义这样的年轻一代一次次踏上苗族文化的寻根之旅。他们深知每一项传统技艺背后都承载着祖先的智慧与情感，稍有不慎

0: 便可能在岁月中消失。
1: 我会一个月里面抽出时间去一两次下乡，去访问很多书籍里面鲜有记载的苗族支系，然后我会去看他们的东西，去保存他们的东西。哎呦喂，老白！哎呦，
2: 这是至少我们结婚的时候穿的这个，要不我都七十岁了吧？我们二十岁结婚哈。
1: 嗯。
2: 我不是四十五岁的那什么的。
1: 你七十岁，那你这套衣服哪个给你整的？
2: 哇，这个塑料。
1: 天，这种。
2: 很旧了，我都塑料，我都不喜欢的。
1: 丝线儿吗？棉线。
2: 这是丝线了，容易缠住的，扯的丝哎，对呀。我们归田的嘛，就喊我们女儿们拿这个我们穿的。
1: 情感是苗绣它背后的一个本质，我要把给女儿做的衣服嫁妆做得很好很细心，因为我想着我不能陪她一辈子，但是我的手艺和我的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能够伴随她的终身。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濒临灭绝的小动物一样的，在我的面前马上就要消失了，但是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它，这是很让我心痛的一个东西。
0: 刘永义和几个小伙伴共同开设了一个工作室，工作室每个月推出四个作品，把苗绣元素融入其中。在他看来，让苗绣以崭新的姿态回归日常生活，才是对这一传统技艺最好的保护。经过商量，他们准备把刚获得的苗绣纹样设计到一个花瓶中去，
1: 在这个花瓶的中间哈、然后有一个这种，然后其他的就是围绕它的散发的几种工艺，也能就是体现我们就是苗族有很多种工艺衍生出来这种感觉。
3: 我们也可以完全做那种不对称的，完全不对称的。
1: 对，我觉得这种会比较现代一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做植物染色了，这个已经不六十年了，他们的植物染工艺已经断代了很多年了。植物染它是一种很鲜活的颜色，它是有生命存在过的痕迹。它是山川草木在我们的布料上留下的痕迹，它一看就是很柔和的，是很亲近的颜色，跟我们离得很近，然后也很有温度。因为我想做的花瓶的这个作品是比较柔和的，然后我就会想要姨妈去给我做这个贴布绣的布料的染色。
0: 刘永义口中的姨妈便是染娘张艳梅。作为晚辈，刘永义的成长得到了姨妈张艳梅和嘎婆潘玉珍无私的支持与帮助。在当地，姨妈和嘎婆是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对于刘永义来说更是出于他对二位长辈近乎亲情的敬爱。
4: 这个孩子很爱学习，他很有天赋的，而且这个孩子也很勤奋，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的。
0: 张艳梅幼年患过脊髓灰质炎，行动只能依靠拐杖，然而每当染布之时，她都会全身心沉浸其中。在刘永义看来，这不仅仅是劳作，更像是一场修行。
4: 这个杆的状态好，你来叫我编，漂亮吗？
1: 太漂亮了，感觉整个水都动起来啊，都一看就它有生命力啊。
0: 和姨妈学习描染，让刘永义感到染布不单单是手上功夫，背后藏着的是苗族千百年的历史和祖祖辈辈的情感传递。而这个传递过程恰似嘎婆把记忆传给姨妈，姨妈又毫无保留地交给自己，代代相继，从未间断。
4: 在苗寨里面的话，可以说一个颜色可能会跟着我们一辈子，之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自己也选择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0: 类似刘永义，张艳梅也还有很多学生，他们大多是异地搬迁闲在家里的女性和残障群体。张艳梅在教授苗绣苗染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5: 我们这个工坊有点特殊，我们到的这个小区是我们台江县九个乡镇异地搬迁下来的，还有一些残障的群体。这是我的学生刘永义同学。

0: 是我们的学生静泽，他们分享他们的一个作品，先给大家好吗？
1: 我们这一次呢是研发了一个新的产品，我们这一次就想张老师和嘎婆给我们提提意见，然后今天也刚好碰到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到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提提意见，希望姨妈和嘎婆给我们一些意见，让他做得更好。
0: 我建议我们有很多的旧物的老布，我们可以让我们
2: 用那个来做，
0: 对，用我们的旧物的老布重新带来改造，
3: 橘黄都有了，大家下面来描价太素了
1: 哦，太素了。
3: 那个蓝底的那个边，你要加这个红色，把它翘起来，就浓厚一些了嘛。
1: 在嘎婆那一辈，他们是就是比较保存的多的，一些苗族文化。然后再到我们姨妈这里，她可能融入了一些新的思想。然后到了我们这里，她可能又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然后我们只能一代一代的去。去更新它，去优化它，所以每一代其实它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4: 今年几岁？
3: 上来了就九了吧？
1: 这样子，
4: 是。
3: 棉果是顺利了，
2: 但是手工只用挑煤去发嘞。
3: 对。
5: 曾经。苗绣苗染在亲情间传递，如今为了让古老的记忆在时代纷繁中延续下去，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因为责任走到一起，成为彼此传承路上的亲人。
3: 每天都要补给炒骨灰，最好的蓝靛缸，还要加最好的酒，第二天他才立即走火炉。
5: 染缸在使用之后需要精心保养，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稍有懈怠，染缸便可能会永远失去活力。
1: 这里面有一个菌群能够帮助我们的板蓝根的叶子的这种染料叫蓝靛去还原的，然后我们只有通过还原了这种染料以后它才能上色，然后你每天去呵护它，
3: 这种手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就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耐心去等待一种结果，虽然很慢，但是它的过程是一个很美丽的过程。我们苗寨里面每一个手艺也可能会消失掉，但是我就希望我们后来的这些新来的人也要学，一辈传一辈，就像一个山脉一样的，一脉延一脉。
6: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玩乐队的时候，没有一把好琴，没有一架好的架子鼓，也不好意思去责怪父母，所以呢，就一直在恨，也不知道恨什么。我记得夏天喝醉酒了之后，脱光衣服一直在大马路上，一直在拿这个衣服在那里摇。我这辈子成不了摇滚乐，我一定要让我的下一代去继承我的摇滚乐。
1: 摇滚青年潘世学在25岁那年确认了一件事：光靠对摇滚音乐的热爱是无法养活自己的。但是，熟练掌握一门手艺，却可以带来生活的保障。幸运的是，作为一名苗族男子，他无需为选择哪一门手艺傍身费脑筋。苗人数千年的迁徙生活，已经在他的基。

0: 刻下两个字，打银。于是摇滚青年潘石学变成了银匠潘石学。
1: 我学了两个月，然后师傅就拍拍我出师了。所以真正去学习的话，那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0: 比师傅性子更急的是客户。
1: 喂，
0: 刚刚出师，一个制作手镯的订单就摆到了面前。经过几秒钟的犹豫，潘石学接下了订单。
1: 接了这个单子，我的真正的一个完成度可能达到60%，因为毕竟我是两个月之后就开始独立的去做了嘛，所以呢也没有哪一个手把手去教，所以就自己去硬着头皮去做。
0: 现在潘石学也成了老师，显然他更有耐心，他想把多年的体悟全部传授给学生。
2: 关键的一个问题，说好与坏，第一步就是你的这个师出的密不密。只要是方法，如果说记不住的情况下，一定要拿个笔记来去记一下。这个跟读书差不多嘞。
0: 2018年，早已凭借精湛技艺走出大山的潘石学选择回乡创业。他觉得苗银不仅仅是技艺，更承载了家乡独特的文化。
1: 因为我是2018年回乡创业，最大的一个想法也就是想把自家的这个我们村里面的银匠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有人发现了这个传统文化还存在，还会有更多的人去往我们这边来去跑，在家门口也能够接到订单。我以前每个人都想走出大寨，但是现在我就不想走大寨了，我想要别人进大寨来找我。
0: 在潘石学开办的苗族银饰传习馆里，他变得越来越忙碌。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学员来来去去，他们给苗寨带来了生气，也将苗银技艺带出大山。
2: 这几天怎么样？其实这个工艺讲起来要有一颗耐心，但是耐心往往还不够。因为我才学两个月我就出师了，就再没有人去手把手教我了。我做一个手镯，我做的哭，有两个师傅坐在我身边，他两个不动于衷，一直让我去做，我两天才敲成了一只手镯。后面我感谢他两个，如果说他两个直接帮我弄了之后，我就
3: 可能
2: 我就一直都不会了。喂，
4: 你现在的问题是啥，潘老师？
2: 就是之前你们所反映的这个磨砂背面敲出磨砂这个机理，不光要求把这里的也统一做磨砂，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他就每天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你得去每天的去处理啊。如果说你不处理的话，那这个行业的话可能就越做越亏。
2: 我喊了我已经很老古了，你想你爬的是没老古人啊。
5: 对，我爬用久了又这个容易断，这个地方
2: 你力气那么大哟。
5: 但是如果断了的话，再重新拿上焊接可以。
1: 是多是砸了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发现怎么是我过的是这种生活，这不是我想做的，不是我想过的，我的快乐去哪里了？
0: 在处理繁多的日常事务之外，潘石学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将完成一件特殊的作品。在传习馆2楼的陈列室，潘石学和同事们把最重要的位置整理出来，精心装饰，留给他正在创作的这件作品。

0: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在为生计而去奔波，就相当于舍不得时间啊，去为自己而付出，贡献了自己，献给自己的一件礼物。
1: 砍柴。
2: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苗银的主要用途并不是商品，而是寄托情感的载体。
0: 冷不冷？
3: 冷。
0: 加一下柴嘛。
3: 你们当地苗族姑娘结婚的话，就是家里边都会为这个姑娘打一身银饰，对不对？
0: 嗯，对。
3: 打银饰。那我们外地的姑娘如果想嫁到麻寮村的话，那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0: 啊，如果说外地的媳妇那嫁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也是给外地的这个媳妇备一套盛装，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有衣无银，她就不成盛装。有花无情，他就不成姑娘。头饰盛装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这个象征。我们的这个图案自古以来一直传承到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些画面刻印在我们的银饰上面，让后人知道苗族它是一个迁徙的民族。银饰它也是离不开蝴蝶为样，还有鸟为样，特别鱼也是在我们苗族里面它是特别有象征性的意义。生活归生活，工作归工作嘛，那这对生活的这些也就是细节呀。我得要想把烧好一手的这个鱼给自己享受一下，我得要不去加上拔一把葱，如果说没有葱的话，那我就宁愿泡一个泡面。将就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将就，但是真正认真的时候也会特别用心的把一件事情什么东西一定要做得很好。
4: 最近大家过来这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也还没有真正的对菜饭给大家吃。今天荣幸去亲自下田捉鱼，亲自下厨给大家尝一下，然后好吃就多吃一点，不好吃就少吃一点，好不好？
5: 好，
6: 干杯！
4: 干杯！
0: 那有可能就个人的一些原因吧，就一头扎进了这个事业之后，家庭就很少去管，然后导致了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
7: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0: 造成了感觉自己对这个生活一塌糊涂的这种，说下去了。
2: 半年前，因为一场疾病，潘世学失去了一个孩子。他不愿让人看到自己的悲伤，却又难以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他开始动手打一面太阳鼓，以苗人的方式完成一场纪念和救赎。
0: 做这个太阳鼓的话，我也是给我的一个失去我的一个孩子的一件礼物吧，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2: 重阳节到了，连日的阴霾一扫而空。
8: 也该是我对来，
9: 好吧。
8: 那
9: 给爸爸
0: 吃点肉。哎，爸爸。你给爸爸吃多，爸爸吃不完啦。你来，好一口，给他吃一口。
2: 平时寄养在妹妹家的小儿子的到来，让潘世学的心情变得和天气一样明亮起来。

0: 几曲啊。
1: 你先去敲个包子锅呀。
0: 侬来赞阿鹏啊。守门，那中间就该。

0: 那小啊那夜晚，
1: 太阳谷对于我们苗族人的一个意义，它是非常深刻的，它给予人希望，还有光芒，还有重生。我做这个太阳谷，也就是想献给我失去的孩子，他的希望，还有一个光芒，照耀着他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得到温暖，希望他有一个重生。

0: 起小碗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想着吃饭这个碗，哎，就刚好顺便叫小碗了。他们可能就觉得奇奇怪怪。
1: 我一起看生意啊，那一走呢，掌声就特别大。他们在讲你成个网红了，我就买网红我，农民哄我了。
0: 小时候在家里看电视平台的时候，看到这种文艺走秀的这些儿童频道啊，就会莫名其妙会觉得很喜欢。正是在闪闪发光的一样东西在吸引着我，甚至就会想过以后我长大我是否可以做一个模特职业啊什么的。但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身高不够之后呢，那这个就是不可实际的东西了。
2: 卢小婉18岁时放弃了自己的模特梦，这个梦他做了10年。他走进工厂，和千千万万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生产线上谋得了一个工位。
0: 在工厂里面上班，每天要做着重复的事情，就像个机器人一样。然后我的性格呢，如果做着重复的事情，我就会失去状态和灵感，就可能会觉得这个特别没有意义。

0: 足一垫，多带吗？所以呢，这我们大家要想把我们的坎塘苗圈大哥坎塘的苗圈。
1: 71岁的顾彪，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意义这件事。
0: 很多的细节，你要对吧？
2: 我们一开塘嘛，那个下来嘛。
0: 哎呀，俺叫坎塘苗圈大哥，俺叫大哥嘛。哎。
1: 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喜欢唱苗族古歌，还把自己唱成了苗歌的非遗传承人。就在不久前，农民顾爷爷的艺术道路又向前延伸了一步，他走上了北京国际时装周的 T 台，成了模特。那场秀上，他身着苗族服饰，脚踩草鞋，肩扛老木犁。

0: 木篱上站着的五岁小外孙女儿淡定地看着四周，哼着苗歌自信出场的顾彪爷孙俩惊艳全场。能够走上北京国际时装周，源于突然火爆全国的贵州村替。顾彪和众多从村替走出来的村民代表，向世人展示了民族服饰的魅力和他们的自信。
1: 对，
2: 我太阳光的
1: 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向日葵。唱子，那是什么？那是雨叶的，桃心的。你自己想啊，动一下脑筋啊，动一下自己的脑筋想。行啊，太阳笑了，天就晴了。像我们五十年代生的时候，在1975年到1980年，那时候按工分来分粮食，那时候你没得哪个来照顾了呢？吃完时候都老婆带过，我本人带过，还生呢，老大不小的，那你只能扛犁了，就没得办法，只搞那踩到犁上去。到下收工的时候，又叫他踩在犁上，有的扛回家来，都是这样的。
0: 以前从没想过走上替台，不料大半辈子最质朴的生活，却成为了别人眼中最时尚的经典。离开工厂，卢小婉又尝试了一些其他的工作，那个能让她感到有意义的职业还在跟她捉迷藏。没有工作的时候，她就在家里务农。
3: 9到10月份吧，那个时候的季节就是非常好看。我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去，到玉米收完之后呢，就可以放牛出去了。我就发现把那个放牛的视频发到网上，就有很多人喜欢，无忧无虑的那个状态。我并没有特意去化妆，像我这种粗糙一点的，也许他们会更喜欢。那个时候我最初的意义是想着让这种有趣的东西被大家看到，他们会减少自己的烦恼。
0: 最近凯里的村替舞台要承办一场重要的演出，演员既有专业模特，又有普通民众。
1: 潘奶奶，你忙啊！
0: 和往常一样，顾爷爷负责通知另外两位将要一起上台走秀的奶奶。
4: 多好了，多嘛多好，他们。
1: 你有时间都好了。行了行了，冇客气。28号，我们去走春季。你穿哪样衣服？穿哪一件？外裳。
4: 穿这一件也可以，但我们家穿衣服都到外边穿哦。
1: 老祖宗遗留下来，不能在堂屋头穿。
4: 我到门口穿。哦，
1: 要到门口穿啊！
4: 我们家。
1: 潘奶奶
4: 啊，
1: 李奶奶，
5: 哎，
1: 28号，我们去春季之巅走秀晚上。
5: 好的好的。
1: 啊，你准备穿哪衣服呢？
5: 穿这个的了。
1: 都穿这个的。
4: 起来，我看看。
1: 哦。
4: 啊，漂亮。
1: 啊，漂亮。啊，李奶奶去。
0: 3年前，在朋友的建议下，小婉通过学习成为了一名化妆师，在新疆也积累了一些稳定的客户。虽然远离家乡，但是她终于在这份职业里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热爱和自由。
6: Hello，
3: 阿涛。
7: Hello， 小婉。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好意思。
7: 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这次让你就是过来呢，我主要是想要就是让你帮我记录一下我过来这边，一些
7: 做账号的事情、是吧？
3: 对，做账号的事情、啊，然后拍一些记录生活的，发到那个我的自己的账号上面去。主要是记录就是那个娘娘他们化完妆，然后从那边走出来，就直接在这个春梯上面，就相当于记录我和娘娘他们一起。
7: 哦，明白了，明白了。
3: 对，走，我们现在先。

0: 直接去化妆间吧。
1: 好，
0: 去看一下化妆间那边，走起。
2: 此次春替舞台承办的演出规模比以往大一些，需要专业的化妆师，小婉特地从新疆赶回来。
0: 今天化这个妆有要求吗？就有什么标准有没有？
2: 虽然没能成为模特，但这份能在台下参与演出过程的工作，小婉早已欣然接受。
3: 我感觉你好像已经那个，就是也是贵州的一个网红，专门做模特的。
0: 啊，贵州？
3: 安顺的。
0: 嗯。
3: 我忘记他网名是叫什么，刷到了几次。
0: 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他呀？
3: 不会真的是吧？
0: 你觉得像不像？相似度高吗？
3: 很像。
0: 嗯，
3: 但是他，我看见他比你要胖一点。
0: 啊，他比我要胖一点。
2: 目前，小婉的账号有将近10万粉丝，能把自己最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分享出去，并得到网友的鼓励，他觉得很快乐。
0: 唱的念什么的？大哥，在鞠躬啊，对。好，放手。妈，镜头飞到点，你镜头看到的，来准备开始哦。
4: 啊。
0: 嗯，
4: 这个裸裸，挺害羞。
0: 我真的服了，牙齿都红
4: 了，好干。
0: 不行了，妈你把我逗死，笑。哈哈，好可爱。我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不像现在这个社会的女性选择很多。他们会因为孩子，或是会在婚姻里面，就会受到很多的一些委屈。但是我妈唯独给到我很多力量，是她既然就她受到了那么多东西，这么多的苦难啊，她依然就是很阳光。嗯，就是无论就哪怕我做错了很多事情，她没有第一开始是打击我，或是骂我，或什么的。他说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做错了，你还可以重新再来。
4: 我那么太快，因为弄坏了，人家逼个。
0: OK。他会这样跟我说很多，所以我就感觉我很庆幸，就是我妈妈会给到我这么多东西吧。
5: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0: 这个走秀的是什么样一个走法呀？
6: 他们就是要排队呀。
0: 哪件会比较好看？奶奶，这个下面配什么样的裙子？我也可以去吗？
6: 可以啊。
0: 哇，这个也好好看。要不我试一下这种颜色吧，好吧？那你们这个参加有什么标准和要求吗？
6: 没有规定，男主女右。来，这个是最传统的了，把苗族所有的故事都绣在衣服里呀。马尾猫，
7: 我看好看得很，有闪着呀，你都走啊！
0: 哎呦，这样一搭，我觉得特别好看。我想今天就参加，可以不可以？
6: 可以啊，那我那边有衣服啊，苗家人不保密，只要你喜欢穿就给你穿。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终于，小婉站上了T台。小婉、顾爷爷以及每个走上村梯的人，虽然他们过往的命运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在这一刻为自己熠熠发光。
1: 以这个T台的时候，自己好像有十分的耐心嘛，一走起来好像就像他们的雄赳赳气昂昂的耐心，有这股勇气。
2: 其实我以前可能会觉得遗憾自己长得很矮，上不了真正的T台，但后面慢慢的发现其实好像也不一定，因为现在这个拥有互联网的时代，我可以去展示自己，只要说你说下一走，那一瞬间我就可以走了。
1: 每一到一喊他了走成梯，他都晓得是爷爷就要看抬他了，他都知道的。所以我还有能力，还是有力气的时候，我就继续说要看下去。背不动为止，背到你成大姑娘为止，背到你出家为止。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

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地系面具背后，是魂牵梦绕的英雄梦想。燕琪在英雄身上找到内心的力量。周顺坚守着老辈与青年对英雄故事的追寻。费文森不辞万里寻找英雄的精神何在。淳朴家国600年，雄浑地系代代传承，不变的是记忆中的味道。

0: 燕琪，这名字自带山野的韧劲儿。燕琪是一名部落融合肚皮舞老师，这种风格独特的舞蹈烙印在他的肢体上，是波浪般的摇摆，日复一日的旋转，以及极致的柔美。最近半年，燕琪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瓶颈期，他急迫地想要进一步掌控身体的每一寸肌肉，在柔美的舞蹈中加入一种他暂时无法描述的力量和表现力。这一次，他想到了故乡贵州安顺，那里也许有属于自己舞蹈的根与魂。
1: 我发现有的时候我想要更有力量的，更有张力的。
2: 我觉得任何的舞蹈吧，不管你的动作跳得有多好，但是没有精神，就是你心里面的一些东西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空壳，没有灵魂。
3: 你现在为什么还是要回来学习地戏呢？
2: 因为还是觉得想要找到一个重新起舞的理由吧。
3: 叶老师，
2: 哎，叶老师，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来，进来。
0: 燕琪找的第一个老师是地戏的国家级传承人叶守新。
4: 我这个样子你看了哈，
2: 啊，
4: 我的二十三五开，唱来三五开，唱三声。
0: 面对前来求学的年轻人，叶老师迫不及待地将几十年的功夫倾囊相授。
4: 是刀是拿背景，是枪是个刺激，是锤就是个亮劲。
2: 哦，这样子。
4: 哎，就是。
0: 可随着一声又一声的乡音和越来越快的动作，燕琪显然有些跟不上节奏了。
4: 有没有苦？对，
2: 好，
4: 对不对？
2: 叶老师，
4: 呀，哎，
2: 这样我们要不慢慢的来？这个太多了，我有点烧脑。
4: 接到。
0: 屋里施展不开，三人来到院里，但是过快的进度让燕琪越学越懵。
4: 那金丹者，管得无为，无来耶。金丹。
2: 其实叶老师很热情，而且能感觉得到他真的非常的热爱地戏。当时看着他的那个状态，我是会觉得还是有点感动，就是因为你看到老一辈的传承人哈，他们是真的很热爱这个地戏，而且把这个当成自己人生当中，我觉得可能是一辈子的一个事业吧，就是可能太急切的想让大家都知道然后去了解，但是有时候方法上面哈，确实会有一点让，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完全零基础的小白，然后我在学的过程当中我是完全是懵的。教我的时候，你看唱的时候哈，给我讲起那些故事的时候，眼睛里面都是放光的。
4: 一吹，我就你就打来了嘛，你就打来了，我也给他打来了。
0: 此番交流，老辈人急着把他引入地戏，燕琪着急把地戏的元素带去远方。
2: 动作太刚了，那我们这样一边走一边抖心里。
3: 对。
0: 但是，拥有几百年传统的东西，哪是可以急于求成的？这点其实两边都知道，却都不知如何破解。

0: 之一。相传地戏起源于明朝初期入驻贵州的军队，那时屯伯人兼具农民与士兵的双重身份。天下太平后，人们生活越来越安逸。
1: 这也是别人后来给他编的，是吧？
2: 瞬间变时髦了。
0: 为了避免生疏了武士，有人创造了地戏，通过表演地戏来演练武士。

0: 面具也叫脸子，是臀部地系人神转化的媒介。戴上台，即便一人演出没有锣鼓，也能让表演者全情投入。
1: 这是目前为止看到过的跳得最好的一个地系老师。哎，老师你好，我们刚才在下面看了您的那个演出，对，好棒，然后很打动我。
2: 能看懂不？
1: 看不懂，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您跳有点，就是有点想哭。因为我刚才看上面都没有音乐。
2: 没有，地系的表演本来就不需要音乐，他平常就只需要越锣越鼓。但是没有锣鼓的话，只要有舞台有面具，他也就心中自有锣鼓。因为地系本来就是以天为幕，以地为台，所以才称之为地系的。
1: 我之前也有看过别的老师跳，那今天看您跳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演的是英雄，戴上面具那一刻，就用一个凡人的身躯去化身英雄。所以就是一个人也要演出千军万马的气势，这就是成都人这么600多年来的一股精气神，一种精神支柱吧。
0: 缘分总是不期而遇，这趟臀部之旅让燕琪找到了能带领他走进地系精神世界的老师。随即陈老师家的晒谷场变成了他们的练功地，学习也从最基础的步伐开始。
3: 我们来学地系的最基本的步伐二步半，地系的所有基本步伐都有两步半的这个身影在里面，就是一二三退半步，这是地系的基本步伐。没有步伐永远只是空有其形，没有其声，乱的，脚下一团糟。动作再怎么模仿的像，他脚下是一团糟的话，他呈现不出了那种舞台的感觉。来，一。
0: 燕琪渐渐意识到，地系需要的那股硬劲儿，跟肚皮舞的软劲儿截然相反。接受新知，可能需要从忘掉过去开始。
3: 你学舞蹈的，你真把舞蹈动作给带进去了，不要手不要这样上下三呼，对，这样不对。地系是一种阳刚美，站着的话，对，它还是戏曲的影子，不要这种上下三呼，上下三呼的话，
1: 不能手腕太
3: 对，不能手腕上
1: 手臂，
3: 或者你走起来，我看你上下三呼就还是有舞蹈的影子在里面。
0: 不久后，陈老师也将去城里工作，临行前小院儿、戏台甚至河边的芦苇荡都成了他们练功学习的场地。
3: 不要往前这样踢，这样踢容易把对面的那个对把你对戏的演员给踢掉。对，
0: 或许全身心的体会家乡的土地，哪怕是一阵风都会给他们带来灵感。
4: 本来两种不同的艺术表演形式要想相融的话，就是一条很难走的路，创新的人都是很难的。所以你想走两种不同道路的创新，两种不同文化的创新，包括以前我们的很多艺术大师，有的艺术大师是两门报的，他是已经把在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已经很熟悉了，他才能把这两个东西给融合起来。
0: 陈老师的话让燕琪焦躁的心慢慢静了下来。融合不是随便把两个东西拼一块，得真懂了练透了才能自然而然地合到一起。
5: 陈老师，
0: 离陈老师要出门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特意叫燕琪和小五来家里吃饭。饭桌上腊肉野菜都是家乡的味道，热气腾腾的，满是家的感觉。
3: 这段时间回去学的怎么样了？
1: 感觉还是得再继续练。
3: 对，那么这个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一个过程。

0: 还是那句话嘛，没有捷径走，就多练。
1: 嗯，就看着动作好像挺简单的，但实际自己要上手练的时候发现，哎，怎么练的感觉怪怪的。
0: 传统化的东西呢都是这样，看着乍一看只是觉得没什么，
1: 嗯，
0: 但是你真的去了解它以后会觉得它其实是有很深的内涵的。
1: 嗯，确实。
2: 我觉得还有一点，主要是他跳的那个部落舞蹈哈，主要是一个阴柔的那种感觉，然后地系呢表现的是一种非常那种，
0: 对，地系是一种阳刚美，对，所以说他的要想把地系跟这个部落舞蹈都融合的话，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因为它是两个极端的东西，所以你想把这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的话，到且储藏吧，他们在等着。
1: 好了，陈老师。
0: 我还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可能基本上要逢过年才能回来，所以这边你要自己规划一下，看怎么去练习，
1: 嗯，
0: 怎么去坚持，要自己有个规划了。
3: 地系阳刚，部落融合肚皮舞阴柔。一阴一阳刚柔并济，就像贵州的山水，一面是来自大地深处亿万年的回响，一面是绵延不绝周而复始的塑造。燕琪终于明白，他不断追寻的舞蹈的根与魂，其实一直就在他心里，在骨血里，在他故乡的泥土与蓬勃的山林间。

0: 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1: 好，同学们好，快坐，请坐，请坐哈。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堂课，你们心目中自己觉得最崇拜、最喜欢的英雄人物是谁？我们从第一个小朋友先开始哈，来，先，小朋友你喜欢谁？孙悟空？
2: 警察？
1: 警察？医生？那么你们好不好奇，老师喜欢怎样的英雄人物？好奇是吧？好，我喜欢的英雄人物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重点，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包括我手中的这个面具，那么就是现在手中看到这个 DC 里面的很多角色之中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文武老少女少将的一类，吕布。好，
3: 周顺这位00后是国家级非遗安顺 DC 年轻的传承者。课堂上他留意到600年的 DC 英雄在孩童的认知里几乎是空白的。周顺觉得要在最短时间内让 DC 在孩子们心中扎根，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打造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符号。面具与表演正是他提炼出来能开启孩子们 DC 认知大门的钥匙。
1: 好，同学们，那么刚刚我们在课堂里面也说了老师的英雄人物是什么，最喜欢最崇拜的。那今天看我，你们已经来到外面了哈，这个角色大家没有知道是哪个角色，刘关张三兄弟里面的三弟张飞，待会儿就给大家表演我们安顺 DC 里面的一个英雄角色，就叫张飞。好，等我戴上面具给大家表演啊，看一看啊。好，
3: 周顺与 DC 结缘时比眼前这些孩子还要小，从4岁接触学习 DC 到他21岁爷爷去世，将近20年的时光，周顺一直陪伴在爷爷身边学习 DC。 很多记忆里美好的味道都与那段跟随爷爷学习 DC 的时光紧密相连。然而几年前爷爷过世，去看望爷爷的老朋友成为周顺生活里温暖的慰藉。

0: 哎，大爷，嘿嘿，我来看你啊！你坐，你坐，你坐，坐，我放你。嗯，
1: 嘿，你真害怕吗？
0: 哎呀，那个正常妹妹今天来看看你，态度又不能控制了。哎呀，我讲我是特别收拾不来，来不得了。嗯，我们大爷对我们的影响。
1: 对，他说声音蛮小，
0: 他说小，嗯，所以也是我为什么选你会来呢？只不管拍不拍啊，我觉得我们都要来看的，因为差不多。
1: 中啊！
2: 詹爷爷和朱顺的爷爷陈先松老爷子都是安顺地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二人再加上另外一位顾爷爷，他们一起经历了地系最辉煌的日子。后来，陈老爷子和顾老爷子相继离世，詹爷爷成为他心中怀念爷爷的唯一寄托。
0: 我们所要去传承的精神和这个故事，就是老一辈人一代一代传承的东西。而安顺地系本身就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一辈的老年人。我觉得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现在能找到的，我有记忆的，就是詹爷爷，因为他曾经在天龙演武堂和爷爷他们曾经那个老戏班，一直给我的最大的记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把他们也找到，我想去给他说一说我的想法。
2: 面对这位和爷爷一起在田间地头跳了一辈子地戏的老人，周顺怀揣着忐忑与期待，终于鼓起勇气向詹爷爷提起自己做地戏自媒体账号的事。他一直很怕詹爷爷守着老规矩，无法理解自己这种通过自媒体破圈的想法。他太想得到这份来自老一辈的认可了。
0: 在天龙，哎，其实詹爷爷我讲哦，如你们老辈人在的时候，你就拍个抖音那个宣传，在你们看你们觉得如何？
1: 可以啊，我只晓得那里，小姑姐和你们个生生组合了哇！
0: 生生组合的，我
1: 电视上给你们看那个抖音。
0: 哦，你也刷的我们抖音吗？
1: 我刷的你们抖音的。
0: 你看我们
1: 这个抖音，一个是宣传我们的这个藤木文化，地系的艺术，所以呢，
2: 没想到詹爷爷早就刷到过周顺的视频，还很愿意唱上几句老戏腔。这既是让更多的人听到最传统的味道，也是对周顺传播地戏的支持。
0: 啊，对，唱，你教我唱句，我这里说说你唱，你教我教我几句，
1: 可以的吗？
0: 啊，我想拿手绢头盔吧。啊，大爷，就是法子了。
1: 穿一个滚滚长江。
0: 滚滚长江，好。

0: 算了，可以了，吃饭吃饭快，都坐了的。杨春来。
1: 夜幕降临，周顺把师兄弟们聚在一起吃饭，酒杯碰撞声里满是熟悉的情谊。
0: 阿伯为了爷爷的，我们最主要想就是爷爷走啊，然后我们想为把大师傅聚在一起，还是想把我们这个弟兄好好走下去。
2: 只要是大家同心协力，把这个弟兄传承下去，希望这个弟兄在我们这一代发挥到我们个人的作用，把它再创辉煌。
3: 弟兄这个传承这块路确实不好走，但是我们再接来，我们也来走，
0: 接来也要走，
3: 是吧？
0: 对。
1: 每当老友相见，时间便会自动调回当时的年纪，那时天天萦绕在耳边的声音自然也必不可少。

传承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施叔伯的经验沉淀，周顺的心思心想，在推杯换盏间碰撞出火花，弟媳的突破之路藏在这些人的共识里。

0: 也藏在代代相传的师徒情、同门异种。
1: 丈夫人，丈夫人要两杯。
0: 除了周顺，大部分师兄弟平时都有工作，要想让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弟媳的传承中，周顺必须找到足够多的演出机会。今天有老板在网上看到了弟媳视频，要找他谈演出合作的事情。
2: 我们 DC 的话是首批的国家级非遗，他们都是一些战争题材的英雄故事。
3: 好，那像这样子的话，这个价格怎么算呢？
2: 就我们的师傅不能保证一定的辛苦费身上，我们不是很商业，也不是图赚钱而去表演，我们只是说能把这个东西带出去。
3: 要这个
2: 高台
3: 啊，高台其实很确实很震撼，但是我们没有见过。到时候你或者是演出啊，或者你拍个视频给我们，我们拿出去宣传宣传。
2: 好，快点，
4: 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为了让演出商看到弟媳的魅力，周顺组织师傅们去铜鼓档录制高台弟媳视频。高台弟媳是传统弟媳的创新形式，表演时会用数十张八仙桌搭成高台，再用黄烟爆竹营造战争场景。表演者身着传统战裙服饰，在桌塔间完成翻越、追打等高难度动作。因为场面大、绝活多，这种形式近些年来关注度最高，传播得也最好。同时，每场演出需要几十名演员共同参与，这也让更多人能通过弟媳演出养活自己。但是，也是因为场面大，观众与演员间的距离也拉大了，那些融在面具里的英雄基因，唱腔里讲述的历史故事，无形中也掩藏到了这些视觉奇观的背后，传播效果与深厚底蕴就像跷跷板的两头，永远难以平衡。

0: 无论去往哪个方向，家永远是出发的原点。拿起爷爷留下的老面具、老唱本，隐隐约约又听到了儿时爷爷对自己的叮嘱。
1: 以前我看着这面具箱，你都没有走样，一直在我身边。听见你的唱词，又看到你给我留下的面具，看到面具像看到爷爷你一样。但是爷爷走了两年，我最终还是想，这个老宅子只是想给我们的十夫人在这个地方能放下所有的思想包袱，能在这个地方无忧无虑，能有这一个平台让大家师傅能聚在一起边，那么无一最爱的东西。这个也像当时你跟我讲的一样嘛，安顺地区本身它更重要的不是心，而是人。大家一起边缘玩，坐在老宅子里面吃吃饭，聊一聊属于你们这一辈老人的故事，我觉得是我们这边年轻人更爱熟悉的东西。所以一边我作为年轻人，又作为你的孙孙，我更要通过年轻方式，也更需要给我们这些叔叔辈辈以一些这样一个平台和窗口去展示他们。
0: 从解决生存到留住精神，周顺终于读懂爷爷曾经说过的很多话。地戏不单是一个个面具、一叠叠戏本，而是爷爷教戏时的耐心，是老辈们为了记住故事的那股子执着，是戏队队员们一直坚持的勇气。周顺决定把老宅改造成一个故事馆，最核心其实是收藏人，让地戏的精神在人的故事里慢慢沉淀，再一辈一辈传下去。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身份并不是传承人，觉得更多的是故事的叙事者。我想制造一个，哪怕自己创造一个这样一个属于安顺地戏的

0: 个小核心根据地，让大家都能聚到这儿，那就是他们要去畅谈他们所热爱的东西，就是安顿地基，说他们的情怀，说他们的记忆，说他们的心里面的英雄人物是到底怎么样。所以我想去创造这个东西。
1: 老辈需要传承，新人需要鼓励，今天他就要去见一群他牵挂了很久的年轻人。
0: 哎呦，你们是哪个？今天我找你们挑神，
2: 懂吗？
0: 好好好。
1: 周顺从被爷爷照亮的后辈，变成照亮孩子们的前辈。孩子们的主动追寻，印证了地系关键在人。地系不会消失，因为总有人把它放在心上。地系起源于臀部，但只要有人的热爱，它就可以在山间、楼宇、溪边，任何地方。
0: 这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战斗，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还有比我更小的，我们一辈一辈的接着去传承我们这个东西。
1: 或许所谓传承从来不是重复过去，而是带着先辈的心意向着前方步履不停。
3: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0: 你俩去的能不能再拍一下
1: 婴儿车。
2: 文化的脉络竟如此奇妙，跨越国界与时光，悄然相逢。即便远隔重洋，文化背景天差地别，但人类在历史长河的演进里，总会发现一些令人着迷的共通之处。意大利面具戏剧发源于文艺复兴的街头与广场，与地戏类似，两者都以面具示人。但地戏面具背后的英雄传奇，让费文森对这项古老技艺愈发好奇。他不禁思索，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信念，能支撑着一代代人一辈子守着一张面具，倾其一生？
3: 就是地戏和京剧一样，京剧分生旦净末丑，
4: 这生旦净末丑，
3: 地戏也分文武老少。少将的眉毛一根剑
4: ，OK，
3: 女将的眉毛一根线，将的眉毛是火焰啊，就是夜眉特别笨。这个面具雕出来，如果没有人去演绎，它就是块破木头，没有价值。
4: 哦，那不了，
3: 需要人去演。
4: 比较有五万的可能啊。
5: Quindi quando io sono andato lì in quello spazio dove abbiamo visto anche lo spettacolo, ho visto i ricordi di combattimenti leggendari.Quindi quando si studiano, anche nella costruzione della maschera. Ma qui si cerca di prendere delle proprietà non solo, cioè soprattutto di valore, no? Per quello che vengono presi come simboli.
2: 在意大利面具戏剧中，面具更多代表一种角色，比如小丑，这与地戏的内涵截然不同。地戏中的英雄色彩深深震撼了费文森的内心，他迫不及待地连夜去往周明老师家，想再聊一聊面具背后的故事。
6: 我们做这样一个面具的话，从那个原材料到成品，就是要有十几道的这种工序，每一个步骤都是全手工的一种制作。地戏文化也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一种文化，它演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英雄人物一些故事。你比如说我手里面拿这个少将，他是三国里面的马超。马超在我们老百姓当中，他是白虎星转世，为了突出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所以我们会刻上一只白虎。
3: 对，是显著的特征。
6: 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每一个人物了。
5: Io sono curioso perché a volte la maschera di commedia dell'arte e si usa uno stile molto semplice, no? Delle linee molto semplici.
7: 他说其实他挺好奇，因为其实在意大利面具戏剧当中，他的一些脸上的造型，他的那个线条其实很简单，也没有头上的装饰的部分。
5: Perché i personaggi non sono degli eroi, no?
7: 然后他们的角色也不是英雄人物，都是老百姓的角色。
5: Sono di solito popolo.
7: 一般都是来自于民间的。
6: 那我们就是说。它共同一点来自于我们老百姓自己的一种文化传承。
5: mi fa un po' ridere perché la maschera di commedia dell'arte un po' va nel grottesco, quindi è poco bello, è forse l'opposto del bello.
7: 面具它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没有美丽的这个帅气在里面，它都是有一点怪诞的。
5: Anche anzi addirittura sembra che la maschera di commedia sembra vuol far vedere soprattutto i difetti.
7: 而且那个面具其实展现的更多的是。他的一些缺点。
6: 那我也很期待
5: 看
6: 看你们地方那个地方的一种文化。
7: 我们把不了。
5: 行，阿布里亚，我带，来阿布里亚。
7: 我们打开。
8: 你有房可以给我？
9: 可以
8: 啊，在哪儿？在哪儿？非常好啊！给我！
9: 哦，没带，
10: 没有，
9: 没带身上啊？
8: 没有
9: 啊？
8: 你说了，你有，
9: 这次没有准备带出来，要提前准备。哇，

人像燕琪那样，从英雄身上找到内心的力量，像周顺那样坚守着老辈与青年对英雄故事的追寻，像费文森那样让英雄的精神引领创新的突破。他们身份不同，语言不同，却让英雄的传承不再是独角戏，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参与其中的接力赛。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衣无垠，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杆！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

0: 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2、1，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暗器很快，可惜我有护脚方式。
1: 想不到，狄公然没死，
0: 坟都让你们给刨了，分析的也丝毫不差，我也没必要再藏着了。和我梦里梦见的很像啊。 已经是一个英俊十足的少年了，还有几分我当年的风采。今日你我父子相认，当好好的痛饮一番才是啊！
2: 父子，你对不起我亲生母亲的时候，又是见我体弱多病将我抛弃的时候，皇上是我舅舅的时候，你何曾念过父子亲情呢？

0: 杀死这么多年，偏偏这个时候来认亲，你到底有何居心？哼！男子汉大丈夫，当立鸿志建伟业，你总想着小情小念的能有什么出息？这么多年了，天机山庄就教了你这些吗？天机山庄教我做人要坦荡，要光明磊落，而不是欺师怕友，多行不义。
1: 当年你和李相夷建立四顾门的时候，嘴里说着要建立一个公正的江湖，那你心里的鸿志伟业又是什么？就是这般见不得光、躲躲藏藏、不人不鬼的样子吗？四顾门当年是人人敬仰、盛极一时，还不照样毁在了我的手里？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李相夷，不也输在了我的手上？ 我的前半生在金财绝艳的李相夷那边，谁会在意我？可当有一天有人找到我并告诉我，在我的身上流着南一皇族和当朝皇族的血，我才知道了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你问我图谋的是什么？我图谋的就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潜龙游于渊。
0: 那是在积蓄力量，而现在到了龙啸于天的时刻，这一切都是天命所归，你懂吗？收手吧，什么天命？不过是你自己的野心罢了。你疯狂的执念只会给这个安稳的江湖平添杀孽。
1: 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笨呢？怎么说都领悟不了。
2: 一报还一报，本该就由我来讨回才是。你要记住一点，在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身上流着我的血，我们两个是血脉相承的关系。你想想，将来我成就大业、坐拥天下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留给你呀。你不想吗？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拿来你的罗摩天兵，我们俩一同找到最后一枚罗摩天兵。
0: 那我没有罗摩天兵，
3: 有。
1: 我也绝对不会给你。南瀛灭亡已有百年，如今天下太平，乃是万民之福。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毁掉这一切的。凭你？你应该庆幸你身上流着我的血，我才不忍心杀了你。跟我回去吧。

师弟的剑还是这么防不胜防啊！十年不见，你我居然都还活着，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的庆贺一番？

0: 庆祝一番，10年不见了，我真的足足找了你10年。
1: 我找了你10年，万万没想到我的师弟居然找了我10年，也不枉我儿时对你的好。李相宜被人骗，被一个你不放在眼里的人骗了10年，是不是很伤心呢？ 送你的文景剑，用着还趁手吧。
0: 这云浅的原主人，也是你杀的吗？哼，
1: 我不杀了他，怎么可以拿剑送给你呢？这一切，不都因为你吗？不能为我所用，只能去毁了他。

0: 我看你鬼门关走了一遭，一副丧家败犬的样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高兴啊？
1: 可笑！
2: 不过是蚂蚁在大象腿上咬了一口而已，
0: 这也值得炫耀吗？
2: 你闭嘴！你是我儿子，怎么帮他说话？他有什么好的，都来吹捧他。他再厉害，也输在了我的手上。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十年，他都不知道。李相夷就是个笑话。

0: 叫李向仪，也确实真是个笑话。你若想真输赢的话，李向仪早就已经输给了。说什么吧，你别再一意孤行。
1: 别再给我装出一副大义凛然、英雄气概的样子，开弓就没有回头箭。我赢你一个李相仪有什么意思？我要的是全天下人都拜伏在我的脚下。你要想好了，去万圣道找我。
0: 之前推测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的，竟不知何时走到了这一步。
2: 小宝，你若未曾卷进来，也就不会知道这些。
0: 你是觉得我会后悔？
2: 看得越分明，越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
0: 我很庆幸，现在看清了所有事实。

0: 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思乡青尊的妻子两仪仙子被关在地九牢，昨日狄飞升以带人突破，这个狄飞升和上古道联手，必是冲着最后一枚罗摩天兵去的。没想到这个狄飞升，还以为被你救下，幡然醒悟，回头是岸了呢。竟然盯上这罗摩鼎，他本不应该对罗摩鼎产生兴趣，或许是我猜错了他的想法。
1: 无论如何，他们手上已经有罗摩鼎和三枚天兵了，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拿到我们手上这枚的。少爷，天际山庄庄主来信，要您速回山庄。李莲花，我男妖，我带你速回天际山庄。
2: 你说冰辩交给了你娘，难不成出了问题？你没找到四象天尊手上的罗摩天兵啊？
3: 当年四象青尊重伤，早死于牢中。罗摩天兵因留在其妻两仪仙子的手中，破牢后才得知。青尊死后，两仪仙子也绝食而亡。但奇怪的是， 我在看守此牢的皮公子住所，发现了两仪仙子死后的行踪。
4: 两仪仙子还活着，那你觉得他拿着罗摩天兵会藏身于何处啊？
3: 这个皮公子出身自天机堂，反正我们要去一趟天机山庄，顺路了。

0: 圣女，你来得太慢了。圣女，你这是很吓人吗？
1: 即便我脸上再多几道疤。

全天下各个男人都愿意为了我去死，可偏偏他耗费我十年光阴，也浇不热他的心。他不在乎我的爱。

0: 与龙牛马帮严阵以待，恭候圣女。
1: 帝妃生，则是爱恨我有觊觎心。游戏，我们该换个玩法了。<笑>
2: 您这么着急求我回来，说是有极其重要事情要办，
1: 就是小姨成亲了。怎么啦？不行吗？
2: 啰嗦什么呀，
1: 李公子啊，你呀就是回来迟了，跟我们小凤没有缘分。
0: 何当主，别再说笑了。<笑>
1: 哎，这小姨的婚事也太突然了吧？哎呀，我们小凤的心思我是知道的，她心里呢多少还是有些放不下李先生，只是知道自己跟李先生无望，心灰意冷罢了。 我说这些话你也别往心里去，我们家小凤就是这么个性子啊，起起伏伏的，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不是吗？前几日在山下潜了个受伤的公子，你别说，这公子生的还真挺俊俏。这不，照顾了几日，就动了心了。
0: 这就定下终身了，这也太快了吧？
1: 的确呢，是有一些仓促了，不过这两人已经如胶似漆，情投意合了，就想尽快把事情定下来。哎呀。 本来是想叫你们来喝喜酒的，可是小凤啊，一听说李先生要来，就非要赶紧把婚事给办了。他这心里啊，多少还是在意李先生吧，所以呢，非要在天黑之前吧办了这个婚仪，进了洞房。他呢，还有一句话要我带给李先生。
0: 哼，以我小姨这性子，必须得问他，你可后悔了？
1: 然后再告诉他，你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我和小凤现在名花有了主，哪凉快哪待着去吧。真是了解你小姨的性子，说的一句都不差。<笑>
3: 对啊，娘，啊，其实昨夜回来，
4: 小子在外面胡闹够了，滚回来了。
1: 啊，老爷，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呀、啊、就是小宝的好朋友李莲花。
3: 见过方大人。
4: 嗯。 看看你这吊儿郎当、战没战相的模样，混迹江湖，你混出了个什么名堂？今天我，你干什么你？放开你！放开！见笑了。方大人，从前我从来没好好叫过你一声爹，但其实，在我心里，你就是最了不起的亲爹。
0: 你小子是不是在外头招惹下什么大麻烦了？一回来就在这卖乖。<笑>我告诉你，别跟老子面前动这种歪脑筋啊！还有，你跟公主的婚事别想过。你小姨的事儿办完了，接下来就要定你的事儿了，皇恩浩荡，你躲不掉。看看看看，老方又开始摆架子训我了。我不乐意娶公主，说了多少回了呀？
4: 谁家的儿子这么和他爹说话的？冥顽不灵，顽劣不堪！夫人，夫人，你还不管管你儿子？
1: 好了好了，有客人在呢，少说孩子两句。啊，对了，工部的人呢、啊、也来贺喜了，我已经请到西宴厅去了，你赶紧过去招呼招呼啊！
4: 让你娘好好教训教训你。
1: 哼。哦，对了，小宝。 李先生，有一件要紧事。小凤大婚，前些日子天机山庄发出了喜帖，这几天陆续收到各方朋友的贺礼，不知道是谁送来这么个礼盒。我一看是我们天机堂旧时机关锦盒的设置，便引起了我的注意。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放着一枚龙魔天兵。 就跟你让我保管的那枚冰片一模一样，怎么是空的？啊？怎么可能？刚刚还在啊！
5: 何当主，你之前看到冰片尚在，是在何时？大概半个时辰之前，我看罢冰片，发现吉时已到。
1: 便把冰片放回了锦盒锁上机关，之后我送新郎新娘晚礼入洞房，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5: 看来拿冰片的人目标很明确。

0: 是通往天梯山庄只有一条路，我们上山的时候也并未发现谁下山，是偷天兵的人应还在山庄里头，或许又混在宾客当中。
1: 这么多宾客，就这么干盯着，也很难发现谁有问题啊。何当主，不知这婚宴会有诛心的前途。
2: 何意啊？
1: 既然呢，有人冲着这天兵而来，那不妨送他一份惊喜。
3: 你想要之前交给我娘那块罗摩天兵，引蛇出洞。
1: 哎，你猜的也没有错。知道天兵的人不多，若是把它放出来，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反应自然是不同的。
2: 会不会太冒险了？别让人三百东西带跑。
1: 你个臭小子，把咱们自己家当成什么地方了？管他什么牛鬼蛇神，想要踏出我天机堂大门半步，还没那么容易。
2: 哎，那就有劳何堂主了。
1: 好，
2: 以防万一，我去把展护卫请过来。嗯。
1: 哎，
2: 这个展护卫。 到底是什么人啊？居然还需要你娘亲自去请。就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家伙。不过武功倒是挺厉害的，多年前是我小姨招揽进来的，这些年除了我小姨，其他人基本不怎么搭理。去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展护卫。 别在天上待着了，赶紧下来，我娘找你有事儿。
1: 这架子有点大呀，啊，
4: 习惯就好。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莲花楼楼主李神医，是我们家方小宝的至交好友。这位是展护卫，人称江湖神龙，86路无锋剑。
1: 展护卫，幸会，在下李莲花。
2: 张云飞。
0: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会拿出一件宝物引出贼人，为确保不出岔子，还是要请展护卫费心布置，把守山庄。
2: 好。哦，展护卫，我倒是有些好奇啊，你呢，武功那么高强，为何会留在天齐山庄做护卫啊？
0: 嗨，这都怪我那妹妹胡闹，与展护卫比剑打赌，结果展护卫意外输了，就遵守承诺留在了山庄。
2: 打赌啊？哦，这展护卫无锋剑名震江湖，又怎么会输给这个二堂主呢？
3: 当时有伤在身，的确是输了，还承蒙二堂主相救。
2: 嗯，哼，
3: 告辞。

0: 诸位诸位诸位，今日是小妹的大婚之日，承蒙各位赏脸前来。我听闻啊，各位素来对我们天机山庄的所藏宝物非常的感兴趣，今日呢，我就换人特意挑来了几样，希望与淑君共赏，也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1: 好，热情的观众们，欢迎大家进来吧。
0: 这第一件，
2: 哦，好东西，哎，真是好东西，可以可以，真可以。
0: 此乃琼海的夜明珠，相传这枚夜明珠啊，是天上仙子的眼泪所化，夜间百步之内晶莹夺目。
2: 那这还真是个好东西啊。
0: 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

0: 宝物啊，是我们天机山庄机缘巧合得的一枚冰片。
1: 冰片
2: 啊，这么
3: 这是什么宝物？
4: 没错啊，
5: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6: 你听懂没有？
0: 啊，大家别看这枚冰片不起眼啊，其实它能触之生霜。这上面还刻有已经覆灭多年的南印国的文字，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总之是个罕见的物件。
7: 真没见过。
8: 方家宝，
7: 这么厉害
8: 啊？那个最冷静的人是谁呀？
7: 这又是谁
9: 呀？如意钱庄的老板，名叫邢自如，这些年和我们天地山庄有一些生意的来往。哦，对了，上次推荐我娘去小远城买房的人就是他。怎么，有问题？
8: 你想啊，小远城的事有他，这回罗摩天兵丢失又有他，怕是没那么巧合吧？
10: 这是个戏，有什么用啊？谁也不知道。

0: 邢老板，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怎么不进去喝酒呢？哦，
1: 邢某不胜酒力，出来走走。
0: 啊，是这样啊。去，备一些好茶。
2: 是。
0: 不如就请邢老板赏脸，品一品我今年的新茶，如何？
1: 邢某荣幸。
0: 请。
1: 请。

0: 这没发现天兵，这屋内也没什么异样，难道这天兵在他身上吗？
1: 如此花哨的玉佩，行字如虽长得糙，却没有想到的是也是个暧昧之人。
0: 方才行字如看见罗摩天兵的眼神绝对骗不了人，他若是冲着天兵来的，方才又看见另外一枚，定是要想方设法得到才是，怎么会转身离开而不是死盯着这天兵的去处呢？
1: 天机山庄守卫森严，你若是坏人的话，想要顺手拿走什么东西，你说你会不会需要帮手？
0: 你是怀疑他有内应？我去吩咐庄内上下，必要死盯这个邢自如，必要顺藤摸瓜，人赃并获。
1: 好，交给你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破不了你的婆娑布。展兄，别来无恙了。你现在这样，很好。
1: 你也不错嘛。若是把这个头发扎起来，那就更好了。
0: 与故人一诺，说到做到。不过看你这个样子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姑娘，
1: 她怎么能看上你啊？
0: 你不是在盯着罗摩天兵吗？
2: 对，我已经把它收藏好，叫人把守了，不会有问题。
0: 谢了啊，当年那个一人一剑，浪迹四海的你，如今却愿意守在这样的一片。

0: 天地，当真是大多数了。哎，新郎又是何人？
1: 一个玉面小生，名唤魏清愁，前不久在山下受伤，被二堂主救回来的。
0: 这看来也是个江湖中人啊。
1: 不过就是一个武功极差的江湖中人，除了好看别无用处，配不上二堂主。
2: 那你为何？
1: 二堂主喜欢最重要。
0: 行，要不要喝上几杯啊？
1: 不了，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很开心。
3: 你和展云飞果然认识啊。
0: 哦，那个一位故人。
3: 哪种故人？是人家狄飞身那种，还是李神医给人看过跌打损伤的那种？你得提前告诉我，我得分清楚情况，提前躲远点。
0: 哼，方教宝，这茶不错啊。想听故事吗？哟，倒杯茶呀。谢了啊。先喝一口。这个故事是这么回事啊，当年展云飞与别人一起联手大破连海帮，捉了这个帮主蒋大肥。
4: 想要将蒋大肥绑回延州时呢，却临时少了一条绳索。
0: 于是呢，有人看中了展云飞的一样东西，想借来一用。
3: 什么东西啊？
0: 头巾。
3: 原来这展云飞还用过头巾，他不是从来不束发吗？
0: 哼，这哥们
4: 不仅爱束头，
0: 还分外的讲究呢。不过这个人吧，就是有点死脑筋，就不愿意相送啊。
3: 然后呢？
4: 然后

0: 这刚才怎么说来着？拿你的头巾赌一局，谁输了从此以后就不输头发，那这条头巾就归我了。承让，
1: 愿赌服输，君子一诺，绝不食言。之后展某不再梳发便是。
2: 那拿这条头巾绑了他更合适。原来这展云飞从来不梳头，是因为和你打赌的缘故。这李相爷当年也太无聊了，亏你好意思说。
3: 不是和你一样吗？少年意气太过，都是以比武炫技为乐，
2: 尽浪费内力在无关紧要的事上。
3: 不过李相爷想不到，他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展云飞依然记得这个什么诺，真是个死脑筋。
4: 嗯，确实是逢赌必输之人。嗯，不过他当年和李相宜打赌，确实是输了。不过和你小姨，那就不知道了。他和我小姨？少爷，属下查过了，行刺入整晚接触的17人，全部都是本地商贾，与咱们天机堂也是来往多年，应当没什么问题。
5: 除了和宾客攀谈，还做了些什么？
4: 就是与人交谈的间隙，会出去透透气。每次都会到院中凉亭摆摆棋局，自己摆自己下。
3: 棋局？
4: 哦，属下等不懂下棋，但入天机堂都曾受过训练，看过的东西不会记错。这是手下等几人不同时段跟着行刺如实看到他摆出来的，摆完第四局他就回了房间，没再出来。
3: 继续紧盯行刺如。 别打草惊蛇了。是。这些不都是忘忧清月集里的棋谱吗？你看，这是上清图，这是神都府四仙子图，这是保真图，这是精明图。
1: 方尚书真没对你这个儿子少用心啊，琴棋书画，无不精通。

0: 小时候，我爹总是用心教导我，可是那时候我还小，处处忤逆他。现在想来，也算是何其有幸啊！
1: 放下吧，长大了。哎，你好好看看，对于这棋谱，你有什么想法？还没有头绪。不过龙魔天兵近在咫尺，秦自如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去下棋的话。 只怕此事没有那么简单。
0: 你先研究下这棋谱，我去凉亭找找线索。

0: 新郎出事了，爹，娘，新郎出什么事了？
1: 少爷，少爷吓死人了！昨夜新郎出事了，尸体也不见了，现在只剩下一张人皮了。小宝，你们不是刑探吗？这次可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替我那枉死的夫君讨回公道。

0: 何姑娘，这张人皮你是如何断定就是新郎的呢？
1: 此前魏郎收了伤，他上药时我瞥见过，他的背上就刺的这一副刺青图案。可怜我魏郎，心灰之意，竟然尸骨全无，只剩下这一张血淋淋的人皮。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新郎又不是水做的，怎么就会凭空消失了呢？
2: 这被褥跟衣服都是完好的，没有腐蚀的痕迹，这不像是化尸水啊。
1: 那何姑娘，你可记得昨夜发生过的事情？昨夜，
2: 你别急，慢慢跟我们说。昨日傍晚，我和魏郎拜完堂，便回到院中。见天色还早，就一起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直到月上枝头。 我们才回了房，喝了合卺酒后，我就觉得有些困了。魏郎就扶我上床休息，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醒来，就见他变成了这一张血淋淋的人皮。
3: 喝完合卺酒就困了，小姨，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
2: 可疑的地方。

0: 于行得极乐，圣仙上玉京。
1: 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魏老喜欢诗。
2: 你就是
3: 诗句人皮，这人皮上的图案也不像是寻常瓷器，难道有什么含义？
2: 这新郎似乎有一些古怪。
1: 古怪？
4: 这有人打斗过的痕迹，昨晚应该有人闯入了新房，但却未伤小姨分毫。
5: 可以肯定的是，这天机山庄内并无其他人在遇害或受袭。
6: 所以说凶手是冲着魏清愁来的，他杀完人

0: 之后就把尸体给带走了？不可能。昨天晚上我送完宝物回来之后，二堂主他们二人还专门给我送了一盒喜糖，此后就并无其他人再进入新房，否则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也就是说，卫青愁必是在展兄回来之后才死。展兄呢，一整个晚上都守在这屋子的对面。
1: 那么凶手就不可能从正面进出，这窗户后面的峭壁没有路口，
2: 天机堂的机关向来非常的有名，难不成这里还有其他的机关和密道？
3: 这座小楼就是很平常的地方，其他什么都没有。
1: 这尸体不见了，唯独留了张雕青人皮在这儿。如果凶手杀了卫青虫，是为了雕青人皮，为何这人皮不带走呢？
4: 夫人，三妹想必受了不少惊吓，不如先去别处休息休息，这里就交给儿子吧。也好，李二，从昨夜到现在，你们一直伺候在门外，那就继续留下来，听少爷吩咐。是，走吧。
5: 你在想什么呢？
0: 既然整晚都没有人出去，那么凶手和尸体或许根本就没有离开。

0: 灵儿，这里为什么会配这么大的红烛啊？哦，这些都是二堂主特意吩咐的。二堂主凡事都喜华贵，他喜欢热热闹闹的，也希望新房里三天三夜都燃亮烛光，所以特意定制了这些硕大的红烛。柜子里还有呢，你来看。哎，没有了，都烧完了。
1: 这成亲不过一夜，怎么会烧得这么快？
2: 你们看这个，里面有东西。这是什么？这是红玉床的碎片。我娘前几年得到几块上好的红玉原石，并给我们做了床，冬暖夏凉，甚是好用。
1: 红玉床。

0: 这不是红玉，是蜡。
1: 柜子里的红烛消失，这烛台上的红烛又长短不一，看来是有人凿碎了床，再把屋内的红烛融了，覆盖在上面了。看来，凿掉的红玉碎片，大概都被分散在屋子的各个小角落里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尸体就藏在红玉床底下。
2: 怎么失去女尸啊？从这发髻和打扮来看，应当是天机山庄的侍女啊。
3: 这好像是额月。
0: 额月？
2: 我怎么不认识啊？
4: 额月是最近才来的，少爷一直没回家，自然不认识。
0: 最近来的。
2: 他背上，
0: 这脖子上有道勒痕，颈骨也断了。
4: 是致命伤，这么细的勒痕，也就表示这东西既要坚韧，又能够置人于死地。可是，在这屋里乃至天机山庄，都没有这种东西啊。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

0: 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查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3: 马鞍是鲜衣怒马的过往，老潘在赛马场找回了与马相伴的半生记忆。马尾袖是针线穿梭的时光，韦英丽以丝线为笔，绣出水族母女相连的温情。水书是数千年不间断的传承，彭红丽把种子种在孩子们心里，期待古老的文字走向外面的世界。数千年水族文化是记忆里的味道。

69岁的潘文辉一生与马为伴，养了一辈子马，如今却一匹也不剩，只留下一屋子马具。去年老伴生病无人照料，他忍痛卖掉了养了7年的马。趁天气好，老潘拿他们出来晒晒太阳，擦擦灰，记忆里的味道也扑面而来。

0: 这个孟安随便用了一辈子没问题。这个硬的，这个就是弄了，马龙马龙就是这个弄了，买马不买弄，古老话说的，买弄就三大穷。八几年哦，那个我们才十八九岁，那家里面有三个猪，买就去买了，一个买的170的，一个200几，一个是300多。我的手头还有点的，都拿些车都去买得来。
1: 墙上的锦旗和奖状，是老潘一辈子的骄傲。从19岁拿出所有积蓄，加上借的钱买下第一匹马开始，他就没有离开过家乡。
0: 我这个人到现在都从来没去打工一天。我在家我只有走的怕天的那段时间那一个月的后路啊，其他的
1: 同村人纷纷外出打工，他凭着养马贩马赛马的手艺，让一家人衣食无忧。
0: 我买的这些马都是来改的，再到我的手头，到我的手头它乖呀，它不咬了。我一千两不如，我就晓得他好良心不好良心，我都晓得。
1: 幸运的是，老潘有一位始终支持他的老伴儿，两人一辈子没红过脸。
0: 从来我们两个不吵嘴，我们一家人生15个小娃的话，从来没吵，一个讲一个听，一个讲一个相信一个。
1: 然而今年，老伴儿因病离世，儿女们也各自成家立业。如今这偌大的家中只剩他一个人了。突然的烟花打破了孤寂的空气，水族一年中最隆重的端节到了。端节一般在水历12月到次年2月之间，对应公历10月到11月，各个水族地区分区域分批次过节，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为世界上最长的年节。热闹的氛围也让老潘可以暂时忘掉平日的孤单。在所有的庆祝活动中，端坡赛马最是焦点。一段野坡，几匹木马，没有马鞍，名次也不强求，赛马跑得尽兴，观众看得过瘾。这是古老的端坡赛马几千年来一直有的样子。
0: 我骑赛马的那个我是相当厉害的，在跟我在老了骑不快的时候，那一天我那些马我打几棒了，我在废弃之中的壳这种。
1: 老潘年纪大了，早已退出了竞速的赛场，但今年他有了新的端坡赛马身份，开道骑手。第一个踏过赛道，正式开启赛马比赛，这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辈才有的荣誉。再过几天就到了本村端坡赛马的日子了。然而养了一辈子马的老潘现在没有马，总不能骑着别人的马去当开道骑手。考虑再三，老潘决定在赶场天去逛逛马市。
0: 这个马是拖的，可以这种也跑得快，四脚一地都是合骨的，它也是大脚的，是那个筋骨分明，这个它是这个马是拖的，这是可以的。
1: 几十年养马生涯，老潘经手的马不下几十匹。如何相马，老潘心里门清。
0: 那个是好的，那个也是可以，脑壳也好，身上红的，那个中缸是白的，尾巴也白，但是这种是正开。在我们地方用了也是好巧的，好是这个心是上面点是好，下面

0: 你签他就不可本，上课你一签他就马上走了，他一提讲最灵这种。这第一招啊，贴近嘛，说打嘛，高十字多克，他已经气久了，七七八八九的话，他气久了，气锤。你看他那个眼睛是厚点，他有点大颗，你一倒那点，他就放腿了，你懂吗？
1: 如今的马市，比老潘年轻那会儿还要热闹。端坡赛马被推广为村马比赛，成为贵州另一个火爆出圈的村字头赛事，这让养马贩马成了热门生意。各个品种的马都能在三都县各个镇上的马市看到。
0: 现在都是可以，没有传统胎也没有，人的擂台也没有。大家，脚胎讲也好的，好。价钱，你要三万多，我给你两万八，两家打法就是那种啊。
1: 老潘性子干脆，几句寒暄便和马主谈妥了价钱。有了马，老潘心里就又有了生活的盼头。这么多年，老潘也是凭着干净利落的性格，把养马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十里八乡的养马圈里，老潘也算得上一个有名的马掌柜。

0: 我爷的嘛，我们地方用好好用的，去的他也慢慢的走，跑不快。你想要跑的，怎么嘛？抓不住那些赛跑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慢慢的走，可滴当滴当滴当的动啊。老了嘛，七十岁来喽。我们这你老这你也得这钱的可用嘛。
1: 过端节，儿女们都回来了。老潘今天格外高兴，年纪大了就盼着家里热热闹闹，加上还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老潘不由得要多喝上几杯。端坡赛马的日子终于到了，老潘起了个大早，他要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今天。这是所有水族儿女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每个人都要穿上最隆重的服饰，加入这一年一度的盛会。
0: 慢点，慢点！赶紧！
1: 水族人相信，赛马奔跑的方向就是好日子的方向。人们从十里八乡赶来，为给这一年开个好头，就像马儿一样朝着好日子奋力向前。
2: 对啊，请风叔拿着把我们的广大的村镇文化沿南方广衡水大街上。
1: 赛马会正式开始，十里八村推荐了好几个开道老人。老潘骑着自己新买的马走在前面，
0: 起开，让开。
1: 尽管没人跟他争第一，也不会有奖金。

0: 但是只要跨上了马背，他就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骑手。马踏尘埃，蹄声渐远，老潘的一辈子都与马绑在了一起。从筹钱买马的少年，到叱咤端坡的骑手，再到如今骑马开道的老者，马不仅给了他生计，更给了他热爱与坚守。那些奔涌在血脉里的执着，那些刻在民俗里的传承，终将成为岁月最珍贵的底色，陪着水族儿女走进每一个崭新的日子。
1: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在三都，时光仿佛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步调，快的像赛马场上疾驰的马蹄，充满活力与激情；慢的如针尖上穿梭的马尾绣线，细腻而沉稳。吴佳玉想在这快慢之间给女儿寻找一件特别的生日礼物，一件连着时光的礼物。
2: 这是我小女儿四个月的时候去镇上拍的，
3: 咦，好可爱
2: 啊！那个时候还是短头发，现在都那么大了。
3: 我大女儿四个月的，我就带他到市场的地方来拍第一张的照片，他很美啊！他的帽子是我自己做、自己绣做的这个帽子。
0: 从前的贵州，几乎每个民族的母亲都会在孩子满月后回到田间地头忙碌，而孩子则会被紧紧地背在手工绣制的背带中，感受着妈妈的体温和心跳，慢慢长大。
2: 三岁了，如果再不做的话，就背不动她了。这是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朋友送的背带，上面全部都是手工，用手绣出来的。我想要现在他喜欢的图案，然后再加上现在当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一个全新的。直接去买的话，图案它是固定的，而且自己绣的才有意义。
0: 吴佳玉觉得照片只能存在手机里，而背带却能抱在怀里。身为美术老师，他一直钟情于家乡少数民族独特的审美和手工艺，但他只会剪纸，对于刺绣一窍不通。
2: 喂喂喂，潘潘，啊，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一下。不是我家妹妹吗？她现在都快三岁了，我想给她做一个背带，我想做个马尾绣的背带。
0: 吴佳玉打电话给闺蜜潘小霞。
2: 好，
0: 小潘是贵州民族刺绣工艺大师韦应丽的徒弟。
4: 爷呀，满腰当的当贪盆水呀，贪泪来贪泪呀，把黑干不阿喂，黑咸不阿喂，耶
5: 耶
4: 耶，来一个高山流水。
0: 对韦应丽来说，马尾绣不是技艺，而是记忆。三都生活的一切，每天都在他的脑子里跳舞，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至于马尾绣，

0: 过就是把这些日子绣出来而已。水族马尾绣据说在三都县传承了上千年，被称为刺绣活化石，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老人在外面搬迁到贵州这边来，他就骑马过来，养马呢

0: 就代表我们民族的马尾绣。
1: 马尾绣是先将两三根马尾合骨，再用白色丝线缠裹成马尾线，然后绣娘在布匹上绘制牛角花、水车纹、花椒纹、鱼骨纹等传统图案，用针穿上马尾线将图案固定，再用各色结线绣和螺线绣补花，将图案骨架填满，构成富有立体感的作品。
0: 因为我们绣这个马尾绣啊，用马尾毛放在里面，用这个线包起，所以这个马尾线它就硬了，硬了你不放硬，这个布就皱，它就不好看。所以我们做的作品都是有两层布。
1: 也是因为硬，马尾绣不易变形变质，经久耐用，所以背带往往可以传几代人，只是苦了绣娘，要花上更大的力气。
0: 我从小在十多岁的时候我就跟我母亲学，到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刺绣。第一张刺绣的时候先做一个我们带的那个肚兜，我妈妈说哟，你第一次你就会画会绣。从那时起，那我就坚持来努力学习。18岁，我妈妈就叫我绣背带。你绣背带以后，你长大了，你出嫁了，有孩子了，你就有你的嫁妆啊。所以我就绣了第一场。
1: 34年后的2015年，52岁的韦应丽成为马尾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不去外面逛逛，不让他哭呢，就是我们背这种，背好了就哄哄他，就是念白发呀白苗，门能抵挨飘苏干呢，念白发就是说月亮已经进了那个云雾里面了。
1: 亚柏苗就是有我们背的这种的背带，就是代表亚来保佑他。就是我背妹妹在我的。在潘晓霞的安排下，吴佳玉登门拜访。在工作室，维英丽拿出了曾经背着她长大的妈妈做的老背带。
0: 这个绣片看起来好老啊，是个老物件吧？
2: 对，这个是我外婆送我妈妈的，所以我妈妈也是80多年，我妈妈不在了，啊，她背我们7个姐妹长大了，然后我妈妈就送给我，
0: 这是个，
2: 送给我，我就还背我的孩子也是4个，经常背割草。
0: 去种田，换地种包谷好包谷，这些都是背小孩在身上。第4个呢，这个是。
1: 维应丽告诉吴佳玉，马尾袖背带中心的蝴蝶和生命树是雷打不动的重要图案，其他地方倒是可以变通。这只大蝴蝶就代表我们水族儿女。
3: 长大在这，
0: 他的保护下，所以我们就继承他，感恩他。他有蝙蝠来保护那个生命树，以后小孩子就长大像参天白树的这样。
3: 这个呢？不是。
0: 这个不喜欢吗？
3: 不喜欢。
0: 那这个嘞？
3: 不喜欢。
0: 喜欢嘛？
3: 不喜欢。
0: 这个也不行啊。 那这个嘞？这个是妈妈。吴佳玉想把三都当下的生活印记绣到女儿的新背带上，脑子里开始天马行空。那要是把它绣在背带上，好不好看呀？
4: 好看啊。
0: 那绣好拿背你行不行啊？
4: 赛马，然后赛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国天眼啊，然后我就做的这些。

0: 再剪到这些纹样，还有你看这个打鼓的，然后这个又感觉太幼稚了，然后像我们的这个过端吧，到时候我们绣上去会不会？
1: 吴佳玉和潘晓霞讨论自己画的草图，但这些元素如何跟马尾绣的表现手法结合，其实心里也没底，两人都担心韦老师会不同意。
0: 那这怎么办呢？但我还是好喜欢。
2: 这个不行。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呀。
2: 用这个来到这里，这个是不行的。
0: 如果用我们这边工艺的话，然后它又绣起来，然后再搞个渐变色，让它看起来就非常立体了。
2: 这个是平面的，用这个立体感来这里就不是马尾绣了。
3: 你总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吧，我们要改变啊。
2: 创新的可以，但是要和传统的要和谐。像传统的图案啊都有很多的样纹，像最古老的那种就是这种的铜钱。
0: 铜钱纹吗？
2: 啊，铜钱纹就是这个。
0: 我觉得铜钱纹的话是要绣的金灿灿的，然后感觉特别喜庆，然后特别饱满。
2: 对。绣，现在这个红色深红了，它就放蓝色和那个咖啡色的这种才好看。
1: 集市就像活的水族博物馆，五彩斑斓背后都是民族的记忆。韦英丽觉得这能让吴佳玉更多地理解马尾绣。
2: 慢一点
0: 啊，
2: 我们在纸啊。
0: 哦，那边。
2: 哎呦，现在他们染布在那里呢。
0: 那边吗？
2: 啊，对，现在他们正在都染啊晒呀、啊、全部都在那边，他拿来了晒干了，他去煮，煮了一两天他才能有这个染水，他染这个就变成红色的那种颜色、啊、
0: 就会变成红色是吧？
2: 对对，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材料来煮两天，然后才拿来染这种，染这种就是变成红色的那种布。
1: 山村里有着和外面不一样的时光流速，吴佳玉好像有点领悟了韦英丽画中的深意。外面那些快生活的印记，在这里被慢时光细细打磨，才沉淀出了那些沉稳的底蕴。
0: 你会写爱吗？你再写吧。那它是一横。一竖，一个勾勾，两个勾勾，然后最后再来加一横。这个竖要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爱的意思。这是我们水书里面爱的意思。对啊，这是爱字啊。我们在旁边给它画一个桃心吧，好不好？
1: 奶奶、妈妈、女儿，吴佳玉开始重新思考马尾绣背后真正的生命力。传统不是束缚，而是土壤；创新不是推翻，而是对话。吴佳玉豁然开朗，她开始修改草图，赛马的身形有了童话式的飞扬，这是女儿喜欢的语言。机体拉力赛，直接让轮胎插上翅膀。鱼包韭菜和水族双歌，让传统纹样与卡通握手言和。女儿手书的有点笨笨的爱字，更是放到了 C 位。在 AI 软件的帮助下，直观的效果图会让老手艺人更加容易沟通。无论时光怎么流转，三都山水

0: 一股爱生活的心气儿，永不会变。这是一条水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马尾袖背带，它带着最新鲜、最鲜活的当下的印记，中间仍是那只蝴蝶和那棵生命树，温柔安稳。
1: 坐在背带上好不好看呀？
2: 好看啊。
1: 那你喜不喜欢这个呀？
2: 喜欢。
3: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0: 好像也能过。我想刹车的，因为这段路况有点复杂，我忙着开车去了。
1: 彭红丽不喜欢开车，自嘲是个菜鸟司机，但每到周末他还得开一个小时车，从都匀市城区到洋河中心完全小学，给那里的孩子们教授水书课程。
0: 我第一次开这个路的时候，我开30码，慢的，这种老司机的话要开50码。我也紧张，加上下雨，这个桥我看着它修好的，现在好太多了，以前全是泥巴路，下雨天的话估计都会打滑。

0: 洋河中心完全小学所处的归兰水族乡是水族聚居区，80%人口都是水族。水族是为数不多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水书作为他们的象形文字已经传承了几千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水书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少，能看懂的人也越来越少。
1: 好久没看到你们了，老师过来呢也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待会儿还要用这个礼物呢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0: 彭红丽的非遗课就是教水族孩子们学习自己的文字，而彭红丽却是一名汉族老师，本职工作在都匀五小做副校长。
2: 我当时来的时候，有些孩子你让他问他这是什么字，他不知道，水书他不知道，你问他怎么读他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天，这是水族地区的孩子，这个学校他80%-90%都是水族，他都不知道，那这个水族以后靠谁来传承？
1: 好，老师教你涂一下啊，因为现在外轮廓画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这样它就会快一点，并且会匀称。
0: 彭红丽学的美术专业，
1: 边缘呢，
0: 一次日常的工作交流，让身为外来者的彭红丽看到，水族古老神秘的文化传承，正面临着断代的困境。
1: 然后呢，这里就可以快速的涂。
0: 于是他想着，是不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1: 明白吗？
0: 将水书教学变得有趣一点。
3: 喂老，喂老，
4: 哎，
3: 你在鞋子啊？
4: 哎哎，在鞋子。好。
3: 我听到讲你这边，水书写得特别好，我今天带学生来拜访下你。
1: 魏老写得好吧？是不是？
3: 嗯。
5: 这是啥意思？
3: 好像是鸡。
5: 金。金木水火土。
6: 丢脸。
3: 九木水火土。
4: 土
6: 土，你说九木水花土。
2: 我的目标不大，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孩子能够知道水书它是有价值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喜欢水书，从内心去喜欢它。

0: 因为这是他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连他们都不喜欢的话，那谁还会去喜欢？
1: 哎，杨老师，专业人士。
2: 小水虫的腹字有没有？
3: 哪个？
2: 腹，左腹的腹。
3: 有。嗯。腹的腹啊。嗯。一个月赚多少钱？一个月钱。嗯嗯。你看，嗯，大好的时间，这里是一手，嗯，这里是一汗，嗯，这个就是胡子。
4: 水族的水书一般掌握在村里的水书先生手里，以前最主要的功能是主持村里人婚丧嫁娶、祭祀乔迁这些场合中的仪式规程，因此要想学水书，必须请教水书先生。
0: 这文字特别的有意思，它的造字就和甲骨文很像，就是一种象形文字，而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2: 都是什么字？
5: 水
2: 字、
6: 吉字、
2: 吉字。会读吗？
7: 加加加加。
2: 再来一次。
7: 加加。
2: 那三个吉字有什么不同？
4: 把水书做成各种文创产品，是美术老师彭红丽努力的方向。书签、布艺、剪纸，彭红丽甚至说万物皆可水书。他称自己的文创产品是水书传播方式 3.0 版。
0: 最开始的 1.0 呢，就是咱们的水书先生去诵读，到了 2.0 呢，就是我们一些稍微年轻一点的研究水书的学者呢，他们就把水书变成了书法。到了我这呢，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些文创啊，变得更有意思，变得融入生活，就变到了一个3.0的版本。孩子因为他们小，他们只要认可他，他心里面种下这种种子，那么以后也许长大的时候他会反过来再去学这个水书，再去深入的研究。你们平时跟谁在家呀？那么在家谁做饭给你们吃呢？
8: 给我们做。
0: 自己做啊？都会做些什么菜呀？
9: 我会这边的特色酸汤。
4: 国庆节临近，彭红丽想带学生们去都匀最热闹的街区摆摊义卖，一方面让孩子们的努力有所收获，另一方面也带山里的孩子们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这也是让水族文化被看见的一次机会。不过这都得经过孩子家长的同意。
9: 啊，这是我外婆
10: 啊。谢谢老师。
0: 没有，你看子涵在学校特别的乖，然后做的这个作品也特别的精致。我想带他们到都匀去去把这个作品呢拿去义卖，收拾一下。有没有什么民族服装？
9: 有，
0: 我们是水族，尽量的就穿水族的服饰。要不你去换一下给老师看一下。可以的，很漂亮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整理好。
4: 在这些小女孩身上，彭红丽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努力被看见。彭红丽来自独山县的农村，小时候渴望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像我们村里面的一些同学，女生可能就是初三，然后就去广州啊、深圳啊打工，打完工以后就要么就嫁在外面了，要么就回家以后就嫁人了。而我母亲呢就会很担心，就说我因为是个女孩子，就说可能读出来以后会不会说没有用啊什么的。但是我父亲呢还是坚持一定让我去学。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我一直不想局限于一个小的地方，我想出来看看，想能够有更多的，就是说有更多的可能性。其实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我小时候的自己，想走出去的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
4: 为了让国庆节义卖的产品丰富一些，彭红丽特地拜访水族豆浆染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石锦彪。
11: 石老师，
12: 哎，
11: 你在做啥
0: 子？哦，因为我主要是想做那个水书，然后发现了用蜡染也好，好学生不是能够掌握得很好，就想来学一学试一试，能不能把这个水书的工这个水书呢获得。

0: 调成这种糊状就可以了。
1: 豆浆染类似蜡染，用豆浆遮住图案，再用板蓝根发酵液浸染棉布。
2: 让我也来试一试。
1: 豆浆遮住的地方就显现出图案，这也是水族特有的染布工艺。
2: 看一下，当它接触空气以后，就会慢慢慢慢的变蓝，时间越长颜色就越深，染的次数越多颜色也会越深，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豆染。
1: 现学现卖，彭红丽的水书文创都是这样亲自学习再教给学生。如今他已经身怀多项非遗技艺。国庆期间的都匀西山大桥成了非遗的秀场。
3: 你们到哪了呀？子涵小姨，我看到你们了，就在对面，我就在你们对面看。
1: 彭红丽的摊位是最特别的一个，来自水族村寨的孩子们亲手做的水书文创产品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面向市场，这也是彭红丽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
4: 我先拿这个给你看，再拿那个给你看，好不好？这是水书的春夏秋冬。
5: 哦，春夏秋冬。
4: 哎，然后这是秋字，然后也是这个枫叶呢。这个呢，你买了，我就是你五谷丰登。
3: 这都是孩子们自己制作的。上面这里就是富贵平安，这上面是富贵平安。
6: 平安。
7: 平安。
6: 平安。
7: 对，这上面有翻译。
3: 水书很有意思，你看，这是就是其实就是一朵花，它也是国家级非遗。所以它的文字很有意思，这是中字，
8: 哦，这只是一个字，
3: 中国，上面这个是中字。
9: 它看上去其实就和甲骨文那些给我的感觉相似，因为它们都是一种，给人一种穿越千年的一种文化，一种记忆的感觉。
10: 里面充满了就是少数民族的那种独特的文化。
9: 这种文化更有必要传承下去，因为这种文化它相当于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
3: 来，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支持，
7: 对。
3: 还是很辛苦的，对不对？
7: 对，
3: 并且你看来来往往这么多人，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吸引到，每个人都愿意来买，是不是啊？
7: 是，
3: 没有关系的，卖了多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只要大胆的把我们的水书文创作品的宣传出去就可以了。我们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11: 好。
3: 为了把这个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然后在那里唱水歌，主动的去跟行人介绍。他们我觉得是打心眼里面想做这样的事，也愿意做这样的事。
1: 彭红丽的努力也许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就像他说的，他选择种下一颗种子，等种子发芽长大，一定会看到蓝天。
3: 不要被禁锢，我觉得人生不能被禁锢，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更辽阔。山里的孩子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为了走出去，他还更为了带着力量回来改变大山。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我们今天用东洋酱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
1: 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牛肉尽可能用泡，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嗯，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
2: 嗯，牛肉很嫩。嗯，
1: 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怎么会这么奇妙？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好，我们今天用东阳酱哦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这个是冬阴功的酱。
0: 对。
1: 哦，冬阴汤的酱是这个是吧？
0: 对。
1: 有这个酱就行了是吗？还是说自己其实也可以调？
0: 自己调比较麻烦，因为它必须要炒很多东西，它就有点像是 XO 酱。
1: 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呢？
0: 有比如说虾米啊，有虾子啊，蒜头啊，泰式的一些香料啊，番茄啊，辣椒啊都有。
1: 那我们今天的菜名是？
0: 我们今天就叫做酸辣牛肉。
1: 酸辣牛肉，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做法是中式的做法。对。
1: 你把旁边那一圈金去了。
0: 对，这翻成中文叫冬阴，但其实泰文叫冬阳，最有名是冬阳贡。
1: 冬阳贡，
0: 对，就是贡就是虾子的意思。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嘛，
0: 我们今天就是牛，只要有冬阴酱就有所谓的冬阳酱。其实你要做冬阳虾汤，你要做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酸辣牛肉，或者包括你可能要做这个任何的意大利面或是面食，甚至你要把它拿起来，你吃火锅的时候
1: 沾酱吗？
0: 当这个沾酱都没问题。
1: 它这个酱里面主要有一些什么呢？
0: 刚刚不是回答了吗？
1: 是。我是说它，我要自己炒的话，我要准备多少种料？我的意思是，
0: 我觉得你干脆就直接买会比较快。对，因为说真的要炒这个很麻烦啊。其实很多的酱，你说要自己去炒制，那当然没问题。但是它可能需要很多的花上很多的时间，那与其这样，你不如买一个有商誉的。
1: 商誉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有信用的。我觉得在我每次来到大陆，我都会在网购买很多东西，
1: 比如说
0: 都有衣服啦什么
1: 鞋子呀。
0: 然后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在乎自己商城的这个信誉。
1: 对啊，因为这个是你行走江湖的，
0: 说你买回来那说退他就给你退，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对，
1: 七天无理由嘛。
0: 对，来酒，我们放点酒进来，需要来一点点的姜，因为牛肉或多或少都会带点味道。
1: 嗯，那我们牛肉是切成这种条状的，
0: 对
1: 是吧？你闻切成条状，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哦，对。
1: 那它很快熟，它是要快熟菜，
0: 然后希望它肉是很嫩的。嗯，对，因为它毕竟是泰式的酱料，做泰式一定是没有问题，嗯，对不对？但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变化，它其实是可以做成比如说中式或是西式，甚至日式可能比较难一点，
1: 因为它的酱味儿太重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它可能和日料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
0: 对，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做好比说日料里面的炸鸡。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日料的烤肉，我们日式烧肉，你也可以用它来试试看。
1: 就是浓烈浓重那一口的，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早期在有一阵在台湾呢，大概是在25年前左右吧，台湾有一波所谓的

0: 那个烧肉的风潮，就烤肉的风潮，一瞬间可以说在台北市哦，就有超过5000家，
1: 这么多，
2: 对，
0: 台北县，台北县是加起来将有超过将近1万到1.5万左右，
1: 所以是风潮了，
0: 对，
1: 是已经。
0: 但是那个时候很有趣，有一间店叫做泰烧，
1: 泰国
0: 叫泰烧。它里面就完全是用烧肉的概念，但它里面的调味全部是用泰式的概念下去。
1: 哦，其实也可以这样子。
0: 当然，所以它里面的调，比如说它的烤肉啦，它的酱什么都是以泰式的。那但它整个模式
1: 或者是
0: 装潢就很泰式，但它所有烤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韩国烤的烤法，但它是用泰式的方式。
1: 现在的话就是
0: 一般中式的腌肉，目前为止都还是中式嘛，感觉得出来吧？对不对？
1: 能。
0: 现在目前就是很中式的腌料的方式嘛，对不对？酒啦，酱油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的油放进来，
1: 冬阴功的油，
0: 对，放一点进来，然后里面的酱也放一点进来，你可以闻一下就。
1: 现在味应该很重，
0: 不会，还好，但是冬阴的味道就
1: 还好，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是让肉本身里面在腌的过程，它让它有味道。那待会我们会炒一个酱。
1: 还要再炒，那炒一个什么味道的酱？
0: 冬阴的酱，再把它淋上去啊。
1: 所以这一个酱，你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让它入菜。
0: 你再怎么样，你冬阴的酱，我们现在用腌肉的方式腌进来，它里面有味道，它绝对不会不够浓重。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酱的原因，是因为在补强它。哦。对。帮我打点水进来，这样比较嫩。好。
1: 吸走了，
0: 全部吸走。很多时候我们在腌的时候，最后的淀粉，很多人七早八早就会放。
1: 对啊，
0: 其实不要那么早放。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淀粉放进去的话，你就阻隔了它去吸水。
1: 哦，所以就是你临要入锅的时候，你再去放。
0: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确定它吸水吸进来了，你再把粉放进来。对，这是我们在腌肉的时候稍微要注意，
1: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啊。
0: 对，那现在就是把它锁在里面，
1: 它也能扒上去，对吧？
0: 你给我那个大汤勺，
1: 是要炒酱吗？是现在
0: 我们待会要过油，那这个我们这边先把油放进来。
1: 哦，我知道了，师傅说过，现在是加油是为了它一会儿入锅过油的时候好拌开，不会团在一起。
0: 然后一个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在解冻那个牛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牛肉直接放到油里面去。啊？对，冷冻的状态，把它放进去。它放，因为油的密度跟水的密度比较起来的话，油会把整个肉包住，所以它的血水会在，它血水会在里面，所以它就不会，那有血水的甜度嘛，它就不会跑掉。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打了一些水进去？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油包着的时候，它的水会在里面，它
1: 会锁在我们的牛肉块里，
0: 对对对，它就不会跑出来。那在这之前，我们现在做别的东西，
1: 炒一个酱嘛。
0: 没有，我们要先把青菜给弄好。
1: 这是什么菜啊？是吗？
0: 这是豌豆尖，
1: 豌豆苗是吧？
0: 对，
1: 青菜你要。川熟吗还是怎样？
0: 没有，我要水炒。
1: 等会，水炒？什么叫水炒？
0: 蒸炒。对。
1: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那它和直接煮的差别就在于它的水量比较少，只是半没过吗？
0: 没有，待会我会炒。我把菜会放进去炒一炒嘛，串一下倒出来继续炒啊。所以我现在放了盐跟放了油嘛，所以待会倒掉之后，这些油就会扒在这个菜上面，所以它就油亮油亮，然后炒一下，很快。哦。对，听不懂。
1: 听得懂，但我没在家这么尝试过。
0: 这是粤菜比较常会这么做。好，那现在水滚了，把姜放进来，让它有味道，让它有味道啊。豌豆尖放进来。
1: 没炒。
0: 让它先烫一下。那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它现在在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水的部分，它是不是就受热？
1: 对，
0: 有点像穿烫的感觉。
1: 对，
0: 但是穿烫你会少一个香气，
1: 就是油香。
0: 对，那因为现在你看它所有的油已经，你可以看到有点亮亮了，对不对？
1: 好，
0: 那你把它滤掉，然后放回来。这时候有人还会再放油，但我就不放。
1: 然后再倒进去。哦，哎，这有一点像炒的感觉。
0: 这样就不会那么油腻哦，
1: 但是有能吃到一些油香啊。
0: 对，
1: 因为吃青菜也怕，就是如果只是烫一下不加油就不好吃。
0: 这个是一个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待会我们的牛肉会过油，所以但牛肉是。

0: 本身有油脂，
1: 油脂是比较高的，
0: 所以你不用，所以你希望它清爽一点。
1: 这在粤菜里面很常用这样的方法，
0: 是中式的一种技法。
1: 对，这是中式的。最常见的是用什么？炒这个西兰花，最常用这样的方式，先穿嘛。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它带点油，对不对？那你把它放进来，然后来点酒。
0: 现在还不用开火，对吧？
1: 因为刚锅子有点热，我只是把它拌开，然后水来。因为它已经有油了，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酱。来，再来。没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
0: 再帮你要芡吗？
1: 我汤匙再给你。还不错。
0: 主要的调味要它在这个汤里是吗？
1: 对，因为我这边还是要有一点浓稠感。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0: 在泰国，他们一般不做芡，对不对？
1: 有啦，但比较少。
0: 它现在味道要重一点，对吧？嗯。它现在的味道要重一点，对吧？
1: 因为我们菜，你可以试试看。嗯，不错吧？嗯，对不对？嗯。好，那这边我们现在接下来做就很快了。好，温度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温度，牛肉尽可能用泡了。所以你刚刚看我们现在这样，对不对？有这样的温度，这温度是高的，
0: 但是因为我是多少？
1: 对，大概是145了。但我这边呢，因为我有油，所以我倒进来就不用怕了。
0: 倒进来它的油温应该会降低个十几二十度。
1: 对，你看它现在油温就没有那么高了。
0: 有这个酱蛮好用的，因为酱里面还有香茅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些食材并不容易，用它就可以替代，但是又能吃到泰式的风味。
1: 对。
0: 现在你要让它泡在大概几分熟呢？再出锅。
1: 现在差不多是五分熟，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对不对？那你现在火打开，
0: 要让它再进我们的这个冬阴功酱里滚，是吗？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借由炒的部分，让这个牛肉，它这个做法很像什么？很像蚝油牛肉，嗯，对不对？
0: 对。那就让它收紧是吗？
1: 因为刚刚在这边是大概三五分熟，像我们现在这边是让它在这边把它导热，导到它熟。对。
0: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1: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什么？
0: 觉得很妙，就是。师傅会不停地想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和置换，让他吃出不同的。
1: 这就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嗯，
0: 我绝对相信同一道菜，你可以用100种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嗯，
1: 100种不敢讲，但是给我一点时间是不难的。好，酱汁就用这个来。
0: 这是也是我们刚刚调的吗？
1: 对。
0: 泼沫。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试试看。

0: 那你就可以牛肉跟下面的这个豌豆尖，我很爱吃豌豆尖，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1: 后来
0: 我
1: 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因为真的很好吃。
1: 嗯，牛肉很嫩，嗯，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
0: 我如果没有跟你讲出这是加泰式的冬阴酱，
1: 我可能会觉得它是某一种中式的酸辣酱，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我真心觉得它真的跟我们的红酸酱很像。
1: 有哎。
0: 对不对？
1: 有哎。
0: 唯独是我们没有那么明显的香茅味。
1: 但是我们的那个木姜子油加进去，它跟香茅又有一点类似。怎么会这么奇妙？就不同的地区，它有一些味型就很相似。
0: 对，云贵川，尤其是云南最明显的，就是云南有很多的菜跟泰式很像，跟滇缅的菜很像，所以你像这样的结合起来，应该是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嗯，做法都不难，但是你说手上拿到一个酱，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好比说，举个例子啊，

0: 我现在是用它，其实我概念是蚝油牛肉下去做，你可以做成滑蛋牛肉，
1: 可以，也可以做成沙茶牛肉。
0: 对啊，那你滑蛋牛肉的话，你就等于是汤汁你用冬姜，但是你一样是滑蛋，你去想象一下那个牛肉跟或是滑蛋虾仁，但它汤底是冬姜，它一定很好吃啊，裹在饭上面谁不爱？嗯，懂吗？所以说现在只要你手上有任何一个酱进来，你先试它的味型，再去想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它输入进去，给它导入进去，它就可以做出一道别人没有吃过的菜。好，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豌豆苗。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2: 后来
0: 我
2: 们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

0: 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

0: 哥，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直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他被杀，这脖子上有道勒痕，颈骨也断了，是致命伤。这么细的勒痕，也就表示这东西既要坚韧，又能够置人于死地。可是在这屋里乃至天机山庄，都没有这种东西啊。

0: 这是凶器，看来这个女子是有备而来。这凶手是用额月自己身上的东西杀的。只怕是他想置人，却反制于人。不过这屋中原本就只有二堂主和卫青城，除非昨夜有人躲过了你的视线闯了进来，否则的话就只可能西南根本没有死。
1: 是他谋划了这一切，他故意在凶手的背上绣上和自己一样的图案，假装自己被害，然后逃之夭夭。
0: 没错，你们看，这里有九字。
1: 这怎么会有九字啊？是有人故意撒在这儿的。

他说他没有喝酒，也就表示魏清愁早就知道这酒有问题，但他却一直没说。很可能酒中的药是被额月自己。

0: 额月呢，带着暗器潜进这个新房，想对魏青愁下手，却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被魏青愁所反杀。
1: 可是我一直守在外面，这额月是怎么进来的？
0: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新婚之夜礼数繁多，来往的人自然也多，说不定这个额月来布置新房之时，就从未离开过。
2: 额月先埋伏在了屋里，在酒里下了药，才伺机袭击魏青愁。可魏青愁回到房间之后，发现了端倪，于是将计就计，假意喝了酒准备就寝，才伺机反杀额月。
0: 我之前就在想，若是打斗间撞到这个梳妆台，不是应该梳妆台镜架连着镜子一块倒下吗？为何前两者都能稳稳当当的，唯独这个镜子却掉了下来？
2: 你是说这镜子是魏青愁拿来杀额月的工具？
0: 魏青愁将何姑娘扶到床上后，假装去拿镜子来整理自己。额月以为这时的魏青愁已经中了酒中迷药，于是准备下手，但魏青愁其实早就察觉了额月的一举一动。

0: 所以这个镜子便是为清朝杀俄越的佐证。只不过
1: 什么？
0: 尸体颈上的痕迹很清晰，一看就是一招致命，证明这个凶手武功绝对不是很差。
2: 展兄，你确定魏青虫的武功很差吗？
3: 我曾试过他的武功，此人招式局促，畏手畏脚，内力也甚浅，三两招之内被人输了。
1: 这就奇怪了，这魏青虫究竟是何人？这俄越为什么要杀他？还有，他要是如何从展无畏眼鼻子底下溜走的呢？
0: 俄越这个头差好像跟你们的不太一样，这头差上银片刻画的形状好像在哪里见过，
1: 这图案和邢自如玉佩上图案是一样的，难道俄越就是邢自如的内应？他们用这个图案来辨认身份吗？
0: 糟了，俄越也是冲着罗摩天兵来的，去看看邢自如的情况。走。
4: 少爷，邢自如不见了。
1: 怎么回事？不是让你们好好盯着的吗？
4: 是属下等失职，原本一直派人盯着邢自如，但新房这边突然发生了意外，山庄下不少人都被吸引了过来，邢自如趁机混入人群中不见了踪影。
0: 那罗摩天兵可有异样？
4: 密库那边有长护卫盯着，安然无恙，但邢自如失踪前不久确实在密库前徘徊过一阵，后来不见了。
3: 山庄的入口还封锁着，此人肯定逃不出山庄，你们赶紧带着人四处搜查。
5: 是，
4: 走。
0: 继任俄越是连接魏青仇和邢自如两头的人，去看看他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6: 俄越就睡在这个位置，

0: 1300。
1: 哦，对，鄂月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这本书。
0: 来杀人的时候还有闲情看书，倒是跟行字如下棋一样有雅兴啊。你看看，这是诗300中的哪一篇？

0: 你是玩我呢吗？这哪是什么失三百啊？喏，忘忧清月集。你们看啊，这邢自如把这个忘忧清月集上的奇曲，额月也藏了一本忘忧清月集，这不会是巧合吧？
1: 成都府四仙子图，果然如此。
2: 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看，这本集子每张棋局图，右页的注解文字恰好都是十九行十九列，正好与棋盘上的横竖相同啊。
3: 你的意思是，每个字的位置跟棋盘上的交叉点都是对应的？
2: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棋局上的每个络字都代表一个对应的字。
0: 这邢自如摆出的成都府四仙子图，的确比正常的棋谱多了两处落子。其他三局也是一样，基本每张图都多了两三处落子。
2: 这些位置对应的文字，就是邢自如要传出去的消息。
0: 这邢自如的上清图，多了一处白字落在了七行三列，这七行三列对应的是。 心字，还多了一处黑字。这黑字对应的是狼，新郎。新郎天兵，密库右一，令某。密库右一说的应该是我娘因为展示出来的那一枚。
3: 至于新郎，
2: 难道之前丢失的罗摩天兵是在卫青愁手上？
3: 邢自如不见了，莫非他知道了卫青愁的下落？
2: 有可能。当他听到山庄出事时，估计就已经猜到，额月已经出了意外。
3: 若能弄清楚卫青愁是如何离开新房一事，
2: 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他的去向。

0: 呀，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几个伺候在外面，那么今日是谁发现屋里出事来？我们几个是一起进来的。今天早上按照规矩，我们八个做喜娘的丫鬟要端着洗盆来给新郎新娘梳洗，可是，在门口敲了门好久也没有人来应答，怕误了时辰，一商量就直接推门进来了，结果就看到满地的狼藉，床上血淋淋的一片。
1: 那然后呢？
0: 然后我一开始就吓懵了，我看大家都跑出去，我便也跟着出去了。我也是。
1: 那是谁第一个跑出去的？又是谁呼救的呀？
2: 不是我，
3: 不是，
2: 也不是我，我当时都吓傻了，光顾着往外跑，哪里还有时间叫人啊？好像是你在我前面，是你喊的吧？
4: 我没喊，
3: 我也没有喊。
0: 这就奇了，怎么大家都不是最先跑出去的？而且大家都说没喊，可是我明明听到了呀。
5: 的确，我也是听到了这屋内有女人的呼救声才赶过来的。
1: 既然你们都不是第一个跑出去的，也都没有喊，那就说明了有第九个人是在呼救啊。
6: 第九个人？
7: 不是我吗？
8: 这哪来第九个人啊？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卫青虫假扮成侍女混在当中逃跑了？
1: 正是。既然额月可以趁着人多的时候混进来，那么卫青虫为何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混出去呢？这也就解释了额月身上的外衣为何不见了。
8: 此事若是个女子，倒是极有可能。可是卫青虫是个男的，就算这样子装个带下，这声音也破不了啊。
1: 说不定这个新郎就是个女子呀。啊，
8: 李莲花，能别胡闹了吗？
1: 方小宝，你忘了苏小庸扮成男子的时候，你不是也没有认出来吗？
8: 我那是没看清楚。再说了，这天机山庄这么多人呢，难道谁都男女不分吗？更何况我小姨跟这个卫青虫朝夕相处这么久呢，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啊？

0: 这个问题我也刚刚想通了 ，A 展兄，你说卫青筹的武功招式局促，畏首畏脚的，那与他过招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一直护着自己的神阙穴，不敢舒展拳脚呢？
1: 你怎么会知道？
0: 那便就是了。你们可听说过江湖上有一种奇特的武功，名曰雕龙画凤？
1: 雕龙画凤。 传闻这是一种让人暂时转变性别的神功，但其实此功只会让修习者的声音和外表发生变化，故一般人不易察觉。但此功极难练成，所以江湖上鲜有人会。我知道的就有一人，两仪仙子。两仪仙子是当年金渊盟座下三王之一四象青尊的妻子，据说曾深得雕龙画凤神功真传。
2: 四象青尊，当日我们在女宅查到的，这四象青尊不就是四个男一后裔之一吗？
0: 没错，或许这就是两仪仙子也要拿走罗摩天兵的真正原因。
3: 堂主，
1: 嗯，
3: 厨房账本给你要来了。
0: 有劳了。

0: 自卫青筹来了之后，这每日菜谱当中可都有黄鳝。
1: 厨子说是卫青筹亲自嘱咐他的，说是体虚，需要每天来补血。
2: 只怕补血是假，用黄鳝来维持雕龙画凤才是真吧。
0: 雕龙画凤和这有什么关系啊？
2: 黄鳝呢，幼时皆为雌性，产过卵之后啊，便会转为雄性，所以食用黄鳝。
0: 能够维持雕龙画凤的稳定，
1: 那神阙穴，莫非是突破子宫的罩门？
0: 没错。所以这个卫青筹啊，不对，应该是两仪仙子才对。你在与他过招之时，他的招式局促畏缩；而他在杀额月之时，他不顾暴露自己的性别，所以将其一招致命。
1: 照你这么分析，这两仪仙子在杀死额月之后，便变回了女儿身。

0: 两仪仙子发现他们已经知道，怕自己手里罗摩天兵，干脆假装自己被害死，割下额月身上的皮，再绣上和自己一样的刺青图，再把尸体藏起来，想来个金蝉脱壳。
1: 这么说，这卫青虫真是两仪仙子所办，
0: 所以他能在斩护卫的眼皮子底下蒙混逃脱。哎呦，我那个可怜的傻妹妹。
2: 现在天兵呢，一定还在两仪仙子手中，施展蛟龙化凤，内力损耗极大。我猜这两仪仙子必是虚弱之极，所以我们必须赶在行刺如之前找到他。
0: 真力损耗，娘，你可曾记得后山的冰火温泉？两仪仙子来这段时间可曾知道那里？
3: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温泉至阴至阳。
0: 定是帮人修复真力的好地方。以你小姨那性子，知道自己如意郎君受了这么重的伤，怎能不带他去啊？恐怕现在那两仪仙子就在那儿。
4: 什么两仪仙子？你竟敢骗老娘！别让老娘抓到你！

0: 我凭着我爹爹的胆子，竟敢在我天机堂撒野！小凤，
1: 待会儿再给你算账。
0: 二堂主，莫非你还要护着你这位如意郎君不成？怎么了？他是和我拜过堂的人，就归我管，要杀要剐，也只能我说了算。
1: 哼，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0: 老娘中了迷药，内力还尚未恢复，有本事等老娘武功恢复了，我们再堂堂正正的打。
1: 那正好，二堂主就跟我邢某一起走吧，离开这里，我有的是时间等你恢复。

0: 小英，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1: 嗯，没事。你一个臭小子还好意思问，都不来救我。要不是人家云飞，我估计啊就被那个秦子如掳去当压寨夫人了。
0: 哦，还好掌柜在。赶紧找李莲花会合吧。

0: 莲花，他伤势如何？
1: 真理耗尽，恐怕也无力回天了。
2: 受人所托之事，我已办妥。仙子所指之事，可是与天兵有关？所以罗摩天兵果真在你身上。何堂主，皮公子有恩于我们夫妇，他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将罗摩天兵。
3: 交到你手中。临终，这么说皮氏兄弟，
2: 皮公子离开天机堂后，曾遭人暗算，双腿残废，得百川院佛比白氏相救，所以最终决定替百川院镇守第188牢的最后一牢龙王关，从此再未涉足江湖。难怪他这些年。 一心全无，我与夫君思想清存，虽多年来被困于龙王关中，但夫君生前身患旧伤，曾多次得皮公子相助，不知为何，今渊蒙得知了龙王关的位置，前来攻打。皮公子为了守住龙王关，最终。
1: 小丽桥此前屡破188牢，就是为了找到这个思想清存，拿走他手上的天兵。
2: 没错，只可惜我夫君10年前便察觉小丽桥暗中觊觎罗摩天兵。 并早已对金渊盟起了疑心，所以临终前将罗摩天兵交到了皮公子手中。龙王关被迫时，皮公子深知此物危险，又根本无法破除它，所以嘱托我一定要带着罗摩天兵赶赴天机山庄，交到何堂主手中。
3: 既如此，那你为何要骗我？

0: 小凤，我无心欺骗你，只可惜我从第188牢出来之后，一直被角力桥的人追杀，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运转雕龙画凤，将自己变作男人。可是我伤势太重，那日便倒在了路边，
1: 然后我就把你救回了天机山庄。
0: 何堂主一直不在庄内，皮公子所托，必定要亲自交到您手上，我不敢假手于他人。而恰巧此时，小凤却提出要与我成亲，我想，小凤成亲，何堂主一定会回来，所以就答应了下来。小凤。 对不起，我利用了你。所以，那日混在鹤里里面的罗摩天兵，是你放进去的。
1: 我不想暴露身份，让角力桥的耳目发觉，再生事端，才出此下策。我原本打算婚礼前日，何堂主拿到罗摩天兵便离开，却不成想。 我发现，我认的这是金渊盟的一种轻功。这时我便断定，角力桥的人虽没有发现我的身份，但已经追来了天机山庄。果然让我发现，这黑衣人在挨个房间找东西。
0: 我觉得山庄终于混入细作，不够安全，所以只得先将天兵拿走。
1: 所以你们进入新房时，你察觉已经有人潜了进来，在你们酒中做了手脚。你当时发现有人在跟踪你，于是才将那个刺客给杀了。没错。可是俄语，并不是我那日所见的黑衣人，敌在暗。 我在明，我想破解此处的危机，便将计就计。此事迫在眉睫，我来不及向诸位解释，所以便将尸体藏了起来，去完成我的计划。
2: 愚不可及，你怎知自己能够完成所有计划，然后全身而退呢？
1: 我既打算用自己做饵。
0: 却没有想过全身而退，
1: 那枚天兵并没有在你的手上，而是藏在了别处，
0: 在小凤的香囊里。皮公子所托，我已办妥。<笑>
1: 那那张雕青人皮呢？ 你是不是也有一些话想要告知我呢？那人皮上的图案，原本是我夫君绣在我背上的，尚在可知业火藤之法。只可惜我并不知其意。我知道我以凶多吉少，便将图案原样的绣在了额月的背上。 把它挖下来，留在了房间里。小凤，希望你不要怪罪于我，我俩以此生。 不负恩人所托，亦无愧夫君之主。我恨。

0: 也是一个知情知性之人了。
1: 不好，有敌来犯，
2: 我们先去一探。
3: 就凭你们还想挡住我？这么多年了，这天机山庄还是这么不自量力啊。
1: 何人在此大放厥词？善孤刀，原来是你。
3: 何堂主，好久不见。
1: 哼，你有什么好见的？早死了更好。要不是你，我二妹也不会误了一生。
3: 哼，我可不能死啊！我若死了，如何来报答你们对我儿的养育之恩呢？
4: 够了！你今日这般，又想干什么？
3: 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天机山庄就这样教你同你爹讲话吗？
4: 上回还假仁假义游说我与你一道，今日便来此与我兵戎相见。
3: 既然你如此的冥顽不灵，我也无需再对你抱有任何的顾念。
0: 大人的事情你不必参与，先进去。
4: 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我理应自己面对。任何人只要他敢违抗天象，违抗武林，我必与之相抗到底。
3: 我儿啊，果真是与你待一块待久了，有些像你当年那般自以为是啊。你说是吗，相宜？
1: 真是李相宜，我就知道李相宜哪有那么容易死。太好了，

0: 师兄，这许久不见，你还是这么弱，想必今日也是为了天兵来的吧？
1: 师弟还是喜欢玩这种小把戏啊，看来你的功夫也没什么长进。不过师弟就是我师弟啊，我想要什么，你倒是一清二楚。你放心。
0: 天兵是不可能会给你的，那可是由不得你啊！你也看到这些闲日年了，还有我身边这群武林高手，他们可早就摩拳擦掌喽。嗯，无界魔僧。

0: 万人策，今年武功排名第三的无界魔僧，
1: 乖乖的给我交出罗摩天兵，我便可以饶你们不死。
2: 师兄，你可还将我放在眼里？
1: 哼，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李相夷吗？就这么一点毫毛功夫，不值得一提，是吗？
0: 那你何须这么多的帮手？今日你都需要靠他们拿走天兵，哎，善孤刀啊，善孤刀，你依旧是一个弱流之辈啊。好，那我今日便与你过上十招。 你若是能赢我，我便带着人立刻离开这里。你要是输给了我，我不光要罗摩天兵，还要你的命。
1: 一言为定。
3: 丁良华，你不能去。有什么事冲我来。

0: 你放心，他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不能有事。 记得师父师娘以前总喜欢让我们比试，十几年了，我也很久没有领教过师兄的武功了。
1: 那今日便叫你好好的见识见识。
0: 师长，我只能称出师长，必须十招之内取胜。

0: 看来师兄早已不同往日啊，这10年不见，你的内力倒是增进了不少啊。自然是要多亏师父他老人家，在临终前的倾囊相授。你说什么？怎么不信呢？刚才那招枯木成林，只有师父毕生的独门内功才使得出来。 是不是很意外呀？你对师父做了什么？不过是将你李相夷被金渊盟围困在东海，生死一线的事告诉他罢了。可惜师父当时正在闭关修炼，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一听到你这个最心爱的徒儿出了事，才顿时心急，急火攻心，走火入魔，啪！ 被内力给反噬了，真的很卑鄙。师父可真疼你呀！知道你出事了，为了救你，不顾自己受了伤，也要把毕生的功力传给我，好让我去救你。他自己呢，却落得一个油尽灯枯的下场。
1: 师父他是为了救我，才中了你的诡计。为什么？我们的命，师父救的，师父师娘带我们稳住庐山。
2: 为什么你连师父都不愿意放过呢？都是因为你，因为你当年的心高气傲和目中无人。
0: 10年了，10年了，你终于输给了我，还是败在了我的脚下。师父，师父对你是恩重如山，可对我呢？师父的眼里何曾有过我这个徒弟？ 师父到走的时候想的还是你，可曾想过我？他让我去东海救你，可曾考虑过我的生命安危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把他当亲人对待，每日拼了命。

0: 我现在有了他一生的功力。
1: 如应得他，其实灭族之徒，我定要为师父报仇。

0: 扬州曼谷真是厉害啊，中了碧茶之毒，居然还能靠这个功夫足足撑了有10年，方才又蓄起这么强的内力，可真是小瞧你了。不过那又如何呢？你不要忘记，你身上这个毒，除非找到忘川花，否则谁也救不了你。
1: 你好好想想，你还能活得了几日啊？你不是告诉我，你的毒已经解了吗？
0: 别婆婆妈妈的了，我都懒得杀你们了。方多病，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罗摩天兵交给我，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2: 你别做梦了！
0: 好，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0: 快打开机关，这里交给我。
1: 好。

0: 老板嘞，我们要吃
1: 吃
0: 啊，要吃饭吗？我们要吃那个螺蛳粉。
1: 啊，他的鸭翅饭。
0: 鸭翅饭。都外头吃吗？
2: 哦。啊，我来送，我来送。哦。啊，那我帮你送过去。
0: 哦，快点吧，送十份过来。
3: 我问下头苏东旭，是天桥螺蛳粉的小老板。跟爸妈一起还有外公来跟研究过天桥螺蛳粉，我就负责抓大食客，还有负责进货。我妈当然是大老板，因为这个天桥螺蛳粉都是她一手创办下来的。
4: 我是从三江过来办事的，所以下高速来吃。
5: 经过这里呀、啊，我都会来吃一碗。
6: 哦，经常来过来吃。在我吃过螺蛳粉里面最好吃。
7: 我们本地都喜欢吃。
8: 啊，汤汁汤汁啊。
9: 这边回来啊，这边老板加了。
3: 找一碗螺蛳粉呢，就分几盘：猪粉、黄芩茶、加皮茶、加露茶，最后是淋汤。粉用的都是村里头种出来的米，加两砂石，大概要泡。煮之前就跟着泡完，冻冷水，再煮一分多钟，吃起来就会粉糯糯的。芩茶还有空芩茶。这是村里头种的花生跟罗山生，喜欢的人最多了。花生是最好的，凉油下锅炸出来的才脆。罗山生也是我们村里头种的，先是切成条条，凉盐开水泡，大概两个钟头。我们先用山泉水，所以山生为稠。露茶呢就比较多，都是土火，这些都是我们村的鸭脚啊、叉烧啊、鸭胗啊。很多人都爱吃。

0: 花生有锤，腐竹叶比较好吃。
1: 鸡脚还有鸡排比较好吃。
2: 主要是汤好喝呀，汤比较好喝。
3: 这里面的这种配料非常多。
4: 汤是用螺蛳粉很香。
5: 可能是因为要六洲特有的泉水底下水来做的汤特别甜嘛，特别好吃。
6: 汤好喝，主要是因为螺蛳。
7: 一般早上几点出来收螺呀？
8: 那都是早上天没亮，我六点就过来了。

0: 我们几个老十岁苦力头榜样的，我们家这边有很多的地下河，都是流动的河水，有矿物质，所以养出来的螺都比较好。
1: 来了吗，阿伯？
2: 来了来了。
0: 周阿伯今年70多岁，摸螺摸了几十年了。村里头年轻人又少，年轻人又没愿意摸螺，所以他一直在摸。我也愿意跟他买螺。
1: 主要是这个螺上面全是青苔，它都是刚刚摸出来的，而且闻味道哦，没有泥味。
3: 这种是正宗的野鹅的，野生的。
0: 我阿公今年80岁，我家开螺蛳粉10几年，他都一直帮我们负责熬这个汤。通过了要五根，跟这个汤可以更加浓薄。鸡架一般的要7个，汤的更加鲜。螺蛳料是跟螺蛳的，主要能吸收油腻，还有啊芭蕉啊、桂皮啊、花椒、香叶，其他的大料都有10几种。阿公早上起来熬3个多钟头的汤，才开始买粉。几个野生的螺蛳熬出来的汤，就没有别人讲的那种臭味，是原汁原味的螺蛳香。
1: 阿姐，老师过来，跟我过，送粉给你吧，阿公。
4: 留在家跟我一起好好走。
5: 哎呀，公你们分来了。
3: 好，对。
0: 太阳村是一个小地方，老人多，年轻人都想出去。
1: 就是想走出这个小镇，出去闯闯。
4: 我可没懂你，你看阿公都在这讲了，喊你留下来。
6: 你还跟你朋友兄弟，搞着螺蛳粉，味道一样的出来。以后你生意做得越是好走，老老实实的走，分分。
7: 总之嘛，就是嘛，总倒的倒，总挂的挂，你看。
0: 我也理解年轻人，但是我没愿去去。从我公到我爸、我妈到我三代人，都是为问这碗粉的，对吧？空气也好，水也好，人也非常的热情。
8: 老板也热情大方，爷爷老师很好。
9: 我从小吃到大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家读书的。
1: 有好多时刻，他都是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所以我感觉我做这也非常有意义。他们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我选择留在家乡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10: 是最好好多地下河水的，经常夏天野过去洗凉。我想跟黄爱等你去吃宵夜，外面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喝得多，外面有没有风趣。
11: 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美丽的山好水好的地方，就是读小学吧，7、8岁左右，我们家隔壁的那几个经常回去就到我们家旁边一条小河里面去玩玩水，有时候还放牛呢。
12: 我是从郑州那边过来的，两岁就过来了。这个地方这么大，他生活节奏没有大城市那么快。不要忽视我，出去打工过，在外面总觉得很孤单，还是在郑州朋友多点比较好点。
13: 小时候我是生活在村里面，对家乡的人感情比较深。出来工作的话，总觉得没那么深的感情。

力使它初步定型。反复三次挤压，面皮密度增加，谷物淀粉和动物蛋白不分彼此。此时做成面条，韧性最佳。不过，想要获得终极口感，还需最后一步修炼。搓揉成大小一致的团状，静待时间的渲染。这是肉眼难以察觉的缓慢变化，随着水分流失，面条开始发生不规则变形，逐渐收缩弯曲。静置一夜，最终塑形完成。蛋香与麦香交织，面条通体金黄透亮。

早餐店内沸水汆烫，仅需十秒面条就能熟透，受热后的蛋白链条变得稳固结实。全蛋制面带来爽脆口感，筋道十足。这是贵阳人的硬核早餐，肠旺面。肠是软糯的肥肠，旺是指嫩滑的猪血，以食材之名成就面碗内的合奏。年过七旬的张小勇为贵阳食客服务了半个多世纪，深知他们对肠旺面独特的口味喜好。处理肥肠的方法，每家早餐店大同小异。肠壁内附着白色脂肪，有特殊的灼腥气味，需要逆着纹路仔细剔除。处理好的肠壁切成小段，扮演肠旺面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对张小勇来说，赢得忠实顾客的在于对大肠风味的更进一步挖掘。肥肠经过调味熬煮，释放出浓稠的油脂，散发厚重的汁香。这是不可多得的肠油，也是张小勇的镇店秘方。用肠油熬制糍粑辣椒，高温引爆辣椒中十余种芳香物质，过滤澄清，就是老贵阳人喜爱的大肠红油。一碗肠旺面，红油压轴登场。绵密厚实的红油将高汤和面条的热度牢牢锁住，碗内五味交融。本是下脚料的猪大肠被用到极致，在贵阳

张小勇的面馆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坚持使用长油的店家，这也是他与老客们数十年来的默契约定。作为西南重镇，几百年来人群交汇为贵阳带来口味迥异的食物，单是面条就足以自成江湖。浓墨重彩的红油和鲜柔的鸡丝、软嫩的豆花相遇，层次分明。遵义豆花面汤底甘醇，蘸水香辣浓郁，反差大开大合。湖南面则温和平衡，骨汤为底，胡椒增加新香。最具贵阳特色的非长旺面莫属，一碗之内皆是文章。有人主攻面条，有人精于肥肠，还有人专注血旺。

0: 常望面中的血旺看似简单，处理起来也有不同的门道。
1: 家外家常家旺家豆花，
2: 边头呀加个煎蛋，
3: 家外常望红妆加两个煎蛋。
0: 成家姐弟打理着祖父传下的生意，姐姐统揽前店全局，弟弟最新后厨，把控家族的核心技艺。刚刚凝固的猪血形似果冻，在掌心飞速切成不足一厘米厚的均匀薄片。根据客人需求量身定制不同口感的血旺，是这家小店常旺面的精妙之处。最常见的是老旺，在滚水中浸煮彻底，猪血内外密度一致，弹韧爽口。控制汆烫时间，血旺内里嫩滑，外皮刚好收缩，两种口感里应外合，是食客们的最爱，洁皮旺。

四至五秒区间，全凭经验，稍稍迟疑，血旺表皮就会老化。猪血刚刚断生，迅速捞起。此时的血旺皮薄内软，如同奶油，入口瞬间化为无形，这便是老饕们青睐的嫩旺。汁水充盈的血旺，重而不腻的红油，绵软滑糯的肥肠，爽口弹牙的面条，相得益彰，让人念念不忘。时过境迁，肠旺面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食物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贵阳的独特风味。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
1: 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秋夜，万人奔赴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不收门票，却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跟着记者去探寻。
1: 千人侗族大歌，千人村宴，千灯会。中秋假期从白天热闹到夜晚，传统节日带动假日经济升温。
0: 湾区认证贵州省联络处落地，7家企业首批获证，产品直通大湾区商超，减少重复检测，打通出钱入湾通道。
1: 威宁6万多亩红菜苔迎来采收季，依托成熟冷链物流，实现新鲜蔬菜24小时全国速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昨晚中秋月圆夜，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焕新开演。历经25天提质改造，这个在8月火爆全网的音乐会，用全新的灯光舞美重新点亮乌蒙山夜色。演出不收一分门票，却为当地带来巨大商机。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来看报道。
3: 当夜幕开启，明月悬挂天际，大地指纹层层回旋的灯带勾勒出贵州大地指纹独有的轮廓，歌声、晚风与月色在此刻相融，近10000名观众席地而坐，共赴这场节日盛宴。
4: 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现场非常的震撼，
5: 贵州人民很热情。
6: 舞台整体的样子像个指纹一样，我感觉它很有创意感，真的很热闹，那些歌手也很热情。
7: 我的母亲去世了嘛，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带着她给我这个项链出来走一走，也想她陪着我换一种方式嘛。然后有月光，有旋律，然后有晚风，真的很浪漫，可以释放自己的烦恼和压力。
8: 一天时间，畲乡古镇涌进游客上万人，流量落在土地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收入。古镇周边一家康养中心收入较日常增长6倍。
9: 像我们平常入住率呢是21%，接待的人次是在1200人左右。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68%以上。8月份我们的营收额已经超过了我们6月、7月，达到了64万左右。中秋国庆是已经全满了。
8: 音乐会不仅是一场演出，更串起一条吃住行游购娱的生活链，游客停留时间拉长，餐饮翻台率走高，农特产品借势出山，消费热度从古镇外溢到全县。
10: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意会突然间的爆火，我们是措手不及，直接是把门都锁掉的，因为做不出来。我们一个小县城啊，突然间被全世界看到，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动，甚至我还感动哭了。就是有一次放烟花的时候，今年中秋节的话备货量3-4倍这样子。
11: 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利润就是平时的3倍左右，最多的时候接待1000000人。
12: 以前的中秋节嘛，我们肯定都要回家去陪父母呀、孩子呀过节。今年我们就很情愿留在这边，因为来了远方的客人，北上广深都有，外国的游客也有。
8: 携程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年轻人的假期越来越愿意围绕限时窗口

0: 感慨，比如为一场只在这几天的演出、只办一届的赛事而跨越大半个中国。大地指纹音乐会正因为这种错过即不在的稀缺性而火爆，万人奔赴只为这一晚。
1: 没有抢到票嘛，但是我们还是想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
2: 在这舞台看演出的时候，内心是很幸福的感觉，因为我可以仰望天空，看到远远的月亮啊，看到这一场本土的有激情的晚会，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是贵州一个真实写照。
3: 把我们的舞台搬到大地指纹中，把我们的演出送到群众身边，那游客可以忘却一些生活的烦恼，放下一些工作的琐碎，在这里找到一个治愈，得到身心的放松。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艺术，就是我们音乐会唯一的门票。
4: 中秋假期，贵州各地活动丰富，从千人侗族大歌到千人村宴，从农事比拼到超级千灯会夜游，传统节日带动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0: 黔东南琼江县小黄村举办侗族大歌传歌节，10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侗族同胞身着盛装相聚鼓楼，唱响千年侗族大歌。听到了正宗的侗族大歌，享受了精彩的舞蹈和精彩的表演，很喜欢这里，也喜欢侗族文化。
5: 侗族大歌天籁之音走向了世界，要听大歌就要来小黄，才有乡土气味，才有原汁原味。
0: 在乡村，农事活动与节日融合，铜仁石牵线设置厨艺比拼千人村宴，大家围坐一起品美食话家常。毕节黔西市解放村举办趣味抓鸡、欢乐捉猪、稻田捉鱼等农事比拼，
6: 把传统节日和秋收丰收结合起来，传承传统民俗，凝聚邻里乡情，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文化活力。
0: 安顺市博物馆开展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黔东南雷山县遵义桐梓县的社区开展猜灯谜、灯笼制作等活动，拉近邻里距离，
7: 感受我们安顺的纳染地气文化，挺有人情味儿，又有文化的氛围。
0: 黔南六盘水铜仁等地举办音乐会，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玉屏县茶花泉景区推出超级千灯会，万盏华灯点亮夜空，打铁花、火壶表演、篝火晚会轮番上演，灯会将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
8: 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群众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黔东南镇远县对古城灯光路面进行精细化提升，推出多个特色活动迎接双节游客，
9: 精心准备了美食赛事、徒步登高等活动，特别是月满镇远、阳明问心沉浸式实景演绎，业态丰富，亮点纷呈，让游客全方位解锁古城新玩法。
10: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告别夏日的燥热喧嚣，迎来贵州的秋日美好。如果说贵州的秋藏在山野清风里，那最动人的一抹秋色就在黔南长顺的神泉谷。秋风过境，千亩粉黛乱子草连片盛放，粉色云雾铺满河谷，微风拂过，花浪翻涌，如烟似雾。喀斯特风丛与浪漫花海刚柔并济，勾勒出秋日最治愈的山水画卷。坐上观光小火车，穿梭曼谷花海，沉浸式感受秋风拂面、繁花相伴的浪漫。
11: 我觉得非常美，我们在这里拍了照片，还拍了视频，都很梦幻。
12: 我听说有那个长顺的高钙苹果，一会儿我们打算游完了再去采苹果、葡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特别美，欢迎大家来我们贵州游玩。
10: 花海之外，十余万株、数百个品种菊花竞相绽放，仙女散花等特色演出静待打卡。
13: 这个假期，我们神泉谷景区推出了火把节、菊花展等系列活动，景区还有小火车、卡丁车、玻璃桥等体验项目，推出了线上优惠套票活动。
10: 来贵州长顺神泉谷，邂逅治愈山野风光，多彩贵州等你来赴约。
0: 中秋假期，当大多数人合家团圆时，有一群人坚守在风电场、交通路口、景区一线，从绿色电力到出行安全，守护着万家团圆。在遵义桐梓县毛龙风电场，工作人员正对风机设备、输电线路控制系统进行巡检调试，实时监测设备运行。

0: 行数据，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
1: 充电设备一刻都不能出现问题，坚守岗位，定时巡检，排查隐患，让家家户户用上安稳电是我们的责任，心里很有成就感。
0: 遵义安顺的供电部门开展电网设施巡视，提前组建应急队伍，确保高效抢修。
2: 已完成290路台变氧气轮换、80路柱老旧台基的改造工作，让下乡群众过好团圆节、温暖节。
0: 假期探亲流与自驾游叠加，车流量明显增加，各地交通管理和路政人员坚守岗位，在景区出入口重点路段定点执勤，流动巡逻，疏导车辆，排查隐患。
3: 节假日车流量人流量大，我们紧盯重点路段时段，严查交通违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倍感值得。
0: 同仁江口县多部门走进梵净山景区，通过现场讲解演示、案例解读，向景区商户和游客开展食品质量安全普法。
4: 有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商店进行监督和管理，我觉得很踏实，买东西也很开心了。
5: 常态常效排查治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压实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6: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为西南地区打开了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贵州如何衔接这条通道，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呢？日前，来自广西、贵州、重庆等地的政产学院代表在贵阳展开研讨。
7: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贵州如何连通平陆运河，是参会代表讨论的焦点。
8: 贵州的物流啊，真正要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作用，还有一些硬伤还没有补齐。我们的龙潭那个卡点还没有打通，
9: 而同步呢，我们也会协调广西加快我们这个龙潭电站的这些建设。南下南北盘江洪水河最大的两个港口点望谟、罗店，我们适时呢要启动港区的总体规划研究。
7: 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贵阳、遵义被列为通道重要节点城市。代表们认为，产业政策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如何协同联动，是贵州将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的关键。
9: 贵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呢，厦门高速的扩容工程、贵阳到朱云，在加快推进建设工作，推进的杭白铁路、黔桂铁路、镇江二线都是南向非常重要的两个通道。而且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铺设电动重卡的规模化应用，正在做一个3年行动方案。
10: 我们通过整合各四周的既有的铁路场站资源，打造一港多区的这个集运体系，让我们贵州分散的这种产业布局哈。能够实现就近集结、统一出港、统一出海。
11: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贵州省联络处正式落地，我省首批7家企业获得湾区认证。
12: 有了这个联络处，把湾区认证的整套服务落地在贵州本地，培育更多贵州特色农产品，拿到直通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的质量通行证。
11: 湾区认证是粤港澳大湾区推出的高端自愿性品质认证，通过认证的产品可直接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商超及国内知名线上销售平台，减少重复检测。首批获证的7家企业覆盖贵阳、遵义、六盘水、黔南、黔东南，产品包括蓝莓果汁、大米等特色农产品。
13: 我们的蓝莓果汁和有机蓝莓原浆获证，在湾区的商超、电商的渠道打开市场，
14: 省去重复检测、审核的成本，解决贵州优质农产品出产难的问题、信任度不足的痛点，
15: 持续筛选优质企业纳入认证后备库，分类指导培育，从认证申报到获证后的推广，引导企业用好认证标识，让好产品有好销路。
16: 在毕节市威宁县，冷凉蔬菜已成为富民强县的热门产业。这段时间，6万多亩红菜苔进入全面采收期，现代农业物流园每晚灯火通明，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先行动在夜色中展开。
0: 夜幕降临，满载新鲜红菜苔的转运车驶入江南物流园，采购商现场议价快速下单，工人分拣打包预冷，各环节紧密衔接， 每天有上百万斤红菜苔在这

0: 这里交易。
1: 威宁维度低，海拔高，种出来了红菜苔，颜色鲜艳，口感脆甜，比我们湖南湖北会早上市两个月。
0: 夜色越深，抢先气氛越浓，一辆辆货车陆续起运，驶向全国各大市场。
2: 今晚上起运的红菜苔，明早就能到达武汉、广州、上海等全国市场，端上餐桌，距离采摘不超过24个小时。
0: 地处乌蒙山深处的威宁，低纬度、高海拔，光照足、温差大，是冷凉蔬菜的适宜产区。2020年，依托东西部协作，威宁引进广州江南农业集团，打造贵州威宁江南现代农业物流园，构建集分拣、包装、贮藏、物流于一体的产地冷链设施，保障蔬菜争先到达消费者餐桌。
3: 当前我们蔬菜日均交易量近1000吨，年底预计可以突破40万吨。江南物流园提供设施齐全的配套服务，做到了真正的朝发夕至。
0: 目前威宁县蔬菜种植面积达20万亩，一年产3茬，预计年产量100万吨以上。物流园联动育苗中心和种植基地，配套建设制冰厂、塑矿厂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并建有冷链物流仓储体系，初步形成从育苗种植销售到冷链外运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连接起田间地头和全国市场，
4: 不断强化蔬菜产业信息化、智能化和设施化建设，在稳规模、提质效、创品牌方面持续发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近日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现场发布了19名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并为我省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颁奖。活动通过人物故事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讲述退役军人在抢险救援、乡村振兴、技术创新、基层服务等岗位上接续奋斗、担当奉献的动人故事，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5: 从橄榄绿到火焰蓝，我们只是衣服换了，但是我们的初心使命是没有变的，继续守护好红色革命圣地遵义会议会址。
6: 老百姓的事情没有小事，全都是大事。接下来会以这个过硬的作风，把老百姓带到征收之后，让他们开开心心的把日子过好。
7: 小家的一日三餐、工作生活看似平凡普通，汇聚起来就是社会发展的真实模样。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9月5号到25号在贵州开展，23个县市区的260户家庭被抽选为调查样本，一个个普通人的24小时将汇成时间账本，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8: 伴随着清晨的阳光，田勇的一天开始了。从家出发步行不到10分钟，他便来到沿河县红渡镇中心小学授课、备课、批改作业。傍晚回家后，他常和爱人到滨江大道散步，或是静下心练习毛笔字。作为一名扎根讲台27年的教师，他的日常也见证着家乡这些年的发展变迁。
9: 我们属于库区移民，是07年搬到这边。以前我们最初的一个梦想能够买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也实现了，最后慢慢的攒了点钱，能够开上小汽车。房子的话做了一个小3层，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我讲百里画廊的一大站就在我们红渡这里，生活在风景里，滨江大道还可以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啊，之前根本上就想象不到，这像写作文一样，20年后的什么什么现在终于实现了。
8: 田勇是今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随机抽中的调查对象，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普通人一天的时间分配会被系统记录。
9: 这一次统计时间感触很深，实际上就是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小家好了，大家就好了，国家也好了。
8: 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是一项国际通行的社会统计调查，一份份普通人的时间账本汇聚起来，不仅刻画居民生活形态，也体现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状况。今年是首次开展年度时间利用调查，对居民的劳动就业、学习培训、陪护照料家人等13类活动，每15分钟记录一次，客观反映居民的时间分配状况。
10: 对我们贵州这样的省份来说，时间利用调查更有现实的意义。异地扶贫搬迁群众从山里搬到城镇之后，就业方式、生活节奏以及休闲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多民族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活动时间如何使用，把这些情况摸清楚，才能更好地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0: 21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加上丰富的文旅资源，安顺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目的地。今年以来，安顺升级景区服务，活化古城消费，完善住宿配套，让游客从路过安顺变成住进安顺。
1: 每到中午，黄果树景区迎来全天客流高峰。过去拥堵的入口是游客奔赴景区的第一道坎，现在游客只需线上购票、预约时段，抵达后直接刷脸入园，
2: 都不用刷身份证了，也不需要纸质票，一秒钟就进来了。
0: 今年黄果树景区硬件配套、交通体系、智慧系统全方位升级，新拓宽游步道、观景平台，新增休息设施，改扩建公共卫生间，瞬时极限游客容量从1万人提升至1.5万人，单日最大容量从3万人提升至5万人。 景区升级的背后有金融的支持，贵阳银行为黄果树景区及周边旅游产业提供贷款2.45亿元，用于硬件改造和智慧系统建设。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贵阳银行联动古城30多户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打卡、消费立减等常态化惠民活动。
3: 消费立减的活动，一份松茸糕一份铁酒吧，应该是20多块钱，给下了15。成功的话，铁酒吧我们一天可以卖到2500到3000万左右，客流量也增加了5%到10%。
0: 通过线上消费满减等活动，将古城线下实体商业与线上金融生态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周末文旅消费。
4: 留住游客，住宿配套是关键。今年新开业的这家酒店装修阶段资金投入大，依托贵阳银行提供的装修贷，仅用1年就建成投用。
5: 给我们放了接近500万，有5年的周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7月15号开业，一开业即满房。在淡季，我们的酒店的入住率达到79.44%，
4: 很有信心。园区里面还有栋楼准备做汉庭。
6: 目前，贵阳银行安顺分行已累计向安顺文旅产业投放信贷资金约6亿元，其中高端酒店、民宿产业投放信贷资金2.77亿元。
7: 将持续深耕文旅普惠金融赛道，聚焦安顺住宿、餐饮集档、乡村文旅提质、特色市集扩容等重点领域，提供了专项金融支持，降低小微文旅主体融资门槛。
8: 2026长三角上海从江瑶域产业对接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从江瑶域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康养旅游、草药浴从江瑶域服务规范2项团体标准。此前，从江瑶域已入选商务部等6部门千帆出海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现场举办了全球启航仪式，同步发布全国千城万店招募计划。
9: 中国出海的一个新的阶段，叫从产品出海，要走向文化出海。从江的瑶域是国家非遗，带有相应的康养旅游和文化体验的元素，我们也将为从江瑶域呢提供更多的机会。现场，药包、香薰、贴剂等上百款从江瑶域产品集中亮相。
10: 通过这次疗愈，真的喜欢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对身体好。
11: 我们用了从江瑶域的配方，开发了一款草本皂类的产品，准备推到美国的市场去。
12: 收获了一笔来自英国的订单，4000包泡脚包，特别惊喜呢，建立了很大的信心。
13: 从江瑶域它是民主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从江培养了650名非遗传承人，上千人了，服务的一个队伍已经覆盖了切片、粉剂、水剂、后藤片、浓缩液5个类方面的产品。我们的液态布局啊，已经全方位。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中秋佳节恰逢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位于黔南州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将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产业崛起的强劲动能。 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国家地理公众号报道，中秋国庆来贵州，值得换一张新的吃法清单。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牛肉、抹茶、天麻等食材，在不同的制作和烹饪方式下，变得千姿百态。
14: 贵州省本科师范院校协同发展共同体启动仪式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学院等6所本科师范院校共同开展办学转型升级协同行动，助力贵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5: 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再次。

0: 监测到黑夜猴新生幼崽，这是辖区近年记录到的第二例黑夜猴繁育影像，一年内两次繁育记录，印证辖区黑夜猴种群繁育态势持续向好，种群结构持续优化。
1: 为期54天的沪昆铁路贵州段集中修日前结束，为国庆中秋假期运输安全奠定基础。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景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方面。
1: 嗯，佩服。
0: 是是是。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0: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2: 哦，对对
0: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2: 啊，是啊，是啊，是。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1: 对，这边是北，
2: 这边是北。
1: 对，
4: 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1: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4: 墨读啊，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1: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奇直两端。

0: 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1: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2: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1: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3: 今年住了65年，
1: 65年了。
3: 我活65了。
4: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5: 1、2、3、4、5，
6: 有两个
7: 西方的人呢。
4: 对对，
1: 你看高鼻梁呢。
6: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1: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0: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1: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4: 对的。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4: 对。
0: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8: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0: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9: 真的是老城区，有麻麻花，哎呀，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9: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9: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酒花，
1: 就差点露怯了。1、2、3、4、5、6、7、8、9、10，
9: 好，11，
1: 11种粉条。
9: 您看看这边的，
1: 这都是粮食了。
9: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1: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3: 人家油米嘛，四川玩意儿熬起来就成米油啊。
9: 容易出米油。
1: 我也不懂。
10: 您不是陕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10: 对。
1: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9: 是。
11: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9: 要收摊了是吗？
3: 收摊了。收摊了啊！来来来来。
1: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0: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0: 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1: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2: 老太爷是，
3: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4: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5: 两个，
4: 我
5: 的
6: 两个，
7: 几个？两个，
5: 70块钱。
7: 好
5: 嘞，
7: 我的。哎，
4: 130。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鸡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石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石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

0: 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1: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2: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3: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2: 这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0: 为什么叫庄菜？
2: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0: 一个大庄子，
2: 风格是不一样的
0: 啊，
2: 是占有式的，稀有。
0: 什
2: 么？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0: 啊，
2: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0: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2: 是的，是的，嗯。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2: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斋菜的元素。
2: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0: 这是不是里面放了一些羊汤啊？
2: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它叫素高汤。
3: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2: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5: 鱼子酱炒小米，
2: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5: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3: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这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这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味道也香，
1: 服了吧？真香啊！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可怜的蝉。给你拿一个枣。哦，
3: 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咱们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那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6: 反正我们这代人。

0: 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1: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0: 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

0: 肉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 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0: 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

0: 肉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博士

0: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油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玲玲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干、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都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妥，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2: 很爽，
3: 棒，
4: 牛逼，
0: 郑姐这家天兴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

0: 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
1: 小子明，小子明，小子明，小子明！
0: 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比猪肚子的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2: 就随着菌安菌啦，我个人收了，好点了哦。
1: 好喽。
0: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3: 哎，够了，差够了。
4: 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当时我还没有19岁。
3: 这老了看老了呀。
1: 你让我坐噻。
2: 什么羡慕嫉妒恨啊？
1: 没有没有。
2: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说我们撒狗粮。
0: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谈出了玲玲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4: 应该是属于捡现成的吧？
3: 这里没有，
4: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0: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生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它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生意太好时，郑姐会从朋友店借粉，保证扁粉总是最新鲜的。粉是百家粉，味道却还是老店味儿。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4: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的，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0: 老肖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4: 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愿意为我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0: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0: 走了啊。那你觉得妈妈直发好看，卷发好看？
1: 肯定是直发吧。你看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长发及腰的。
2: 小笑的成长过程，填满了这家粉店的记忆。
0: 看到饭厅了噻，小笑，拿五包筷子来，五包。
2: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笑才觉得到家了。
1: 有事还是过来照顾店子。这里啊，是我算我算我半个家。
2: 郑姐家的粉还在陆续做出，滚水烫开，猪油浇入，固定的手法，三十年不变的味道。
3: 细节方面决定你的成败，你每个细节都做好，
0: 就什么东西都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有那个味道。
2: 当扁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4: 小时候的味道，怎么？小时候的猪油，猪油拌饭啊，差不多。
5: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6: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一样，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7: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8: 这个店子有竞争了，我们从相识到谈爱到结婚，包括带媳妇的来说，都在店里面，好容易。
2: 一碗拌粉，两碟小菜。三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两个字：素粉。胡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店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9: 老贵阳的味道。
0: 对，
10: 他家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那种酸辣入味，
11: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风香味，那种醇香味。
0: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
10: 嗯，还有。
0: 还有没？
12: 这个多了嘛？
0: 没人了嘛？
12: 嘛，卖到才一点半到一点。
0: 那你想不想得休息休息几个小时？
12: 八个小时，
0: 快滚！
2: 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锦，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她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13: 他是大老板吗？我们背着在这天都在做。
2: 纸月家采买辣椒全靠黄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0: 河南紫檀头还是正义山头？
11: 正义紫檀头好一点的，要精品。
2: 紫檀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

0: 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1: 我秘方会讲给你们听啊，我秘方讲给你听，我不是要破产了。
0: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钵，辣椒籽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最后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1: 我早点去的，我找你们回来呀。
0: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1: 酸粉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来，有些吃不来。
0: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2: 速度好快，快10秒钟一碗嘛。
0: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容易汲取肉香。香酥的脆哨，软糯劲道的软哨，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3: 这香辣香辣的，中国家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体验一下嘞。
2: 外面没有，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就是家乡的最爱。
0: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在线。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就像和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2: 经常炒嘛，天天都在炒，时时刻刻都在炒。
1: 我媳妇能干嘿，学到我了呀。